水桥已露出水面，水位逐渐回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前方指挥部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同时组建12支搜救。

0: 事件发生后，广西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动70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1: 我们主要搜索的位置呢是两边的一些草丛、浅滩以及回弯的区域，因为流速比较慢，可能那个失联人员在那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2: 5月18号，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这两天，一场大范围的强降雨席卷我国多地。 截至18号12点， 在过去24小时， 降水量排名前10的地方均位于湖北， 其中荆州累计降水量超270毫米， 属于特大暴雨级别。 18号， 荆州市政府宣布启动极端降雨城区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17号8点到18号6点， 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现特大暴雨。 荆州区沙市区松滋市公安县江陵县51个乡镇有大暴雨， 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 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长河村。荆州市交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力投入防汛保畅工作，针对道路积水、车辆滞留、群众受困等突发情况，执勤人员快速疏导过往车流人流，同时开展路面巡查、险情排查和应急救援，及时帮助受困车辆脱困，救助遇困群众。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18号9点起对益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自治州范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湖南湘西州花园县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 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
3: 受上游河流水位暴涨、雨水快速汇集影响，花园河边城镇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
4: 信号打完不全部亮的了，10点20分的时候，水已经开始进了，我们高了大头开始进，进了我就觉得他客人车子赶快停出去，我就把我们梳子打电话，梳子打后。
2: 就派车来把我的客人全部接出去了。全镇共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降雨停止后，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口，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
1: 湖南湘西州吉首市也普降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49.9毫米， 强降雨导致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
2: 吉首大学因地势较低，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 最深处达到50厘米， 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 17号上午， 吉首市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排查堵塞点，及时清理杂物，快速排水，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紧急处置，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 受强降雨影响，吉首市多个乡镇路段被折断的树枝和滚落的山石阻断，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冒雨用锯子、铁锹快速清理恢复通行，同时逐户排查地灾隐患点，有序转移群众。到当天傍晚，道路基本畅通，群众已妥善安置。
5: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湖南保靖县千灵镇一在建公路的临时变道被冲毁，交通临时中断，周边村寨300多人出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交通、应急管理、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全力清运塌方土石方，抢修受损路面，同步排查沿线山体路基安全隐患。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
1: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处县道发生边坡垮塌，超400立方米的土石方涌上路面，导致交通临时中断。巨大的土石方从山体一侧滑落， 裹挟着大量树木和泥石，将原本双向通行的公路路面完全掩埋，车辆无法通行，道路路面及旁边的钢制防护栏也在这次垮塌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6: 垮塌体
0: 约25米。

0: 宽7.5米，厚度2.5米，初步估算460立方米，无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
1: 据了解，由于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山体含水饱和度高，垮塌点上方的边坡仍有发生二次垮塌的风险。18号早上8点左右，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挖掘机进行破碎作业，抢通工作需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铺开。17号，山西吕梁市石楼县出现强降雨天气，积水最深处深约1米，导致居民被困，道路通行受阻。消防员立即对4名被困居民进行救援，同时疏散14名被困群众。救援结束后，消防员还对居民区进行了抽排水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0号，这轮大范围降水将收尾。这轮降雨对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带来了影响。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2: 目前呢，在河南的南部、江苏、安徽北部，一些动脉区已经处在了灌江的中后期。陕西的关中、河北、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等地是陆续进入到灌江期。这轮降雨过程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所以雨后麦田的增伤是很明显的。在河北、山西、陕西，土壤缺伤的站点是迅速减少，同时也是有利于后期冬小麦的灌江的。这轮降雨过程同样给春播区带来了洗雨，春雨贵如油啊！在陕西、山西、京津冀、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也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目前呢，很多春播的像玉米、花生也都迎来了抓全苗的及时雨。后期的天气来看，中东部降雨仍然很多。在23到24号，伴随高空槽东移，在陕西、河南、湖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动脉区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不排除还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像河南南部、湖北、苏皖北部啊，冬小麦倒伏和连雨的风险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降雨结束后，大家要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同时也要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确保后期的机收顺利。
1: 在辽宁铁岭西丰县，眼下到了春蚕制种的最关键阶段。走进春蚕制种培育室，一排排专用培育绳挂着一袋袋饱满的蚕种，工作人员正细致巡查蚕种长势，严格依照标准化流程，每日定时投喂2次新鲜饲料，精准把控温湿度、投喂量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春蚕制种质量。蚕苗完成第一次蜕皮后，便会移至蒿柳大棚继续培育。作为辽宁坐蚕主产区，西丰县各个乡镇都有不同面积的坐林分布，当地还创新蚕场加蒿柳生态养殖模式，带动农户稳步增收。云南陆梁的春蚕即将节俭，这个时候蚕的口粮很重要。在陆梁县芳华镇双河村蚕桑种养基地，农户正采摘新鲜桑叶为春蚕备足口粮。
3: 你这个蚕了嘛，到五零期了，主要是做好除杀、消毒、通风，这样结出来的茧才有大有白。
1: 在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农户有序投喂桑叶、清理蚕房、调控温湿度，精准把控蚕的生长节点，保障蚕茧产量与品质。今年陆梁县饲养蚕种17万张，鲜茧年产量在6000吨以上。
4: 再过4天左右就节俭了，今年计划养个150张，预计产量嘛在个7.5吨左右，产值嘛今年40来万。
1: 而在四川内江东兴区，第一批春蚕已经开秤上市。在内江东兴区，蚕农们一早就来到了收购站排队受检，工作人员依次对蚕茧进行筛选、检测、称重和结算。今年东兴区桑园种植面积约2万亩，首批春蚕共发放蚕种2428张。
5: 今天的开秤情况非常好，预计总共可以卖出茧子5吨，平均每张产值在3600元左右。
1: 接下来咱们看屏幕上的这种菌子，它的名字叫香妃啊，不仅名字好听，还有一个故事，由一颗烂苹果引发的全民云科研。
6: 最近云南人的吃菌季又要到了，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菌子呢，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粉粉嫩嫩的，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香妃，又叫果菌王。它的名字怎么由来的呢？就是在网上的一个帖子。
1: 2024年7月，有网友在自家厨房里发现了一颗苹果，从果柄处长出了一朵白色小蘑菇，并传到了网上。于是网友们脑洞

0: 打开给这颗烂苹果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果郡王。更巧的是，这个帖子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博士刷到了。
1: 那我们收到网友寄过来的苹果以后，对他进行了一个 DNA
0: 的一个提取，最后去测了它的序列，做了一个系统发育树，我们就发现它的这个系统发育树的位置跟我们这个裂褶菌的模式种，它是在一个枝上，我们就100%确定它就是裂褶菌。裂褶菌在云南及周边地区是著名的食用菌，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同时是全球育种的一种模式生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而苹果里有果酸果糖，甚至有抑制菌丝生长的酶。这颗果郡王能在这么不利的条件下长出来，生命力堪称菌中硬核。科研团队抓住这个例子，把它和上过太空的裂褶菌进行杂交，一代代选育，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最终食用菌香妃诞生了。
2: 去年七月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进行了六代，我们选育出来香妃新品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市场。
1: 后续的话，我们会对这些菌株呢继续不断的杂交下去，然后呢筛选出来更好的一些菌株。这个香妃从外观上它就是粉色的，你手这样一掰，它就是非常脆，它吃起来口感呢就更清脆，特别的鲜，然后也可以做凉拌，哎，可以做蒸蛋，可以炒出来，口感上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
3: 从一颗烂苹果到食用菌新品种香妃上市，这场全民云科研搭建起公众与科研之间的桥梁，为科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让原本神秘的科研走出了实验室。
2: 网友会把他身边的一些故事跟真菌相关的材料就寄给我们，我们就把整个这个研究的过程及时和我们的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0: 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新疆伊犁当地举办了马背上的博物馆活动，将流动博物馆送到了牧民家门口。 在察布查尔锡博自治县琼博拉村，志愿者们为牧区群众送上集文物展示、非遗互动、数字体验、红色宣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数字文博沉浸式体验通过高清投影、 AR 智能眼镜、3D打印等科技手段，让老乡们零距离走进伊犁州博物馆，与珍贵文物实现隔空对话。以前嘛，想看个文物、逛博物馆，得跑县城，跑伊犁路远，又费时间。今天
3: 马背上的博物馆直接到家门口了，太方便了，老人孩子都来了，娃娃们嘛高兴得很。山东菏泽组织学生走进玫瑰蔬菜生态博物馆，了解当地设施大棚的种植发展历史。
0: 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习科技育苗、绿色种植、秸秆综合利用等现代农业实用技术。据了解，这处博物馆分为玫瑰产业展区和蔬菜产业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当地西红柿、茄子、芹菜等设施蔬菜规模化发展及玫瑰种植培育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实践成果。
4: 我不仅了解了蔬菜的起源、生长过程和营养价值，更真切感受到中华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蔬菜从播种、管护到丰收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爱惜粮食。
5: 近日，首届新式调饮茶技能竞赛在浙江湖州市吴兴区陆村火热开赛。20位调饮高手同台过招，在规定调饮环节，选手们以安吉白茶和抹茶为基底，比拼基本功。创新调饮环节则是一场脑洞大开的创意秀。
6: 我今天做的这款呢是才上深山，比较年轻、比较有活力的一款产品。茶和咖啡本来就没有冲突，两者可以做到很好的融合。
7: 我这款作品叫“止损晨光”。
6: 作品理念就是让匠心传承，不再是保守陈旧，而是在新的时代下发挥它的新的生命力。经过比拼，最终决出一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
0: 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还被授予湖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8: 这两天，广东佛山九江镇一场上百支队伍参加的五人龙舟赛火热开赛，拉开岭南各地龙舟大比拼的序幕。预备，发令枪响，龙舟队员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各自龙舟，翻身上船后全力向对岸冲去。龙舟绕过江心小岛，横渡过江，冲入水闸。进入水闸后是近20个连续的大小弯道。 龙舟队员需要默契配合，把握好前进方向，以最佳角度切入弯道，才能最快出弯。同时还要兼顾下一个弯道的进出角度，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弯道超车。
9: 今年的比赛更加精彩了。
4: 所以我就约了朋友。

0: 我们一起来现场给大家加油打气。
1: 创新赛道让比赛异常焦灼，选手们全力冲刺。广东园林龙舟队以1小时21分58秒的成绩夺得公开组冠军。
2: 我的心情就是很热血澎湃，能在家乡拿冠军啊，真的不容易。这次赛道的话，真的对我们的挑战性很高。
3: 重要是对队友团结啊，才能那个船才能划得好的。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前两天，贵州遵义举办了和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大赛，赛事设置了50公里、25公里、5公里三大组别，路线串联起贵州遵义乌江寨、波雅湿地公园等多处景区景点，吸引了不少跑步爱好者参赛。参赛选手除了能得到丰富的奖励，还能凭参赛凭证免费游览遵义市的土城古镇、佛光岩、赤水大瀑布等七个景区，有效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
5: 特别的漂亮，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
4: 经过四年努力，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全人工规模化哲罗龟繁育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年已成功繁育出了10万尾哲罗龟鱼苗。在哈巴河县克孜勒加尔村冷水鱼养殖基地孵化车间里，数十个孵化池里的哲罗龟幼苗来回游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人工投放与驯化作业。在孵化车间内，工作人员除了定时投放高蛋白人工饵料，还要每日两次清理池底粪便与残渣，并通过专业设备实时监测水质参数。哲罗龟俗称大红鱼，是鄂尔齐斯河流域特有的冷水肉食性鱼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人工繁育难度极大。
6: 近日，在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2026年春季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了一段大熊猫雪地叼崽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在雪地里叼着幼崽稳步行走。据工作人员判断，这只大熊猫幼崽当时约5个月大。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
1: 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5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7: 2001年，禽肉在动物蛋白总消费量中占比很低，我认为不到20%，而如今占比已超45%。
1: 2025年7月，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10%，大量牛肉外销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牛肉供应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牛肉价格。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农事不宜迟。立夏时节，田间处处农事繁忙。目前东北多地的大豆正处于播种出苗期，北方动脉区大部的小麦正处于开花到乳熟期，而南方多地的油菜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

0: 天气对各地农事的影响。先来关注一下东北一带，预计5月19到21日，东北地区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内蒙古东部有小到中雨，大家要趁商或造商播种大豆等旱地作物，已播田块要加强幼苗管理，及时的查苗补种，做好春播扫尾工作。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动脉区，前两天动脉区多地都下起了雨，好在5月19到20日，华北黄淮动脉区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麦农朋友们要趁机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降渍。而南方油菜产区多地将会遭遇强降雨，不利于油菜收晒。19日大到暴雨将主要分布在江苏的东北部、安徽的西南部、江西的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大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广东的中西部一带。那么其中在湖南和广西局地将会有大暴雨，20日大到暴雨将会大幅度的缩减。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伊春多云，7到18度。突泉多云转晴，12到23度。遵义阴，19到27度。雅安晴，19到30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1度。林芝多云转小雨，8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射阳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烟台小雨，16到21度。邢台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邯郸阴转阵雨，18到24度。淮南小雨，20到24度。咸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韭菜去喽。
1: 啊、今年的头茶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左右哦。
2: 大学毕业，他回到大山，经营着属于自己的事业。
1: 你做你作业吗？

0: 劝我们离婚，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
1: 面对家庭的矛盾，他如何让这种春鲜走出大山，成为游客们的山间美味？
0: 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站内官先，出来啦，去割韭菜去喽！我们一起去那边收割。
1: 一进入春天，金道敏就赶忙带着娘娘们采收山里的大叶野韭菜。
0: 我也是试着卖，看好不好卖。反正到时候想种的话，都可以跟着我种哈。
1: 对于金道敏来说，头茬大叶野韭菜尤为珍贵。
0: 从下面割。这样比较嫩一点。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哈，他不舍得那个根茎啊一起割起来，只要叶子就很傻，那种就不好卖了。吸取整个冬天的一些精华，然后破土而出，是吧？然后又不是很长，又很嫩，比较短，它就这么一茬，所以你价格肯定要高一点。我来帮你们收。哦，你们拿这个来割吗？
2: 是啊，我拿这个割。
0: 这个很慢的，
3: 慢是慢了点，但是它味道好，
0: 是吧？
3: 我奶奶一直拿这个割韭菜。
0: 收的话要从这里贴地割是吧？这一边，
3: 哎，就这样子割。
0: 哎呦，要用力哦，这个。
1: 大叶野韭菜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贵州深山，然而山里气候潮湿，镰刀难免会生锈。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侗寨娘娘们世代传承着蚌壳收割的方式。

0: 来上身来看啊，来搞过来。哇，这个都200，等一下啊。哦，等一下，等一下。
1: 200。
0: 206。123。哦。483。哦。老板发财。
2: 好，发财。
0: 是黄梅，是白黄梅。
2: 又回又来啊。
0: 哦，少个330。400。
3: 想要把韭菜生意做大，就不得不扩大种植规模。眼下正是金道敏发动农户大面积种植韭菜的第一年。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农户们鼓足信心。
4: 7块了呢，
0: 7块点呢，
4: 够啊！
0: 你要80，要200呢，好没？
4: 够
0: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46块。OK， 帮我喷上去，帮我，哎，帮我喷上这个。搞上这个。土产这一块啊，2块或者到3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要扩大规模嘛，租金的话可能都要7-8万这样子，自己地里的菜也还没卖出去，然后给那些朋友们啊，这个借1-2万，那个借几千，然后就这样凑起来，然后再把韭菜慢慢的去打开销路。
5: 这是什么这煎菜粉呢？那快点吧。
3: 2017年，金道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杭州市定居生活。
6: 泡一下就可以了，
7: 先搞久了就不好，
6: 就放这里面吧。
3: 随着弟弟妹妹相继在外成家，作为家中长女的金道敏又一次做出了选择。
0: 以前我就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飞出我的大山里面，最后又飞回来了。其实很喜欢那边生活的，也不愁吃喝，然后房子啊什么落户都在那边了。现在就在山里面，啥都就从零开始。早知道我们在那边，可能就是过另外一种生活了，感觉哈。切细一点，
6: 干净味，
0: 对，沉淀了呢。还要不要？
2: 这个味道才嫩才鲜。
0: 有一些外面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村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副产品呢？”你们本地的那大叶韭菜，我吃过好几次，回去我就琢磨嘛，这个确实可以，我就试着就来。

0: 是看重大叶野韭菜汁水足、品相好的特点。在照看父母的空闲时间，他开始为山里的天然物产寻找销路。
1: 坐下来，坐下来，两边都可以坐啊，两边都可以坐。
2: 搞了一天的活路了，已经。来来来来来，多吃一点，多吃呀。
3: 那个韭菜很好吃的嘞。
2: 大家觉得怎么样？
4: 甜甜香香的，哇。
3: 对呀、啊，
2: 今年的头茬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
5: 他们种的韭菜有很多，放在地里边又没用。如果自己能把这个韭菜卖出去，然后又可以增加点就业啊，这样年轻人又可以在家里边。
2: 头茬嘛很嫩，第一时间割了之后马上去卖，大家就觉得新鲜。快一点，等下没时间了，你别要回了。
6: 好的。
2: 雨天又路滑，你又不在，哎呀，我都是一家一户上去跟他们说，帮他们割，帮他们选。
0: 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金道明每天都要从家里往返于100千米外的侗寨。作为一个母亲，她还要兼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前不久，丈夫吴文杰从单位辞职，全心陪伴妻子。
6: 那也是我亏欠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平常的话上班会比较忙，那偶尔有时间回到家里面就看到他，啊，一方面又在忙他的这个事业，那另外一方面又还照顾孩子，所以到后来就决定啊，跟他一起去把这份事业做好，我想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
2: 那我们先按一捆，可能3-4块以上吧，不然的话，这成本我们好像也吃不消耶，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我这个东西。凡事嘛要试一下哦。
6: 对。
2: 那你要吆喝喽，反正你爱吃干，卖韭菜嘞。
6: 卖韭菜吗？
2: 要韭菜吗？便宜吗？
6: 爸爸都非常嫩的，嫩得很。
2: 才给的。
6: 新鲜的很。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6: 本地韭菜。
0: 蔬菜市场的竞争一向激烈，往年一直走批发渠道的夫妻二人进入瓶颈期。销量下滑，利润微薄，为了找到更多市场渠道，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本地菜市场。
6: 才有个最大的
2: 嘛，我跟你讲，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6: 新鲜的
2: 才给的，
5: 快点。
2: 要吗？
5: 不要。
2: 还帮你打包，
6: 还带新鲜的泥土。
2: 创业初期忙，你投入进去了吗？你租地该租的租了，种苗你该有些买的买了，人工那些投进去了，那韭菜一天蹭增长了。你必须要硬着头皮去菜市场试一下，
7: 来一把，
6: 新鲜嫩的，别个还嫩短嘞。韭菜吗？新鲜的韭菜，我们本地的大叶韭菜。
2: 不要。他其实蛮想要的哦，就可能觉得贵了。
6: 对，韭菜嘞，大叶韭菜嘞。
2: 那没有，送一把。那都是这样卖的，你们要吆喝起来，我们的野韭菜很好吃，很香的，大得很。
6: 8.5块钱。哦，你随便挑一把最大的，
2: 你就拿袋子给他装。哦、谢谢辉哥。
6: 吃下。
2: 我们没洗，没碰水的。
6: 好，谢谢。
2: 好的，谢支持啊。
6: 好嘞，谢谢啊。
0: 一路下来，只有几个人愿意购买。今天销量还远没有达到金道敏的预期。
2: 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这边的话，消费可能就2-3块，所以可能我们价格有点高了。我觉得这一条路可能走不通，而且我们价格低的话，我们自己又成本亏在那边，是不是？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子，不会甘于落后的那种。怎么把它更好的销出去，让大家认可这个，或者说接受这个，了解这个。那我在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会想，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就经常会这样子。
0: 为了打开韭菜销路，丈夫经常在外

0: 应酬，带娃的压力主要落在了婆婆身上。
1: 哦，宝贝，你哭了，宝贝，宝贝，
2: 我都没得办法了，我也要哭啊。饭也没吃，我们今晚上饭都还没再吃着呢。哦，他天天哭，天天都把我都难得哭得了了。
1: 明天再说吧，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傻起来点嘛，没有那样嘛。
3: 怎么写嘛？
1: 做写好一点写字。你看这，那你站一下。太僵了，劝我们离婚，不要搞这个事情了。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叫他辞职，天天跟我吵，也天天跟我吵，把我儿子都带坏了，就经常会说这一句话，经常这样做，天天去泥巴，像个牛一样回家。
0: 选择放弃就意味着对农户们失信，即使在没有打开销路的情况下，金道明也要继续收购农户们的韭菜。
1: 娘娘，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韭菜种的怎么样了？
4: 种的怎么样？你好久都没有来收了。
1: 什么情况？你怎么韭菜全部扔掉了？
4: 不要了，
1: 不要刨这个韭菜嘞。
4: 不要了，
1: 我过几天又来收你的，好不好？
4: 我就是讲你骗人啦。
0: 上次卖韭菜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村民耳朵里，比起种植大叶野韭菜，村民们自然会改种更具经济价值的作物。
1: 这个别人收吗？
4: 收啊，他讲这个有钱吗？这个有
0: 钱。虽然韭菜一年能收十几茬，但金大姐宁愿选择一年只收两茬的钩藤。
4: 韭菜没有赚钱吗？钩藤才赚钱。
0: 作为一种中药材，钩藤不缺销路，虽然生长周期缓慢，但足够缓解金大姐的生活压力。
4: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啊，就是靠种地啊赚钱嘛，养三个孩子啊，钩藤也累，也要管得好。
5: 我就很崩溃，我就直接在那发愣，我说谁骗他们的，感觉又不像真正的哦，我拿一担韭菜我直接卖出去，很多顾客来买那种看不到这种东西，他们就质疑说肯定不是真的。
0: 很多人都认为金道敏的韭菜生意没有希望了，韭菜事业就这样打了水漂，日子反而过得闲散自由起来。
1: 哇，阿姨做的真漂亮哦！刚那么弄八段呢？嘿，
6: 八段，
1: 八段。哦，那
6: 八段呢？人家要的不来呀。
1: 我们会做很多动衣，有的时候好奇去看，咦，这个花怎么这么像韭菜花？
0: 娘娘们的日常生活让金道敏受到启发。
1: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卡哇伊啊，仪式感啊，喜欢放个小绿植什么的，是吧？那我们肯定会往这方面想，越想越深，还觉得咦，帮他们种起来，
0: 让韭菜变成花卉，这是金道敏突然迸发的灵感。他又如何将想象变为现实呢？
1: 老板娘你在吗？老板娘
7: 在的，要点啥的吗？
1: 我都想帮我这个韭菜嘞，然后搞成花弄嘞，把它造型搞得蛮好看的。
8: 做什么用？
1: 网上这种销试着销售看一下，用你的弄技术。对对，
8: 我试一下。
1: 像这种韭菜的话，可以造弄拿什么来造景呢？就是风化石是吗？
8: 对，
1: 看起来就高档起来了。
0: 像这样的韭菜盆栽，让大叶野韭菜变得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老板娘还要进一步增加大叶野韭菜作为花卉的仪式感。
9: 这样就挺好看了。
1: 哦，好，可以。
9: 一个草，一个花，木子和石子来控制它。插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手搭的要难一点。
8: 韭菜的话，就像我们的兰草嘛，也就是富贵的意思，就代表热情嘛，很丰富，它很适合送给朋友和亲人。白色的紫罗兰的话，就代表很纯洁，然后韭菜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纯洁的，很长长久久的那种意思。
1: 把我韭菜全包在里面，像个宝贝一样啊，上了档次。发给我老公，他说哇，这是韭菜吗？也确实很好看，但没想到的，早知道我之前

0: 搞点韭菜，搞点野花送给你了。
1: 三二一，开始。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随着我们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叶野韭菜。然后你们这么大的盆，30公分左右一盆就可以种一兜了啊，1/3的土啊，黑土、田园土都可以种啊，就这样子把它压实了，时不时喷一下水，浇一下水。
2: 为了吸引更多都市里的年轻人，金道明把花店学到的韭菜花卉技巧带入直播间，在线进行韭菜盆栽教学。
0: 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
2: 就连金道明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一天就有很多人观看。
0: 直接现挖，一物一拍，直接给它发货。
1: 对对对，是的，
0: 非常漂亮啊！
1: 这一拍20，好嘞好嘞，谢谢支持啊！
0: 20付了是吧？付过了，铁粉，手机尾号给我一下，已付40，手机尾号给我。
1: 这两个漂亮啊！
0: 2969写上圈那一带。
1: 2818，
0: 现在给你挖。
1: 谢谢支持，上面还带了青苔。
0: 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看里面，如果泥巴太少的话，可以加一点本地的泥巴进去啊。还有就是一些石叶子啊，还有一些杂的东西，要弄出去。到货了之后，顾客就满意。大家都仔细一点，不要错单。
2: 因为根系发达，带着泥土的大叶野韭菜可以运输3到5天时间，依旧保持新鲜的状态。
0: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做这个东西我至少知道哦，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哦，发达城市的觉得。都已经做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以后想想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势头。
2: 韭菜花卉吸引了一部分网友的目光，虽然大叶韭菜的用量有限，但金道明每天都有很多线上订单。
3: 平常呢，我们也喜欢买一些花来做装饰。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这个用韭菜来做花束，我觉得挺别致的，也挺好奇的。然后买回来一看呢，我觉得并不比其他的花逊色。
4: 就我想在下班的那一刻，能够看到家里面摆放了一束这种富有生命力的花束，那一刻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用韭菜做的花束，觉得很特别，很新奇。
0: 娘娘，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这几天啊在网上卖挺火的。
5: 你卖出去了？
0: 对，卖了一点点出去了，每天单量很多呢。所以呢，你现在继续种。
5: 你要我种，我就继续种。嗯，那你要押金给我，我才放心咯。
0: 要一个承诺是吧？要押金是吗？
5: 是啊。
0: 哦，我今天带了300块钱。那你要保证种一亩啊，我现在押金给你，好不好？
5: 这肯定嘛。
0: 放心了吗？
5: 放心了。
0: 还有，那我们抱一下，好久没见，哎呦。
5: 那就这样了啊。
0: 好的，那你就拿钱收啊。
5: 我是要赚钱，要得钱。
0: 开心点。雷又见。
6: 哎，
0: 在家吗？有好事找你嘞。
6: 有什么事啊？
0: 我就是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下，你路边那块地，我想种韭菜。
6: 那我把山上的地给全部租给你，我不想种了
0: 啊。那么多我自己种不了啊。那我种韭菜的话，我就可以保证一亩6000元以上哦。种韭菜收益很高的。
6: 万一我种那么多没人收怎么办？
0: 卖不出去来找我啊。
6: 卖不出去就到你家去。好的。
2: 金道明终于为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找到了走出大山的方向。天气升温，韭菜长势飞快，金道明如何进一步打开销路？
0: 炒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

0: 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随着气温升高，大叶野韭菜长势飞快，村民们几乎十几天就能采收一茬韭菜。除了花卉渠道，金稻敏还要寻找韭菜的更多用途。
4: 杨师傅，那我们平时吃法的话都是把叶子割起来哦，下火锅什么的，炒个蛋什么的。然后我想请教一下，你这边有没有比较特色的一些做法啊什么的？
3: 金稻敏找到擅长侗族特色菜品的杨师傅。
5: 他这个韭菜呢，要是作为我们礼品这种传统的做法或者一些传承的做法，这个韭菜根就可以把它用那个油来炸，它就很香的。这一节来了炒这个肉丝啊，还有这个根呢，炒这个腊肉。
4: 腊肉。
5: 所以这个韭菜是很好的一道菜。
4: 民以食为天，韭菜它本来就是蔬菜啊，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些特色美食或者日常怎么做的展示出来，让我们全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观众啊，都了解我们的韭菜，认可我们的韭菜。

0: 稻田鱼是当地必不可少的鲜美食材，只需摘除鱼的苦胆，保留鱼籽和鱼鳞，便可烘烤食用。在杨师傅看来，只有山里的天然作料才能与稻田鱼匹配。蚂蚁菜、薄荷叶和雷椒捣成酱泥，在韭菜的加持下，赋予了稻田鱼嫩滑开胃的口感。
1: 韭菜根白白嫩嫩的，很像萝卜丝，是不是？所以很多小伙伴的话没见到过啊，没吃到过。
2: 要把它腌制5天，然后把它拿出来晾干，肥肉和瘦肉搭配，我炒起来真是香。
1: 炒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是吧？那韭菜根啊放上去，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能吃吗，是吧？今天就非常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野韭菜能不能吃啊。先弄完了再等，又是白色的，然后红色的，我们腊肉香味和韭菜的香味很香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大家可以照着我们的师傅这样做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做起来。
0: 一系列以大叶野韭菜为主题的美食深受网友喜爱，韭菜根炒腊肉、韭菜中段炒三鲜等滋味十足的侗族特色菜，足以让厨房小白秒变大厨。
3: 哇，好棒啊！这个
1: 多吃一点，
3: 好吃是吧？多吃点啊，
1: 都是山上的味道一样的，所以就搭配起来了噻。嗯，可以。
3: 嗯，好吃，你们
1: 甜，
3: 脆哦。
1: 嗯，脆没？
4: 脆。
1: 汤的话就比较脆甜哦，因为它比较特别，只能做原生态的蔬菜这一块。我就想，我的韭菜怎么多样化呈现给大家嘛，是吧？

0: 在这个春天，金道敏化身推广大使，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推荐村里的天然物产。
1: 这是我们贡寨的当地的韭菜花，漂亮吧？欢迎你们来我们贡寨啊，天天吃韭菜，玩得开心哦。
0: 一束束满载村民期待的韭菜花束，在迎接客人的这一刻，走出了大山，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

0: 集团。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用光影传递力量，上海飞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面太公相伴，常回家吃饭。向远雾崖，秦岭高山绿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山东吉顺智能畜牧设备，为畜牧养殖保驾护航。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是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比较多嘛。
0: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哦，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0: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茧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茧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0: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0000的从业人员，每年40000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1: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0: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茧率高。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5: 对啊，一般都在5点6点这段时间。
4: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5: 哎，这个蚕都不能断，一天3餐，可以到4几时间。
4: 撒多厚呀？
6: 那样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哈。
7: 撒蚕适当的会少一点，
4: 有2-3片、3-4片的厚度。像这么大的蚕，一顿能吃几片叶子呀？
7: 这个它不停的吃，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4: 那就不停的吃。
7: 对啊，只要你蚕桌上面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
0: 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养殖户每隔7-8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
4: 哎，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
5: 6万左右。
4: 这一片有6万多只。这一片也有6万多只。加起来就12万只。
5: 有。一般喂一餐的话，应该就在1.5小时这样的喂完。
0: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10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7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4: 全是露水。
5: 雨水。
4: 秦哥，这怎么摘呀？
5: 这个上面留个2-3片叶子吧，3片叶子往下面拆。
4: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2-3个叶子呢？
5: 有的我们下一批蚕还用啊。
4: 让它继续生长。
5: 对啊。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

0: 战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收入也不理想。
1: 好，走过去。
0: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
2: 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
3: 嗯，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4: 哦，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
2: 嗯，它质量就不好。
5: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纱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一道工序。
4: 哦，像这种纯白的应该是正常的蚕茧。
3: 对对。
4: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3: 抠不掉。
0: 黄斑茧，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善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直接影响着卖价。
5: 这个上脚量已经到30%了，
3: 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一斤都30块钱吧。
5: 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一斤。
4: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蚕茧产量有多少？
3: 在500斤这样。
4: 500斤。
3: 500斤。
4: 嗯、那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3: 啊啊。
0: 从小蚕养到结茧，一家四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
2: 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这一批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都就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
0: 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结茧，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桑蚕结茧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4: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3: 嗯，下面的高度我们先前调好了，把这个架子调好，大概是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0: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结茧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结茧空间。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结茧。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吐丝结茧。
4: 啊，那它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吐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3: 这个大概要个半天的时间。
4: 得半天的时间。嗯，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3: 那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
2: 哦，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0: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桑蚕养殖的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在环江县大柴乡的一个蚕房里，韦朝东正在检查桑蚕的结茧情况。2014年，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6: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0: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6: 那以后这个就会变成黄斑茧了。
0: 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爱帮秦善豪解决黄斑碱率高的问题。回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残房。
1: 你好，
2: 过来给咱看看问题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0: 眼前大量的黄斑碱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2: 你再看看韦老师。
1: 我是看他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
2: 是吧？
1: 湿度合不合理。
2: 那他这个怎么样？
1: 那但是里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0: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碱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1: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拔来拔去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碱泥上，它就会形成那个黄斑碱。
2: 那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1: 对，是吧？这一块还是
2: 比较注意的，
1: 还是蛮不错。
0: 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在此时，韦朝东有了新的发现。
1: 我看你四叶碧蚕健康有点问题哦。
3: 什么？
1: 有些得病了不？
3: 这得什么病啊？这个，
1: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松散型脓病。
3: 那怎么能看得出来的？
1: 有横气，你看它的屁股有黄色的横气。
2: 看尾巴这块。
1: 对。
0: 中长型脓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碱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2: 那这个会影响他这个黄斑碱率的增加吗？
1: 对呀，他健康的蚕，他白尿的话，他大概有7到10厘米，他的病蚕的话，它排出来的尿就没有飘得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碱泥上，它就会形成这个黄斑碱。
2: 这个蚕在做碱前它会排一次尿。
1: 对对对，
2: 正常的情况下它尿能尿得比较远，能从这个
1: 对
2: 包格素里边尿出去。
1: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方口柱上，甚至是碱泥上。
0: 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结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蚕茧。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1: 那这里都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2: 就滴到了这个方格素里边。
1: 对，
2: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1: 基本上是会变黄。
0: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碱，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3: 那我这个散碱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3: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1: 现在已经上述节点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2: 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1: 已经上述节点了，没办法解决了。
0: 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一周的时间也要结茧，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
1: 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干净的。
0: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桑蚕还是会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1: 相似写的是，相似写的是虫口液。
2: 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的叶子。
1: 对对对，并且带有野外昆虫排出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

0: 健康。
1: 哦，就是不能给桑蚕蚕吃这种叶子。
0: 对对对对，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桑蚕呢，是个小小的桑蚕，桑蚕虫，对。像它排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长的健康。
2: 桑蚕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1: 那么这个虫口叶残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0: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它就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2: 病从口入，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碱性的熟石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虱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毒杀菌。
0: 我喷你们两个的翻，要面面俱到，要翻匀，叶面叶背都要喷得到。
2: 用漂白粉溶液喷洒消毒，能快速消灭叶面的病菌，保证了桑叶的安全卫生。
3: 喷完这个药过后，那能要等到，那还要等多长时间能喂上？
0: 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喂了。
3: 往后的七天，我喂的桑叶，我喂的每一张都要这样喷吗？
0: 对，但是你在筛桑叶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个虫口叶。
2: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4: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完丝的蚕并不是死了，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蛾。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淡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2-3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2-3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四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3-4天后，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3-4天后，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2周的脱精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 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命仅剩最后

0: 3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0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1: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2: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
3: 这多少亩呢？
2: 850亩。
4: 800多亩呀。
2: 对。
4: 有量，
2: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3: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4: 叶背也没有是吧？
3: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1: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为什么围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3: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2: 有啊。
4: 你这个都打过？
2: 都打过。
4: 咱吃了没事哈？
2: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六集团的那些农药。一般我们在30天提前一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4: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你看裴老师这个，
3: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4: 对啊，对，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呀。这都
1: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2: 喷的时候就是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4: 我要翻过来喷。
2: 对，叶背也要喷。
4: 保证每一个
2: 对
4: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桑叶。
2: 对。
4: 就问秦大哥有信心了没？
5: 有。
4: 就会争取把下一批蚕黄茧率给它降到最低。
5: 是。
4: 有没有信心？
5: 有。
1: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0: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一棉、二棉、三棉、分帛、采桑、大起、捉髻、上簇、制帛、下簇、择茧、校茧、练丝、蚕蛾、丝屑、络丝、茎、尾、枝、攀华、茧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6: 大忙一年，种地养蚕，种地吃饭，养蚕花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护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6: 好，
5: 这戏咋样？
7: 你确实有水性。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不是光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嗯，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啊，那个吃饭，就是那个想回去办了一个手续啊，复婚。
1: 你说什么？
2: 没说啥呀。
0: 啊，我跟你爸商量了，那啥，你要是有啥想法，我们我
3: 妈，我头一回见你这样式儿的。
0: 哪式儿的了？
3: 就这样式儿的。
0: 你看，我就说了，他得笑话咱们。我跟你说，你就是漏了风的小棉袄，你。
2: 瞧你这孩子，这我跟你妈在这跟你说正经事儿，你是干嘛呢？你这是？
3: 那您说，
0: 你看，这没正经的，不说了，
2: 不说。
3: 哎呀，妈，别的，我正经还不行吗？
2: 那个什么，说回去跟你妈办那个复婚的手续。
0: 对，
3: 爸妈，这事儿我早就知道。
0: 你婆婆告诉你的？
3: 天天告诉我的。我告诉你俩，因为这事儿我差点头昏。
2: 啊，
0: 你这
3: 妈，我是你的小棉袄，就我也不漏风。你们俩的事儿我举双手同意，如果双手不够，我连脚也举上。天天说了，阿姨他们那么说都是故意的，其实就是想让你们俩和我们俩一起把婚结。
2: 这是真的。
3: 哎，妈，你别哭啊，这是好事儿。你的眼泪留到我结婚那天再流吧，让他们知道你多舍不得我。
0: 谁舍不得你啊？早就想把你嫁出去。
3: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陪你们回东北了啊。
2: 嗯，这你说啥？
0: 嗯，怎么的？
3: 我公婆说了，让我和天天陪你们回东北省亲，我要为你们保驾护航。
0: 哎呀妈呀，我是哪辈子修来的这福气呀？你怎么不早点跟我俩说呢？
2: 是啊，
3: 那我一回来你们俩在这运气发功呢，我咋说呀？
0: 你看，珠子，赶紧的，咱俩去谢谢大妹子。
3: 哎，等会儿吧，这都啥时候了？明天上午咱们拍照，拍全家福。妈，你不许哭啊！
0: 啊，
3: 爸，你纯精神点。
2: 哎，
0: 来，干一个。
2: 哎，敬一下。行啊，妈，您和我妈坐中间。
4: 你等会儿，你刚才叫我啥？
5: 妈，您和我妈坐中间。
4: 妥了。
0: 哎呀，
4: 把你乐的。
0: 当然了，我多个大儿子，我能不乐吗？
3: 我也高兴。
4: 坐。

0: 爸，你和我爸坐两边
1: 儿。哎，两个人都坐两边儿。
2: 快坐，快坐，
3: 来来来。
4: 哎，佳丽啊，看看，看看这个爸帅不帅？
0: 爸帅。
1: 哎，是左边的帅还是右边的帅？
4: 你就别难为孩子了，那肯定是我帅。
1: 那还是我帅啊？
4: 你看你我帅，
0: 我俩爸都帅。你
4: 快快快快
2: 快来快快快
4: 快快，
0: 准备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我指挥啊！三二一，起！
5: 就是这个味道啊，
1: 海蛎子味儿，
5: 还大酱味儿呢，你没闻出来这空气中满满的茶香吗？
1: 没闻出来啊，是昨天呢，我把这草通通给剪了一遍，草的芳香味儿。
5: 大柱子，你就不能有一点，哪怕一点点的浪漫吗？
1: 东北的黑土地上也不产那玩意儿啊，产这个。钢铁直男呢？
5: 行了，
6: 得你俩咋不多睡会儿呢？
5: 睡啥呀？你爸自从东北回来，跟打了鸡血似的，
1: 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啊！哎，闺女，天天跟我说要把那客房今天都给归置出来，咋的？不是说这几天不营业了吗？
6: 是不营业，但有人得来住。
5: 谁住啊？
6: 我和天天有个策划。嗯。
7: 阿娇啊，
8: 哎，
7: 阿娇，来来来，你快看看，看看这够不够？
8: 不够
7: 啊，还不够啊？
8: 两个小的，还有两个老的嘞。
7: 我就是按两对新人准备的呀。
8: 那我还请了村里面好多人过来帮忙嘞。
7: 哦，对对对对，哎呀，把帮忙的给忘了。哎呀，老婆呀，我一直梦想着呀，成为流水席的大厨，没想到今天梦想成真。
8: 哎，对了，那个全家福啊，已经弄好了，你一会儿别忘去取一下哈。
7: 我现在就去。
8: 不是不是，等一下，一共是四套，一套呢挂在那个院子里，剩下那三套呢就一家一套哈。
7: 三家啊？
8: 对呀，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跟谁合一家过啊？
7: 啊，哎呀，我总是说一家人一家人，哎呀，终究要分成三家呀。
8: 行了行了，没有时间感慨了，还有很多事要做嘞。哎，你这样，女婿叫着天天一起，你们两个把那个喜字啊、拉花呀都拿回来哈。哎，对，还有我在那个殿下的酒厂订了一批那个米酒，你一会儿打个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送过来啊。
7: 好，哎，你等会儿。哎呀，我那么忙，你干啥？
8: 你以为我闲着？我要去前旗请族里面的长辈啊，还有我还要去看看三姑，这段时间太忙也没去看他老人家。
7: 啊，对对对，
8: 啊，那去吧。
7: 对，那个回头还得接三姑来了。
8: 对对对，
7: 啊，那我去了啊。
8: 啊，哎，
9: 强哥。请我喝茶就好好喝茶，在农家院里都好，非要跑到这边来。哎呀，不过这茶真的不错。
10: 咱福鼎啊就没有不好喝的茶。哎，林书记啊，等咱村子里有了钱，能不能把咱这祠堂好好修缮一下？
9: 修，肯定是要修的。哎，你怎么想到这些呢？搞得像是你要结婚一样，怎么？还要给你来一个告别单身的聚会啊！
10: 哎呀，我找你来就是聊这个事儿，不是我要搞，是我儿子要搞，而且要到虞山岛大江那儿去搞。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现在农家院这么忙，咱能不能不搞啊？你在家也帮帮我的忙。不行，不听，你说这儿子指得上不？哎
9: 呀，强哥，儿子结婚，你情绪干嘛这么低落嘛？这可不像你庄大厨的风格啊！结婚还是在眼前嘛，
10: 快别在我眼前边晃悠，眼不见为净。
9: 哟，你这是病啊，抑郁。

0: 郁症得治哦。
1: 你才抑郁了呢，哎呀，
0: 我跟你讲哦，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本身就是病。
1: 不是，我是觉得呀，我已经迈进人生的下一阶段了。
0: 我知道，啊，你是思想有病，我特别擅长治这个病了。
1: 行了，林大夫，你就别给我治病了，你就陪我聊会天就行了。
0: 这不是来跟你聊吗？边喝茶边聊吗？
2: 哎，别喝了。
1: 没啥可聊的了，
2: 再见。
0: 哎呀，你回去做菜，我下班之后来找你喝酒，边喝边聊，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1: 说准了啊，
0: 说准了，多做几个菜哦。哎呀，
1: 我等着你啊。天鹅，开灯。
3: 好家伙，真喜庆啊。哎呀，哎呀，
4: 你慢着点，老胳膊老腿再摔着呢。
3: 哎呀，我能行？
4: 行啥行？我告诉你要嘎了，我可不管你。
3: 你怎么说话老咒我呀？
4: 谁咒你了？行了，赶紧关上吧。
3: 看看，咱们这个布置这个灯讲究不讲究？
4: 哎呀妈，太好看了，你看。哎呀，行了，关了吧，费电。
3: 行，
2: 别关。
3: 哎呦，兄弟，看看咋样？
4: 不行，太费电了。哎呀，
1: 灯笼能费几个电呢？漂亮，好看。哎，这灯笼一挂，咱这小农家院喜气洋洋。不过大哥啊，以后这活啊得让天天他们干。哎，咱这得歇歇了。
4: 张大厨啊，哎，你这拿的啥呀？
1: 下酒菜。我约了林书记，今天小酌两杯。
4: 那个，哎，
1: 那个，大姐啊，大哥。借给我一晚上吧。
4: 看你都说话了，我能不借吗？喝酒行，哎，不能多喝。你看上次跟你们战友，这家伙喝的。
3: 那次我有责任。
1: 对。哎，这回主要是促膝谈心，哎，喝酒就是润润嗓子。
3: 对，
1: 少喝。
3: 对。
4: 行，喝啥酒我给你拿去。啊，
3: 这事儿我们几个张罗就行了。
1: 对，
3: 我的意思吧。你跟闺女到那个董事长那看看，是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1: 还真是，董事长还正找你呢。
4: 是啊，
1: 对，你叫上天天。今天晚上老男人俱乐部，其他人等免进。
4: 行，少喝啊。哎，你
3: 对点，记住了。
1: 好，我找你。走。
0: 你这个农家院搞了这么久，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这上边来喝酒。
5: 你这个人说话几个意思啊？啊，你是表扬自己清正廉洁，还是批评自己严重脱离群众啊？
0: 他是个病人，我不和他一般见识。
3: 你俩上辈子肯定是互相欠了点啥玩意
0: 儿。肯定是我欠他的。啊，你看我好不容易来一次，哎呀，也不好好搞几个菜，真是的嘞。
5: 你凑合着吃吧，啊。过两天啊，你就是俩孩子的证婚人，你得坐主座的啊。今天老公公老丈人一块陪着你喝酒啊，规格还不够啊。哎
0: 呀，这个规格肯定是够嘛。听强哥你这样一讲啊，我就更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3: 来吧。哎呀，林书记，我得敬你一杯啊！谢谢你对我们农家院的关爱和关心啊，
0: 大周哥，你们是为于景村做出贡献的。
5: 哎，大柱，你俩这说这话也太官方了。大哥呀，这是农家院，不是村委会，他现在也不是林书记，他是俩孩子的证婚人，哎，不用跟他说话这么客气。
0: 说的对呀，
3: 来，嗯，
5: 哎呀，上头了，哎呀，我来，哎呀，
3: 我这个人呐，嘴笨，也不会说个啥，但我是懂得感恩的。

0: 感恩咱们村委会，感恩我兄弟
1: 啊。大柱哥，你应该感谢你的女儿佳丽。
2: 哎，
1: 要不是她和天天走到一起，我们也没有机会相遇啊。啊，
0: 说的对。感谢你儿子，我答感谢你儿媳妇儿，我的姑爷子。
2: 这还得感谢咱们俩。
3: 嗯，
2: 哎，没有两个爹，哪有他们俩呀？
1: 哎呀，强哥，你又犯病了。
2: 对，我是病了，但是我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来，
1: 你这个病啊，我来给你诊断一下。
2: 你给我诊断诊断。
1: 你这个病是儿女结婚，父母失落、担心、紧张、焦虑综合症。最主要的症状啊，就是失眠、多梦、盗汗、焦虑。
0: 我好像得的就是这个病。
2: 哎呀，大哥呀，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他这叫啥呀？他这叫东北话讲叫忽悠。
1: 哎，大柱哥，他比我能忽悠多了。啊，当初要不是他忽悠我留下来，说不定我现在啊也是什么茶叶大王什么的。
0: 你俩上辈子肯定是冤家。
1: 肯定是冤家呀，就因为是冤家，这辈子又到一起了啊。大柱哥，强哥，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今天我就做你们两个的听众，你们把自己心底里最难听的话都讲出来啊，婚礼的那天就只讲好话，今天可以哇哇大哭都行，但是婚礼那天就只许笑，好不好？来，谁先来？
0: 让我兄弟先说。
2: 哎呀，我可不能先说，让我先哭一会儿吧。大哥你先来。
0: 哎呀，我没有啥事可哭的啊。
4: 哎呀妈呀呀，哎呀妈，这也太败家了，这点一宿啊，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行，我得给他毙了。哎呀妈呀，怎么灯还亮着呢呀？
5: 这人嘞？爸，爸，
6: 爸，
5: 爸，
6: 爸。
7: 哎呀，喝多了，喝多了。
1: 大柱哥，哎，快快快，楼下喊了
6: 啊！
1: 强哥，强哥，快起来啦！
0: 喝多了吧？
2: 哎呀，再睡会儿嘛！
1: 哎呀，楼下喊你了！哎呀，快快快，起来起来！
0: 喊我了，
1: 快快快！
0: 你俩咋的了？
2: 没事，就是有点晕呢。
8: 哎，来了！
0: 来！
2: 哎，哎呦呦呦呦！
0: 来！
2: 哎，哎呀！哎呀，来的这么早吗？
0: 是，
2: 好。
4: 王大壮。
2: 哦，大姐，今天可不怨大柱哥。
5: 怨谁？
2: 也不怨我。
4: 那怨谁？
2: 怨他。
0: 他。
7: 我还有个会。
2: 哎，林书记，林书记，哎，
9: 站。
10: 什么人？
4: 这儿呢。说，喝了多少酒啊？
0: 没喝多少，就这唠了一宿嗑。
2: 你光说话。
4: 还没喝多少，啊，一身的酒味儿。赶紧的，上去洗个澡，补个觉。脏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了。你听着没有？快点的，走啊！快点的吧！哎呀，
2: 哎呀，真好！哎呀，说一晚上话，口渴，喝点水去。
11: 哎呀，好啊！
2: 你打我干嘛？
12: 你看看，你把人家大树哥都给带坏了。
2: 我把他带坏了，你看人家多温柔，你就不能学学人家？
12: 可以呀，学人家
2: 啊。
12: 哎呀，
13: 温不温柔？
12: 你赶紧上去也洗个澡，你闻闻你都臭掉了。

0: 好，那我也把脏衣服换下来。
1: 好的呀。
0: 你帮我洗洗。
1: 自己洗。
0: 谢谢你，董事长。
1: 快点，你赶快上去，洗完澡下来还要干活嘞。
0: 好好好。哎呀，
2: 你以后可不许这么喝酒啊。
3: 放心吧，我可没这样的能耐。
2: 怎么着，你要是有这个能耐你就这么喝啦？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紧张吗？
3: 我爸小名就不紧张了。
2: 别贫，我问你呢。
3: 我是我爸的儿子，有遗传。你呢？
2: 我有点小兴奋。
3: 兴奋？
2: 我特别期待叔看到那个大惊喜的样子。
3: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终于能嫁给我兴奋呢。
2: 去你的，你小臭美。

0: 高兴啊？
1: 没，我高兴还来不及嘞。阿强啊，
0: 哎，
1: 今天是个大日子。
0: 对，好日子。
1: 我们两个都高兴。
0: 对，咱全家都高兴。对了，阿娇，今天人多，你别太忙了，累着啊。
1: 你也是，少喝一点酒，别像那天似的。
0: 是，保证完成任务。爸妈，
2: 准备好了吗？
1: 儿子啊，有了自己的新家了，这肩上啊又多了一份责任。
2: 我明白。
0: 明白是一回事，能不能担起这份责任又是另一回事。
2: 我能。
1: 好儿子。
3: 妈，你瞅啥？
4: 我姑娘真好看，你看看布灵布灵的。
5: 你可别惹我哭啊，哭花了可就不好看了。
4: 都准备好了，给。该哭就得哭，喜丧哭嫁这是传统，哪有新娘子离开家不哭两声呢？啊，
5: 我偏不哭。我爸呢？
4: 啊，你爸给你整饺子去了。我说我给你整。他说了，上车饺子下车面，非要亲自给你包，亲自给你煮。
6: 东北那嘎的饺子来喽。
4: 来来来来。
5: 爸，来来来，你别忙了，我不饿。
6: 这跟饿不饿可没关系啊。必须的。嗯。我跟你妈合计着要给你穿一身红衣服的，可咱得随人家的习俗，是不是？这第一个饺子，老话讲要爸爸喂。来，
4: 姑娘，以后想吃饺子跟妈说啊。
5: 会包。
4: 你会包啥？你会包？
6: 你包这个饺子能包出你妈这个味道吗？嗯，从今天开始啊，你跟天天就要做大事儿了。就是我跟你妈来张罗了，
4: 哎，
6: 以后这日子要稳当的啊。
4: 对，姑娘，稳稳当当的啊。
6: 哎呀，这大喜的日子都不许哭啊。
4: 对，不哭，
6: 不许哭。嗯，我把外边那喜几个喜字再都给它贴上去
4: 啊。去吧，去吧。一会儿就没工夫吃了，快吃。

0: 正吗？
1: 正，正了，正了，正了。哎呀，真好看，你照片。
2: 等会儿来。
3: 哎呀，很喜庆的嘞。
1: 哎呀，林书记啊。
3: 林书记来了。
1: 今天怎么下班那么早啊？
4: 没下班，我们今天啊就在你们农家院上班，我的人都会来啊，有什么尽管吩咐。
1: 谢谢。
4: 哎呀，哎，这张全家福拍得漂亮了啊，很喜庆的嘞，你看全家人都是剪刀手。
1: 林书记，你这衣服挺特别呀。
4: 畲族的啊，我们的民族服装，好看吧，
2: 漂亮啊。
1: 对，好看好看。
5: 林书记，
4: 哎呦呦呦呦呦，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评你为于景村最漂亮新娘子。
5: 谢谢林书记。林书记您歇会儿，我给您泡杯茶。
4: 对，可使不得的嘞啊，今天你什么都不要做，就乖乖的做你的新娘。
5: 林书记，我今天还有好多事儿要安排呢。
4: 什么事都不要安排啊，你就乖乖的待在屋里边，听到有鞭炮响，那就是你的新郎来了。
1: 林书记，那庄大厨和大妹子啥时候到啊？
4: 一会就到。佳丽，你赶紧回屋去啊，不请你可不要出来啊。
5: 好。
4: 好，我出去张罗一下啊。
5: 好。三姑，你慢点哈，
1: 歪着呢。
4: 哎，好了好了。
5: 大姐，大哥，
2: 等一下。
5: 来，慢一点。三姑啊，给您介绍一下哈，这个呀是佳丽的妈妈，这个呀是佳丽的爸爸，
6: 王大柱。
1: 三姑啊，还记得我不？
7: 你是天鹅。
1: 哎呀，太棒了！哎呀，
6: 这恢复的太好了。
1: 对，这个是我们家那口子。
8: 三姑好。
7: 你是做肉片的。
6: 妈，他才是庄强，他才是做肉片的。
7: 我喜欢你做的肉片，我要吃肉片。你比他们做的好吃点。
6: 你看。
7: 我要吃肉片。
4: 三嫂，他今天不做肉片。今天他的儿子天天结婚。
7: 我要吃肉片，我要吃米果。
6: 是是，三姑啊，今天他们要吃什么我做不了，儿子结婚，你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
5: 那给你做。
6: 三姑，来到这边坐，到这边坐啊。
5: 三姑，
6: 你帮我呗。
5: 我就在这喝点茶哈。

0: 兄弟兄弟，你看看啊，三姑吧全给吃光了，事儿记不住，一点没剩。
1: 哎呦，一点没剩。
2: 可以可以，
1: 来看看。
3: 啥事儿？
1: 给你准备点粥。
3: 这是干啥？
1: 一会儿孩子结婚，哭了擦擦眼泪啊。
0: 我都哭过了。
2: 哎呀，你拿着吧，肯定有用，你听我的。哟，
0: 我过去了。
2: 你先去，你先去。

前进。

0: 各位，今天在咱们这个婚礼的现场啊，还有一对新人，他们是新郎王大柱，新娘高天鹅。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装喜人。哎，
3: 好好好，
4: 说。
3: 哎，好好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夫妻对拜，
1: 拜拜拜。
0: 哎，哟，我宣布，我宣布，李成，哎呀。

0: 哎呦，大哥，
1: 哎，
0: 我送你那纸巾用上了吧？
1: 我没哭，我知道你没哭，但也不能临阵脱逃啊！大伙都等着喝交杯酒呢。
0: 那你不去喝呀？我喝什么交杯酒啊？交杯酒得新郎喝，你是新郎啊？
1: 那你干啥呀？
0: 我再当会儿厨子，给三姑做碗肉片汤。哎呀，你等等，这给我！哎呦，这幸福的泪水，开心的泪水。
2: 放心，你放心吧，啊，哎。大家好。
3: 今儿啊，真高兴！来来来来来，谢谢啊，谢谢！
4: 来，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5: 哎呦，那个青青小丽，吃饭别吃地下酒！
6: 去！
7: 快去！
8: 两三姑，
7: 欢迎三姑回家。
9: 我喜欢吃你的肉。
10: 放心。

0: 定三五个球。
1: 等一个你来吃的鸡第二肉。
0: 咱去那边转一下，
2: 咱
0: 去敬个酒啊，三哥。

0: 今天在我们的婚礼现场，由我们是最大的茶企老板王总来赞助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好。好。这样吧，我们今天的新郎新娘来讲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也让他们来宣布这第三件喜事，怎么样？好。来，嘉宾，你先来。我代表天天，还有我爸妈，感谢各位长辈、各位乡亲、各位朋友来参加我和天天，还有我爸妈的婚礼，谢谢大家。
0: 一年前呢，我来到咱们福鼎，那个时候，福鼎对于我这个东北女孩来说，就是天天的家，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后来我在咱们福鼎，在农家院，跟着我婆婆学喝茶，跟着我公公学做菜。
2: 对对对，我宣布，我家这儿媳妇会做福鼎肉片了。
0: 我婆婆说了，这喝茶呢是一辈子的事儿。 我现在只是学了些皮毛，这做菜呢，我相信每个来咱们农家院的人都是想吃我们中大厨做的菜，对不对？对。欢迎大家随时到我这儿来吃，我给大家做。今天呢，我和天天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爸妈。
3: 哎，谢谢你们，哎呀，谢不谢都是一家人了。对对对对，愿你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啊！好孩子，好孩子。
0: 爸妈，谢谢你们。
4: 来，天天，来，你来讲。
5: 好，今天我来宣布这第三件喜事，今天。 是我们农家院开业的1周年纪念日，
6: 忘了，看看这么大事怎么能忘呢？
3: 是是是，哎呀，这一忙都忙晕了，谢谢儿子，谢谢儿媳妇儿，哎呀，那个明天。

0: 继续来，免费一天。
1: 爸，你先别激动，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啥？
1: 礼物呢？
3: 礼物就在楼上。
1: 对。
0: 那去看看啊。
4: 走啊！现在去吗？
1: 对，现在。
5: 现在去。
0: 看看看看。哎呀，
1: 走！
0: 大家明天还来啊，马上回来啊。没事，你们吃。
6: 你们去看啊。各位，吃得好，喝好。
0: 来来来来。
7: 在这儿都困了大半天了，
8: 是啊，
7: 你们好，
8: 壮壮
9: 大厨，哎，八月一周年快乐，哎呀，
0: 谢谢，
8: 恭喜恭喜，
9: 谢谢，
8: 哎，恭喜啊，哎呀，
7: 我们这老战友啊，又见面了，哎呦，
0: 你也来了，哎呀，
8: 谢谢，
0: 赵总，你也过来了。
10: 恭喜恭喜！
0: 你这么忙，你也来了啊！感谢感谢！小宝贝儿，
11: 你是越来越可爱喽！
0: 欢迎！恭喜恭喜恭喜！
8: 高强，哎，真好！哎，
0: 谢谢谢谢！哎呀，
7: 张大厨，哎，祝福祝福！哎呀，
0: 这可是大师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0: 真是没有想到啊！啊，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农家院啊，我儿子，我儿媳妇儿今天结婚啊，亲家，亲家两口子，我们两口子，全家都高兴了啊！啥也不说了，嗯，亲家，哎，咱们全家给大家伙鞠个躬吧，
1: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来。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等来年开春啊，你这些鸡都卖了，我陪你喝两盅。
1: 哎呀，那感情好，谢谢新书记啊。
2: 妈妈，老三大大的鸡是你送的吗？
0: 当然不是了，这是国家送的。
2: 国家为什么要送给他鸡呢？
0: 因为脱贫攻坚啊，一个都不能少。有了这些鸡，老栓大大呀、就会富裕起来，像大多数人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知道了吗？
2: 嗯。
3: 新书记回来了。
0: 啊。
4: 新书记，
5: 哎呦，孩子累了吧？哎，我来来来，我替你背会儿。
0: 不用，快到家了。
5: 哎呦，这大休一天的，又去看贫困户了吧？你看这同样是村支书，你看那关文龙跟你咋比呀、他算个啥呀？哎，新书记，我听说那个关来喜家的低保已经被取消了，咋处理关文龙啊？
0: 这是上级的事儿。
5: 哎，我可是第一个通风报信的，也算是有功了。那咋处理的？你得告诉我呀。
0: 当着孩子的面儿，咱们说这个好吗？
5: 反正你可不能护着他啊。关文龙就是个没良心的，你还不趿这个机会把他给弄趴下了，将来后悔可来不及。
0: 你跟他夫妻一场，就这么恨他？
5: 恨呐，他就是个恶霸。你看他那天把金满堂打的，你也看见了呀。
0: 他没打金满堂，他只是吓唬吓唬，这事儿已经弄清楚了。你还能举出他打别人了吗？
5: 能。
0: 谁呀？
5: 我。
0: 那你怎么不报警啊？
5: 我报警干啥呀？我又不想让他进监狱。但他这个村支书啊，真的不能再当了。他不当村支书的时候，他也不打人呢。
0: 从你这出发点来看，这事儿我管不了。
4: 当官就得为民做主，你就不是个好官。你本以为你能把关文龙给撸了替我解气呢，原来你也怕他呀？还第一书记呢，呆第一了你。
0: 就交给您了。
6: 只要新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尽力教好。
0: 拜托校长了。如一，去跟校长上课吧。
2: 我不要，我要回我自己的学校上课。
0: 为了不耽误你学习，你只能在这里借读。如一最乖了，从来都不做让妈妈着急的事儿，对吗？
2: 嗯。
0: 去上课吧。
2: 嗯，
0: 跟校长去吧。
6: 好，如意，我们走。
0: 我是新兰，我想找你谈一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在河边等你。
6: 嗯。

0: 新书记约我到这儿来，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来。不会因为上次我失约了，你才一门心思想报复我吧？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的心眼可就太小了。
1: 你如果认定我是一个心眼小会报复

0: 的人，你今天还是不会来，我说的对不对？
1: 哎，你可真会说啊，一句话就把我给噎着了。
0: 耍嘴皮子没用，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谈一谈，把之前所有的误会说清楚。
1: 那说吧。
0: 首先，我认为你打人，从咱们初次见面你对金满堂的态度就给我留下这个印象。
1: 初次见面那是因为金满堂把扶贫猪给烤了，一气之下我把难听话说了个遍，恰好被你听见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
1: 我以为你们来啊就是走走过场，村里的事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啊？也丢人不是？
0: 你要这么说我倒是理解。
1: 你的想法我也理解，我这个人啊长得五大三粗的，眼睛一瞪哎那就冒凶光，哎，让很多人对我产生怀疑，可我从来没真正打过人。
0: 一个人都没打过？
1: 没有，
0: 包括佟丽君。
1: 这是两码事儿，他是不是又跟你胡说八道了？你可千万别听，他就是个疯子。
0: 你还是打。
1: 这是假事儿。
0: 可是你们早都离婚了。
1: 那离婚之后再也没打过，犯法，这点我知道。这当初就是因为打了他一巴掌我们才离婚了。

0: 我明白了，但是你也得处理好你们之间的问题啊，不能让他在背后记恨你。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咱们还是谈工作吧。官来喜家低保的事儿，我还是要跟你掰扯掰扯。
0: 正好这个事儿我也要跟你谈谈。

0: 好了，我是个老爷们儿啊，我先向你道歉。
1: 不，我也有错，在我们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工作，太草率了。
0: 你坚持原则，我违反政策，乡领导已经对我进行诫勉谈话了，谁对谁错，上级领导已经有了结论了。
1: 你是村支部书记，我是第一书记，我没能跟你进行良好的沟通也有错。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第一书记的职责很神圣，但是他需要村两委的紧密配合，我没能团结好村里的同志们，是我工作的严重失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0: 哎呦，别这样啊，我都不好意思了。从今以后咱们搭班干活就别道歉了，咱们精诚团结。
1: 好，给大家汇报个好消息，据关素贞介绍啊，我在骡子沟后山发现了山泉水，水很甜，应该是从海拔更高的辽河源头上流下来的。我取了水样，请郑浩同志拿去做了检测，具体情况郑浩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姐您坐。
1: 好，
2: 咱们送检的山泉啊，水源地较远，应该是在没有人类生存的区域，由于地理原因呢，刚好就流到了骡子沟自然村的后山。这个水矿化度适中，天然弱碱性，山泉水本来就是饮用水中的极品啊，咱们发现的是极品中的优品。
0: 太好了，哎，那咱们就在三道河子开一个矿泉水厂。
3: 好，
2: 不是矿泉水，这叫山泉水，在饮用水中啊，那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啊。山泉水，哎，这是老祖宗啊给咱们三道河子的恩赐。哎，
1: 关书记您先别着急，这山泉水是否能够开发还有待于调研，我把检测结果交给台里领导，请他们出面协调有关部门进行论证。

0: 还是新书记讲的周到啊，要脱贫致富靠的是产业的支持。你看人新书记借着走访贫困户的机会发现了山泉，咱们啊土生土长知道泉眼，可没脑子啊。
1: 我们怎么不懂啊？
2: 书记说的对。那我说两句啊。最近啊我一直陪着工作队，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和态度让我很受启发。你这光凭咱们几个人是不行，得发动全村的力量，让全村人呢把脱贫致富这件事儿想明白想清楚，得让他自己积极行动起来那才行。
0: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说得好。
0: 哎，算计啊，跟着工作队这段时间进步不小，我同意。在全村开会之前呢，我建议党员先开个会，党员必须要起到先锋带头作用。新书记您说呢？
4: 我完全同意关书记的意见。
0: 哎呀，刚才我看了一下，今天党员干部来的是最齐了，今天开这个会啊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思想。从今以后咱们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咱都摆到桌面上，只要为咱们村好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抢，只要能带领村民致富的点子大家都可以出。我作为村支书在这里表个态，工作队的同志们来了有两个多月了，我跟新书记呢是不打不成交，以前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啊一笔勾销。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现在是一条心，要想让三道河子好，团结最重要。

0: 哎，
1: 金书记，真对不住您。您看，这一会儿没看住，让同学给打了。
0: 小孩子嘛，哪有不打架的？
1: 那您保护他，我先去上课。
0: 好，您先忙。

0: 陆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和小朋友打架？
1: 不是我打他们，是他们打我。那总得有个原因吧？
0: 因为我说他们穷。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虽然挨了打，但是起因是因为你说错了话。 妈妈要批评你。好啦，别哭了，以后不再说伤别人心的话，好吗？

0: 进去上课吧，记着喊报告啊。
1: 嗯。报告。
2: 如意，金书记您走了。

0: 怎么在这儿站着不去上课呀？是被罚站了吗？因为什么呀？
1: 打架。
0: 是跟黄如一吗？
1: 是。
0: 刚才我跟如一谈过了，是他先说了不好听的话。

0: 我替大家，你们道歉。你们俩看着眼熟，是谁家的孩子啊？哦，是金满堂家的，对吗？
1: 对，嗯。好了，回去上课吧，跟校长说，跟阿姨谈过了，校长会让你们上课的，好吗？
0: 若依，你今天为什么要说同学穷啊？他爸爸偷吃了妈妈买的鸡，别的同学都说，我就跟着说了。可是两个姐姐可没吃鸡呀，他们是受了连累，还受到小朋友的嘲笑。两个姐姐是不是很可怜？嗯。那明天上学的时候，我们向两个姐姐道歉，好吗？
2: 我不，
0: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啊。要不然这样，明天我们选两个娃娃给两个姐姐带去，好不好？
2: 不要。
0: 你看，你有那么多的娃娃，可是两个姐姐一个都没有。
2: 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0: 嗯，有这种可能，妈妈也不确定。 但是他们家真的很困难。如意，你是最有爱心、懂分享的小朋友，对不对啊？
2: 女孩子不是都有娃娃吗？要是他们真没有的话，我就送两个吧。
0: 如意，你真棒，妈妈为你点赞。

0: 自己回来了？
1: 不是我自己回来的，是两个姐姐送我回来的，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2: 阿姨，这是如意送给我的娃娃，我能要吗？
0: 当然能要了。
2: 能要，谢谢阿姨，谢谢阿姨。我和妹妹以后每天都接送如意上学放学，您工作忙就不用管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啊。晚上在阿姨这儿吃饭吧，阿姨给你们炖排骨，好不好？
3: 好，
4: 好呀好呀，两个姐姐在家里吃饭。
0: 你要不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1: 不用了，我妈妈工作挺晚才回来的，我爸爸不管我们。
0: 好，快写作业吧。来，吃饭了。
2: 谢谢阿姨。
5: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1: 谢谢，
0: 给，
5: 谢谢阿姨，
1: 谢谢妈妈，
0: 吃吧。
6: 来，尝尝肖叔叔给你们煮的五香花生米。
2: 谢谢叔叔，
5: 谢谢叔叔。
6: 不客气，吃吧。
0: 好。

0: 妈妈，
1: 哎，没事，不怕不怕，这是停电了啊。
2: 文姐，
3: 哎，请进。
2: 电闸好像跳了，我马上去修，你们先点着蜡烛啊。
3: 好嘞，谢谢啊，正好。
2: 别客气。
0: 烛光晚餐。
3: 哦，对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烛光晚餐，你们开心吗？
0: 嗯，
3: 好吃吧。嗯，来，如意吃饭。
4: 阿姨，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5: 阿姨，你讲得太好了，再讲一个吧。
3: 今天时候不早了，阿姨送你们回去吧，要不然你们的爸爸妈妈该担心了。
5: 他才不会呢。阿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妈妈要和我爸爸离婚了。
3: 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啊？
5: 同意，离婚了就省得他给我们丢人了。妈妈说的。
3: 你不爱你的爸爸吗？
5: 不爱。他不配。
3: 金本堂有时候做

0: 事儿是不对，甚至很过分，但是他是给你们生命的人，是你们的爸爸呀。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都应该尊重他，即使他做错事情了，也要学会原谅。如一，这句话你也要记着。
1: 好的。
0: 人性本来是善良的，要给别人改正错误的机会，更何况他是你们的爸爸，要相信他，不要轻易放弃。也许有一天他真的就改正了他身上所有的毛病，成为让你们骄傲自豪的好爸爸呢。相信阿姨好吗？你们看，就像这灯突然就亮了，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对吗？
2: 对
3: 对。

是不是我告状你才跟爸爸分开的？好吧，你可以不回答我，但是你也不要轻易放弃爸爸。

0: 我知道你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如果两个人还有感情，就别轻易说离婚啊。可他就是不争气，男人有的时候需要鼓励，你给他足够的信任、理解和支持，相信他慢慢会富强。
1: 给他个好脸儿，他就更来劲，就越来越不像话了。
0: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建议你跟孩子一起再试试，给他个机会。
1: 那我先回去了，先出去。
0: 好。
2: 金书记，那不是金满堂的媳妇吗？
0: 是啊，我找他聊聊。
2: 哎，这是正事儿啊，赶紧劝他跟金满堂离婚，他们娘仨还有救。
3: 这要是真的离了婚，金满堂怎么办？
2: 金满堂啊，就是个不可救药的祸，没治了。
0: 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2: 可金满堂不一样，他这个人坏透了。
0: 我相信人性本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哎，你不会是因为金满堂编你的瞎话你就记恨人？
2: 我怎么可能跟他一样呢？
0: 妈妈不是来接你的，妈妈是来问问校长你的学习情况。谢谢你们俩送如意回家啊。
4: 阿姨再见。
3: 阿姨再见。
0: 好，再见。
4: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我们走了。
0: 好。
5: 申书记。啊，
0: 校长。
5: 您可真有办法呀。您看，前两天还打架呢，这不好的跟什么似的，还互相帮助学习呢。您是怎么做的思想工作呀？
0: 主要还是校长教的好。
5: 我呀，是强赶鸭子上架，冲个数。这学校里要是一个孩子都没有的话，我也就回家务农去了。
6: 都叫他校长。
7: 都是
6: 大家开玩笑，全学校就这么一位老师，都连最大的官称教委。
0: 全村800多户呢，怎么就20几个孩子上学呀？

0: 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都把孩子送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了，留在村小学上的基本上都是贫困户。全国义务教育抓得这么严，咱们村适龄的孩子都在念书，这项工作是我抓的，我负责，我保证一个都没有落下。
1: 全村20多个孩子上学，年龄大小又不一样，就一个老师教确实是个问题啊。
0: 是啊，我申请了好多年了，可老师一直到不了位，我可着急了这事儿。您不知道咱们学校可大了，要是老师配齐了，那6个年级全开课，招上100名学生没问题的，何苦让孩子那么小到乡里住校呢？
1: 这样吧，咱们再去跑一跑，我陪你一起去教育局。
0: 哎呀，那太好了。没法子，缺老师的地方太多了，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们呢？
1: 看来教育局也确实有难处。
0: 刚才他们给出的主意听上去是不错，可是有教育资质的好老师谁愿意来山村里当志愿者呀？
1: 你先别着急，我高中的班主任现在退休了，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还听他说去青海支教过半年呢。
0: 高中老师，他愿意教小学吗？
1: 乔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试一试。现在就去。
0: 啊，好，好。
2: 乔老师，我是新兰，我想去看看年龄在家吗？哦，太好了，左老师也在，那太好了。好的，我大概1个半小时到。
0: 哎呀，新书记啊，您干活真是干脆利索，好多大老爷们都比不上您啊。
2: 哪里呀、啊？蒋老师，
3: 哎，好。
2: 蒋老师，
3: 啊，您好，
2: 好啊，
3: 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想您了呗。左老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这位是河源乡三道河子村委会主任关青莲同志。
3: 哦，主任好，蒋老师，
4: 哎，你好，
3: 主任好，主任好，
5: 新兰。主任都带来了，准有事儿，快说吧，别让我俩猜呀、啊！
6: 你急啥？进屋说话呗，茶水都沏好了。
7: 先喝茶，吃水果。
5: 嗯。这按说，新兰来求我，我是应该一口就答应的。可是我还是想去跟老伴商量商量。去年我上青海做志愿者，他老大不高兴了，现在还跟我丢着脸。
1: 能理解，您呢慢慢商量，我们不着急。
6: 我就不用跟谁商量，我愿意去，行不行？
1: 当然行了，您数学课教得那么好，只可惜啊，我们是个小学，您大材小用了。
6: 不怕不怕，省得我闲着也没事做，天天来烦贾老师。
5: 哎呦，不烦不烦。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左老师。
5: 我今天跟他商量，明天就给你消息，我争取和左老师一起去。
1: 好，我们等您。
0: 我代表三道河子村小学的孩子们感谢你们。
5: 呦呦呦，别客气。快快坐下坐下，别客气。
0: 新书记，你说来人家里空着手，咱乡下的水果还有大棚的蘑菇那多的是，给人带点来呀、啊、老师不会挑咱理吧？
1: 不会的，放心吧。
0: 还有啊，我刚才没好意思谈钱的事儿，你说万一人家答应了，然后回头咱们村给的钱特少，那咋办呢？到时候
1: 扶贫必扶志，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你说的问题我想过了，如果老师嫌挣钱少的话，我可以从电视台给的经费里面拨出来一部分。
0: 真的？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就这两位老师啊，一看面相就好，要是都能过来，那咱三道河子的孩子可就有福了。哎呀，太好了。
1: 横折是一笔啊，不能断开。撇，捺，对，横撇横直啊。喂，蒋老师。哦，真的太好了，那我明天去接您吧。
8: 不用，老伴儿明天开车送我和左老师过去。

0: 那也行，辛苦二位老师了，我们明天见。感谢您啊，蒋老师。如一，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小时候的两个老师啊，就要来教你们了，这样你们学校就有三个老师了。
1: 三个老师，六个年级。
2: 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太好了，这样我们就不用跟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上课了。对，真聪明。妈妈，
0: 你真棒，给你点赞。
3: 这风景还不错嘛，这条件嘛，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啊，
0: 那你就放心了呗。
2: 放心呐，有新兰在，有啥不放心的？
0: 感谢您的支持啊，蒋老师，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4: 谢谢了。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欢迎蒋老师，欢迎。
5: 您好，
4: 欢迎左老师。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欢迎老先生。
6: 我们村委会主任郭青莲。
4: 啊，你好，你好。来，快请，快请进，快请进，快看，给两位老师准备的新办公桌。啊，
5: 不错。
4: 住宿问题呢？ 我跟文龙书记都商量好了，就在我的农家院里腾出一间屋，我看我都给你们烧好了。哎呀，主任，你想的可太周到了。有个事儿啊，想先跟两位老师商量一下。
5: 好，您请说。
4: 我们村是贫困村，村委会手里没有太多的钱，想给两位老师的工资定到1200，跟校长一样。
5: 多少？1200。
4: 两位老师的简历我都看过了，都是高级教师，这点工资确实拿不出手。可是我们也有实际困难，如果真嫌少的话，就只能请新书记那儿再给补了。哟，你看，你刚才这一问，把主任吓得，还以为咱俩真的嫌少呢。
5: 主任，我是南方人，你说的话我没太听清楚，哎，1200工资可不少，给多了。哎，
4: 主任，路上我和左老师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呢不要工资，管住就行。
5: 那怎么好意思呢？村干部都开过会了，1200真的不多啊。<笑>你看吧，你着急的，要不然我给自己定个标准，600。 我们2个人1200，我看就差不多了。
4: 新书记，国家给我们教师的退休金可不少，你说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吧，不还得花自己的钱吗？再说我们教教孩子，动动脑子，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呢。象征性的有点补助就够了。咱们这里是贫困村，把钱呢用到其他地方。新书记。
7: 就听蒋老师的吧，蒋老师的脾气我了解。太感谢了，感谢两位老师，最后我们三道河子的孩子可有好老师了，太感谢，感谢，感谢。

0: 要说这贾老师和左老师教的真好，真是厉害，我呀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啊，您就是名副其实的校长了。
0: 哎，主任啊，嗯，我有一个建议。
2: 你说。
0: 您看啊，咱们学校来了这么好的老师，这得让全村的孩子们都得知道啊。
1: 校长这个提议很好啊，要不然趁周六在中心小学住校的孩子们都回村了，咱们请贾老师和左老师开两堂公开课怎么样？
3: 好啊，那周五我就用大喇叭

0: 好的广播广播。
1: 好的，现在大家请跟我一起读。春夜喜雨。
2: 春夜喜雨。
1: 杜甫。
2: 杜甫。
1: 好雨知时节。
2: 好雨知时节。
1: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2: 随风潜入夜，
1: 润物细无声，
2: 润物细无声。
3: 来来来，吃烤红薯了。刚才呀，青莲主任听说二位老师到我这儿来吃饭，特意送过来的。
4: 是吗？哎呀，这简直是太好了！你看，我们像天天在逛农家乐，可不吗？
5: 嗯，我最好这个了，来，如一
4: 就爱吃这个，
6: 吃这个。
3: 谢谢。二位老师一出马呀，可真是不一般。刚才青莲主任说了，申请回来上学的同学呀特别多，估计周一要开三个班了。
4: 真的？那太好了，这学生越多，我们这些当教师的教起课来就越有劲儿啊，对不对，左老师？
5: 贾老师说的对。
3: 那就辛苦二位老师了。
4: 嗯，哪里？如一小同学，今天是周末，你的爸爸怎么没有来呀？
6: 贾老师认识我爸爸。
4: 嗯，你爸爸也是我的学生，我当然认识了。
6: 那你给爸爸打电话叫他来。
3: 如一，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爸爸出差了，来不了。贾老师，来，您吃饭。吃吧。
7: 青兰，
3: 贾老师，
7: 是不是跟黄宗杰闹别扭了？
3: 没有，
7: 你俩可是从高中起就是同学啊，那也算是青梅竹马，一定要好好的。
3: 我跟黄宗杰虽然是高中同学，可是我们俩谈恋爱可是工作以后的事儿。
7: 那有什么关系啊？
3: 关系大了。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初恋女友，后来出国了，这不又回来了吗？
7: 啊？是那小子对不起你啊？要不要老师打电话去问问？
3: 不用，贾老师，我自己的事儿我能处理好，您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贾老师，帮我瞒着如意。
7: 这么优秀，也会碰到这种事。
3: 也许他的初恋女友更优秀吧。贾老师，我没事儿的，你放心吧。
8: 这拖拖拉拉的一个上午啊，都有人报名。我刚才查了一下报名的人数，再加上原本在校的学生，一共有65名学生了。这回啊，再也不用去住校了，再也不用一个星期5天见不着面了，家长们都千恩万谢的呀。
3: 真好。
8: 哎，新书记，还有件事儿，这学生还在陆续的增加，那课桌课椅也得要增加。
3: 这个经费由电视台来出，这是扶贫款项里最该支持的。
8: 哎呀，太感谢了，谢谢习书记，谢谢电视台。
3: 关书记，您来了。
9: 青莲也在啊。
8: 哎，你们谈，我回避。
9: 啊，不，咱们三个人啊，正好合计一下。哎，坐。这个上级的处分啊，已经下来了。孔权受到党的严重警告处分，扶贫办主任也给免了。原来啊，我想替他扛来着。可上级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扛不住啊。哦，新书记，关于取消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这村里还要贴公告吗？
8: 哦，我都行，我都没意见。新书记，你的意思呢？
3: 公告就不要贴了吧。关长河给村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两口又都好面子，没这个必要。

0: 新书记，讲原则，又顾人情，太好了，我也是这个意思。
1: 姐夫，来来来，敬你一个。嗯，哎啊，姐夫啊，这回咱可不能轻易饶了他们。这新兰他不就住三道河呢吗？听说呀。
2: 还带了个小丫头片子，这我这位闭嘴！什么年代了？你想干啥呀？告诉你，你要敢干违法乱纪的事儿，没人救得了你。
1: 姐夫，
2: 要因为这点事，你那断了仕途，那可真是太冤了。你们猜，今天早上谁给我打电话？
1: 猜。
2: 官场和官族，咋回事啊？你说姐夫，我呀，知道自己要挨出，去城里看了一趟他老爹老娘，嘿，你姐夫我不白给，那眼泪流的哇哇的，给老两口心疼啊！哎呦。
1: 这胸脯保证是吧？没事孩子，有我们家长河，让长河保着你。哎呦，
2: 姐夫，
1: 说要请我去当副总经理，我没答应，我顺水推舟就举荐了你。
2: 真的，姐夫，你小子不是老跟我磨叨工作挣钱少吗？
1: 是啊。
2: 去，快等着吧。好歹你也是个大专生，啊，好好干。你呀，就争取负责官场和投资在河源乡的项目。

0: 应你要跟我提出分手。
1: 你出去。
2: 圣君机枪上毁约蘑菇不要了，现在就有好几万斤等着出大棚。
3: 给我7天，一定能够解决。
4: 一周我们家的蘑菇都烂了。
5: 谁做错了事，谁该承担责任，他自己心里得有数。
6: 关书记必须登门磕头认罪。
7: 啥？拿农民的收入当筹码打

0: 击报复。
1: 祸是我闯下的，我来解决。
2: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0集。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怕蔗糖，喝碱醇。
6: 餐后喝碱醇，
5: 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哎呀，大家先回去吧啊！这大家手里不都有合同吗？是不是？我们村委会，哎，一定给大家做主的，好不好？
1: 关键是你能干得过人家吗？
2: 就是啊，这关长河他老爹老娘的低保取消了，这就是一步臭棋，享受就让他享受去吧，又不花咱村里的钱，你何苦得罪他呢？
3: 都是我的主意，跟关书记没关系。
2: 新书记，既然你肩膀硬，那就把我们种的蘑菇都扛回家去吧。
4: 三叔，你这说的啥话呀？新书记没少替咱们办事儿啊。
2: 这办事儿归办事儿，他还立功呢，这下倒好，咱们受损失了。
5: 就是啊，我们损失谁负责呀？
0: 哎呀，大家安静。
3: 怎么回事？
6: 安静，生菌机箱上混匀蘑菇不要了，现在就有好几万斤等着出大棚，以后更多。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
0: 啊，这事儿啊有些蹊跷，不便当着大家伙面说。
7: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3: 大家别着急，种蘑菇的不是一户两户，关系到全村的脱贫大计。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0: 一定会想办法帮大家解决问题，大家放心。
1: 没错，这点小事啊不算啥。
2: 新书记深通广大，我关文龙也不含糊，
1: 给我7天，一定能够解决。
3: 一周我们家的蘑菇都烂了。
4: 就是啊，烂了。
5: 损失谁负责呀？7天，
1: 那就3天。我关文龙通过托马是个钉，咱们蘑菇种得好，又有新书记在，不成问题。
0: 大家放心吧，都先回去。
2: 好，放心吧，
1: 放心吧啊，回吧回吧。
6: 算数啊算数啊，
1: 算数算。
7: 这蘑菇长得真是不错。
1: 是啊，这要是瞎了，那可就是造孽了。
8: 姐，有件事不是很乐观。我仔细看了几份养殖户的合同，对农户的保护特别差，经销商单方面违约根本不需要赔钱。
9: 可是多数农户和经销商都是股份制合作，他们就不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吗？
10: 任性啊这是。
9: 关书记，您刚才说的蹊跷是怎么回事？
1: 经销商啊是关昌河的下属企业，新换的经理呢是孔权的二小舅子，我觉得这就是打击报复。
9: 看来我得去会会这个孔权。关书记，我贸然去他办公室找他不合适，您帮我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吃个中午饭。
1: 哎，
11: 金书记，
1: 孔乡长来了。孔乡长，
12: 孔乡长您请坐。
1: 您坐，给您倒点酒，中午陪您喝一杯。
11: 要喝你喝啊，中午我可不能喝酒，违反规定。
1: 是是，给您倒饮料。
11: 不用，没看我这自己带着水的吗？
13: 我这泡的是泡纳海跟金莲花
1: 啊，
13: 挣死工资的
11: 也喝不起好茶。这个都是咱们乡扶贫项目中的，
13: 这扶贫办主任也不监了，也不用跟着着急，
11: 不用监督了，
13: 是吧？
1: 那不行，三道河子的事儿啊您还得管。孔乡长，最近不知道因为什么误会啊，我们种植的蘑菇那么好，可他们却不收了。哎，这个损失农民可受不了啊。
11: 这事儿他跟我有关系吗？
1: 您的二小舅子不是在关昌河那儿正负责这事儿吗？
13: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们自己没伺候好我费尽心血请来的投资老板，还赖我呀？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13: 闭嘴吧你，上次都差点指着鼻子骂我了。我今天能来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足了你脸。扯那么多没用干嘛呀？
9: 孔乡长，虽然您不再兼任扶贫办主任了，但是您还是副乡长啊，三道河子离不开您的帮助。您看这样行吗？请您费心引荐一下内地，我跟他认识认识。
13: 有这个必要吗？金书记，您觉得这么大事儿，我小舅子他一个新去的能做得了主吗？哼，这每一颗蘑菇那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 啊谁做错了事儿，谁该承担责任，他自己心里得有数，对不对？农村工作就那么好干的，甭管谁来了号称个坚持原则，那就能干好？那我们这些在乡镇千锤百炼的干部都是吃闲饭的。文龙啊，
1: 哎，
13: 食堂有饭，我就不动你们筷子了啊，免得说不清楚。

0: 进来。
1: 怪叔，洗漱去。
2: 咋样？
1: 这几天呢，孔权没少往关连喜在城里的家里跑，又煽风又点火呀。
2: 啊，何算计的侄子给关连喜开车呢。
1: 那老两口可放话了啊，说关书记必须登门磕头认罪。
2: 啥？
3: 关书记哪做错了？凭什么给他磕头认罪啊？这事儿由我而起，李英我来解决，你们把他家里的地址给我，我去登门拜访。
2: 你不能去。
1: 是，你去也没用，他们说了必须得关书记亲自登门磕头认罪，他蘑菇照样收，但是有个条件，新书记必须离开三道河子。
2: 太过分了，我找关昌和理论去。
1: 别，你别去了，你俩都在气头
2: 上，
1: 打起来了。
3: 关书记，农民的蘑菇最重要，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解决，不能把主动权都握在他们手里。
2: 新书记说的对，带上蘑菇我们自己找销路去。
3: 石用军收获在即，耽误不得，万一老百姓有了损失，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祸是我闯下的，现在回到台里请求领导们帮助，实在是难为情。
4: 哎呀，新来同志，这怎么能叫闯祸呢？啊，对了，你们有谁认识那个关昌河吗？
5: 我倒是认识，没那么熟，要不托人给他打打招呼。
6: 用不着。
4: 哎呀，老赵，你这是怎么了？平时你可是个老好人。
6: 我是生气，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点臭钱吗？拿农民的收入当筹码打击报复，他算什么东西？我们电视台还要去求他？我的意见，台里的食堂率先采购，全台就是吃上一年的蘑菇，也要支持新来。
4: 老赵，那可是鲜蘑菇，咱们台咋能吃上一年呢？
6: 那我不管。
4: 你看你，
5: 老赵说的虽然是气话，但也不无道理。沟通可以，低三下四的求他，我也觉着犯不着。
6: 康台说的对，咱们这么大个电视台，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这可不是新来一个人的事儿，三道河子是咱电视台的底儿。
4: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招商会的时候，新兰同志不是建议到三道河子去录制一期《子塞儿女》吗？我的建议是尽快落实，不，争取啊，明天就录，让全市还有八县三区所有的超市、大型的农贸市场、餐饮企业，凡是跟咱们电视台有过业务往来的，咱们呢都给他发邀请函。康台，
5: 李台，
4: 立刻去办。
5: 好，我马上落实。
3: 感谢台里领导的支持，谢谢。对对对，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报名的呀有100多位嘉宾了，明天中午的时候嘉宾到达三道河子，先参观石用军大棚，下午3点开始录制。
7: 这样太好了，那我马上回去做好接待工作啊。老何，回去
8: 走。

0: 哎，孙经理，
1: 你看这蘑菇啊，多棒啊！你们超市啊，多订点货啊！
2: 好，
1: 一定要支援我们的产业，谢谢您了。
3: 来，各位尊贵的来宾，咱们来门口一块照个相，好不好？
4: 好，
3: 来来来。

0: 进来。
1: 郑浩，你怎么了？生病了？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2: 不用。
1: 你要是能坚持啊，就起来参加下午的节目录制。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正好跟邹燕一起主持，让台里领导看看你的业务能力。
2: 我不去。
1: 正好，有什么事儿吗？跟姐说说。
0: 姐，我们一起下乡，我早就把您当亲姐了，按理说应该无话不谈，但这件事我真的不想说，您就别问了。
1: 是因为邹燕吗？
0: 我不认识她。
1: 好，那你休息。
3: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我是副乡长孔权，欢迎来河源乡啊！欢迎，
4: 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
3: 我们书记啊，有重要的会来不了，我们乡长呢，在党校学习，所以就让我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啊！
4: 谢谢，谢谢。哎，
3: 您坐，您坐，您坐。欢迎，欢迎啊！啊，欢迎啊，欢迎，欢迎啊！冷龙啊，
5: 哎。我马上上台了，你坐吧。
6: 孔乡长，您也来了，哎呀，把您也惊动了。哎，快坐，快坐，快坐，坐啊，坐坐坐坐，请坐。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子赛儿女》，我是主持人邹燕。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这期节目我们是在风景秀美的滦水县河源乡三道河子村录制。让我激动的是，我的前辈新兰将跟我共同主持，欢迎新兰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们，三道河子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新兰。作为驻村工作队的第一书记，请允许我以主人的身份欢迎大家的到来。
7: 说实话呀，新兰姐，接到录制这期特别节目的任务到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我还来不及做案头准备，受邀嘉宾的情况更是无从了解，所以啊，接下来的录制现场还请新兰姐多帮我。
1: 邹燕，你客气了，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没来得及做准备工作，但是我相信自然是最美的，真情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也许就在这些无意的碰撞中能让我们的节目焕发不一样的光彩。下面有请第一位嘉宾，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关文龙同志上场，有请。
7: 有请。
1: 请坐。
7: 关书记，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啊，我该说些啥呢？
1: 说说你的情况就好。
5: 啊，
8: 各位领导，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关文龙，今年47岁，我们三道河子以前很穷，现在相对穷，但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我和村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

0: 所有的同志们一道，带领着乡亲们已经走向了致富之路。在三道河子，推广食用菌是经过专家论证的，所有的技术呢，
1: 刚才
0: 也是经过
1: 就这么处理的，能得不行剪了呗。
0: 最近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经销商，今天中午我领大家都看过了，那么好一棚一棚的蘑菇突然就没有了销路。我作为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恳请在座的各位贵宾伸出援助之手，帮帮我们。我们三道河子村民永远不会忘了大家的恩情。现在如果谁能下订单，价格好谈，三道河子民风淳朴，绝不要高价。谢谢。
2: 好。

0: 文龙书记啊，是个实在人，让他进行一下自我介绍，结果他一股脑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可见对三道河子的热爱。哎，作业，这好像和我们以往录制的风格不太一样。是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这是一期特别节目嘛。好，让我们用掌声欢送文龙书记下台休息。感谢文龙书记。 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三道河子村的种植业，下面我们将播放一部短片。这部短片是由驻村工作队的肖雨池同志今天刚刚制作完成的，村子里所有食用菌的种类在短片中都有展现，请大家欣赏。请欣赏。
1: Hello， 好久不见。

0: 视台驻村工作队的一员，在村里天天都能吃上蘑菇面。为什么呀？咱村的蘑菇多呀，质量超优，价格实惠，能不能被各位贵宾成功认领，全看你们了。
1: 这个臭小子，
2: 我叫牛玉琴，娘家在外村，两个月前刚嫁到三道河子，通过学习改进技术，增加投入，我们家大棚蘑菇的产量啊增加了三成，而且质量都特别好。刚才视频里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在我们家大棚里拍的。
3: 好，
4: 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你学到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2: 这个应该让我们的老师周教授来给大家讲啊。
4: 大家不是推选你做学习委员了吗？之前我们已经跟周教授打过电话了，他说请你带他讲。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养蘑菇嘛，技术核心就四个字，投其所好。也就是满足食用菌生长所喜好的各种营养和环境因素。周教授说，只要你待它不薄，它自然就会好好的报答你，它想要啥你给啥，就像思路小孩一样，让它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的，你不想高产都不行啊。我们家呀种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肚菌了，它想要啥你给啥，就像思路小孩一样，让它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的。
5: 哎呀，这个大琴子啊，
2: 这
5: 刚过门自己还没生孩子呢，就说养蘑菇像伺候孩子，笑死我了。不过啊，挺生动，比我讲得好啊。
6: 师傅，要我说呀，这都怪小白，要不然呢，上电视的应该是您。
5: 哎呀，不能怪小白，就算他没事啊，我也会把这个机会啊让给大琴子的。

0: 普通农民能上紫塞儿女电视栏目，这对三道河子整体食用菌的产业那是大有好处的啊。
1: 我看到现场来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嘉宾，那么我们下面随机采访，有谁愿意上来和大家分享心得的吗？请举手。
2: 我
3: 是前面那儿
4: 先拦着他。
3: 搞什么鬼？
4: 新书记不能让他上去，他爱胡说八道。
1: 是金满堂同志吗？
2: 啊，是我，
1: 请你到台上来。满堂请坐。哎，
5: 不怕老少爷们们笑话，我这个人奸懒馋滑，还有点坏。现在我也想种蘑菇，
6: 新书记，您能批准吗？
1: 满堂，先说说你的计划。
5: 我先改掉边缘化的毛病，我再改掉馋的毛病，再改掉懒的毛病。我向新书记保证，再也不偷吃一只扶贫鸡了。
7: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这领导还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改邪归正啊。
1: 满堂坐下说。
5: 哎，我以前经常被大家伙笑话，就连我的老婆孩子都看不上我。可是最近呢，发生变化了。本来要和我打离婚的老婆，回心转意了。一直不跟我说话的俩闺女，开始管我叫爸爸了。我知道啊，这新书记，都是您背后做的工作。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活着了，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等着懒着要救济了，我得长志气啊，我得活出个人模样来，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我的老婆孩子，也对得起新书记您。
1: 女儿的面儿，说说你未来的计划吧。
6: 坐坐坐。
5: 以前我对种蘑菇这个事情不相信，但是今天电视台来咱们村做节目，我相信了。因为有那么多的大人物都在给咱们三道河子蘑菇加油，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明天就去夜校报名，我找周教授学知识去。要是有谁能支持我金满堂盖蘑菇大棚，我金满堂保证绝不偷懒，绝不耍滑，卖蘑菇绝不以次充好，绝不缺斤少两，我绝不，我完了。

0: 范汤，哎，你讲得真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能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很有勇气。我支持你，我相信关书记和村两委都会支持你。
1: 谢谢，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场的各位嘉宾们，刚才大家看到的两位都是村里普通的村民，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用双手致富、摘掉贫困帽子的志气。

0: 用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智慧。正所谓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作为第一书记，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1: 这个我是昨天接到电视台的邀请，以为是郊游就来了，没想到三道河的蘑菇养得这么好，更没想到的是呢，能够参加这么感人的节目。我们是全国大型连锁果蔬超市，我刚才在下面了解了一下，这个从村子里直接下订单，比经过经销商的价格要便宜不少。我是第一个上的台，待会儿呢，我下订单的时候，村里必须满足。
2: Thank you.

0: 回来了。
1: 你那短片写的什么玩意儿？尤其最后一段，净顾自己嘚瑟，跟主题完全不相符，还六号雕，我听着都放心。

0: 对不起，我病了，恐怕传染，你回去吧。你刚刚是在指责萧雨池吧？既然都来了现场，为什么不帮忙？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就算你觉得我不重要，那人家李台也来了，专门为你们驻村工作队站台来的。
1: 你别跟我提那个姓李的，我跟你很熟吗？你来教训我？
2: 郑浩，
1: 要不是因为你，我用得着回子在吗？就算留不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由得我挑。不过现在我过得很开心，兰姐是个值得尊重的领导，六号貂是铁哥们儿，周教授每天早上和我打篮球，我过得很舒服，用不着你来看我，你出去。

0: 走了，再见。姐，你怎么了？没什么，姐，我先走了。姐，妈妈，赵浩叔叔好吓人，他把姐姐吓哭了。
1: 孩子，正浩，你跟邹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说。正浩，咱俩跟亲姐弟一样，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我女朋友让人潜规则了，你非要让我说出口吗？
2: 邹燕是你女朋友，
1: 曾经的。潜规则是怎么回事？兰姐，我说过你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0: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明白什么呀？
1: 姐啊，你也太简单了吧！您是紫塞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为什么无缘无故把您换掉彭邹燕？你连这个您都想不明白吗？邹燕
2: 为了上位也是蛮拼的。
0: 我还是没听明白，你到底说的是谁啊？
1: 姓。

0: 你的是一把手，除了他谁还能换得动你？
1: 我倒是听如一爸爸讲过，但是按他的说法，邹燕和李台应该是亲戚关系。
2: 你知不知道接替你小丫头是谁？李台长媳妇儿的外甥女儿。
1: 邹燕应该叫李台姨父。
0: 不可能，他俩如果是亲戚，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刚才骂他，他连嘴都不敢还。
1: 你们俩之间一定有误会，我觉得你应该当面问清楚。
0: 他走了吗？
1: 走了，但是台里的中巴车开得很慢。
0: 姐，车钥匙借我用一下。

0: 怎么回事？
1: 是新兰的车。
0: 郑浩，嘿，一天没见着这小子，这会儿追上来干什么？
2: 康台，他是来找我的，对不起，要不然你们先回去吧。
3: 不急，等你。
2: 刚才没骂过我，追上来羞辱我。
4: 你和李台长有亲戚啊？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4: 我一直以为，所以李台长才换掉兰姐捧你的。可是刚才兰姐告诉我，你李台长是你姨父，是不是真的？你笑什么？
2: 我妈又没有姐妹，我哪来的姨父？如果没有亲戚关系，又没有潜规则，电台领导就不会重用我，对吗？我的条件和业务水平有那么差吗？你是优秀毕业生，我也是。如果因为怀疑你要跟我提出分手，那我觉得一点也不遗憾。你怎么心眼那么小呢？跟兰姐好好学学吧。
5: 师傅，开车。
6: 姐，他理直气壮，完全没有做贼心虚的表现，
4: 我有点懵啊。
7: 李台来台里工作不久，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两次和他接触，我发现他是个好人。至于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信。我在电视台20年了，从没见过你说的这种事情发生。
6: 姐，我请假。
8: 哎呦，郑浩啊，来来来来，看，进屋。
4: 不好意思，阿姨，这么晚了。昨天在家吗？
8: 在他屋呢，跟谁欠他钱似的，丧个脸。
4: 那我去找他。
8: 哎，三儿，刚才啊，我敲了半天门都不开。来来来，你先在外边坐会儿啊。先吃个水果。
4: 哎，谢阿姨。
8: 那个小郑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呀？你好几个月都没到我们家来了。
4: 我被派到乡下扶贫了。
8: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啊，看来李台可是要重用你了。
4: 怎么，阿姨您认识我们李台啊？
8: 从小一起长大的。
4: 是亲戚吗？
8: 不是亲戚，比亲戚还亲呢。从小就没告诉你他从小是在哪儿长大的？
4: 说过呀，三亚坝林场。
8: 对呀，李台就是林场的子弟，现在不是全国都在学习赛罕坝精神吗？学习的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都是赛罕坝的第一批建设者。
2: 妈，你跟他说这个干嘛？让我走。
8: 哎，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看来啊，他生你的气还不小呢。我出去溜溜弯，你呀慢慢的哄啊。
9: 赛罕坝的创业者们啊，将高原和荒漠变成茫茫林海，在艰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0: 他们的后代亲如一家，相互帮助甚至提携，这本来就无可厚非。你呀、啊、想歪了啊。
1: 是啊，我一直在道歉，我这辈子都没说过那么多次对不起。哎呀，他总算是原谅我了。李台从小看着他长大，在汉巴的创业者们每次搞聚会都是他主持的，所以李台了解他的能力。
0: 电视台需要发展，节目也需要创新，邹烨年轻有实力，李台这么做没错。
1: 他刚主持紫菜儿女的那一段收视效果特别不好，广告商也要跑，他是压力特别大。李台找他谈过话，说让他随时做好被换掉的准备，最后还是兰姐帮了他。
0: 你老带心是电视台的传统，也是我的责任。
1: 兰姐的心胸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0: 正好你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不管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交流是最重要的，遇到问题要勤沟通多交流，否则一旦错过就会遗憾终身。
1: 兰姐，您和姐夫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误会啊？
0: 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2: 金书记。
3: 啊，关书记。
2: 哎，小郑也在啊。你们俩竖起耳朵来啊，听听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快说。
2: 客户们下的订单呢、啊、我都归拢好了，咱们三道盒子这蘑菇不够用。
0: 真的？
2: 是啊，我去乡里汇报了，请求其他村的大棚支援蘑菇。这乡长啊直谢我，说咱们带动了全乡的蘑菇销售，算是立功。
1: 这太好了，
2: 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啊，农民的收入啊增加了15%。
1: 太好了。
2: 刚才我那六姑还有四婶子他们啊去到村委会，要把新书记驻村帮扶联系卡上的照片拿去放大，说要搁在家里当观音菩萨给供起来。
0: 那可不行，老人家们就会开玩笑。
1: 是啊，
2: 我也跟他们说不行，可青莲出了个主意，我觉得挺好的，等咱们的蘑菇都卖出去之后搞一个大型的这个庆功会。
0: 哎，这不太好吧？
2: 哎，有什么不好的，总得让乡亲们表达表达对驻村工作队还有你这第一书记的感激之情吧。
4: 树觉得好开心，他对自己说，以后我一定要给鸟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好，今天的睡前故事讲完了，睡觉吧。
5: 妈妈，周末我们可以回家住吗？
4: 不可以，妈妈的工作在这儿。
5: 我问了小叔叔，他说周末可以回家，是你不愿意。
4: 小叔叔不了解情况。
5: 我想爸爸了。
4: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爸爸出差了。
5: 到什么时候都要尊重爸爸，哪怕他犯了错，这是妈妈说的。
4: 陆一，妈妈和爸爸的事情你不要瞎猜，好吗？
5: 我真的想妈妈了。

0: 同学们，大家认识一下，这是肖雨池老师。
1: 老师好。
0: 从今天开始，肖老师每周来咱们学校给大家上三堂体育课，同学们鼓掌欢迎。肖老师，交给您了，来，
2: 有了。全体都有，小心。

0: 在村里碰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是三道河子村的贫困户。
1: 你不知道我一见头都来气儿吗？
2: 像咱们家大叔大婶这种情况都能领低保的话，我的工作还怎么展开呢？
3: 那下个乡这么认真图什么？
4: 关昌河咱是真不敢得罪。
5: 凡是我们公司出资入股的蘑菇大红，不许往外供货，
6: 不给就告他们违约。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1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两高联合发布耕地保护司法解释21条18号起正式施行。今年前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大范围降水波及10多个省区市，冬麦区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国际博物馆日，流动博物馆让牧民家门口与文物对话，蔬菜博物馆里感受农耕文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两高近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共计21条， 从5月18号起正式施行。 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针对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12.2%， 粮食价格下降 0.3%， 鲜果价格上涨 3%， 鲜菜价格上涨 5.7%。 另外，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环比上涨 0.3%。 18号0点21分，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级地震， 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3人失联。 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 截至5月18号11点10分， 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 是一位91岁的老人， 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 目前所有失联人员都被救出， 另外2人无生命体征。 本次5.2级地震， 柳州、南宁、百色等市有震感。 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共造成58栋民房不同程度

0: 地震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也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大家看我身后，目前有大面的房屋倒塌，那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力开展搜救工作。这次地震呢，已经造成了13栋房屋倒塌，同时呢，转移群众7000余人。那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那在我们赶往现场的路上，柳州的绕城高速太阳村路段发生了这个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那我们相关的车辆也只能绕行通过。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刚才还发生了一个小的余震。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全方位的警戒，同时呢，做好这个余震信息的收集和灾情动态的收集工作，加快受损设施的这个应急抢修，那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截至18号上午7点，当地转移的7000多人已经妥善安置在广西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和柳州市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等两个集中安置点和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目前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供应饮用水和食品，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近日，广西贵港贵平市大洋镇石江村遭遇强降雨，河水急速暴涨。一名15岁少年独自骑车外出买菜，返程途中因突发洪水被困，情急之下爬上路边大树避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驾驶橡皮艇逆流靠近，利用发动机牵力牢牢稳住船只，经过20多分钟才将少年从树上转移下来，安全送到岸边。16号晚，广西河池环江发生皮卡车过桥坠河事件，当时有15人坠河。截至18号下午2点，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9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4人无生命体征，仍有6人失联。相关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目前，漫水桥已露出水面，水位逐渐回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前方指挥部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同时组建12支搜救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排查搜救。受持续降雨影响，事发地上游涨水和突降的大雨都会给救援增加难度。
2: 还有那些浮木啊，或者那些枯枝树叶，
3: 会撞击我们那个船底。
2: 对。
0: 皮卡车坠河事件发生后，广西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动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4: 我们主要搜索的位置呢是两边的一些草丛、浅滩以及回弯的区域，因为流速比较慢，可能那个失联人员在那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0: 5月18号，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这两天，一场大范围的强降雨席卷我国多地。截至18号12点，在过去24小时，降水量排名前10的地方均位于湖北，其中荆州累计降水量超270毫米，属于特大暴雨级别。18号，荆州市政府宣布启动极端降雨城区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17号8点到18号6点，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县特大暴雨。荆州区沙市区松滋市公安县江陵县51个乡镇有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长河村。荆州市交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力投入防汛保畅工作，针对道路积水、车辆滞留、群众受困等突发情况，执勤人员快速疏导过往车流人流，同时开展路面巡查、险情排查和应急救援，及时帮助受困车辆脱困，救助遇困群众。湖南省自然资源厅18号9点起，对益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自治州范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湖南湘西州花垣县，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 受上游河流水位暴涨、雨水快速汇集影响，花园河

0: 边城镇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
1: 消防我不吃不了的了。10月24日时候，水已经开始进了，我们高了，大头开始进，进了我就觉得他客人车子赶快停出去，我就把我们手机打电话，手机打后。
2: 就排车来帮我的客人全部挤出去了。全镇共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为造成人员伤亡。降雨停止后，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口，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 湖南湘西州吉首市也普降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49.9毫米。强降雨导致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吉首大学因地势较低，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最深处达到50厘米，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17号上午，吉首市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排查堵塞点。 及时清理杂物，快速排水。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紧急处置，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吉首市多个乡镇路段被折断的树枝和滚落的山石阻断。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冒雨用锯子、铁锹快速清理、恢复通行，同时逐户排查地灾隐患点，有序转移群众。到当天傍晚，道路基本畅通，群众已妥善安置。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湖南保靖县千灵镇一在建公路的临时便道被冲毁，交通临时中断，周边村寨300多人出行受到影响。县情发生后，交通、应急管理、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全力清运塌方土石方，抢修受损路面，同步排查沿线山体路基安全隐患。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
3: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处县道发生边坡垮塌，超400立方米的土石方涌上路面，导致交通临时中断。巨大的土石方从山体一侧滑落。
4: 裹挟着大量树木和泥石，将原本双向通行的公路路面完全掩埋，车辆无法通行。道路路面及旁边的钢制防护栏也在这次垮塌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垮塌体约25米，宽7.5米，厚度2.5米，初步估算460立方米，无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
2: 据了解，由于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山体含水饱和度高。 垮塌点上方的边坡仍有发生2次垮塌的风险。18号早上8点左右，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挖掘机进行破碎作业，抢通工作需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铺开。17号，山西吕梁市石楼县出现强降雨天气，积水最深处深约1米，导致居民被困，道路通行受阻。消防员立即对4名被困居民进行救援，同时疏散14名被困群众。
3: 救援结束后，消防员还对居民区进行了抽排水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0号这轮大范围降水将收尾。这轮降雨对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带来了影响。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5: 目前呢，在河南的南部、江苏、安徽北部，一些东北区已经处在了灌浆的中后期。陕西的关中、河北、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等地是陆续进入到灌浆期。这轮降雨过程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所以雨后麦田的增伤是很明显的。在河北、山西、陕西，土壤缺伤的站点是迅速减少，同时也是有利于后期冬小麦的灌浆的。这轮降雨过程同样给春播区带来了喜雨。 春雨、桂如油，在陕西、山西、京津冀、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也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目前呢，很多春播的像玉米、花生也都迎来了抓全苗的及时雨。后期的天气来看，中东部降雨仍然很多，在23到24号伴随高空槽东移，在陕西、河南、湖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东北区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不排除还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像河南南部、湖北。 苏皖北部啊，冬小麦倒伏和连雨的风险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降雨结束后，大家要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同时也要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确保后期的机收顺利。
3: 在辽宁铁岭西丰县，眼下到了春蚕制种的最关键阶段。 走进春蚕制种培育室，一排排专用培育绳挂着一袋袋饱满的蚕种。

0: 工作人员正细致巡查蚕种长势，严格依照标准化流程，每日定时投喂两次新鲜饲料，精准把控温湿度、投喂量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春蚕制种质量。 蚕苗完成第一次蜕皮后，便会移至蒿柳大棚继续培育。作为辽宁做蚕主产区，西丰县各个乡镇都有不同面积的做林分布，当地还创新蚕场加蒿柳生态养殖模式，带动农户稳步增收。云南陆良的春蚕即将节俭，这个时候蚕的口粮很重要。
1: 在陆良县芳华镇双河村蚕桑种养基地，农户正采摘新鲜桑叶为春蚕备足口粮。
2: 你这个蚕了嘛？大屋里去了，主要是做好除虫、消毒、通风，这样结出来的茧才有大有白。
0: 在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农户有序投喂桑叶，清理蚕房，调控温湿度，精准把控蚕的生长节点，保障蚕茧产量与品质。今年陆良县饲养蚕种17万张。
2: 鲜茧年产量在6000吨以上，
3: 再过4天左右就接近了。今年计划养个150张，以及产量嘛在个7.5吨左右，
2: 产值嘛今年40来万。而在四川内江东兴区，第一批春茧已经开秤上市。
3: 在内江东兴区，蚕农们已早就来到了收购站排队售茧，工作人员依次对蚕茧进行筛选、检测、称重和结算。今年东兴区桑园种植面积约20000亩，首批春蚕共发放蚕种2428张。
4: 今年的开秤情况非常好，预计总共可以卖出茧值5吨，平均每张产值在3600元左右。
5: 接下来咱们看屏幕上的这种菌子，它的名字叫香妃啊，不仅名字好听，还有一个故事，由一颗烂苹果引发的全民云科研。最近云南人的吃菌季又要到了，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菌子呢，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粉粉嫩嫩的，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香妃，又叫果君王，它的名字怎么由来的呢？就是在网上的一个帖子。
0: 2024年7月，有网友在自家厨房里发现了一颗苹果从果柄处长出了一朵白色小蘑菇，并传到了网上。于是网友们脑洞大开，给这颗烂苹果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果郡王。更巧的是，这个帖子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博士刷到了。
6: 那我们收到网友寄过来的苹果以后，对它进行了一个DNA的一个提取，最后去测了它的序列，做了一个系统发育树，我们就发现它的这个系统发育树上的位置跟我们这个裂褶菌的模式种它是在一个枝上，我们就100%确定它就是裂褶菌。
0: 裂褶菌在云南及周边地区是著名的食用菌，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同时是全球育种的一种模式生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6: 而苹果里有果酸果糖，甚至有抑制菌丝生长的酶，这颗果郡王能在这么不利的条件下长出来，生命力堪称菌中硬核。科研团队抓住这个例子，把它和上过太空的裂褶菌进行杂交，一代代选育，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最终食用菌香妃诞生了。
7: 去年7月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进行了6代，我们选育出了香妃新品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市场。
6: 后续的话，我们会对这些菌株呢继续不断的砸下去，然后呢筛选出来更好的一些菌株。这个香妃从外观上它就是粉色的，你手这样一掰，它就是非常脆，它吃起来口感就更清脆，特别的鲜。然后也可以做凉拌，哎，可以做蒸蛋，可以炒出来，口感上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
7: 从一颗烂苹果到食用菌新品种香妃上市，这场全民云科研搭建起公众与科研之间的桥梁，为科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让原本神秘的科研走出了实验室。网友会把他身边的一些故事跟真菌相关的材料就寄给我们，我们就把整个这个研究的过程及时和我们的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0: 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新疆伊犁当地举办了马背上的博物馆活动，将流动博物馆送到了牧民家门口。在察布查尔西博自治县琼博拉村，志愿者们为牧区群众送上及文物展示、 非遗互动、数字体验、红色宣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数字文博沉浸式体验，通过高清投影、 AR 智能眼镜、 3D 打印等 科技手段，让老乡们零距离走进伊犁州博物馆，与珍贵文物实现隔空对话。
8: 以前嘛，想看个文物，逛博物馆，得跑县城，跑伊犁。

0: 路远又费时间，今天马背上的博物馆直接到家门口了，太方便了，老人孩子都来了，娃娃们嘛高兴得很。
1: 山东菏泽组织学生走进玫瑰蔬菜生态博物馆，了解当地设施大棚的种植发展历史。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习科技育苗、绿色种植、秸秆综合利用等现代农业实用技术。据了解，这处博物馆分为玫瑰产业展区和蔬菜产业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当地西红柿、茄子、芹菜等设施蔬菜规模化发展及玫瑰种植培育、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实践成果。
2: 我不仅了解了蔬菜的起源、生长过程和营养价值，更真切感受到中华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蔬菜从播种、管护到丰收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爱惜粮食。
1: 近日，首届新式调饮茶技能竞赛在浙江湖州市吴兴区陆村火热开赛，20位调饮高手同台过招，在规定调饮环节，选手们以安吉白茶和抹茶为基底比拼基本功，创新调饮环节则是一场脑洞大开的创意秀。
3: 我今天做的这款呢是才上深山，比较年轻、比较有活力的一款产品。茶和咖啡本来就没有冲突，两者可以做到很好的融合。
4: 我这款作品叫紫笋晨光。作品理念的就是让匠心传承不再是保守陈旧，而是在新的时代下发挥它的新的生命力。
1: 经过比拼，最终决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还被授予湖州市技术能手称号。这两天，广东佛山九江镇一场上百支队伍参加的五人龙舟赛火热开赛，拉开岭南各地龙舟大比拼的序幕。
5: 预备。
6: 发令枪响，龙舟队员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各自龙舟，翻身上船后全力向对岸冲去。龙舟绕过江心小岛，横渡过江，冲入水闸。进入水闸后是近20个连续的大小弯道，龙舟队员需要默契配合，把握好前进方向，以最佳角度切入弯道才能最快出弯，同时还要兼顾下一个弯道的进出角度，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弯道超车。
7: 今年的比赛更加精彩了，所以我就约了朋友们一起来现场给大家加油打气。
6: 创新赛道让比赛异常焦灼，选手们全力冲刺，广东园林龙舟队以1小时21分钟58秒的成绩夺得公开组冠军。
8: 我的心情就是很热血澎湃，能在家乡拿冠军啊，真的不容易。这次赛道的话真的对我们的挑战性很高，
9: 重要是对队友团结才能那个船才能划得好的，团结就是力量嘛。
1: 前两天，贵州遵义举办了河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大赛，赛事设置了50公里、25公里、5公里三大组别，路线串联起贵州遵义乌江寨、波雅湿地公园等多处景区景点，吸引了不少跑步爱好者参赛。参赛选手除了能得到丰富的奖励，还能凭参赛凭证免费游览遵义市的土城古镇、佛光岩、赤水大瀑布等7个景区，有效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
10: 特别的漂亮，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
1: 经过4年努力，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全人工规模化哲罗龟繁育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年已成功繁育出了10万尾哲罗龟鱼苗。在哈巴河县克孜勒加尔村冷水鱼养殖基地孵化车间里，数十个孵化池里的哲罗龟幼苗来回游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人工投放与驯化作业。在孵化车间内，工作人员除了定时投放高蛋白人工饵料，还要每日2次清理池底粪便与残渣，并通过专业设备实时监测水质参数。哲罗龟俗称大红鱼，是鄂尔齐斯河流域特有的冷水肉食性鱼类，国家1级保护动物，人工繁育难度极大。 近日，在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2026年春季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了一段大熊猫雪地叼崽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在雪地里叼着幼崽稳步行走。据工作人员判断，这只大熊猫幼崽当时约5个月大。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
6: 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 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五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11: 2001年，禽肉在动物蛋白总消费量中占比很低，我认为不到20%，而如今占比已超45%。
6: 2025年7月，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10%，大量牛肉外销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牛肉供应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牛肉价格。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5: 好的，主持人，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农事不宜迟。立夏时节，田间处处农事繁忙。目前，东北多地的大豆正处于播种出苗期，北方动脉区大部的小麦正处于开花到乳熟期，而南方多地的油菜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对各地农事的影响。先来关注一下东北一带，预计5月19到21日，东北地区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内蒙古东部有小到中雨，大家要趁商或造商播种大豆等旱地作物，已播田块要加强幼苗管理，及时的查苗补种，做好春播扫尾工作。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动脉区，前两天动脉区多地都下起了雨，好在5月19到20日，华北黄淮动脉区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麦农朋友们要趁机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降渍。而南方油菜产区多地将会遭遇强降雨，不利于油菜收晒。19日大到暴雨将主要分布在江苏的东北部、安徽的西南部、江西的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大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广东的中西部一带。那么集中在湖南和广西局地将会有大暴雨，20日大到暴雨将会大幅度的缩减。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5: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伊春多云，7到18度。突泉多云转晴，12到23度。遵义阴，19到27度。雅安晴，19到30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1度。林芝多云转小雨，8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射阳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烟台小雨，16到21度。 邢台多云转阵雨，18到24。

0: 四度，邯郸阴转阵雨18到24度，淮南小雨20到24度，咸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老爸老妈都那么大年纪了，他没事，咱家子女多，不用你，我们能照顾。我说那我姑娘那么小，没事，你姑娘有我，我去天天给她辅导功课。那时候我姑娘是小学六年级，马上面临的考试。我内心来讲也是非常高兴的，有的时候我很感谢这些孩子陪着我。

0: 我们的特色跷脚牛肉。
1: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2: 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乐山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4: 边角料何以平鲜取胜，成就地标经典美食，寻常人间烟火，不寻常的滋味智慧。
5: 我小的时候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锅里面，直接烧糊给它捣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4: 童趣的记忆，朴素又淋漓的满足感，搅拌出豆花饭的酣畅。乡野寻鲜邀您同享活色生香川渝味。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东来坐月栖寒暑，渭城举箸望吴蜀。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数十首，感怀即便离蜀多年，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故地余味。巴蜀圣地以美食著称，由来已久，麻辣当道是诗人对川味的固有印象。但一道鲜而不辣、汤食兼享的美味，却凭借鲜香醇厚的特色独辟蹊径，雄起于川味江湖，且常年热度不减，成为地标性的经典美食。寻鲜乡野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乐山，三江汇流之地，作为全国商贩贸易交往的汇聚之处，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也形成了一种口味综合、包罗万象的饮食风格。但若问起最能代表乐山的味道，花样繁多的回答中，有一道菜品的名字总是高频出现。
2: 乐

0: 甜皮鸭、跷脚牛肉、
1: 豆腐咔咔、
2: 钵钵鸡呀、跷脚牛肉呀、哎、豆腐脑呀，这些都能代表乐山的这个美食。
3: 我们的特色跷脚牛肉，
4: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3: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5: 清汤不会觉得没味道吗？
3: 好吃啊，很鲜，那味道很鲜。
6: 喝着那个汤呢，非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吃着牛肉比较鲜嫩。
0: 特别是乐山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真的。
7: 当地人说，跷脚牛肉清而不淡，鲜而不柴。无论是在喧闹的市井小馆，还是静谧的乡间老店，只要那锅热气腾腾的跷脚牛肉端上桌，便是最朴实无华又最生气鲜活的生活仪式。
8: 哎，抓紧点马步。
5: 这边跷脚牛肉店生意很火爆，我们去看一看。哎，老板你好，
8: 想吃点什么？
5: 咱们这跷脚牛肉都有什么品类呀？
8: 多了、
5: 哦、很多是吧？
8: 很多很多。
5: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上什么我吃什么，您就给我挑一点您推荐的好吃的。
8: 可以，没问题。
5: 行
8: 吧，一路走。
7: 表面看起来这牛肉只是简单的涮煮，为何能够成就经典又历久长盛呢？而跷脚牛肉又从何得名？此时编导的脑海里闪过花式敲脚的动作，莫非一道菜的名字会与敲脚这个姿势有关吗？在阿姨的指导下，我们解锁了享用敲脚牛肉的鼻祖级场景。原来敲脚牛肉起源于乐山苏基镇周村，用以满足当时百姓食荤的诉求。最初在河滩上摆摊烹煮牛杂，条件简陋，食客只能将一只脚敲在桌子的横梁上进食，敲脚牛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5: 这一大桌好馋啊，马上尝一口。
8: 没报、
5: 啊、尝一
9: 下。先喝汤，
5: 得先喝汤是吧？
9: 哎，对，先喝汤再吃肉，哦，再吃素菜。
5: 尝一口，太鲜了、
9: 啊、
5: 感觉一喝它食指大动，整个这个味蕾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以前以为这个敲脚牛肉它就只是牛肉，没想到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9: 对呀、啊、敲脚牛肉的、很多的，它总共一起是十几道菜。
7: 敲脚牛肉可谓涵盖了一头牛从头到尾的全部精髓，白肚、毛肚、脑花、牛心、牛肺、牛肝、牛肠、牛舌、牛百叶、牛筋、牛腩、脊髓、腰片、牛血、牛尾、牛头皮等等，最核心的牛杂是它的灵魂所在。
9: 第一个先吃毛肚，毛肚脆啊，泡久了就不嫩了、先从毛肚开始吃起来。吃完了毛肚就吃这个啊，活伞。
5: 活伞、这个是牛的什么位置啊？
9: 牛的就是四个位之一。
5: 尝一尝。
9: 对，
5: 非常有嚼劲儿的。
9: 对，牛肠。
5: 这个牛肠特别糯，入口即化的感觉。
9: 对、我们在锅里面熬了2个多小时。
5: 它这个里面很有那种油脂的香味儿。哎，最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9: 牛脊髓。
5: 感觉我差点没来得及嚼，它就滑到嗓子里了。
9: 对，我们的敲脚牛肉煮出来是百菜百味。那这个是我们敲脚牛肉里面就是唯一的喝的这个菜，很脆，而且我们烫的时候又很快，而且你吃了又解腻。它这个菜在我们锅里面，它不会改变我们敲脚牛肉原锅的汤味。
5: 煮完之后啊，也是脆脆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牛杂牛肉。
7: 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边角料的牛杂，蜀地百姓却凭借着对饮食的热衷、对生活的热情，做出了层次分明而丰富的口感。
9: 我们以前就是有钱的人吃得起牛肉，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牛肉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边角余料息就拿来熬敲脚牛肉。在熬当中，这个经济有实惠嘛，对吧？啊，而且又吃不了好多钱，而且又吃得饱。现在来说，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们的边角料都利用起来了。而且又真诚的，我们就是乐山的一块地标性的美食，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7: 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地方菜品，却蕴含着乐山人骨子

0: 理的豁达，张弛泰然，也蕴藏着不露声色的独到与匠心。仿佛寻常的涮煮，如何成就了清而不淡、鲜而不柴的经典滋味，引来八方食客呢？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敲脚牛肉店，求解这口鲜味秘诀。店里早已忙碌起来，老板陈志强正在操练牛骨。自然是牛肉先从骨中来，而同时烧起的两口大锅里，是否还有玄机呢？
1: 哎呀，早上好啊，这都忙起来了
2: 啊！你好，
1: 咱这怎么还有两口一模一样的锅呀？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咱能有两个锅一块煮？
2: 没有，这个锅叫做子母灶，它烧一口锅，两口锅燃，而且煮里面熬的时候是骨头汤，煮一楼是煮的敲脚牛肉汤。
1: 那我这是不是来晚了？我看您这汤都已经煮上了。
2: 你就是白沙跟南锅的骨头汤啊，都是煮好了的。我的骨头汤一天24小时都是熬起来的。这骨头汤是一熬着就一好，一熬着就一好，熬的时间一长，它一浓一白，而且是一香。这口锅呢，就是煮敲脚牛肉的。
1: 那这个熬了一晚上汤，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涮肉吃了呀？
2: 不行，还有秘密武器哦！你看我给你拿出来。
0: 陈大哥带我们穿过了狭长的后厨，秘密武器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2: 婷，你们不能上去了。
1: 那我在这等着。
2: 好，你等着。
0: 很快，他端着一盆秘不宣人的老汤回来了。在烹饪行业，老汤是菜品味道的基底。老汤的颜色比大锅中的汤色略深，它们在味道上会有何差别呢？
2: 来吧，你品尝一下吧。你就是在品尝了这个汤，
1: 不一样。这个感觉很浓郁，这个味道你别看它这个汤看着也挺清亮的，但是非常醇厚，它的味道。
2: 对呀，
1: 这个的话相对还是会清淡一些。
2: 清淡一点，但是我的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煮，至少跟了我20-30年了。
1: 哇！
2: 我做敲脚牛肉多久，他就有多久了。
0: 民间有句行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历经时光的老汤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也是敲脚牛肉汤底醇厚的渊源，为新鲜食材浸染岁月沉淀过的韵味。陈志强每天都会保留当天炖煮的汤，加入老汤中煮沸来养汤。老汤就是敲脚牛肉鲜醇味美的全部来源吗？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角落里捣鼓着什么，莫非另有不为人知的传奇秘药？
1: 哎，您往这里头放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美味的秘诀就是老汤吗？怎么您还偷偷往里边加东西呢？
2: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了嘛！走嘛，我给你看嘛！哎呀，
0: 锦囊般的黑袋子里藏了多少秘而不宣的传家宝？
1: 咋那么小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种药材啊？看一下这个，细长长的，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叫碧波。
1: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它的作用是去腥的。
1: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着，哎呀，感觉像那个熏黑的木头似的。
2: 这个叫木香香。
1: 对，它闻着也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过的那个木头的味道，增加一些不同的
2: 香
1: 味层次。
2: 对，
1: 那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都用了什么香料，我也能熬出这么鲜美的汤来了？
2: 所以说我就把这部分打着分了，所以说我就在各个商家那里去买这个香料。因为最早之前我买这些香料，这个都有人到商家那里去问，我买了这个香料多重，那个香料多重，香料都是在几个老板那里买的，所以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些。
0: 碧波、木香、白芷等20几种中药香料融合搭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乐山，既有驱寒散湿的养生功效，也是牛杂汤鲜味美不腥膻的制胜关键。
1: 我发现这个牛肉和牛杂好像都没有任何腌制，但是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儿。
2: 不是什么牛肉都牛都能做敲脚牛肉的，走吧，我带你去选牛。
0: 成就敲脚牛肉的鲜香，食材同样有门道。 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当地一处肉牛交易市场，继续破解鲜味秘药。
1: 我看这个就不错，这背也很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感觉也很壮实啊。
3: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 哎，这个牛大，这个牛大，这么大高个，
4: 多高多壮啊！
3: 我们恰牛牛的不用这种牛啊。
0: 这看上去结实健壮的本地牛，却并不入陈大哥的眼。烹饪敲脚牛肉要选用什么样的牛呢？
1: 那这大高个不行，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是有花的。
3: 这个也不行，我们压的是这种。
1: 这边牛行，这牛瞅着还没有刚才那个头大呢。
3: 我们卖翘脚牛肉就是要这种牛，水牛。
0: 为什么肉质相对更细腻的本地小黄牛反而不适合做翘脚牛肉呢？
3: 我们翘脚牛肉主要用的是牛的，就是肠子，黄牛的肠子它很薄，水牛的肠子它很厚，也耐煮一些，熬出来的汤更香嘛，更浓郁吧。
0: 原来取舍的关键不在牛肉，而在内脏。陈大哥对着水牛比比划划，挑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3: 肉它的出肉率有多高？它的皮子薄，它的肉就多；它的皮子厚，它的肉就少了噻。这个我们再看颈，它的牛的颈子，颈子一粗，它的出肉率也一大，还要估计它这条牛是多少年的牛，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它这条牛的出肉率有多少。
0: 果然内行看门道，一番查验，陈大哥已然对牛的出肉率有了判断，由此很快便选定了理想的水牛。
3: 转过来了，哎呦，
1: 这咱们就买下来了。
3: 对呀、这是我们的豪爽啊，这卖翘脚牛肉的。
1: 那咱不需要称一下重量吗？
3: 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摸一下，我们看一下大概它能载得了多少肉，我们就知道它亏还是赚。
0: 豪爽之下打底的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沉淀，手眼的衡量评估就是陈志强心里的秤。乐山人深谙以脏补脏的养生之道，牛杂在陈志强手中向来物尽其用，除了做成翘脚牛肉，还有很多花样吃法。为了招待回家过周末的孩子们，陈志强用新鲜食材烹制了一桌牛杂宴。清脆的笋，雪白的葱，鲜红的辣椒，都是寻常又经济的配料，却调和了牛肠浓厚的本味，更赋予菜品丰富的色彩，盎然的生机。牛杂性温，陈志强便佐以青笋、魔芋等性偏寒凉的辅菜，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功效。同时，青笋的爽脆和魔芋的弹润，也赋予菜品层次更丰富的口感。喜温喜湿的笋类和魔芋，在潮湿多雨的蜀地，产量大、品质好、经济实惠。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与牛杂搭配是民间智慧与营养学的完美交融。
3: 来喽！
2: 最早我们开摊，我们的恼火得很，到处说不要的东西，我们百废为宝，把它整出来。这属于是哈苦苦耐的人，说是其实是很欣慰。现在品类都很多了，把它整成多样化的，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来吃的。
0: 翘脚牛肉的诞生源于清贫年月有钱吃牛肉没钱吃牛杂的生活现实。乐山百姓充分利用经济实惠的边角余料，将牛的全身化作佳肴，成就了这道地标性美食。而在山城重庆也有一道百姓美食，沉淀着经年记忆，浸润着童趣情怀，从一大清早就挑动起味蕾的活跃，也唤醒了火辣的生活热情。一进店门，入目皆是大口扒饭的食客，看上去不过寻常的白米饭是被施加了什么样的魅力，一大清早引得人食指大动。
5: 这个豆花下饭了，
0: 一碗豆花，一碟蘸料，或者家常米饭，组成了重庆人的麻辣早餐豆花饭。夹一块豆花，在蘸料里裹上两圈，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顺势往嘴里一扒拉，这个早晨就注入了元气和活力，这氛围实在诱人，我们禁不住也来尝一尝。
1: 这就是这儿的一份豆花饭的早餐了。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把他们这儿的两种调料都各给了我一碗。然后这一碟是青椒酱，然后这一碟是葱油油辣子的酱。

0: 是这个豆花要蘸这个佐料是吗？
1: 对，有两种吃法，就把这个豆花加到这个调料里面，在这个调料里面来回的搅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吃。
0: 一大早就吃一碗米饭，嗯，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神奇，豆花特别的细嫩，然后蘸上这个调料之后又特别的有味道，配上米饭，又觉得特别下饭，真的还想来一口。
1: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可以再试试这个青椒，可以先把这个豆花加到你的碗里，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调料加到这个豆花上，然后直接吃，
0: 直接把调料这样弄下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再拌拌，
1: 大口吃饭。嗯，怎么样，可以吧哈？
0: 我本来觉得一大早吃米饭我感觉很难吃得下去，因为米饭很实嘛，对吧？
1: 对，
0: 但是配上这个豆花加这个佐料的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米饭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1: 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0: 虽然这两种调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配上这个豆花加米饭之后特别的下饭，轻轻松松半碗米饭没了。
2: 米饭豆花蘸料单看都似寻常，配在一起却成就了不寻常的鲜香滋味，而一份豆花饭的美好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热忱。清晨六点，天色未亮，郑师傅总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个到店为开张做准备。他是豆花饭小团队的体力担当。黄豆通常需要提前一天泡够七个小时，充分吸足水分后，磨出的豆浆才会足够细腻。高温蒸汽将豆浆煮熟，既高效又不易糊锅。整个磨豆煮浆的过程都是力气活，搬豆子淋豆浆考验的不仅是臂力还有耐性。
3: 这个是要慢慢磨，它那个豆花要有一点耐心，有一点耐心，慢慢的跟它点，这个是急不来的。
2: 傅大姐，豆花饭小团队的细致担当。点豆花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卤水，在当地称为胆水。勺子在热豆浆里反复均匀画圈，胆水与豆浆一接触便会凝固，汤色也慢慢变得清澈。
3: 刚点好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泡的，然后呢，要把烧鸡拿来慢慢跟它压一下，它就会成型。
2: 压豆花是用烧鸡将豆花中的水压出，边压边向外舀水，让原本松散的豆花成型。看似简单，其中的力道把控却全凭手感和经验。
3: 第一圈刚开始的话，就是太重了，就是它就会烂掉，还没因为没成型嘛。第二圈的话就可以拿一点水再给它压成型了。来，
2: 先轻压后重压，烧鸡先从中间压下，依次向边缘移动，中间部分厚重，边缘部分较薄，就算是一锅豆花压的力度也不一样，而其中的力道无法言说，全凭手感，手上功夫稍有差池，一锅豆花可能就废了。胆水点出的豆花口感清爽，适当的按压力道又使其绵而不老，嫩而不糖。温香绵嫩的豆花再配上一碟用15种调料调制的灵魂蘸水，便勾起了食欲，激活了味蕾。
1: 我们的调料的话，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有两个蘸料，一个是青椒的，一个是红油的。
4: 和我们小时候的调料变化非常大，因为小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一点辣椒啊、酱油啊、葱花什么的，现在就很丰富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2: 10余种调料按比例搭配后，热油一淋，香味瞬间被激发， 丰富的调味层次赋予蘸水独特的鲜辣滋味。店里的蘸料分为两款，区别在于选用的辣椒不同，一款用了油辣子，另一款则是青椒酱。
1: 我们这个青椒酱的话，主要是用的两种辣椒，一种是这个二荆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线椒。
2: 制作青椒酱的第一步是煸炒辣椒，这个过程无需添加一滴油，辣椒直接和滚烫的大铁锅接触，椒身水分逐渐升腾，漫起浓浓雾气。唯有这样无油煸炒，才能赋予青椒酱烟火的焦香味。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爷爷奶奶家，你知道那个农村里面那种柴灶，像我们那个时候饿了，去地里把这个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然后直接就拿出来把上面的灰拍一拍，给它捣碎捣细，捣细了以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就这一个菜可以直接吃几碗米饭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2: 童年记忆里的阵阵焦香历久弥新，化身为豆花饭的灵魂蘸料。铁锅中的煸炒代替了柴灶下的火烧，炒到辣椒皮糊，水分基本蒸发，便可以出锅了。
1: 再往里面倒点蒜，跟着这个辣椒一起冲，香味更浓。
2: 冲好的辣椒加入盐，最后淋上几大勺热油，香味被再度激发。青椒酱就米饭的满足弥漫在记忆中，热忱而持久。长大的少年为他选配了更多伙伴，丰富了青椒豆花饭的鲜香热辣，引得店里的自助打饭区总是人头攒动。
1: 把这个调料做好了以后，豆花蘸上以后，麻辣鲜香，能够让客人他觉得这个米饭吃起来更香了，他能够多吃两碗米饭，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5: 吃饱了才有力气。
1: 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嘛，他们可能早上如果吃饱了的话，整个一天他干活就会比较有力气。我见过最多的吃过五碗米饭全部给他干完。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牛杂醇厚，豆花绵软，稻米清香，川渝两地朴素安实的百姓人间，浓郁老汤，热辣蘸料，蕴含着今年的民生智慧和乡间谐趣，丝丝渗入颗粒饱满的烟火日常。谁知盘中餐，与您共享寻常乡野间不寻常的活色生香。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这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比较多嘛。
0: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哦，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0: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茧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茧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0: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0000的从业人员，每年40000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1: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0: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茧率高。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5: 对啊，一般都在5点6点这段时间。
4: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5: 哎，这个蚕都不能断，一天3餐各有到4几时间。
4: 撒多厚呀？
6: 那样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哈。
7: 撒蚕测当的会少一点，
4: 有2-3片、3-4片的厚度。像这么大的蚕，一顿能吃几片叶子呀？
7: 这个它不停的吃，那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4: 这就不停的吃。
7: 对啊，只要你蚕座上面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
0: 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养殖户每隔7-8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
4: 哎，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
5: 6万左右。
4: 这一片有6万多只。这一片也有6万多只。加起来就12万只。
7: 有。
5: 一般过一山的话，应该就在1个半小时这样的喂完。
0: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10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7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4: 全是露水。
5: 雨水。
4: 秦哥，这怎么摘呀？
5: 这个上面留个2-3片叶子吧，3片叶子往下面摘。
4: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2-3个叶子呢？
5: 有的我们下一批蚕还用啊。
4: 让它继续生长。
5: 对。
0: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了20亩的桑树轮流采摘。
4: 像这种袋子得采多少袋子呀？
5: 采一天要40个袋子。
4: 一袋子有多少斤啊？
5: 这个就40多斤吧。
4: 不是，40袋子也就1500-1600斤。
0: 养蚕虽然不是个重体力活，但必须勤快的人才能干得了。1斤重的桑叶得摘100片，1500多斤就得摘10几万片，辛苦可

0: 下而知。秦善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收入也不理想。
1: 好，走过去。
0: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
2: 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
3: 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2: 哦，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
3: 嗯，
2: 它质量就不好。
4: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纱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余的工序。
2: 我说这种纯白的应该是正常的蚕茧。
3: 对。
2: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3: 抠不掉。
0: 黄斑茧，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善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直接影响着卖价。
4: 这个上酒量已经到30%了。
3: 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一斤都30块钱吧。
4: 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一斤。
2: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蚕茧产量有多少？
3: 在500斤这样。
2: 500斤。
3: 500斤。
2: 那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0: 从小蚕养到结茧，一家四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
5: 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对碧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都就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
0: 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结茧。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桑蚕结茧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2: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3: 下面的高度我们先前调好了，把这个架子调好，大概是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0: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结茧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结茧空间。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结茧。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吐丝结茧。
2: 那它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吐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3: 这个大概要个半天的时间。
2: 得半天的时间。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3: 那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
5: 哦，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0: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桑蚕养殖的帮帮团专家韦朝东。
6: 在环江县大才乡的一个蚕房里，韦朝东正在检查桑蚕的结茧情况。2014年，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7: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0: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7: 那以后这个就会变成黄斑茧了。
0: 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9: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14: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

0: 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为了尽快帮秦善豪解决黄斑碱绿高的问题，韦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残房。
3: 你好，
4: 过来给咱看看问题了。看看是什么原因。
2: 眼前大量的黄斑碱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4: 你们在看什么，韦老师？
3: 我是看他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
4: 是吧？
3: 湿度合不合理？
4: 那它这个怎么样？
3: 那但是你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2: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碱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3: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拔来拔去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碱泥上，它就会形成那个黄斑碱。
4: 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3: 对，是吧？这一块还是
4: 比较注意的，
3: 还是蛮不错。
2: 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在此时，韦朝东有了新的发现。
3: 我看你四一 B 三健康有点问题哦。
5: 什么？
3: 有些得病了不？
5: 这得什么病啊？这个，
3: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松散型脓病。
5: 那怎么能看得出来
3: 的？有横隙，你看它的屁股有黄色的横隙。
4: 看尾巴这块。
3: 对。
2: 中长型脓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碱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4: 那这个会影响他这个黄斑碱率的增加吗？
3: 对呀，在健康的蚕，它排尿的话，它大概有7到10厘米，它的病蚕的话，它排出来的尿就没有飘得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碱泥上，它就会形成这个黄斑碱。
4: 这个蚕在做碱前它会排一次尿。
3: 对对对，
4: 正常的情况下它尿能尿得比较远，能从这个包格处里边尿出去。
3: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方格柱上，甚至是碱泥上。
2: 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结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蚕茧。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3: 那这里都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4: 就滴到了这个方格处里边。
3: 对，
4: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3: 基本上是会变黄。
2: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碱，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5: 那我这个散碱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对对。
5: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3: 现在已经上属节俭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4: 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3: 已经上属节俭了，没办法解决了。
2: 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一周的时间也要结茧，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
3: 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干净的。
2: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桑蚕还是会

0: 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1: 箱子写的是，
2: 箱子写着的虫口液。
3: 哦，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的叶子。
2: 对，
4: 并且带有野外昆虫排出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3: 哦，就是不能给桑蚕蚕吃这种叶子。
4: 对，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桑螟呢，是个小小的桑螟虫。像它排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0: 桑螟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3: 那么这个虫口叶蚕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4: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它就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0: 病从口入，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碱性的熟石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虱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毒杀菌。
4: 我分你们两个都翻，要面面俱到，要翻匀，叶面叶背都要分得到。
0: 用漂白粉溶液喷洒消毒，能快速消灭叶面的病菌，保证了桑叶的安全卫生。
5: 喷完这个药过后，那能要等到，那还要等多长时间能喂上？
4: 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喂了。
5: 往后的七天，我喂的桑叶，我喂的每一张都要这样喷吗？
4: 对，但是你在筛桑叶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个虫口液。
0: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6: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完丝的蚕并不是死了，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蛾。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但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2-3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2-3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四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3-4天后，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3-4天后， 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2周的脱筋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它们的生命仅剩最后3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0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0: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4: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嗯，
7: 这有多少亩呢？
4: 850亩。
8: 800多亩呀。
4: 对。
8: 油量
4: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7: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8: 叶背也没有是吧？
7: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0: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为什么韦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7: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4: 有啊。
8: 你这个都打过？
4: 都打过。
8: 咱吃了没事哈？
4: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硫基短的那些农药。嗯，一般我们在30天、10天、1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8: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你看裴老师这个，
7: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8: 对啊，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啊这都。
0: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4: 喷的时候就注意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8: 我要翻过来喷。
4: 对，叶背也要喷，
8: 保证每一个
4: 对
8: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蚕药。
4: 对。
8: 这位秦大哥有信心了没？
7: 有，
8: 这位争取把下一批蚕黄茧率给它降到最低。
7: 是，
8: 有没有信心？
7: 有。
0: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6: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一棉、二棉、三棉、分帛、采桑、大起、捉髻、上簇、制帛、下簇、择茧、校茧、练丝、蚕蛾、丝屑、络丝、茎、尾、枝、攀华、剪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9: 大毛衣。 一年。

0: 吃饭，养蚕花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你吃了多少东西啊？你怎么那么能吐啊？啊！行了，兄弟，你闭嘴，你先别说话，别说话，咱就这么着了，好吧，弟哥，你这毛病咱也不治了，咱以后不坐车了，好吗？

0: 羊政策，好多人都在放羊，借此机会我好好做一下宣传工作。
1: 宣传材料、画册、展板什么的年年都有的，今年呢还没发下来，我给你看看有没有去年剩下的吧。
2: 刘所啊，
1: 你在你那儿也找找，什么褥子底下、床底下，看看老孙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
0: 警务室我全翻遍了，什么都没有。啊，你反正你就给我弄几个电子版过来，然后我找一个有打印机的地方，我就去打印。
2: 不是找什么呢，刘所，帮你找呗。
1: 铁路安全的宣传册，年年都有的那种，你们都帮我找一下，找着给我送办公室来啊。
2: 行。
1: 然后啊，我也问问彦斌，
2: 都找一下啊，
1: 他在处里头有熟人，说不定就有办法呢啊。
0: 那这个得报销啊。
1: 那费用别超150啊，写办公用品啊。
0: 没有问题。
3: 好，挂了。
0: 再见。万事俱备，只差冬雨。
4: 可以。哎，咱们能不能搜一点那个就是车祸现场的照片，我也想贴进来，以示警示。
5: 我不建议这么做啊，吓坏小孩怎么办？
4: 小孩还是少嘛，他大人多，而且关键就是吓人他才能起到警示作用。你先找找看吧。咱们这个好像是有点还有别的吗？哎，算了，我想一起算了。你说对，那行，就这么着吧。你给我，我去打印。
5: 好。钱。
4: 怎么又要钱呢？
5: 为什么不要钱呢？
4: 不是我多少钱？
5: 50。
4: 你看陈铁真哈，你那个时候管我要钱，是因为陈铁真这个要上学，你帮他攒学费。现在陈铁真的事儿我已经解决了，你不停的要钱是什么意思呢？
5: 不是陈铁真那个钱，我一开始也没说让你出，你自己要给人家出的嘛。而且那是陈铁真跟你之间的事情，现在是你跟我之间的事情，用了我的电脑，用了学校的电，问你要钱天经地义啊。
4: 我吧，我可以把这钱给你，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然后你这不好看，你知道吗？而且从我这儿，我不想助长你这种不正之风。
5: 给不给？
4: 不给。
5: 你走。
4: 你真厉害，行，我走。
5: 你价回来不是这个价了啊！
4: 我告诉你，我不会向任何不正之风妥协的。

捡回来，捡不回来的话，罚款100。还挺倔啊。

0: 班长，看什么呢？哎呦，怎么了？这是，这不是常大警官吗？哎呦，你这干什么呢？用不用我们哥几个给帮忙啊？
1: 还得要强。
0: 呵，驴都不愿意理你。
2: 你得下去够啊，常警官，你这么能够着呢？
1: 无理了。
0: 哎呦！
3: 这不是！
0: 哎呦！

0: 味儿。
1: 嘿，哎呦，俺洗洗。洗干净点儿，
2: 洗香香，不香不要。完事之后亲一口，不亲我们班长不要。
3: 你家足球用嘴亲的，那你来亲一口啊。
4: 帮你什么班长？
3: 用得着你帮吗？有什么好笑的？滚滚滚，该干嘛干嘛去。
0: 好好，走走走
1: 走，走了班长，
0: 拜拜。
2: 走了常警官。
5: 这就是你对农村的态度，轻佻敷衍。你来我们东家干嘛来了？
6: 大脑袋小爷们，大威夫在胸，这四点你一概不答应，这样你会在东寨寸步难行，你知道吗？
7: 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也不难过呀？
8: 难过要挂脸上吗？所有能表现出来的难过都不叫难过，

0: 哎，你们，这时候重走啊？
1: 哎，这会儿都洗第三回了，上午摔石里了。
0: 摔石里面了？
2: 啊，
0: 那你把衣服脱了洗啊？
1: 这不是连着一块儿就都洗了吗？
0: 你这聪明，方法好。
1: 啥事啊？
0: 没事，我看看你，看你，
1: 看我洗澡啊？
0: 洗澡。哎，不是你画画挺好啊，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铁路上不让放羊吗？
0: 啊，
1: 我把宣传工作做做好，我再贴上去，回头
0: 啊，这挺不容易。
1: 哦，对，啊，这纸张的钱回头我给你啊。
0: 哎，这没事，这算我们支持你的。
1: 那谢谢了
0: 啊。
1: 哎，你车拿回来了？
0: 我就拿回来了，我去村里要回来了
1: 啊。
0: 知道是我车，没敢动，反正零部件都在，所以你赔我钱，我也不能要啊。
1: 哦，那不错，那你这车命挺好啊。
0: 是。
1: 那我要再骑回去，他们拆了怎么办？
0: 还骑？不是，他老了，不禁遮挡。再说你不有警车吗？
1: 我警车年轻啊，但吃的多，太耗油了。
0: 啊，
1: 开玩笑的，我没事，我那锁里边能爆油去。
0: 啊，行，那行，你瞎开玩笑。我走了，
1: 好嘞。

0: 哎呀，画图了！大家都看一看啊！咱们啊，一定要严格遵守铁路的交通法规。猪啊，羊啊，牛啊，狗啊，人呐，啊，但凡是活物都不能上铁路。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危险，那出的就是大事。
1: 谢谢王老师
0: 啊，这个法律法规。 不是为我常胜遵守的，这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好吧？
1: 你这字儿可真够难看的。
0: 内容铿锵有力。

0: 这个不够整洁，得扣券面分儿。贵在物美价廉。来，接着来，接着来。我想买瓶矿泉水。五块。拦着。拦着。跟上。不上。那贤贵那边有井。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坚决抵制你们这种不正之风。
1: 你说你们大老爷们儿，你赌什么气啊？你就计较那点钱。
0: 计较，也不计较。我说了，我就是要抵制你们这种不正之风。就这么好笑的？
1: 我就是笑你这么多村儿，你一张一张画，一张一张贴，得听到什么时候啊？
0: 那我怎么办？
2: 我有一个同学开打印店的。
0: 免费吗？
2: 打折。
0: 现在可以去吗？
3: 是往这边走吧。
0: 晚上，嗯，没想到这小地方也有如此美的美食。
2: 住嘴！重新说，怎么吃什么美食还诋毁我们？
0: 我诋毁你们什么了？
2: 到小地方是吧？哎，那对不起，没想到这宇宙的中心也有如此美的美食，你满意吗？你呀，就是对我们农村有偏见，从你第一次来我就感觉到了。你们对我也有偏见，看
0: 看这个，我在这儿，能让你们村给我饿死？我爸说了，这村子现在不好管，
2: 尤其是这帮年轻人。
4: 越来越难管。
2: 老的也难管，昨天就有一老头，拄一拐杖，挺横。我看村里边谁都听他的。这老头来了以后，不分青红皂白，他就……
4: 哎哎哎，你可不能这么乱说啊！那是岳进爷爷，是我们村年纪最长，也是职位最高的老干部，没儿没女，也不喜欢被照顾。我爸呀，老拿他当尚方宝剑用。
0: 什么意思？
2: 回回我爸去县里乡里要政策要扶持什么的，就都拿老爷子说事儿。
5: 那老爷子说话你爸听吗？你要干什么呀？跟我说说老爷子喜欢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越详细越好。我再给你叭叭算。
4: 老爷子打过抗美援朝，性子急，但心善人正，没什么爱好，就偶尔听个戏，唱个曲什么的。
5: 巧了，我正好会唱两句。
4: 你别想投机取巧，老爷子当了一辈子的兵。 什么伎俩都能识破，
5: 哎，咱打赌，我一定能让他把我当成知己。

0: 去。
1: 嘿，我在您门口班门弄斧一下。
2: 唱给我听的？
1: 啊，对呀、啊，听说您喜欢旦角。
2: 客套话我听不懂，戏也听不懂，也不爱听。开着收音机就是要有个动静。
1: 那我刚才那动静肯定大，我还尖着那嗓音。
2: 我不糊涂，你来想干什么，我心里清楚。有话就说，别虚头巴脑的。
1: 这话从何而起啊？
2: 用你们的话说，我这双眼毒。
1: 毒眼？
2: 你说什么？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跟您开玩笑。
3: 主任，哎，主任，
4: 哎，
3: 哎，那民警找老爷子去了。
4: 怎么了？
3: 他在门口唱了一出戏，老爷子一高兴把门给开开了，现在俩人正在院里聊着呢，怎么办呀？
4: 哎呀，这老爷子有人聊天不挺好吗？你着什么急啊？
3: 我担心他万一说你坏话怎么办？
4: 说我坏话
3: 啊？
4: 我坏吗？
3: 不坏。
4: 那对吗？再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呀。
3: 啊，
4: 我组织纪律上有问题吗？
3: 没有。
4: 啊，我经济上有问题吗？
3: 绝对没有。
4: 啊，那我生活作风上有问题吗？你怎么不说话呀？有还是没有啊？
3: 你要有就好了。
4: 哎，哦，对了对了对了，你家那羊到底是养还是不养啊？啊，人田眼镜都养上了。你们呐，你们真是让我操碎了心呢。

0: 你接替孙公安这个事儿，我早就听说了。
1: 是是是，
0: 我还听说呀，群众对你的评议，大多都是批评意见，你要注意啊。哦，
1: 那大家是怎么批评我的呀？哎，这您得跟我说啊，老爷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您不跟我说，那我永远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
0: 我最不喜欢油腔滑调、夸夸其谈的人。
1: 我这怎么叫油腔滑调、夸夸其谈了呢？老爷子，您不能太主观呐，您这样太主观啊，这个不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您能保证您这一辈子都是正确的吗？

0: 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礼仪且行动听指挥，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交货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1: 哎呀，你快点儿呢！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这真是……
2: 这老爷子这个高血压，他能那么激动吗？
1: 说的就是啊，你这血压高，你看看看。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好好好好好！哎呦。
3: 山里的泉水没消过毒，敢喝吗？
4: 您敢，我就敢。
3: 哎呀，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歌很多年没人唱了。
4: 哇，真是甘甜啊！
3: 当年我们就是唱着这个歌，走过大江大河，走向胜利。哎，你是叫常胜？那你可要常常胜利啊！啊，
4: 我要永远胜利，咱们军警一家，这首歌也是我们的歌。
3: 行，我就一句话，能把这首歌唱好的人，工作也一定能够干好。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老爷们，老爷，
2: 哎呀，你
3: 怎么着？
2: 看，你看这
4: 主任
2: 来了客人了，你怎么也不招呼我一声啊？安婶，路上碰上的
3: 啊。他是客人吗？我要午休，你们招呼他吃个饭，别贪杯啊。
2: 哎，老爷子呀，从来不吃午饭，村里来人呢都让我陪。哎，两素一荤，不超标。
4: 好，这个在乡里边的饭馆，这仨菜加这一碗饭大概多少钱？
2: 便宜，40吧。
4: 哦，还真不贵。行，咱今天这顿啊得。
2: 怎么个意思？瞧不起我们村？
4: 真不是，我从警十几年一直就是这规矩，我在哪儿我都跟人 AA。 给您支持我一下，配合一下我工作，好吧？
2: 行，
4: 那咱们说正事了啊。这个铁路上不能放羊放牛，这个宣传工作您要帮我做好，要让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啊。
2: 不是没放羊啊，再说了，羊跑到铁路上，那说明这个铁路护网它有漏洞啊。
4: 对，护网是有漏洞，但是它怎么漏的呢？那不是人为的吗？咱先不说是谁干的，这个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损坏护网要给予500元的罚款，这是其一。其二，羊在铁路上，火车过去它可是不会停的，那就直接碾过去了，羊死了谁赔怎么弄？这是羊，如果是牛要把火车给弄翻了，那这可就是大事了，这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要判刑的。这事儿您真得帮我好好在村里宣传宣传，咱们得让村民当回事儿。

上车的时候好好看看啊，来，一人一张，铁路安全宣传啊，好好看看啊，铁路安全宣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羊跑到铁路上，火车是不能急刹车的，火车一急刹车，车上的人有安全问题。
1: 为期3天的铁路安全教育初见成效。

0: 等暑假再说。
1: 我爸说周末也行。
0: 周末你有补习班。
1: 我暑假也有补习班，你永远都有补习班，你永远都不会让我去。
0: 我说了，暑假再去。
1: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去找我老爸。你都放我几次鸽子了？我就要现在去找我爸。去找我老爸。要找老爸。

0: 你得管管你儿子，你儿子学习成绩最近下滑得特别厉害，老师都找我了，我说他两句他还跟我顶嘴，
1: 他非说要去找你，我说暑假去，他非说马上就去。
2: 暑假有点太晚了，我觉得那什么就周末吧。
1: 我说的不是暑假和周末的问题，我说的是他跟我顶嘴，而且他用一种特别仇恨的眼神看着我。
2: 不至于吧？
1: 你是不是把我们俩离婚的事情告诉他了？
2: 我没有啊，我哪敢跟他说这个。
1: 反正今天这眼神真让我心寒。
2: 你别多想了，一个孩子。那个，回头我跟他聊聊。
1: 你跟他谈的时候，你一定要。妈回来，我不说了啊，挂了。
2: 好好。
3: 李警官。
4: 哎。
3: 曹警官什么时候回来？
4: 快了，快了。
3: 好的。
5: 小鱼，
4: 哎，
5: 你师傅最近怎么样？
4: 啊，出站呢他。
5: 那行，然后多注意一下身体。
4: OK， 好的好的。
6: 你师傅这人缘是真挺好的。你师傅说了，民警的工作是需要群众基础的。
7: 哦，那这群众基础怎么建立啊？跟群众得聊聊天，吃吃喝喝。
4: 你怎么张嘴就来呀？我师傅可从来不吃性。
7: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酒局饭局。
4: 群众基础是需要维护的嘛，这小孩满月婚丧论嫁什么的那总得参加一下。哎，不过大家都知道啊，我师父这个人每次吃饭都把自己那份钱给 A 掉了，遇到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自己单点一份醋溜土豆丝，自己付钱自己吃。
7: 这听着挺别扭的呀。
4: 这啥别扭的，他们是朋友了，都特别理解他，所以每次辖区什么治安情况的什么时候都特别配合。
7: 明白了，你这师傅人缘啊就这么建立的。
4: 哎，我师傅的人缘好那不是因为他跟人家吃吃喝喝来的呀，他是喜欢帮助别人，不求任何回报，很多人都想回报一下他，他可是一丁点机会都没给我。
7: 他跟李东就这样？
4: 他跟李东是发小是朋友，谁没一个发小朋友，反正他在李东身上可没占过任何便宜。
7: 但那车就不合适啊，这瓜田李下的得避嫌。
4: 哎，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那你得问领导去了啊。
7: 我是觉得咱所里不应该在李东修车行修长胜的车。
8: 钱都已经付过了，而且修车的钱是在范围之内啊。哎，
9: 让啊，多虑了。首先呢，这个李东啊是在工商局注册的正常经营者，谁都可以找他修车。其次，长盛本来是准备自己出这个修。

0: 折费。但是刘所觉得这样做的话，哎，很可能说不清楚，所以呢，才从紧张的经费中挤出钱来解决。哎，
1: 而且这事儿我跟公安处都已经汇报过了，毕竟到年底这费用还需要审计。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2: 没了。
1: 知道你啊有责任心，也敢于认事儿。我跟刘所还有顾所都挺你，啊，注意搞好跟大家伙的团结。过犹不及，哎，
2: 这什么意思啊？
0: 指导员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这样啊很好。有什么事呢，咱挑开了说，大家才能共同进步。很好，很好。
2: 嗯，行，那我先出去了。
0: 好。
1: 好好干啊。

0: 有心事儿啊？你有心事儿就跟我洗车，说吧。
1: 哎，我在琢磨，那个新来的警察呀，有两把花生豆。
0: 你老琢磨他干嘛呀？他跟你井水不犯河水的，就这事儿啊？
1: 是我们俩没什么呀，问题是，村里那帮小年轻他不一样啊。
2: 你说张良新他们那几个是吧？他们犯了法，有法律制裁他们。你说你发什么愁啊？又是刘东红旗吧？
1: 你说这个张黛西啊，犯多少事儿啊？啊，我给他摆平了多少？如果再犯大事儿的话，我无脸见乡领导啊，我更无脸去要政策呀。
2: 我跟你说，你这个状态是不行的，这不对。你说你去乡里要政策要钱的时候点头哈腰的，驻站民警那儿你又要赔笑脸，你自己活得委不委屈？
1: 哎呀，我无所谓。陪笑脸也好，跟人搞好关系也罢，只要能对咱们东寨村有利，我真的没关系。你爸都这把年纪了，无所谓。
2: 你无所谓，我有所谓。我看不得你这么受委屈，我想办法给你解决。我有的是办法。
1: 哎，别胡来啊，那是警察。
2: 相信我。
3: 七哥，差不多了，
4: 最后三，
3: 不是最后三，我有点扛不住了，
4: 你放，
3: 再来一个，
4: 哎，大了呗，
3: 嗯，我这运动量发飙。
5: 啊，有
2: 事找你俩。
5: 啥事啊？这回让我们给你修什么？
2: 修你们自己。哎，老王说了，东寨村的治安红旗必须得保住了，别动着动脚的。你们必须得跟长征警官搞好关系。
3: 你爸管那可真宽。
2: 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试试。
5: 对，没，怎么搞好关系？
3: 哎，班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几个过去给他跪下。
6: 跪你跪不愿意。
2: 哎，行了，跪什么跪呀？我去找他去学校上一堂课，你们都去听课，表个态度。
5: 啊，行，这就完了。
2: 要的就是个面子，你们到时候把赵广田还有老六都叫上，你们四个都得表态度。
5: 行。哎，不，那你什么时候？
2: 明天一早上课。那什么？
5: 明天上
2: 我去约。
5: 好。
2: 你们给我把车扛好了。
5: 啊，好嘞。
3: 咱几个是上课的人吗？
5: 你咋话这么多呢？让你插嘴了吗？听他的就完了。
7: 哎，
2: 程警官，那你怎么不开手机啊？
7: 我巡逻呢呀，怎么了？
2: 我有事儿请你帮忙，给孩子们上堂课。
7: 我不会上课，上什么课？
2: 铁路安全知识。教会了孩子们，回家他们告诉父母更有效。
7: 这个办法好，行，我去，但先说好了啊，你不能给我钱。
2: 怎么想？

0: 你叫什么，杨先生？谁让你不舒服了？一看又没欺负你。你过来，来，
1: 到这边来。
0: 好狗，给小朋友讲课，你不能光讲大道理，要寓教于乐。哎，所以呢，我要做一些能够让他们发生兴趣的东西。小花朵，看看。我把我要讲的东西呢，都画出来。

0: 放心，我很快就不让你流口水了。爸爸也很想回去，我也很想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有工作。
1: 咱们男人啊，一定要学会克制，要把想念
0: 化作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2: 爸，你化了吗？
1: 当然化了，
0: 但是我做到了把它转化成我工作的动力。
1: 暑假的时候过来玩
0: 好不好？
2: 嗯，那我得好好玩，我要跟伊卡玩，跟喜羊羊玩，还要到山上玩，我要下山玩，我还要到山林子里玩。
0: 行了，别太兴奋，快睡觉了啊。嗯，拜拜。我儿子要来了，伊卡，你别咬他好吗？你好好对他。

0: 来，同学们，让我们欢迎常警官。收，起立。
1: 同学们好。请坐。哎，怎么小学里边还有四个这么大个的？
0: 啊，他们四个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再加上他们四个最不讲究安全了，
2: 一起来受受教育，
1: 是吗？
3: 谢。
1: 注意遵守课堂纪律，不要影响其他的小朋友啊。
3: Yes sir。
1: 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叫常胜，我是东寨车站新来的驻站警察。应你们王老师之邀呢，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铁路的安全知识。昨天呢我想了一晚上，如果我干讲知识我怕你们睡着，所以呢咱们寓教于乐。昨天晚上常叔叔呢编了一个游戏，咱们边玩边学。
4: 好，
1: 我先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啊。咱们这里边呢有四个车站，对不起啊，这游戏的规则呢是四个人演车站，另外同学呢分成两队演火车啊。车站就是拿着这个站牌，我都已经做好了啊。这两队火车呢在不同的时间出发，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相撞，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火车不会相撞啊。赢的人呢会得到奖品，同时我会回答你们很多关于铁路的问题。咱们的奖品呢有巧克力，还有牛肉干，大家想不想吃啊？
5: 想。
1: 那就一定要
6: 后边的安静，
1: 一定努力要赢，好不好？
7: 好。现在你要吃什么？
0: 何小六，
8: 对不起，
9: 唐叔叔，这些大人都比我们大，玩游戏肯定我们赢不了他们。
1: 你很聪明啊，游戏一定要公平，所以他们呢不演火车，他们就演车站。举着站牌站着，好不好？
7: 车站，
3: 车站怎么演啊？
10: 那我演车，
11: 那我演站呗。
3: 我站怎么演呀？
0: 张元信，
10: 警察你怎么打人呢？
1: 我拿什么打人啊？
12: 来，张嘴。东西呢？
13: 咽了，巧克力。
10: 你这真快。
12: 行行行行，你笑一笑，别笑。
0: 熊熊不见了。
1: 那个，那。那由小王老师先带着你们，咱们先去操场做准备活动，好吧？我们马上开始。我打个电话。
0: 张来西，
10: 哎，
0: 你怎么跟我保证的？
1: 不是，说你俩呢，说你。
0: 好了，
14: 咱们这边坐在这边的梯队，坐在这边。
1: 哎，怎么回事？
15: 妈是6:30起的床，她以为小勇到我房间去睡了呢。
16: 好好的，他哪儿去了？
15: 小勇没来我房间睡，我昨晚吃了药，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16: 哪儿去了？
15: 妈，您先别着急，妈，您先坐会儿。
16: 不，大活人不着急。
0: 走喽，来。
1: 你先别急，你。
0: 立夏，你过来。
1: 你去学校里边看过了吗？那个。
0: 叶池啊，这是你的。
1: 他书包在吗？
16: 你看他呀。
15: 书包不在。
16: 然后课本啊，作业本什么都拿出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好好的，找，赶紧找！
15: 哎，好好，我们找。
1: 那你去学校再看一眼，问问老师最近他有什么异常吗？
15: 行，我去趟学校。那有什么消息，我给你打电话啊。
1: 你这样，对你先去学校，然后呢，我给所里打电话，让刘所帮着找找。你让妈在家，
0: 就在这儿
1: 等电话，好吧？
15: 行，好，那我先挂了，我去学校，妈。您先别着急，我去找学校，您在家守着啊，守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哎，别着急啊，妈。
16: 有电话啊，有电话。

0: 巡线的时候啊，发现那防护栏破坏的很严重。
1: 这修不护啊，是他们站上的事儿，不归你们警察管。
2: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3: 你要是修护网，我可没钱啊。
1: 我要人啊，
0: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警务室的联防队员。
4: 那你要先跟那警察一块干啊。
3: 你就好好跟他干吧，谋一个好出路。
0: 你不怕把这事说出去？
5: 请看《助战》第十二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吴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让妈在家，
1: 我就在这儿
0: 等电话，好吧？
1: 行行行，好，那我先挂了，先挂了，我去学校。妈，妈，您先别着急，别着急，我去趟学校，您在家守着啊，守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哎，别着急啊，妈，
2: 有电话啊，
1: 有电话。
3: 给，生机勃勃一点。
0: 刘总，常勇找不着了，帮我调调家附近的监控录像，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行踪。好，谢谢。
3: 二一，游戏开始。
4: 来，都出来，都出来！小雨，小雨，把人叫出来。
5: 刘总怎么了？
4: 听我说啊，长胜的孩子丢了。
5: 什么？
4: 都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现在全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长胜找孩子。孩子的照片我已经发到工作群里了，以长胜家为原点搜寻，快去！
6: 是，所有人来，都来说。
5: 刘所啊，这孩子丢了，会不会是拐卖啊？
4: 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也是刚刚才接着电话。哎，你去给公安处打电话啊，让他们呢找些个人手给提供一下支援。我去给地方公安打几个电话啊，快去！
6: 全力以赴，不能让我们在前线的战士有后顾之忧，听到没有？
5: 明白。
7: 小勇找不着了，没有，丢了有一会儿了。他最爱去你修车部啊，你现在在不在？
8: 我现在，我在外边呢，我马上回去了。有车就打给你。
0: 上上心，
8: 好啊，
0: 谢谢。
8: 放心。

0: 什么事？哎，
1: 我是6年级3班乔小勇的家长周颖，我跟张老师打过电话的。哦
0: 哦，张老师说过的。哎，
1: 对对对，哎，麻烦你啊。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叔，我们赢了，我是不是能问您一个问题？
0: 好，你问。
2: 我总听大人们说空窗期，空窗期是什么意思？
0: 空窗期呢，就是在某段时间区间没有列车或者暂停列车行驶的时候，铁路的工作人员对铁路进行养护，这段时间就叫空窗期。你听明白了吗？
2: 懂了，谢谢常叔叔。啊，
3: 来吧。好，来来来，我们再来第二轮。
0: 喂，
1: 小勇就没有来学校，我问了他那几个同学了，他的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
0: 你先别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你不去助战，小勇会丢吗？
0: 你这时候掰扯这有什么意义呢？你要不跟我离婚，我能去助战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离婚呢？如果你对孩子负点责，上点心，我会跟你离婚吗？
0: 好，行行行，咱们先不说这个，好吧？不说了，不说了。

0: 着啊。怎么了？
1: 我孩子丢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是我们的同事，她是我们的好朋友。
1: 除了她家人之外，李东也算她亲近的人了。会不会找李东去了？有道理，我马上把她地址发给你。
0: 行，我往那边开，一路都找一找。

0: 你是常小勇吧？
1: 嗯。
0: 我是张叔叔，你爸爸的同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我来找李东叔叔。
0: 找李东叔叔？
1: 别拍了，我找过了，没人。
2: 小勇。
1: 李东叔叔。
2: 小勇，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我想去找我爸。
2: 找你爸你也不能大半夜出来呀，你爸都急死了，知道吗？你爸打电话，去就是买早点，什么包子、油条，什么什么，就多买点回来。好
3: 的。你就是李东。
2: 啊。
3: 大白天的咋不开门呢？
2: 我接了个道路救援的活，兄弟们都出去干活了。
4: 常胜给我打电话，我飞车回来的。
5: 那只羊那钱是不是得给一下？
6: 谁的羊啊？什么钱？
5: 那不吃之前你说好了，那羊不是我的羊。
6: 那是我的吗？
5: 那当然是你的，不然是我的呀。
6: 当然是我吃之前，
2: 你当然是你的呀。
5: 当然是我的，
6: 当然是你的。
2: 你干什么？
5: 是我的呀。那
2: 哎，
7: 赵广田，你又干嘛了你？
2: 站住！再跑！再跑！
6: 东，
2: 哎，是，找着了，找着了，在我这儿呢。
6: 把电话给小勇。常勇，你听好啊，无论因为什么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要在你边上，我就会狠狠地踹你。你有多疼，我跟你妈心里就有多疼，你知不知道？差点被吓死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接你妈电话。小勇找着了，李东给我那个打电话了。你放心吧，你回去别说他了，我已经在骂他了。再见。哎，抱歉，我没吓着孩子们吧？
8: 没有，他们玩呢，没听着。
6: 我得看看他们去。
5: 啊！贝贝，你得叫我舅舅。
9: 舅舅来，那我是你舅舅，叫舅舅。
5: 而且那只羊
6: 干嘛呢？
5: 那只羊
9: 干什么呢？
10: 没干什么，玩呢，追着玩呢。
6: 他打没打你？说话，打没打你？
9: 打没打？没动手啊，没
6: 放下，放下。干嘛？为什么？
9: 为什么？你说呀、啊？
6: 问你呢？
9: 问我？我说羊的事儿，羊的事儿。死的那只羊，他说是我的。是他的，要是我的，我得赔钱呢。
5: 那就是你家的钱，怎么不是我？
9: 你
6: 干什么？了不得了你！天天拿个小棍耀武扬威的，我给你钻几个眼当笛子吹，你信不信？
9: 哎呀，
6: 你动动就抓你，你信不信？
9: 信，你行。那今天给你个面子啊！
6: 你拿什么给我面子？你有东西吗？
9: 广田啊，下次啊，
6: 没有下次。你少给我来这套，打人就是违法，

0: 打他，我就抓你。何况现在他是东寨警务室联防队员，你动他一下试试。
1: 啥时候的事？
2: 我，哎呦，光，牛牛牛！
0: 去去，你拿着你笛子，赶紧走，走走
2: 走，走走走，快点走。
1: 先走了。
3: 哎，长官，又来这道啊？你嫌我死得不够快呀？你
4: 这回我是真心的。
3: 什么意思啊？
4: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警务室的联防队员。
3: 饶了我吧，行吗？
4: 一只羊，不到2000块吧？啊，你们就搞内讧，这帮人你跟他们玩什么？
3: 这何止啊？那不是，这何止一只羊？这罚款那些钱？
4: 那也不到2000呢。你们的友谊就这么便宜吗？
3: 但是可杀，你知道吗？
4: 走走走，找你三哥去。走。
3: 哎呦呦，你们
4: 怎么了？他打你了？
3: 碰着了。
4: 跑的时候摔的是吗？
3: 哎，对。
5: 啊，治安联防队。
4: 嗯，你觉得张广田能去吗？
5: 那他什么意思啊？
4: 他让我问您的意思。
5: 这事儿得问问他呀。
6: 哎，三哥，我听您的呀。
5: 你得吓死我是怎么的？
4: 我也吓了一跳。
5: 那你要是想去你就去啊，你要不想去也没人逼着你，反正你自个儿定吧。
3: 我这
4: 三哥您。
5: 哎，常警官，这事儿有钱吗？
4: 每月300。
5: 你呀，也老大不小了，也得替你妈想想了，啊，干点正事儿了。虽然常警官这个人啊，脾气臭了点儿，啊，脑子歪了点儿，啊，有时候讲话呢不太靠谱点儿，但是这个人还不坏。你就好好跟他干吧，啊，说不定还能谋一个好出路。
3: 行，您说了算，
4: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5: 嗯，
4: 算是您同意了。
5: 行吧。
4: 啊，那走吧。先熟悉熟悉环境，走。
3: 哎，三哥。
6: 哥。
4: 我狗都不蹲这儿，来，进来，没事，它不咬你。来，坐。
3: 这种地方还是你坐我蹲着，它心里踏实。
4: 你在这蹲着，待会儿狗可能扑你啊。

0: 少年
1: 到。
0: 哎，别别别，少来这套。从花城到这儿，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啊。
1: 嗯，
0: 我帮你谋了这么份差事，你记我的人情吗？
1: 我应该记吗？
0: 我找你给我当联防，这是正经事儿，也是正义的事儿。
2: 这站长叫正义。
1: 哦，
0: 你觉得你该感谢我吗？
1: 嗯，
0: 而且我还给你补贴。
1: 想抽个烟去。
2: 这300是从我工资里边挤出来的。
1: 怎么还让你破费呢？这不，我听说这不都应该是组织上安排的吗？
0: 我瞧把你一个有本事的还知道组织呢。
1: 这
0: 找组织不得打报告吗？这一报告就需要时间，你能白给我干几个月吗？
1: 啊，怎么好意思呢？
0: 来，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来，咱们俩呀，
1: 啊，
0: 内勤外勤就不分那么清楚了啊。这儿呢是油盐酱醋做饭，就在这儿洗手洗脸，就是这儿，水龙头要摁一下，哎，一拧就出水了。我跟你讲讲什么是内勤啊。来，你站这儿。内勤就是养羊养菜啊，外勤呢就是这个巡线捕护网，边巡边捕。你先把这个给我剪成半米长一截的。
1: 那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剪这个有什么用？
0: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剪这肯定是捕护网啊。
1: 捕护网，我听他

0: 他们站上能说过，这修补护网啊是他们站上的事儿，不归你们警察管。
1: 嗯，也对啊。哎，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
1: 警务室到车站这一段，你们货到赶走吗？
0: 啊、哦，我们什么叫我们货到啊？
1: 那你说他偷了东西以后，他从哪儿弄出去？他不得沿着铁路找个没人的地方，捡个洞，连人带货一块跑出去吗？是不是？修补护网不光是拦羊拦人，主要就是拦货道，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0: 那你修完别人再捡呢？
1: 捡完我再补啊。
0: 怎么呢？再捡
1: 然后我再补，咱俩能到天黑不？
0: 不怕了，你把这事说出去。
1: 赵广田
0: 啊，
1: 这话你留着问问你的良心吧。我告诉你，就算你说出去我也不怕。从我来东寨这天起，我就要跟货道干到底。你要说连这句告诉他们啊。会做饭吗？
0: 嗯，会吃。
1: 那咱俩一块儿饿着，你看看有什么，弄一顿。
0: 嗯，
1: 一卡来，一卡啊。
0: 你这啥也没有啊，张警官。土里鳖当着这么多人打我，我还能忍？按辈分他得叫我认舅，打我不就是想赖掉那只羊的钱吗？他至于吗？哎呦，还说带我们挣钱，我一分钱没见着。天天学香港黑社会说粤语，谁还没看过几部香港电影啊？哎，主要是他讲狗讲狗讲的都没我讲的标准。
2: 什么意思啊？
0: 没我讲的标准。哎，慢点。
2: 哎，不是，那你要先跟那警察一块干啊？
0: 哎呀，三哥安排的吧，那不来不行啊。啊，不过也不白来，给你们通风报信啥的啊！
2: 你别你们呢，是他们，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儿。我就是闲着无聊，跟几个哥哥一块玩，那谁知道他们玩这么大呀？
0: 啊，也是啊，你是铁路正式职工了，不能淌这个浑水。哎，虽然我是临时的，咱们也是同事。
2: 你心可真大，那莱西哥能饶了你？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敢动我，常警官不会饶了他，到时候看他们谁的拳头硬呗。
3: 今天你害怕吗？
4: 不怕，张叔叔可真厉害，一下就找着我了。老爸，
5: 你认识张叔叔吗？于叔叔说张叔叔是新来的。
6: 哪个张叔叔？
4: 张延斌叔叔啊。
5: 他可真厉害，过来一下就问我你是不是叫常小勇。
4: 他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6: 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同事知道你的名字很正常。行啊，儿子，你赶紧睡吧，啊！
5: 拜拜拜拜
6: 拜拜。

0: 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啊。
1: 哎，真是。
0: 这是临时身份证。
2: 啊，谢谢警官。
3: 喂，程程。
2: 哎，今天我儿子的事儿，谢谢你啊。
4: 嗨，分内之事。
2: 不是，这个应该是我的私事儿，给兄弟们添麻烦了。
4: 你别客气了，你给所里打电话，这不是报警吗？那我们必须得出警，是吧？
2: 行，等我回了花城以后，当面感谢你。
4: 啊。
5: 这个头发剪，剪，剪，剪，对，对，啊，看的。
6: 打电话你也不接，我就是跟你说一下，下周末让小勇来东寨玩玩吧，别一到周末就上补习班，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你有时间了，回信商量一下。

来，一个，到这儿了，来，坐。你听着啊，你也听着，无论是狗，还是羊，还是人，听着，都要学会坚强。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听见没有？

0: 我跟周勇说周末让小勇来看我，妈您一块儿过来呗。
1: 好，
2: 我这儿全是有机蔬菜，特别健康，比在城里的好吃，你过来尝尝。
1: 周颖告诉我你们离婚了。
2: 他怎么可以这样啊？他和我说不让我跟你说的，他怎么能跟你说这个呢？
1: 啊，那你们真的离了？
2: 你诈我。
3: 你从小到大什么事逗得过你妈？为什么？
2: 说不清楚。
1: 孩子给谁？
2: 给他，他反正在家，我在小站我也照顾不了孩子。
4: 他跟我说让我别跟您和小勇说。
2: 什么都装不知道，要不然他这儿媳妇儿当的也尴尬。
1: 那你怎么不想着我这个婆婆在他面前多尴尬？
2: 那您别炸我呀，你炸我干嘛呢？你非得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都不去想，不想我们就像没离一样。
1: 周颖怎么想？
3: 你怎么想顶啥用啊？
1: 重要的是周颖怎么想。
2: 他怎么想我也不清楚，但只要他还在这个家，这家就散不了，我就当我还在梦里。
4: 妈，
2: 你干嘛呢？妈，妈，
4: 妈，
1: 你忙吧。

0: 让心中又泛起波澜，如何定义平凡不平凡自己说了才算。
1: 迪哥，都说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能让人开心，

不太管用啊，我还是有点堵的话。嗯，你帮我看着点，一个来人，你叫唤一声，我哭会儿，我哭会儿能好点。

0: 哎呦，哎，
1: 呵，哎，健身呢？
2: 哎，老陈，来来，健身呢，坐坐。
0: 我说我呀，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拜见过直属领导，我正好菜地里菜也熟了，您尝尝。
2: 谢谢谢，我算什么领导啊？都是小站，一家人一家亲。
0: 您这儿挺好啊，啊，还有一露台，景色也好，
2: 是，
0: 舒服吗？啊，这是女儿啊。
2: 哎，我女儿，是我女儿，
0: 多大了？
2: 十二，
0: 属马的。
2: 属马的算这么快？
0: 不是，我儿子也是属马的，同年啊。您练的这是什么？
2: 小学吗？我教教你。
0: 哎，可以啊。啊，
2: 来来，
0: 对对，拿一垫子，
2: 拿一垫子，对。这儿呗。
0: 哎，好，
2: 来来。啊，你头啊啊，靠上。
0: 好。哎，
2: 嗯，这个手这样。嗯，对，嗯。然后呢，你这先往右啊，一下一下。
3: 嗯。那正好啊，咱们边练着，我边跟你汇报个事儿。
2: 你说。
3: 巡线的时候啊，嗯，发现那防护栏破坏的很严重，别说人和羊了，牛都能钻进来，这太危险了。
2: 哎呀，这情况我知道啊，公务段的同志啊，尽全力在做维修，但是呢，破损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还没有全线维修的预算。
3: 不是，您钱您不用担心，我师傅原来跟我说，他巡线的时候就带着铁丝，见着漏的就直接就给弄了。这个我来弄，您这儿有材料吗？
2: 哎，这材料得用钱买呀，没钱嘛，
3: 库存也没有吗？
2: 没库存啊，
3: 一点库存都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那要是有的话，你是不是都给我？
2: 我只要有，要多少给多少。
3: 等的就是这句话。这是我列的单子，我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呢，货物的所在地，我照片全拍了，您看，这都崭新的。
2: 你这瞎转悠这么长时间，你算计我呢？
3: 不是啊，这铁路出了事儿，咱可真担不起这责任啊。
2: 那我请示上级。
3: 我觉得上级一定会同意，但是需要时间。这么着，你请示着，你边请示我边干。
2: 行，你也为脚站好，干
3: 干
2: 干
3: 干干，
2: 来来来，
3: 好。不是干吗？
2: 啊，那你去干，我也干呗。好，我请示上级。
3: 您请示，
2: 好嘞，好，
3: 菜您尝尝啊。
2: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3: 好，辛苦辛苦。
4: 哎，你要是修护网，我可没钱啊。
3: 不用钱呀，啊，我要人啊。
4: 你出人你不给钱谁去啊？
3: 那你刷脸呀，您在村里威望这么高，三五个人这点面您总得有吧。
4: 那材料呢？
3: 材料我来想办法。
4: 那伙食呢？
3: 伙食我很想想办法，但是我也得跟他们一块干活，我没时间做饭。这样，我从菜地里出菜，嗯，让安婶炒一下，也刷您的脸。
4: 那你这么地吧，你先把材料准备好，没材料不等于白扯吗？
3: 好，听您的。王主任，
4: 潘领官，我带着几个村民过来，还有什么干点的？
3: 那边还有，你往那边去吧。
4: 走，包枪。

师傅，

0: 修行在过人。
1: 好，好，好的，是。
0: 谁电话呀？
2: 魏处
1: 啊？好，
2: 出魏处说呀，陆局领导给他打电话，
1: 表扬了长胜。
3: 啊？他又干什么了？嗨，我说什么又不闯祸就好。他干啥了？
1: 他拉着东寨车站和东寨村啊，把沿路的护网维修了一遍，
4: 帮人家公务段把活给干了。
5: 这事儿他干得出来了，
3: 这小子可以。那魏处怎么说？夸他来的吧？给他长脸了。
1: 我要把魏处和陆局的表扬转告给长胜。
3: 哎，这小子我跟你说，
5: 这工作充满了想象力啊！
6: 乡亲们，经过努力，我们村的养羊数量已经领先全乡，领先全乡，领先全乡。这是本村迈上新台阶的一步，广大村民要继续积极努力，踊跃支持。
1: 好呀，冯娘，
7: 冯娘，冯娘，你等会儿，
1: 田叔，
7: 你先忙下去啊。啊。
1: 不是广田，你们不能这么办事儿啊！啊，你把铁路封得死死的，那我那羊吃不上草，都饿瘦了，那饿得跟狗似的都。
8: 不是，这出了告示嘛？这铁道里边不让进羊了。
7: 你什么告示？你羊又看不懂告示？那我羊以后怎么吃草？我买票进站吃。
8: 走涵洞啊！那涵洞下边过去就山坡，那草多的是啊！
9: 你听你这话，那羊不愿意过涵洞，你又不是不知道。
7: 那我花钱雇人给我放羊，你绕远，你产生费用的，你出啊？
10: 对呀、啊，就是，而且绕的那么
8: 不是也绕不了多远呐、
7: 啊？你这
10: 是绕啊？那都是在绕、
7: 啊。那行，那这样，以后啊，我们的羊，我都给你放，行不行？钱让你赚。
8: 哥啊，你别为难我呀，我这干上这个联防了，一天到晚忙得要死。我那羊，他都还圈在车站呢。
7: 哎，听见了吧？啊，嘴说秃噜了。他的羊能上铁路，我们的羊就得买票，是吧？
1: 哎，眼镜，哎，你不要胡说啊！你这血口喷人，你造什么谣啊？啊，你明天就拖着那破腿去车站看看，老子的羊都是吃老子自己割的草。
7: 不是你离铁路近，你割草你也方便呢。你要不这么的，以后你给我割草，我花钱买。我这么大产业，我过两天上市了，我差点钱。
8: 不，你废话了。这，
7: 我跟你说，广田，这事儿你要不解决，我跟你说，我那钱赔的，你得付我。
11: 爸，你干嘛呢？你又在屋里洗澡？
12: 我没在洗澡，我在擦拭。
11: 爸，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妈明天让我去看你去。
12: 真的假的？你妈来不来？
11: 我妈不来，我妈让乘警叔叔把我捎过去。
12: 她是加班吗？还是怎么？
11: 不知道。哎，她让我问问你，你需要点啥，让我给你背过去。
12: 不需要，我这儿什么都有，你放心，你来就行。
11: 哎，你咋还晕车吗？我能见到陈铁真吗？
12: 可以，但现在啊，你赶紧睡觉，你别想那么多，一兴奋睡不好了，好不好？
13: 你看，我儿子要来了，
14: 走，来，干！

0: 哎，长警官，哎你等等我啊，一块儿弄啊！
1: 不用，就这么点事儿。我要的东西你给我带过来了吗？
0: 哦，你要的二手喷淋头啊，你全村我找不着啊。但是我在家淘了一样东西，我觉得肯定行。
1: 哎，别说你小子，这想象力是真够丰富的。嘿嘿嘿嘿。

0: 放哪儿啊？
1: 开一下试试。
0: 不，
1: 一看，
2: 平时就挂这儿。
0: 嘿，哎呀。

0: 多呀，太沉了，小勇受不了。
1: 他那什么都缺，都给带上吧。
0: 哎呦，缺了好啊，缺了就知道回家了，又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这别带。
1: 哎，不，这个得带上。他那儿缺少蔬菜，得补充维生素。
0: 咖啡就别带了，
1: 行。那这个得带上，得下饭啊。
0: 哎呦，还给他敷上面膜了。风吹大，日头毒，可他是敷面膜的人嘛？你看他那张脸，风吹雨打都不怕，脸厚的，也就你受得了。
1: 我也受不了。
0: 我也受不了，我当他妈的我都受不了。一天到晚人五人六的出出进进，觉得自己不错。哎呀，他的朋友遍天下，一呼百应，你当他呼啊？小勇的事儿就靠你一个人操心了。楼上的陈奶奶，她孙子没学好，那个最差的那是几中来，陈奶奶见着我都抬不起头来。这个带上。
1: 好，妈，您放心，咱们小勇一定能上个好学校的。
0: 那是一定得上。回头你让小勇告诉他爸，你要是再这么不靠谱，赶快擦面膜，要不然没脸回来了。
1: 哎呦，这个抓进去。
2: 今天天儿挺凉快啊。
3: 是啊，
2: 我昨天睡的那脖子有点不太舒服，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3: 我不教过你吗？就那个扭头那个。
2: 就扭头的那个。
3: 对。那对颈椎好
2: 啊。那不是转腰吗？那个动作
3: 不是你头顶在墙上没动吗？那对落枕肯定有好处
2: 啊。哦，

0: 儿子，
1: 哎，小勇平安到达。
0: 路上给你添麻烦了吗？
1: 没有没有，听话得很。
0: 这孩子话痨，老爱问问题，
1: 看出来。
0: 去把那塑料袋拿过来，来那儿呢。辛苦辛苦啊！快点，小勇。
2: 哎，来了。
0: 来，这个拿在路上。不，回去还有一段时间呢。
2: 拿着吧。
0: 喝水喝水，那就
1: 谢谢小勇。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先在那儿坐会儿，爸爸就送车啊。
2: 好。
3: 你儿子，
0: 儿子。
3: 晚上别走了，我去弄个拿手菜，溜溜段。
0: 不用，他老在花城，我正好带他到农村看看，晚上我带他去逛逛去。
3: 也行，有需要说话。
0: 好嘞好嘞，
3: 这胖小子挺好。
2: 赵叔叔，
3: 嗯，
2: 这只腿瘸的是美羊羊，
3: 嗯，
2: 那那只呢叫什么名字？
3: 没名字。
2: 那就叫它喜羊羊吧，行吗赵叔叔？
3: 行，必须行。
4: 光天
3: 啊，
4: 来。
3: 哎，怎么了？
4: 给你置办生日，新行头。
3: 两双对决呢，这给我的，哎，这给钱吗？我没钱呢。
0: 你怎么没钱啊？我不是每月发你工资吗？
3: 是，但是不能强买强卖吧，是吧？这
0: 送你，
3: 真的
0: 啊？是。
3: 我那回去洗个澡再试吗？
0: 这儿不也能洗吗？
3: 这儿哪有家里洗的干净呢？你说
0: 这样，期待着你的焕然一新。
3: 好，
0: 你路上别把这衣服给卖了。
3: 不能，我回去洗啊。不能，
0: 明天换上新衣服来啊。
3: 好。
0: 哎。

0: 这么多好吃的，你妈不怕你累着啊？
1: 我妈正担心你饿着。
0: 你妈这次让你来，就让你给我带吃的呀？没带什么话？
2: 没有，连这次都是我自己提出来要来的。
0: 咱家谁做主你不是不知道，你妈要不让你来你能来吗？你真逗，就是你妈让你来的。

0: 铁道给封了，羊过不去吃草，饿死了村里赔不赔？
1: 办法总比麻烦多，咱这不是有朋友呢，
2: 我们俩弄这不累死那牡丹呢。
3: 我问啊，明天都停下。
0: 你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不干了不行吗？
2: 这也不是他应该干的活，但男人得有责任感。
4: 赵海希望要不要做这生意？
2: 你谁呀？
5: 请看《助战》第十三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咱家谁做主你不是不知道，你妈要不让你来你能来吗？你真逗，就是你妈让你来的。
1: 我妈没想，是我自己提的，吃饭的时候提的。妈那天炒蒜苔，奶奶说你最爱吃那个菜，我说要给你带过去。
0: 炒蒜苔是吧？嗯，

0: 这个是大人的计谋，你不懂。你妈太聪明了，她先炒了一盘蒜苔，提醒我妈，让她想起来她儿子喜欢吃蒜苔，于是又让我儿子说出来，然后她就顺理成章地把蒜苔让你给我带过来。
1: 哎，
0: 说是顺水推舟，其实全部都是她计划好的，这个水渠她早就挖好了。太聪明这个人。
2: 爸，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0: 这逻辑多清晰啊，所以你得多学数学，你多学数学逻辑就清晰了。
2: 哎爸，这个洗澡的东西你弄的？
0: 是纯手工制造，你要造航空母舰就得先学会这个。
2: 好，
0: 晚上就在这儿洗啊。这里山清水秀，让人头脑异常清醒，很多复杂的事情在我看来一目了然啊。
2: 哦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我想学口琴。
0: 又是你妈的计谋，你妈让你学的，为什么呢？我不在，她听不着口琴了，所以她让你学，是不是？你看。
2: 哎呀不是，我妈还不让呢，她说吹口琴耽误学习。
0: 耽误什么学习？我小时候边吹口琴边写作业，你奶奶也没说我什么。就是他想听，他想听。
2: 不是爸，你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说说呀。
2: 就是我想学口琴。
0: 单纯就是你想学是吗？
2: 对。
0: 你是要谈恋爱吗？
3: 哎，王天，你跑那么快干啥？
4: 没事，没事，没事。
5: 妈，哎，妈。妈，妈，怎么不在呀？哎呦，可惜了啊！

0: 啊，
1: 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涵洞那边好多人，那个你快去快去看看，慢点。
2: 喂，
3: 不好了，长警官，那村里的人都跑涵洞去了，跟三哥闹起来了，快点来啊。
4: 哎，三哥，你亲眼看见了啊，这里边全是水，现在铁道给封了，
5: 羊过不去吃草，饿死了村里赔不赔？
0: 羊非要到那边吃草吗？啊，村子周边没草了吗？
5: 不是，三哥，你吃好草才能长肉啊，是不是？那好草都在那边，你乡里现在是按重量给钱的，你说这羊要是吃不上草饿瘦了，那我们不白忙活了吗？
6: 对呀，
0: 你这个是羊饿死了还是你穷死了啊？干嘛非要到那边去啊？你脑袋瓜子不能拐拐弯啊？啊，既然过不去，可以啊，到别地打点草给羊吃啊，对不对？勤劳致富，勤劳致富，你不勤劳你怎么致富啊？
1: 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哎，你们都别嚷嚷了啊！谁封的路找谁说理去啊？看看看，来了来了，找他去。
7: 小勇，你在车上待着，不许下车。
8: 让警察赔钱！
9: 对对对，
8: 让警察赔钱！
9: 对对对。

0: 羊是怕水是吧？
1: 怕呀，不敢沾水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地势低，你看前面那个山了吗？啊，下的雨都往这儿积，再加上这个地方它也见不到阳光，也蒸发不了啊。
0: 把这水清了，羊是不是就能过去了？
1: 啊，对啊，但是怎么弄啊？
0: 怎么弄？得想办法呀。办法总比麻烦多。乡亲们，大家别着急，问题总会解决的啊！我听张跃进老爷子说，咱们村是有红色革命传统的村子，咱们村还打过鬼子，是不是？
2: 你别废话了！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别废话。
0: 东寨村的光荣历史到你这儿就是废话吗？你再说一遍。
1: 张志新，你要干什么？
3: 我没干嘛，你让赔钱呢，我让赔钱呢。
0: 让我说完行吗？乡亲们，养羊致富的政策我们一定支持，但是铁路的法规法条我们也要遵守。我作为一个警察，必须得要保护法律，也要保护大家的安全，火车的安全，这两者之间不矛盾。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好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走
4: 都回家了，都回家了，
1: 都回家。
5: 哎呀，回家！哎呀，
3: 你妈来了，广田。
6: 哎妈，你来这干嘛呀？
7: 哎呦，你碍事，派人把我押过来的呀！我跟你说，我爱七对。咦？让我先回家。你怎么带上这个了？
6: 我们单位发的，不，联防队员。
0: 哎，是，工作服。
7: 哎呦，这么说吧，广田他出息了是吧？哎，
0: 是，他干的挺好。
7: 好样的小子！哎，你们这是？
0: 这乡亲们一直也不散，您看看。
7: 什么呢？主任让你们养羊，你们就好好的养，让他多跑点路，怎么了？那路走的多了，那羊才长得壮实，它才长得肥大，你们才好卖钱呢，是不是？人家那城里人，他们都喜欢吃那个走地鸡。什么叫走地鸡？你就得走啊，你走的多了，那个鸡它也是才长得那个，是吧？你们凭什么就不走了？是你们的腿不如城里人了，还是胳膊不如城里人了？啊，
4: 走了，回家了，
7: 赶紧走了，我要赶着回家了，走。广田回去吧，妈给你做好吃的啊，谢谢常警官。
0: 你妈很厉害，
8: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了吧？
0: 羊不过寒冻这事儿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
1: 你有办法？
9: 哎，你好。
0: 哎呀，办法总比麻烦多。咱这不是有朋友吗？
1: 我刚才看见你给赵广田发了一身迷彩服，这个你欠考虑了吧？
0: 您说我怎么欠考虑了？
1: 你说这个赵广田啊，穿了一身迷彩服，戴个红袖箍，满村子这么转悠，这叫怎么回事啊？啊？再说了，制服，什么叫制服啊？就是穿上这身迷彩制服，那就是制服人的呀。
9: 常警官，
1: 你觉得合适吗？
0: 那这个，哎呀，您这个考虑的有点多吧？要不然我借您大喇叭，跟大家解释解释。
1: 啊，那倒不用。除非
0: 什么？
1: 我也来这么一身。
0: 好啊，这主意好啊，到时候咱们东寨村跟这个警务室一起把治安抓起来，到时候您那红旗还怕跑了吗？是不是？那您受累当个联防队大队长。
1: 大队长合适吗？你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看，如果咱们运气好碰上一大案子给他办了，到时候乡里省里

0: 都知道了，上电视上报纸，这后边的省略号还有一大堆呢，这是不是？
1: 我当。哎，那有办公的地儿吗？
0: 没有啊，那不需要啊。您是联盟队队长，您在哪儿？哪儿就是办公的地儿。
1: 哦，那就在村主任办公室啊。哎，我也给你支张桌子。
0: 哎，我不用，我警务室我都离不开呢。啊。
1: 行行，我可以多招点人，你村里有的是人。
0: 这真没有这么多人，不是用不着这么多人。我还得跟您说啊，这事儿挺光荣的，是吧？他光荣就跟钱沾不着边了。预算只有赵广田一个人呢，咱俩都不拿钱，咱就光荣，行吧？
1: 行，
0: 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老田，哎，我借你们家厕所用一下，行吧？
2: 您使劲用啊！
0: 好。哎呀。我不要纸，
1: 我说的是衣服。
0: 哦，好。
3: 妈，吃饭了。
4: 哎。吃饭。
3: 妈，中午我做的很简单啊，咱们随便吃点儿。
4: 你得赶快吃，还得上课呢，下午。
3: 啊，酱豆腐你也要少吃点啊。
4: 哎，你这个白领，坐办公室的，怎么还去学剪头啊？你那课上的什么时候才完呢？
3: 嗯，中级班还有两次课，
4: 学那手艺没用。我是心疼你，你看你一天到晚上班这么忙，还得接送小勇上学，还得送他去课外班，还得照顾我，有那时间还不多休息会儿补补觉呢。
3: 嗯，这本来就是我们公司送给客户的福利，上这课就不用花钱，我想就学学吧，艺多不压身嘛。
4: 强盛小勇那两颗脑袋，理发店一人10块钱解决了，值当你专门去学。
3: 嗯，其实是因为我们公司那些客户啊，自己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再加上出国语言又不行，所以学学美甲美发，将来也可以安顿好自己，养活自己。
4: 你学那干嘛？你又不出国。
3: 嗯，替客户体验一下嘛。

0: 没下边浅，
1: 肯定上那么浅啊。
0: 太厉害了，你比我厉害。
1: 来喽，大丰收喽！
0: 在身上蹭一蹭，咔一口，
1: 甜。

0: 觉得挺好，是不是？
1: 每天都有功夫呀，
0: 功夫啊！
1: 我爱心脏病不好了，
0: 哎呦喂，哎！我告诉你，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这点雨算什么？让它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们嗨起来！

0: 光靠我那点废砖也没有用啊。你们以前的砖都从哪儿弄的呀？
1: 我们，他们好像是从后丰台村的一个废砖窑里边弄的。
0: 挺严谨。
1: 嗯，
0: 那咱们也去弄点儿，不行花钱买也行啊。
1: 不是，这有必要弄这个吗？这弄起来是个大工程啊。
0: 有必要。大工程咱们就慢慢弄吧。
1: 不是，那村里边都不想弄这个，我们俩弄，这不累死弄不完呢、啊。
0: 我想，一点一点弄吧。大禹治水你听说过吗？
1: 我上过中学。
0: 嗯，他爸叫什么你记得吗？
1: 他爸就叫他爸呗，我哪知道。
0: 他爸叫滚。
1: 你这骂人呢？
0: 没有，真叫滚。啊、
1: 叫滚？
0: 嗯。
1: 那他姓，姓大，大滚。
0: 这不重要、啊。他爸治水的方法、啊，就是硬堵。咱们现在呢，没法把这水排干净，咱就得学他爸，学滚，咱们堵。
1: 哦，堵可以啊，那堵了这水还在啊，那怎么弄啊？
0: 电土。
1: 哎。

0: 妈，妈，
1: 哎呀，你嚎嚎嚎，你嚎什么呢？你嚎丧呢？你，
0: 我病了，明天给我请假。
1: 啊？抽什么风呢你？

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你就陪着我就行了。赵广田啊，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当然，这也不是他应该干的活，我也能理解。那也不应该我干，但男人得有责任感、担当，是不是？你像他这样的，能做成什么大事啊？来一块。还是你好，陪伴是最珍贵的。你就不帮我干活，你也比赵广田强。最起码你来了，对吧？走走走。

0: 妈，哎，你别弄了，
1: 帮我刮刮痧。
2: 啊？哎，刮痧？嗯，你不舒服了？啊？没发烧，你刮什么痧呀？
1: 不是，发烧，
2: 自己揪什么呀揪？
0: 常警官万一来家里边看到我没生病，他会不高兴。
2: 人家肯定不高兴啊。你个壮劳力，你说你在天天在家待着，你不去帮别人干嘛呢？
0: 我累得跟死狗一样，我不能歇两天呢。哎呦，
2: 你说说你呀，你啊，你就不怕这个村里的人戳你的脊梁骨啊？哎
0: 呀，怕呀！所以妈，你赶紧来来来，给我刮个痧，刮出劲儿，我才还说得过去。快快，
2: 我给你刮个硬的，我赶紧上班去。
0: 那我跳红了，我再出去。
2: 你听见没有？赶紧回去上班去。

0: 火腿肠多拿几根啊，拿那个真的那种。
1: 看你这话说的啊，好像我这儿有真的似的。你不看看我才卖多少钱？
0: 那就拿最像真的那种。
1: 这行不行？这么粗？
0: 我还要腐乳，鸡蛋我也拿。
1: 一会儿给你包上。
2: 知道你孝敬常警官的啊，我肯定给你有面。
3: 好，我不想包。过来包烟。
2: 你少抽点烟。
3: 他结账啊？
2: 贫，
4: 啥的？
3: 哎，这句话太好了，就等你这句话呢。哎，听好了啊，就凭老子看不起你，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出去打工混成了要饭的，回来跟我干，你成了叛徒，最后你想跟着警察干，行，人各有志，我佩服。可你倒是好好干呐。干两天嫌累，回家躲着藏着，那也行。可你别怂啊！你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不干了，不行吗？
0: 你不敢呐？
3: 哎，你只会在自己脖子上揪出红叶装病。我瞧不起你，所以这包烟呢，是你把我恶心着了的精神赔偿，懂了吗？哎，让他结账啊！
0: 哎，不，哎，
2: 该不赊账啊！

0: 警官，我来晚了，我还说帮你，怎么一个人就把这全干完了？
1: 哎，帅。

0: 队长，手艺还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这活吧，你还是应该等我来呀。
0: 等你？
1: 你主要他们太懒了。如果那边山上没草的话，他们就在村边自己割草养羊。
0: 来，扶我一把。哎呦，哎，慢点，那没事，
1: 我行，
0: 我慢慢来。可以
1: 啊。
0: 可能凉着了
1: 啊，
0: 来帮我手套捡一下光。
1: 我来，别动，我来，别动啊。
0: 好，我给你说一下。
1: 我来。
0: 没事，
1: 我给你老实交代啊，我其实是装病来着。没病
0: 不重要，我这儿。哎，没事，来，我来，去。
1: 哎，慢点。
0: 重要的是啊，这路咱们铺好了，你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我现在心里边呢，给我自己伸个大拇指，你也应该骄傲。
1: 你越这么说，我越觉得过不去。你吩咐吧，还有什么事儿我做。
0: 通知乡亲们，路通了，他们可以往山里放羊了。
1: 好，马上去。
2: 兄弟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在东寨警务室和治安联防队的共同努力下，铁路涵洞下的积水已经排干净了，大家可以赶着羊穿过涵洞去吃草了。重复一遍，大家可以赶着羊穿过涵洞去吃草了。这是警民共建取得的成果，可喜可贺，是治安联防队成立以来取得的又一项成绩。在这儿我要特别提出表扬的是本村村民赵广田，自从他加入了铁路联防队后，认认真真工作，给我们争了脸，可以说他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破茧成了蝶。在这儿我们全体村民要向他学习。好了，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
3: 不走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对了，
2: 咱从来没养过羊，怎么遇到过这种事他不过呢？
4: 是不是这砖头有味儿啊？
5: 哦，有可能，因为我这个砖大部分都是旧砖窑里边弄的，可能有烟火气。
6: 没有啊，
7: 广田，你饿了？你又正把那板砖给吃了？
8: 你吃吧。
4: 我去给兽医打个电话，我去问问去。让一让，谢谢啊。
2: 哎呀，都怪我呀，太急了。这样，都先撤了吧，都先散了，散。
7: 哎呦，爷来了。
9: 来让。
10: 常警官，这是为啥？
11: 为咱东寨村呐！啊，你们干什么的？他一个人比你们几个人都强。
2: 老爷子，你来了
11: 啊，也比你强。
10: 这儿水积了几年了？
11: 有两年了吧？你管了吗？
2: 哎呀，这不是因为养羊，不是因为这个常警官，咱哪知道这个地方积水啊？
1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不该养这羊啊？
2: 我可没说这话啊！好家伙，这话要传出去，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啊！
11: 我不管，我跟你说，这事儿你要不帮助常警官，我就到县

0: 城里去告你。
1: 哎呀，老爷子，不至于，不至于，不生气，不生气。
2: 对，羊的事儿，这羊为什么就不进涵洞呢？
3: 啊，你别管了，反正你，我就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你帮我打听打听，好吧？好，好，谢谢。
1: 我再打一个。
3: 哎，我长胜，哎，你外甥女是学这个跟动物有关系的是吧？研究动物的是不是？我有海洋生物学，那不行，我这个是羊啊，没海。那行吧，行吧，那反正你也帮我问问吧，看羊它懂不懂，行吧？就是羊这个，它不走了，然后怕什么味道，怕什么，反正就羊所有的资料你都给我好吗？好，谢谢。
4: 行了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家吧。
5: 啊，不，
4: 回家下地啊！不下地吃什么呀？
5: 叔，羊都没草吃了，我们也吃不下去饭呢。
4: 你过来说话，过来说话，过来说话，怎么的？
5: 不是叔，你这个都堵住了。
4: 你养了没有啊？
5: 不是
4: 你连个羊都没养，你得不到什么呀？
5: 那现在这羊钻不过去啊，钻不了啊，那怎么弄？老百姓咋弄啊？我们。
4: 这不得下一步得想办法吗？
2: 哎，我问到了，有答案了！来来来，让，那个说羊啊，害怕低矮、潮湿、黑暗的地方，所以它不敢过。我们可以找一些玉米等精饲料，诱导它们过去。
6: 谁家有玉米？赶紧拿来去！
4: 快！我家有，拿过来。来来来来来。

0: 哎，你别说，这警察还挺厉害呀，脑子里这么多招啊。
1: 爱什么招什么招，咱看看热闹得了。
2: 什么叫爱什么招什么招啊？你们能不能有一点大局观呢？羊都走寒洞了，护网怎么破？不破护网怎么撞车？怎么把他赶走？不把他赶走，我们怎么做生意？
1: 对呀，
3: 那以前的警察在也没少闹。
2: 这个以前的警察能一样吗？
3: 那咱们跟那帮人还不一样呢，没道理我们比他们更差吧？还是说，这领头的没他们考虑的清楚啊？
2: 你什么意思？他不周全还是我不周全？
3: 我就事论事，没针对谁。
2: 你就是在针对我呢？
3: 没有，
2: 有
1: 不是没有？
3: 随便吧。我们仨，就是为了求财，是吧？
1: 对。
3: 那能一起挣钱最好，那挣不了就只能各走各的道。
2: 嗯嗯，您等会儿了，我就是不想，就不想让我们的心给散了，明白吗？
3: 谁也不想啊。
1: 对，
3: 那实在是不行的话，你不能自己干呢，千封一检，随便挑点值钱货，那弄个烟酒钱不成问题吧？
2: 烟酒钱，烟酒钱我赚不了，你这是在骂我？
3: 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总是心这么大，这事儿不得讲个细水长流啊？每次少弄点，那千峰。

0: 上就完了，警察也不至于跟你急眼，你总是一来就想整个大的，那警察不得跟你拼命呢？再说了，他刚来没多久，人家把他玻璃砸了，这不就是拱火？
1: 反正我忘，我做事就是这样。
0: 哎，行行行，你怎么做事的我们管不着，但我跟玉宝两个呢就只认钱，对吧？
1: 屋你换了，屋你换了。哎
0: 呀，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能搞来钱，咱们就开开心心一起玩，你搞不来那只能各走各的道。那该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在那儿喝茶，
2: 不渴了吗？正好渴了吗？就赶正好那句就渴了吗？
0: 一会儿别加水了啊。
3: 人就回来了。

0: 条路，铺了1000多块碎砖头。
1: 哎呦，真是不着调啊！这不当着警察吗？怎么成民工了？还铺开砖头了？
2: 应该是单位安排的吧？
1: 没跟你说说呀？他
2: 多忙？
0: 他还说弄了一口袋玉米粒儿。
1: 哎，正好想喝点玉米碴粥了，要不让他带点回来？
2: 行，
1: 农村的东西都真。嗯。
0: 他还说用玉米粒儿喂羊，羊上钩了，吃上草了。
1: 还用玉米粒儿喂羊，多糟蹋东西啊！那羊得卖多少钱才不亏啊？
0: 我跟我爸说，我们今天吃饺子，他说他馋饺子了。
3: 哎，洗手没洗手？
1: 那就多送点，放冰箱里，他回来就吃上了。要不，再加半颗白，再加点肉馅儿。
2: 啊，行，我去准备去。

0: 来，
1: 找来徐王，要不要做笔生意？
0: 你谁呀？
1: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让你挣钱。
0: 挣什么钱？
1: 铁路上的钱。
0: 不，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2: 一个神经。
0: 喂，你是不是找死呢？啊！
1: 不敢去太虚林见你的朋友了吧？你怕他们不再叫你西哥，而是叫你图里斌，所以你只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 DVD， 幻想着有一天能呼风唤雨当大哥，对吧？没有钱，人心就散了。跟我合作，让你挣钱。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你没有退路。失败了，
3: 外面不好混吧？只要活下去，只要付出为

0: 那凭什么呢？就凭他们是城里人就告你一头啊，你甘心吗？
1: 但在东寨不一样，在东寨你不比任何人差。

0: 哎，不对，你这声音听起来有点怪啊。
1: 一种简单的变声设备，自保。
0: 装上弄我呗。不对，你那个怎么有我电话的？
1: 不要用这么拙劣的问题来耽误时间。我给你时间考虑，考虑清楚，给我这个电话号码留言。

0: 第三道第二个王车，这批货呢智商更高了，更有这个有组织了。哎，
1: 那我拿我化妆盒是干嘛？
2: 总工领6215，一人2000。
3: 现在是小勇小生出的关键时刻，不能让他知道啊！
4: 皇上，记住酒店215，你快来！
5: 请看《助战》第14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叫的叫味。
1: 哎呦，谢哥来了。
2: 我打一下就行。哎，
1: 谁把我的手机号给外人了？
2: 不是，咱们你手机号值钱的。
1: 没跟你开玩笑。谁把我的手机号给外人了？
3: 咱们这儿也没有外人呐。
1: 哎，西哥，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我就是来告诉大伙儿啊，以后我的手机号不能给外人啊。
3: 什么乱七八糟啊，没头没脑的。
2: 行行，来来，
1: 我不玩这个，没意思，没意思。
2: 不是你来台球厅不玩台球，你要玩什么呀？非得玩棍子呀？
3: 关键你那棍子也不好看呐，来来回回就那么三招，对吧？
1: 那出去练练。
3: 练练就练练。

0: 换俩人啊？
1: 用不着。
2: 哎，点到为止了。
3: 美好的一天又要结束了，诸位吃好。喂
4: 喂，哎，张警官，
5: 可家的拿出真我来了，这算动物吗？
4: 哎，对对对，你快来快来，
5: 就在何老六的台球室旁边。好好好，我看着我看着我看着啊，你过来过来吧。
6: 你们别打了，都是自己人，点到为止啊。行了，西哥，六哥，

0: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自己人这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别打了，
0: 都见血了，别打了，行了，呀！
1: 王峰！
2: 这个别打了，警察来了！
3: 王峰！
4: 怎么了？干嘛呢你们？
5: 欢迎啊！我们哥俩玩摔跤呢，不犯法吧？
6: 三哥，咱们在哪弄的？我的，
4: 是吗？啊，你也玩摔跤啊？
7: 对啊，
8: 咱俩心情怎么又跟人打架呀？啊？
5: 哇，师傅惊动起来。就我们俩玩摔跤，
4: 玩摔跤玩成你们这样啊？
5: 摔跤嘛，得真吧，不能假。
4: 你们俩说说，他们俩是玩吗？
5: 说话。
8: 你让他说。
9: 是，我们俩比试比试，练一练，是吧？
8: 练一练都打出血来了，
5: 真吧，师傅。
4: 行了，那还玩吗？
9: 啊。够了，
4: 走吧，回家吧。
8: 回家。
10: 喝酒。
8: 惊动了你了，要不要到我那儿喝水？
4: 没事，您别客气，我那半碗面还没吃完呢，先回去。
8: 行，走吧。
6: 他们刚才真的是在打架斗殴，我没骗你。
4: 我知道。
6: 怎么抓人呢？
4: 怎么抓呀？得要有证据才行，他们都说互相在玩，咱没法抓。啊，
6: 那你不怪我多事儿就行。
4: 你做得很好，走吧，该上班了。
6: 啊，对。
4: 哎，你不会是诚心让我过来接你的吧？
6: 你看，这个乘个车。

0: 喂。
1: 明晚12点，护城第三道第二个篷车，你有10分钟时间拿走4个纸箱，用20分钟时间运到涵洞，之后打我电话。这单结束之后，你可以赚到6000块钱。货到，账就到。
0: 什么货？那你运到哪儿啊？
1: 这个你管不着，按我说的做，做好了你就能赚到钱。
0: 哎，那你要是不给我钱呢？
1: 吃亏上当就一次，你选吧。
0: 哎，你是不是警察呀？设个局抓我？
1: 如果不想有人叫你偷里憋，按我说的做。
0: 行行行行，那涵洞那块安了护网。

0: 哎呦，饿啊！啊，这长胜啊，真有点本事啊，狠！
1: 老乡，放羊啊！
2: 哎，常警官，多亏了你啊，现在我们放羊方便多了。
3: 不用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啊，谢谢啊。
3: 做了一点儿，
4: 满意了吗？
3: 做了一点儿，那也是做了呀。阿旭，
4: 你说，会不会是这个警察给咱们设的套？

0: 啊，确认一下，没变动吧？没有，没什么重要的事不要给我打电话。啊，挂了。不是他。啊？那会不会是他安排的别的人，在画展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再等等吧，如果是他安排的，应该会给他打电话。
1: 电话来了，
2: 邵总一下啊，我下几道接你的电话，什么事儿啊？
3: 你最近回花城吗？我最近不回花城啊。哦，那没事了，我本来有个事情找你帮忙呢。
1: 怎么了？
3: 我要去送货，但东西太多了，我一个人拿不下。
1: 嗨，那回头我回送你上车，然后
2: 在车上跟乘务员说一声，下车以后再找同事接你呗。
3: 太好了，谢谢。
1: 行行，没事。
4: 干嘛去？
5: 行，
6: 跟警察巡线去了。
5: 我新买的车，天天去。
4: 经过 K800+77，警察接了个电话。什么
5: K800？8公里，铁路上用公里数说位置，你不懂啊？
4: 哎呀，说这么专业的词儿，到底什么？

0: 地方呀？
1: 珠穆港下面那块地儿，别跟我耍花样啊！
0: 哎哎，我想起来，是打个电话，是冬雨给他打的。冬雨想跟程警官一块去花城嘛？
1: 为什么？凭什么跟他去花城？
0: 好像搭把手吧。程警官已经找程警给他帮忙了。怎么？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没事。今天的事管住你的嘴啊！管不住我弄死你。
0: 不知道，管什么管？
2: 这什么车？

制止东寨村斗殴一起，铺设辖区铁路涵洞地面。K4623重点接车，货场一切正常。

0: 老刘，你忙什么呢？
1: 向右看，进。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花城北站派出所全员15人，10到7人，另有8名警员在岗执勤，请指示。
2: 稍息。
1: 是。稍息。
2: 不用紧张啊，我之所以没打招呼就过来，就是想看看你们真实的工作情况。哎，看信息啊。
1: 啊，不用看。
2: 看看吧，别影响工作。
1: 长胜，应该是工作上的事。
2: 好，工作上的事啊。
1: 嗯，
2: 放来听听。
0: 老刘，你忙什么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查我师傅之前写的这些工作日志，上面都很简单，而且每一篇基本上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儿。是这样啊，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具体怎么写啊。你比方说，我前两天铺设了辖区一个涵洞的地面，主要是为了让羊呢去这个到对面轨道对面去吃草，因为这个涵洞地面上全是水，羊啊它不愿意过去。然后我不是把沿途的防护网都维修了一遍吗？老百姓就怨我了，他们没办法去放羊了。然后我挑土就把那地面给垫高了。涵洞里边呢，我又自己掏了钱了，我买了好多砖给垫上，解决了积水的问题，让羊可以去那边吃草。就是我不是邀功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这种事儿我要不要往上面写，因为我师傅没写，但是我师傅不可能不做这种事儿，要不人家不会叫他送公安。那我师傅是不是他在年底的时候做工作汇报的时候写上去了啊？那我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就说我要不要写，不是邀功啊。 你觉得我这是邀功吗？不算吧，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对吗？
1: 这个我有责任，台账规矩没搞清楚就让他去助战，
2: 很有意思。哎，这个孙公安就是孙二勇吧？
1: 是。
2: 他得过什么表彰吗？像什么个人机等功、全国英模称号、火车头奖章什么的？
1: 报告一概没有，我们所太平常了，跟这些都沾不上边。
2: 孙公安这个称呼听得我心里暖洋洋的，这个跟什么个人几等功、英模称号、奖章什么的一样响亮，因为它来自老百姓的肯定。只有你的工作配得上公安二字，老百姓才会这么称呼。告诉长胜，工作多少不体现在台账上，它体现在老百姓的心里，乖乖好好干。什么时候他被称为长公安，我嘉奖他。
1: 是。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大家好好干，希望你们都能被称为公安。
2: Thank you.

0: 喂，
1: 哎，张警官，您睡了吗？
0: 是这样，有个事儿呢，我不告诉你吧，我是有点睡不着啊，就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当不当讲，那不是已经打过来了吗？你说。
0: 啊，哎，今天我回来，土里别把我堵着，非要让我说，
1: 就是宗岗那儿接了谁的电话？
2: 什么木岗？
1: 哎呀，就是这 K800+777那个地方，这可能以前那有很多桌木，
0: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光秃秃就那个地方。
2: 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在接电话？
0: 哎，因为宗岗就在铁道上边，他能看到我们巡线。
1: 什么都没说啊，我就说你
0: 接的是冬雨的电话，但是
3: 等等，他为什么盯着我呀？
0: 哎，因为
3: 先不说了，我出去看看。
4: 哟，
0: 妈，车上有情况，我执行去了啊。
4: 哎，那，哎呦，忙成这样。
5: 哎，查警官，我来了。

0: 些丢进去，马上离开。
1: 站住！快！

0: 你干！藏了，嚷嚷是不是属狗的呀？啊！别干！哎！
1: 他们要是被抓住，那我们钱还能拿到吗？
2: 当然能，肯定能。

0: 哎，
1: 现在马上回家，不要想着再干一票。
0: 啊，哎，你上面是你的人啊？你这人挺多呀。
1: 想挣钱吗？别打听。
2: 咋了？
0: 啊？说厂长一会儿就回来，咱先撤。
2: 啊，
0: 走。

0: 丢了几箱洗漱用品，不值钱，我让他们过来补个前锋，挂下午的车走。
1: 又让他们这么混过去
0: 了？我的工作呀，就是顺利发车，货值不高，别影响调度计划了，不值得。
1: 我的工作需要你支持啊。
0: 我肯定支持你啊。你那警车用油我帮你解决。
1: 哎，我不是这意思。
0: 你哎呀，你是不是这意思？你听我的吧，我赶紧让调度作业了
1: 啊。行，
0: 我先过去
1: 啊。好啊，来慢点。
0: 哎，好嘞。哎，小爷，你过来补个先锋。
2: 站长，
0: 这是登记啊。
2: 唐警官，唐警官，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老贾，你准备吊车作业，挂51021，半小时后51021进一道，赶紧啊，跑步。
1: 你给我拍张照片
2: 啊。
1: 胶布给我拿一下，先把胶布拿去。
2: 是。干嘛？
1: 取指纹，这是拍照，拍照，拍照。
2: 嗯。视频是吧？
1: 对。
0: 你刚才忙活什么呢？挺像那么回事的。
3: 我专业警校毕业的呀，大学本科。
1: 哎，老郑，你是哪儿毕业的？
0: 我东北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 这听着不错，这学校。
0: 真会捧人，这听起来就不怎么样。
3: 还可以呀。
0: 哎，这说起来苦啊。你说我一毕业就进局了，进局就分车不断了。
1: 嗯，
0: 从吊车学起，吊车长、吊车指导、信号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每个岗位至少学3个月能拿到合格证。全学完差不多5年了。
3: 哎呦
0: 啊，差不多5年了。然后我又当了几年值班站长，最后就落到这4等小站当站长。
3: 可以了，您还当个站长。我这十几年了，我这驻站警察。
0: 哎呀，行了，他说起来他眼泪。你忙吧。我也就忙了。
3: 好好
0: 啊，
3: 哎，好。

0: 哎，那个，我下午去趟花城办点事儿，然后所里边会派人来替我。伊卡，你少备点水，今天有点拉稀啊。
1: 嗯，好啊。哎，今天我拿花生盒的时候，冬雨他说他要去花城。
0: 去，你笑什么呀？刘所，昨天晚上又有货到，我采了指纹，待会儿我送到所里去，
2: 然后你找人替我一下呗。
3: 损失大吗？
2: 案值不大，警察发出了。
3: 啊、
2: 哦，还有点线索，我想跟进。
3: 那行，那你回来吧。
0: 好。
3: 长胜要回来一趟，怎么办？商量商量呗。
4: 啊？先别告诉他吧。
5: 对，啊，不能说，别把压力啊转嫁给他，要扛咱们扛。
3: 关键咱扛得住吗？哎，扛不住也得扛。这个副所长的位置就算空着，也不能随便安插一个人进。
4: 哎呀，也许没那么坏，传闻嘛，有时候不准。
3: 就怕有时候啊，就准了。
4: 赶紧赶紧吧，赶紧。
0: 一上车就开始吃零食，
6: 嗯，空着多无聊啊！嘴里，这田叔现在有点样子了哈。
0: 人靠衣服，马靠鞍，还是这身行头好。
6: 你还知道呢？那你答应给我爸衣服，你啥时候给他呀？天天在家里念叨，烦死我了。
0: 回来就办，
6: 这也差不多。
0: 嗯，我不要，我不要。这么辣，你不怕吗？这个，
6: 我就喜欢吃辣的。听说昨天又闹货到了，
0: 是啊。
6: 那你拿我化妆盒是干嘛？
0: 保密。哦，多少钱？算我买的。
6: 谁钱那么多没诚意？买一个赔给我。
0: 我不行，我不懂这个。
6: 你平时不给你老婆买化妆品啊？
0: 以前买过，雪花膏、万紫千红。
6: 万紫千红是个啥呀？
0: 这你都不知道？
6: 嗯。
0: 那咱们有代沟。
6: 你看着。也没比我大多少。
0: 那你犹豫什么呀？
6: 没犹豫啊。
0: 那是岁月没有摧毁我的容颜。
6: 你别
0: 哎，别、哎、别喊，谁家鸡啊这是？哎、
7: 我的。
8: 你这筐得弄好啊！哎，车上这么多人。
7: 哎，是。
8: 弄好。
7: 哎，
6: 吓死我了！
0: 别吓死我了！我觉得他是来摧毁我的容颜的。
6: 你不要一张脸。
0: 哎，那你这回就是去卖这个山货吗？
6: 嗯，大学同学，单位的工会发福利啊。我们这东站山货呢，无污染，绝对的绿色，挺有竞争力的。
0: 这个好啊，那为什么不扩大呀？
6: 这是村里人采的呀，我就是帮销售，有订单的时候才去帮忙跑一趟。
0: 不是啊，这是条路啊，既然能做大，你就应该好好组织组织，弄个商标让他驰名一下，这是好事儿啊。
6: 你觉得我会在这一直待下去吗？我就帮个忙，明年考研考上就走。我爸呢把我送到花城的高中读了三年寄宿，大学呢在城里又读了四年，他就希望我能离开东寨变成城里边。
9: 我在山里边也有一群孩子，看他们每天在路上来回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哎，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
10: 我努力工作，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0: 理解。
6: 真能理解啊？
0: 能啊，我也是当爹的人啊。
6: 我怎么觉得你又冲大个儿了？
0: 冲你大个儿？
6: 那你儿子呢？初中在哪读？定了吗？
0: 那归他妈管，这不是我的事儿。
6: 就是因为你这个态度，你俩才离婚的吧？
0: 哎，行了，你小孩少打听事儿。
6: 你还没放下。
0: 我没放下。
11: 多少啊？
12: 总共6000啊，一人2000，就数好了，
11: 靠谱。
12: 你们数一下啊。
11: 豪气啊，这
12: 是两千。

0: 零锁一直念叨你，
1: 是吧？嗯，你怎么样？
0: 啊，不错。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王东宇，东寨的老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小鱼，咱们派出所的民警。
2: 好，于警官你好。
1: 你俩加个微信吧，你以后来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小鱼。
0: 行行行行啊，我加你，我加你。
2: 好。
3: OK。东宇，不好意思，一路顺利吧。走，咱们先去吃饭去。
2: 行，我请客，好好感谢你。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常警官，你上次见过的，这位是于警官。
3: 认识认识，走，咱们先去吃饭吧，一会儿还得去我单位送东西呢。
2: 行，那我忙了给你电话，一块儿回。
1: 好。
4: 哎，师傅，这场景漂亮。
1: 你不是加微信了吗？
0: 这不是为了工作吗？那是。
1: 那你还想怎么样呢？
0: 不想怎么样。
1: 你走。
2: 哎，小美几个月了？都怀上了，赶紧结婚啊！
5: 我不确定这是货到留下来的，可以先做个比对，比中了那就是证据。
6: 你心里有数了？
5: 就是那几个重点人物呗。
6: 张来希嘛，他上次倒是留了指纹了，回头我去公安处比对一下。
5: 这次勘查完现场啊，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6: 哪儿不对啊？
5: 这批货到智商更高了，更有这
6: 更有组织了。
5: 哎，我师父在的时候，公安处抓的那批货到
6: 现在正在服刑。
5: 没错，每一次作案都有人打电话，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6: 你是说这个人现在又冒出来了？
5: 是的，我怀疑是这样。作案手法很像，计划也很周密，时间掐得也很准，
7: 案值每一次都掐在了铁路容忍的限度之内，
5: 跟我师父小本本里记得都差不多。
6: 这样，你把现场的照片发给我，这个事情我来跟进。现在你回家，珍惜和家人团聚的宝贵时光。
5: 我就这么说吧，你是个好领导，
6: 还用你说吗？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1: 哎，我就跟你说一下，今儿你别接孩子了，我来接啊。行，就这么着吧。
8: 我喜欢吃炒鸡蛋。
1: 摘菜啊，阿姨。
8: 哎。哦，
1: 您是在这边接孩子，顺便摘吗？
8: 是啊，是是。
1: 那我也摘。
8: 朱姐，哎，已经约好了张本先生和他太太明天早上9:30来公司治他们的资料。
9: 好，待会儿我先走了，我就不回来了啊。
8: 好的，

0: 放点海米，还放海米吗？咱放点五香粉。这海米我倒听说过，放五香粉啊，我还是第一次。哎，
1: 您可以试试啊，好吃。嗯。
2: 如果我在饺子，你放了五香粉，孩子不爱吃。
0: 哎，
3: 什么？
0: 阿姨，你们宅着啊，我媳妇儿来了。
3: 哦，
0: 好，
3: 去吧去吧。
0: 好嘞好嘞，阿姨，
3: 好，您慢慢的啊，
0: 拜拜拜拜，
3: 拜拜，嗯。
4: 不是说你不用来了？
3: 你事儿办完了？
0: 办完了。明天我回去。
3: 今天晚上回家住吗？
0: 我回家住，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打地铺。
3: 别让妈和儿子看出来就行。
0: 这段时间，你演儿媳妇，让你受委屈了，谢谢。
3: 我没有演儿媳妇。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小勇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不能让他知道啊。
0: 那个学校你又找了啊？那周什么的，你又走动过吗？
3: 我找他干嘛呀？名我已经报了，后面的事情就听天由命吧。反正小勇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在乎，他根本不明白考不上四中对他意味着是什么。反正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焦虑。
0: 那你自己愿意，我儿子在哪儿都成才。
3: 你指的成才是像你这样吗？好好的副所长不去争取，非要去助战，这就是你的成才？
0: 挺好的，那边安静，我自己也快活，回头话

0: 八成，我倒受不了这种热闹，跟进了鸟笼子似的。
1: 远离热闹，你就远离了机会。
0: 是吗？
2: 哎，爸，妈，
1: 走吧，走吧，走吧。
2: 咳，咳。
3: 哟，我晕了。受不了。

0: 开没开啊？哎呀，我都快饿死了。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水汽燎一下眼睛，没事。
0: 这么不小心，你别了，我来吧。哎，这饺子呀，是最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食。哎，大家一起动手包，阖家欢乐，团团圆圆，你说是不是？

0: 说开就开。
1: 你在那边没找个人照顾你啊？
0: 有个联防队员，那倒谈不上照顾，从容给我买
1: 的油饼。没找个女的呀、
0: 啊？找女的，我找谁呀、啊？真逗。哎，帮我一下，老婆老婆。
1: 我已经不是你老婆了。
0: 啊，对不起。哎，那你帮我公放了。
2: 长胜，技术酒店215，你快来。
0: 王冬雨，你是怎么喝多了，还是发错了？你什么意思啊？我打过去啊，我给他打过去。我吧，
2: 长胜，技术酒店215，你快来！
0: 不对，出事了。我先去一趟，我回来再跟你解释啊。
1: 你开我车去吧。
0: 哎，好。

0: 声音吗？
1: 有。
0: 你们哪个派出所的？我可以带他去做笔录。
2: 我们和平路的。
0: 哦，谢谢。
3: 去医院，送去医院！
2: 你看他给我挠的。

0: 这个北站，咱们每天呢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人。
1: 现在我说了算好吗？我坚决不能纵容这种耍无赖的行为。
0: 从工作成效和群众反应上，他跟常胜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2: 前天货场被盗了，在现场发现了农用三轮的痕迹。
3: 你看到这些还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
4: 我想让你替我把货道引出来。
0: 又让我当诱饵啊？
5: 请看《驻战》第十五集。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

0: 对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古法制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艺？
1: 这个手艺不能丢，一代代往下传。
0: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2: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0: 千米深井提取卤水，
3: 往上使劲，哇，入口咸，但是回味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0: 陈爷，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吧？
2: 谭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

0: 哎，哎，好了，这边我有这边漂亮啊，这个，我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1: 这个池塘呢，就是仙鹿岩石俗称为火山池。哦，
0: 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岩的小岩池？7300多块，
1: 全部在我们海滩上，你看它到处盆布在那。
0: 爷，
1: 这
0: 咱们这个池子有了，
1: 这海水怎么弄啊？那海水呢？
2: 都利用这个潮池，涨潮退潮就是潮池。哦，
1: 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集水区那边了。
2: 大的这个，对对对对，就流进来了嘛。潮水时鲜，就早上，那个岛的露水在洗澡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抽盐了，抽盐收钱，
0: 收盐收钱，
2: 就收钱了。
0: 那
2: 所以就这个。
0: 潮水新鲜，年轻年吗？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3: 好，
0: 我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2: 干我破泥布，你要同意过泥布，
0: 我们一起干，
2: 没问题啊。
0: 那走了，那就换衣服了。
2: 好，
0: 3、2、1，
2: 跳！
0: 嘿，爷，我这行吗？这个
2: 可以了。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的柔软。这是印尼，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2: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2: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2: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去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2: 对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哇哦。
0: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
2: 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0: 合格的，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像那个，
0: 那我们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2: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2: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2: 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对对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2: 对
0: 对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2: 哎，
0: 走。
2: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
0: 允许的这个，
2: 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0: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事，没事，把衣服穿上。走。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
2: 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把它给倒满了。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的只能晒那么多，
0: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2: 对对对。
0: 地点，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2: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0: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2: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
0: 之前你得收盐，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了。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2: 行，
0: 跑起来了。
2: 好，走着。
0: 嘿， 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2: 就那块，这块，这块。
0: 基本上标准，跑起来吧，
2: 多捞几筐。
0: 好，
2: 这
0: 行吗？
2: 可以。
0: 走。
2: 看
0: 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2: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0: 哇，
2: 等的就是时间。
0: 好，晒我晒。给我暴晒。
4: 你看，
0: 在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 是吧？哦呦，好漂亮啊！

0: 这可以吃了啊，
1: 可以吃。嗯，
0: 美味，
1: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嗯，
0: 哦，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1: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0: 5-6小时。

0: 嚯，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
1: 这太
0: 我可以试试不？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
0: 就这样哈。
1: 对，不，这累一点，累更有力啊。
2: 得直一点啊，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捋。
0: 哎呦，这么厚啊！
1: 不，它干了。
0: 哇，这个费劲啊，这个。
1: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食手，会食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
1: 对，
0: 就是常年累月。还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
1: 对，
0: 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
2: 对，
0: 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6: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5: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6: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而味觉要灵。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水度，对温度很敏感。
5: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6: 不难啊！啊，你把水我提起走。
5: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6: 你帮你走嘛。
5: 陈师傅，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6: 全是黄豆。
5: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6: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5: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6: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5: 颜色好像
6: 颜色
5: 有点深，
6: 这个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6: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太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6: 可能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6: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5: 8个小时。
6: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6: 可以上锅蒸了。
5: 哎呀，很重啊，这
6: 有点重。
5: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6: 最少到6个小时
5: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6: 倒进去，
5: 倒进去吧。
6: 哎，搞这盖子打开。
5: 哇，这个蒸汽，哇，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6: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5: 好。
6: 对着马上就开锅了，
5: 终于可以了。
6: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
5: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6: 放到这儿嘞。
7: 我放到这儿。
5: 这个放在下面。
6: 好，就

0: 把那小米酒倒开，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1: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哇，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2: 白色的，
1: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2: 它是米球霉。
1: 哦，
2: 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 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的三色酒都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我发酵好了，发酵好了。啊，
1: 现在已经有发酵。
2: 已经发酵好了。
1: 好，我看一下，
2: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啊，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露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制取，这种我就自我酿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小干了。
2: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扮演水了。
1: 哦，可以了。
2: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2: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1: 啊，我的手有点。
2: 没事，我来。
1: 嗯，啊，走。 哇，太壮观了！这里面有多少个？真的有600多个。600多个呢？哎，现在就晓得这干这里。
2: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大家，口罩戴。
2: 要戴口罩。
1: 这个都是放在这缸子里面有灰尘。
2: 好，那我们
1: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搬过来，来。
3: 在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1: 小中间，
3: 这样，
1: 哦哦哦，小，小，小，小，哦，这个灰确实很大，所以说要戴口罩。
2: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一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 我们这是霜降的，一般的晒要干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晒要达到3年，但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候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就要翻一次，脸上的色素它发酵均匀。
3: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1: 啊，对对。
2: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1: 对对对，往别人家晒，往上浇热水吹，吹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2: 标签上是注明那个，
1: 嗯，
2: 氨基酸含量越高，就越好，
1: 每百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越高越好。
2: 嗯，那我们的这个。 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1: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2: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1: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2: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舀起来，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合，然后香味要顺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这个时候像我倒的手高的，你看啊，它手高的它就是，它的这个标准。
3: 棕红色，然后你就在嘴巴一扇，它很纯正，它并不是很咸。嗯，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3: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啊。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 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共一岩设施，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2: 哇，哎，这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3: 您好。
4: 哎，您好，
3: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4: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美丽。
3: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4: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3: 集卤？
4: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3: 就是打卤水。
4: 对对对，打卤水。
3: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4: 对,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3: 对，这个是
4: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3: 硫化氢？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3: 这个井就有1000米。
4: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3: 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
4: 集卤桶，
3: 取卤水的集卤桶。
4: 集卤桶啊，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3: 哦，这么高。
4: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3: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4: 10%多嘛。
3: 10%。
4: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3: 提卤啊。
4: 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3: 发一个信号过去。
4: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3: 我来扶住它。
4: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3: 好，我准备好了。
4: 对，
3: 哦，
4: 对吧？
3: 好，那现在
4: 现在
3: 要一直扶着它。
4: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对对对，
3: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4: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3: 整个过程
4: 啊，对对，
3: 就是一来一回。
4: 对对对，
3: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4: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3: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4: 对，哦，
3: 出来了，出来了。
4: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3: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4: 用铁钩
3: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4: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来把它扶到
3: 过来，
4: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3: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4: 对，
3: 拿勾它就行了，是吧？
4: 往上使力，使劲儿，哇，往上使力，哇。
3: 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4: 对呀，还有压力。哇，
3: 好突然啊。
4: 哇，来吧，让我来。哎呀，
3: 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4: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3: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4: 行。
3: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4: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3: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4: 有8口这样的圆。
3: 8口这么大的锅。
4: 对，一边4口。哦，
3: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4: 那种是盐垢。对 对, 对，
3: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4: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3: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4: 做盐的第一步，
3: 现在开始放卤水。
4: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3: 打上来的这卤水。
4: 对对对，
5: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井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3: 哎，这个盐就
4: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哦，那我得先把盖子给揭开。
3: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4: 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哇，结晶盐呢。
5: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临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嗯，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哦，这样的。
3: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4: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3: 硬化了。
4: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3: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4: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嗯，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10: 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

0: 石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您吃蓝莓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疑惑，这层厚厚的白霜需要洗掉吗？
1: 哎，你轻点儿，别把骨粉弄掉了。
0: 买到的畸形草莓是不是打了药？
2: 确实是要甜一些，这种果实吃没有问题的。
0: 这白草莓
1: 是没熟
0: 还是新品种？
3: 个顶个的都是比乒乓球还要大。
0: 本期谁知盘中餐带您走进辽宁丹东，解答选购莓果的种种疑惑。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四五月的暖风一吹，市场上最惹眼的就是那一盒盒蓝莹莹、红彤彤的浆果。它们个头虽小，营养可不少。小个头的蓝莓富含花青素，为人体提供天然的抗氧化剂，而果中皇后草莓富含维生素 C， 一天吃上十颗中等大小的草莓，就能满足成年人一整天的需求。
1: 长得奇形怪状的草莓，有大有小的那种的，是不是打的那个激素油或者是农药打的还能吃吗？
8: 我觉得草莓没有现在的草莓没有那种草莓的香味了。
9: 这现在这草莓呢个儿挺大的，个儿挺大呢，完了还空心儿。
0: 为了搞明白这些问题，咱们直接去他们的产地辽宁丹东，把这些疑惑一次性都弄明白。来到蓝莓种植基地，大棚里成熟的蓝莓挂满枝头，个个饱满，身披白霜，光是这卖相就惹人垂涎。负责人马大哥建议编导现摘现吃，直接品尝。
10: 来，你可以尝摘一个尝一尝。
11: 哇，这个直接摘下来就能吃是吧？
10: 是的，是的。
0: 树上摘下的果子就直接往嘴里送，这能行吗？采摘的大姐告诉我们，这样吃不仅没问题，而且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果粉。
1: 果粉不保持的果的鲜度吗？
12: 啊，所以我们摘它要戴手套，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
12: 哦，嗯，如果用手直接去碰它的话，可能把这果粉沾掉的更多。
1: 对。
0: 蓝莓上的这层白霜是它生长过程中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衣，不仅安全无害，还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活性成分。同时果粉也对保持蓝莓的新鲜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买回家的蓝莓想要放得久，一定要挑果粉厚的，吃之前用流动的清水轻轻冲一冲表面的浮灰就可以了，不需要久泡重搓。
12: 这个味道好香甜啊，而且感觉比我以往吃过的那个蓝莓多了很多那个蓝莓的味儿。
10: 嗯嗯，这个是我们的新品种，叫 H5。
12: 这个蓝莓好像尝了一个以后，就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一放到嘴里，一咬，那嘎嘣一声，然后就有那个汁水在嘴里爆开的那个感觉。

0: 的感觉，
1: 特别过瘾，
0: 是吧？嗯。
1: 我发现啊，咱们这儿的蓝莓呢，不光是这个种类很多，味道不错，关键是啊，它这个看起来长势还特别好。这个是有什么方法吗？
2: 你看，这个土，能看到吧？
1: 这个土，
3: 眼前的土看起来平平无奇，这会和蓝莓的好品质有什么关系呢？只见马大哥先是从黑布下面装了一些土，随后起身走出大棚，到户外的地上又装了一些土，这是要做啥？
0: 这个杯呢是我们大棚内的土，这个杯子呢是我刚才上去外面取的土。
3: 此时马大哥开始分别往两个杯子里加水，这又是要做啥呢？
0: 你看到了吗？这里头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表面上你看这里头漂浮的这一层东西，我们这里头有草炭土，有牛粪等等很多有机质。
1: 这么看还挺明显的，而且这两个颜色差别也挺大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能证明什么呀？
0: 证明我们这个土是富含营养，因为这个土营养足够，所以我们的蓝莓树长得才好，果实才更好吃。
3: 除了土壤富含营养，马大哥说他们的基地设计也很有讲究。
0: 我们这是温室大棚，我们这个果从1月份就已经开始采摘，天天在往市场上销售。
3: 种植基地除了暖棚、冷棚，还有户外陆地种植区。接下来马大哥就要带我们去更有讲究的户外区看一看。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一些，气温回升得也慢，大片农田还处在春耕备耕阶段，地里光秃秃的，竟是些树杈子。
1: 这是蓝莓树？
0: 对呀，这就是蓝莓树啊。
3: 这蓝莓树可跟我们刚刚在大棚里看到的差太多了，而且编导发现这外面的蓝莓树长得有点奇怪。
1: 可以看出来这个树它的这个造型确实挺特别的，它这个枝条长度有2米左右，整个它是像一侧倾倒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一大片的树呢全都是朝一个方向倒的，这个确实是挺奇怪的。
3: 就在编导想进一步探寻原因的时候，却发现附近的种植基地好像有人在对蓝莓树搞破坏。
4: 慢点，慢！
1: 他们在地里这忙啥呢？这看着像搞破坏似的，这是干嘛呢呀？
4: 走，我带你过去看看。
1: 走走走
4: 走。
3: 工人正在用铁锹挖土，被土埋住的树枝逐渐露了出来。蓝莓树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把它们埋到土里呢？
0: 这个是在给我们的蓝莓树掀开被子。
1: 掀开被子？这有什么被子啊？
0: 我们这个土就是我们蓝莓树的被子。
1: 土能当被子？
0: 对。
3: 丹东的冬天气温会达到-20摄氏度，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如果不对蓝莓树采取保护措施，蓝莓树即便能活，第二年的产量也会受到影响。为了应对这种环境，工人们想了个办法，埋土防寒。每到冬天便把蓝莓树树枝压低，倾斜成一定的角度，把整棵树埋在土里过冬，春天再把树枝挖出来。可是经过这样的折腾，蓝莓树还能活吗？
0: 我们都要如此往复的把它埋上扒开，埋上扒开，所以呢造成它的枝条就朝一个方向来倾斜，但是它不影响它下一年的开花结果以及果品质量。
3: 在这里的种植基地，每年1月左右暖棚蓝莓成熟，到了5月冷棚蓝莓又接过接力棒，等到6月这户外的陆地蓝莓也成熟了，所以大半年的时间一直都能保证有新鲜果实上市。解决完蓝莓白霜的疑问，我们心头还惦记着另一个红果子草莓。奇形怪状的能不能吃？空心的是不是打了药？白草莓又是怎么回事？巧的是，这些草莓的答案也藏在同一片土地上。从蓝莓基地往西南走，就是东港市的草莓大棚，同样是浆果，同样被消费者各种追问。咱们这就去会会这颗小红果，把有关草莓的那些疑惑也一并弄个明白。
5: 马会长，
6: 哎，你好。
5: 来了哈。
6: 我们今天来是带着问题来。

0: 来的，有事想请教你。
1: 没问题啊。
0: 你看我们买了点草莓，好多人就特别关心这个畸形草莓的问题，不敢吃。
1: 可以吃，它不单可以吃，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呢。
2: 关于优点，马大哥要用数据说话。他让果形周正的草莓与畸形草莓进行了一次糖度比拼，显示检测的部分，畸形草莓的糖度的确更高一些，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找到了雷家军教授，帮我们解答问题。
3: 确实是要甜一些，这种果实吃没有问题的，因为这边的已经不发育了，所以它糖分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到那个地方去了。
2: 这么看来，草莓的畸形果不仅能吃，而且可能还更好吃。但是马大哥告诉我们，由于卖相不好，消费者通常不会选择畸形果，这也导致如果产的畸形果太多，会影响果农的收入。为此，他们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各样预防畸形果的方法。
1: 你可以到我这里找找看，能找到几个畸形果。
0: 好的，我去找一找。
1: 好。
2: 草莓大棚里立体栽植这一部分，地下垄沟里种这一部分，我们分别寻找，找了半天，能见到的畸形草莓并不多，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果形周正的草莓。
0: 这现在几乎没有啊。
1: 啊，对啊，哎呀，你看现在没有，可当初啊，你可不知道我们满地的畸形果啊。
0: 这现在怎么解决成这样的？
1: 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一会儿我给你看两样宝贝啊。你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宝贝
0: 毛笔
1: 啊。是的。
0: 哎呀，这毛笔有啥用？
2: 想要预防畸形果，首先得知道畸形果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找到了高级农艺师史工程，他研究草莓30多年，请他来帮我们解答畸形草莓产生的原因。可史老师先反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4: 那你认为你吃的是草莓是什么哪部分吗？
0: 果实啊。
4: 错了，你是吃草莓的花托。
0: 我吃的是花托。
4: 哎，果实是只是花托上的一部分。
0: 那哪个是草莓的果实呢？
4: 这叫草莓的果实，叫种子。种子下面呢，这是花托。
2: 草莓花是雌雄同体，花上有雌蕊和雄蕊，开花的时候雄蕊会炸开散发出花粉，有风的时候花粉就会散发到雌蕊上面，当雌蕊受上粉，花托就会膨大长成草莓。换句话说，哪里受上粉哪里就会膨大，没受上粉的地方就不会膨大，这样草莓就会变成畸形长歪了。这么看来，用毛笔均匀地扫一扫，可能还真能管用。
1: 你看哈，这个是开花了之后，我们就用毛笔这个尖蘸了这个花粉，然后传到这个上，然后再是这样，它就是授粉了。
0: 那我看看这个用这个体验一把，看是什么感觉。
1: 你体验一下。
2: 用毛笔点花进行授粉的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可是体验过后才知道实操上还是有问题。
1: 每个都要这样点。
0: 但是你看它有的还是花苞呢，它也没开花呢。
1: 那个就点不了了，就是等到下一次开的时候，你要记住啊，这个点了哪朵花，下次没开的时候你再点。其实到时候一般开的话我们都会点一遍，几天点一下，几天一点，它这个做上果的能看出来。
0: 那这一个大棚有多少株花啊？
1: 像一个草莓上都是二十多朵吧，然后我们这一个大棚大概是几万株草莓，一亩地的话就1万多株，所以你算一下，劳动强度非常高。
0: 关键这简直了，这就这么一直蹲着。
1: 嗯，就是蹲着，然后走就哈着腰，然后你看到花就要点。
2: 用毛笔点花虽然有用，但这么操作果农太辛苦了，效率又低。为此，马大哥带着我们看了他的第二样宝贝，会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啊！
1: 对，这就模拟自然界的那个风。
0: 哦。
1: 然后自然界它传粉好，就是因为它有风啊，所以我们就还在拿这个风扇。弄一段时间之后还得换换位置，就能拿着移动。
2: 陆地草莓很少出现畸形草莓，是因为有自然风进行授粉，风扇就是模拟自然风，跟毛笔相比风扇更加省时省力，但是这么搬来搬去的也并不轻松。

0: 这个大棚90多米，如果每天都要这么做的话，特别费劲啊。它授粉还是不是完全特别好，也是有一点问题的。
1: 风扇和毛笔都不能很好的解决畸形果的问题，那这满棚果形周正的草莓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0: 这个就是我的宝箱，我能给你看一下啊。

0: 是蜜蜂。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宝贝。
2: 蜂箱变宝箱，蜜蜂是宝贝。在授粉方面，蜜蜂的确不含糊，速度快且授粉充分，一经启用效果显著。
1: 所以它这个对我们提高品质和产量，减少奇形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还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强度，这个真是我们的宝贝呀。
2: 除了果形周正，我们发现马大哥大棚里的草莓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跟我们自己买的草莓比，这儿的草莓大了整整一号，这又是靠了什么秘密武器吗？
1: 我给你数一下哈，我这一颗秧子你看有能正常能结多少个果啊？1、2、3、4、5、6、7、8、9、10、11、12、13，正常会结13个果，但是现在才几个果？
3: 啊，一共四个，1、2、3、4个果。
1: 所以整株的这个营养我都供的4个果，你说它能不大吗？
2: 在草莓的生长过程中，一株草莓只保留3到4个果，让整株的营养都供这几个果，于是果实个头大。所以如果您买到个头特别大的草莓，也许是因为果农进行了疏花疏果管理到位，而不是用了什么激素导致的。但草莓的果实也不是越大越好。
4: 这个果实就是大的时候它确实呢就是容易空心一些，而小的时候呢它就这个不容易空心，生长发育快，那个肥水充足，这个时候呢是容易空心一些。
2: 马大哥说，如果不喜欢空心的草莓，除了关注果子大小之外，还有一招可以分辨。他准备了一盘草莓，由他来切一部分，编导来切另一部分。马大哥保证，不论大小，他切出来的全是空心的，编导切出来的全是实心的。为了更直观的展现，他横向切，编导纵向切，他真的能成功吗？
3: 来，我这还是实心儿。
1: 你看这两个草莓，我再拿一个啊，其实它也是空心的，
3: 还是空心的。
1: 对，这个
3: 我不信，您
1: 这个肯定是实心的，这个是空心的。
3: 真的？那您切，
1: 我切，你看啊，
3: 还是空心儿。
1: 对。
2: 一排空心草莓，一排实心草莓，其中暗藏着什么秘密呢？
1: 其实秘密很简单啊，你看这个我再切一下啊，肯定是实心的。
3: 真是实心。
1: 其实这个空心实心主要是品种特性造成的。你看这个品种吧，你看它的外形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品种不一样。这个叫乡野，这个叫红颜，就是我们说的九九草莓。你拿的这个都是红颜九九，那它就是实心草莓。
3: 真是实心，
4: 就是与品种确实有关系，所以空心我们照样吃没关系的。
2: 把普通草莓的疑惑解开了，可市场上还有一种更稀罕的白草莓。您说这草莓红的粉的见得多了，雪白雪白的倒是头一回见。它这到底是莓熟还是新品种？吃着跟红草莓有啥不一样？巧了，这白草莓的产地也在东港。从红果子到白果子，咱们接着往大棚里走，把这草莓界白雪公主的身世探个明白。
5: 咱共有多少个大棚啊？
6: 我们有169个大棚。
5: 基地多大呢？
6: 整个农场是3150亩。
5: 这么大呢？
6: 对，
5: 在前面哈。
6: 啊，对。
5: 哇，这草莓大棚够大个哈，一眼都不太能望到头。
7: 这个大棚能有3300多平，咱们往里面走看一看。
5: 好呀，哎，你看我这一眼看过去哈，好像这整个大棚里都是那种疑似没熟的白草莓。咱们怎么判断它熟没熟呢？
7: 整体看这个草莓啊是纯白的。第二个是种的是红的，那这个

0: 草莓就成熟了。而没有成熟的草莓呢，它整体是绿的，那么总的呢也是绿的。
1: 白色的草莓不是没熟，而是它本身就是白色的。再看大棚里的草莓，成熟的白草莓个头都不小，为了直观看出它的大小，我们准备了乒乓球进行对比。
2: 你看这笼这草莓哈，但凡是成熟度比较好的，个顶个的都是比乒乓球还要大。你看
3: 白色草莓个头够大，但是味道怎么样呢？
0: 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啊。
2: 对，哇，这好甜呐。而且这个正在生长中的草莓哈，好像水分更足似的，
0: 是
2: 又甜又清香，真好吃，又香又甜。
3: 当我们问到这又大又甜的白草莓香甜味道从何而来，负责人的话不仅没给我们解惑，反而让我们更疑惑了。
0: 就像人吃东西一样，哎，就是又吃肉，又喝汤，
2: 不可思议，没法想象。
0: 这是我们一个大的绝招，你看能不能找得到？
2: 让我找找哈。
3: 草莓要如何吃肉喝汤呢？认真观察，我们发现这儿的草莓跟普通草莓的种植方式真的不一样。它们都在高高的架子上，离开地面足足有一米多。这会不会就是原因所在呢？
0: 这个高架上的草莓呢，对于光照的吸收呢比较充足。你看这高架草莓是吊着长的，
2: 对，
0: 它不铁到像地上的草莓是铁到这个地面上去。它是全方位捡到了光，颜色也好，所以它也就甜了。
3: 晒着日光浴的草莓的确更甜，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白草莓还要吃肉喝汤，真的确有其事吗？这时我们有了一个特别的发现。
2: 在这个草莓中间啊，有这样的细细的管道，我们来看看它会连接到哪儿啊。我们沿着这个滴灌的细管哈，找到这儿，哎，就是它了，看见没有？这个黑色的有一定宽度的管道，细管就连在这个粗管上，整个环绕在大棚中。我们来看看这个黑色管道，它最终的源头是在哪儿？再顺着这个管子找一下，走。
3: 顺着管道，我们尝试找到源头。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管道都指向了一个特别的房间。这里会是白草莓又大又甜的关键所在吗？
0: 这个是一个吸配器，它把这个桶子里面的肥料呢，这个氮磷钾呀、微量元素啊吸进来，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管道送到这个每一个棚里面。它的水和肥是分开的，如果需要水和肥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那么按照这个电脑指令，然后它需要多大量再输送出去。
2: 也可以混合输送。
0: 对，混合输送。
2: 其实，在这个房间就是水肥的源头，就解决了。
0: 是。
3: 水是汤，肥是肉，按需取用，草莓自然是又大又甜。看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好处多多，还能方便工作人员采摘。就在我们为这种种植方式点赞时，负责人却说它还有神奇之处。
2: 这种高架种草莓的方式好处真的是很多啊。
0: 我们整个农场169个大棚，就五个人管理就行了。
3: 放眼望去，这169个大棚，五个人从头走到尾都需要花很长时间，这要如何管理他们呢？
0: 学长，一个物联网大数据管理平台，这面呢是温度的管理啊，每个棚的温度啊都显示在这个屏幕上，每个棚啊空气湿度、光照的情况，通过它的收集呢，可以看到每一个棚的温度情况。只要有一键点一下了，这个棚的温度就发生了变化。
3: 1924年，当地引种种植草莓，如今算来已有百年历史。丹东北纬40度的黄金纬度，让这儿种出来的草莓独具风味。精细化的管理，让这儿的草莓又甜又大。如今高颜值的白草莓名气大火出圈，成了畅销全国的名品牌土特产。但是这娇嫩的草莓能顺利从这里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里吗？
0: 这个是我们线上的一个包装，

0: 它可以这个到全国各地，真的吗？对，扔它也行吗？
1: 对对对，我抛给你可以。
0: 要不要试试？
2: 可以啊。
0: 来扔一下，我们测试一下哈。
1: 对，你看，哇，
2: 还能再扔吗？搬运的时候一次
1: 也没有问题啊。
0: 扔高一点哈。哎呦，来，我们来看看，会不会伤害到草莓？
3: 这草莓被我们前前后后摔了几下哈，你看，
0: 哇，真的是完好无损啊！
3: 一点也没有，嗯，看清了，你看，一点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好了，这我就可以多买一点带回北京去跟亲友们分享了。这一趟走下来，蓝莓的白霜、草莓的畸形果、百草莓的真面目都弄明白了。说到底，不管是蓝是红还是白。 一颗好果子的背后是品种的讲究、管理的精细，还有种植户们日复一日的用心。现代农业用科技打消疑虑，用匠心守住风味，让消费者们吃得明白。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中东部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紧急转移被困人员抢台农田积水。黄淮海麦区进入灌浆中后期，做好雨后田管增加小麦千里种，采杨梅欣赏星荷夜景，摘樱桃体验田园慢生活。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遍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

0: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19号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20号，江西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出现积涝，有人员被困。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17号7点到18号7点，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2: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公路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到我屋里头了。
1: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3: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1: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在湖北荆门沙洋县稷山镇，强降雨引发城乡低洼区域严重内涝。18号凌晨，一名居住在一层的老人因雨水倒灌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楼道的积水已经快淹没入户门，巨大的水压顶住房门，导致门无法打开。房门被撬开后，救援人员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接力将他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被淹小区积水正逐步消退。
4: 受降雨影响，湖北宣恩县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数房屋倒塌被淹，道路中信东段成为孤岛村，当地深夜开展救援转移村民。
1: 此次强降雨集中在白水河村上游区域，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当地村干部半夜逐户敲门通知，带领村民在深夜中趟水撤离，最终将村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
5: 他敲门的喊我们喊我看情况，可能不行就把那人背走嘛。他一走，杠杆、水主管之类的，二楼都是出事的，看不都那水都是到三楼梯，都是到二楼梯的。我们就跑嘛。就开始跑，没得办法的，不跑不行的。我这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那个物资管，看到就往外边倒的。
6: 现在我们村里水电漏网全部都烂的，现在我们洗的，村民洗的，是由我们村民自发的送到这个集中这个地方，请人帮忙轮换。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截至19号上午11点，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287人，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湖北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各地抓紧排涝，确保农作物正常生长。
1: 在湖北荆州公安县，持续强降雨导致一处葡萄种植园内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部，田间道路完全被淹。当前正值葡萄挂果关键期，长时间浸泡将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当地紧急调配2台大型挖掘机，开挖临时排水沟，疏通原有水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通道，加快排涝速度。
7: 眼看葡萄正值膨果关键期，目前排涝工作正在紧张推进，争取尽快排开积水，后续及时管护果树，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从17号夜间开始，鄂东南区域迎来强降雨。18号上午9点，湖北应城市陈河镇的降雨量达到95.3毫米。为避免农作物受灾，在陈河镇张集村，4台机组正抢排自水。
8: 累计车辆自动往返，目前为止，我们内河的水基本上排清了。
1: 据了解，应城市共启动800多处机泵站抢排自水，目前40多万亩农作物基本脱离自水威胁。

0: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贵州、海南等地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五月十七号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多人。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援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1: 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

0: 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1: 昨天晚上八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十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的反上来，最深的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0: 毕节市七星关区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双山镇受灾较为严重，多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出现垮塌，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冲毁。当地连夜转移群众38户156人，统一安置在村委办公楼和学校。目前当地正积极抢修受损的道路和桥梁，排查并修缮受损房屋。19号凌晨5点左右，海南保亭县三道镇一居民家中由于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路旁水沟的水正不断倒灌进居民家中，部分家具浸泡在水中。消防救援人员先用机动泵对准倒灌口和屋内积水持续抽排，待水位明显下降后，消防救援人员又用扫把帮助清扫残留在地面的积水，经过近一个小时作业，累计排涝约60立方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8号到19号，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19号，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8号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点21分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到安全区域。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开幕式19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本届畜博会的主题为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展览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展位创新高超过8300个，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1400多家企业，预计专业观众超10万人次。今年以来，猪肉价格低迷，行业盈利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亏损。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调控方案，再次调减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上一次的3900万头下调到了3750万头。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之下，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如何应对？来看我的同事杜野在畜博会上的观察。
2: 近期啊，部分的猪肉的价格呢跌破了生产的成本线。那在本届的畜牧会现场，我还是看到了很多与生猪生产相关的企业，他们是如何在这种大环境下维护自身利润的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在本届畜牧会寻找答案。那首先在我的左手边就看到了一头本土的黑猪，
3: 这个就是内江黑猪的模型，区别在于什么？它额头上有横纹，整个头很大，它的对环境的耐受性就是抗逆性非常强，高寒还有高温地区它都适应。这个皮大概有8毫米的样子，脂白，肉红。
0: 与普通商品猪4-5个月即可出栏不同，内江黑猪生长周期长达300天，但正是这份慢功夫赋予了它更强的市场溢价能力。
3: 这个一斤在30多块钱，像我们普通的那个普通的猪肉的话，那就是现在目前在10块以内，它的溢价能力更强，养殖户他养一头猪至少能够挣400元以上。
0: 如果说选对品种靠的是差异化竞争，那么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就是绝大多数养殖场的基本功。在设备展区，新型空气换热系统专门解决北方冬季养殖舍的保温难题。
4: 我们畜禽舍冬季比如说都会保持一定的那个温度，20到30度这种温，室外环境气温很低，进来的空气可能是-15到-20度，我们需要使用大量的那个加热设备对它进行那个升温。
0: 这套设备将室外空气通过一种换热效率非常高的高分子导热介质管道送进舍内，而室内热的空气在管子的外部对管内的冷空气进行预热，可节省供暖成本。
4: 我们能降低一半，一个1000头的我们能降到25000甚至到50000。
0: 展会上还有企业展示了一站式服务平台，帮助中小农户规避猪价涨跌风险。企业将猪苗交给签约农户代养，所有市场风险由企业承担。

0: 但农户则根据养殖成绩获取报酬，不再受价格波动困扰。
1: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眉头做的情况，这样呢就能解决他们的一些生产过程的问题。
2: 这是我们给他兜底去这个回收。那么怎么保证我们的利益呢？我们通过大养户实现用我们的饲料、用我们的种以及整体的这个养殖技术，就是基于我们全产业链这个模式去做的。因为全产业链确保我们这个品质，维护产业链里面每一个主体它的利益。
0: 眼下，安徽宣城市 68.7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由于天气预报近期有大雨，当地提前开启抢收。在宣城市宣州区，种粮大户夏志荣的180亩麦田经过专业测产，平均亩产达到605公斤。夏志荣说，以往自己组织农机不仅耗时费力，还常常出现调度不及时的情况，如今有了专业的农机服务，也能从容应对。
3: 收化服务就是减轻了我们很多的负担，收割之前或者年时，然后哪一天收割他就来了，很顺利的帮我收割完。
0: 今年夏收，安徽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在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吸收率稳定在98.5%以上。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近期，山东、河南等地迎来降雨天气，雨后第一时间，农技人员指导种植户开展小麦中后期灌护。在山东菏泽曹县，159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后期，农技人员到麦田里查看小麦灌浆进度、茎秆长势和土壤伤情，讲解雨后田间管理关键措施。
4: 一旦小麦发生倒伏，不要负齐，也不要扎拔，可以用竹竿挑落支柱上的水柱，筑起生长上庭。一般地块要搞好了一盆三防工作。
0: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种关键期，在商丘余城县林格村的一处高标准农田，受连日降雨影响，部分地块已经出现零星倒伏现象。
5: 他们让雨停了以后，在喷酸、磷酸的情况下，增加灌浆速度，增加千里种。
0: 农技专家提醒，农户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快速排净田间积水，有效降低土壤表层湿度。
5: 这个麦田相当于你看，根本它都湿了，太湿了。它一稍微窝都成泥袋了，所以这就是土壤湿度过大了。所以这样的麦田，我们那就都不害怕这个季节紧地碾压这一块。这个时候不能进行大水漫灌，就是旱了，我们也要小水浇灌。
0: 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荞麦进入了播种期，当地用的是自主研发的新品种品荞一号，早熟、耐旱、抗倒伏，可实现平均增产30%以上。在康保县的万亩荞麦田，大型播种机正在作业。今年当地荞麦播种面积达50000亩，全部采用高效精量播种技术，确保种子均匀落位，出苗整齐。这批荞麦将于8月底到9月初成熟收获，预计总产量可达9000吨。作为世界荞麦黄金种植带，康保县已形成两种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完整闭环，开发出荞麦米、荞麦面、苦荞茶、苦荞黑巧克力等10几种深加工产品。眼下，不少时令水果陆续上市，丰富大家的果盘子。在安徽芜湖，闲置荒地种出来的青梅迎来了采摘期。这里是安徽芜湖湾仔区花桥村的青梅种植基地，果农正在采摘装筐搬运青梅。而3-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撂荒地。2023年，花桥村盘活村内的闲置荒地资源，将这些零散的撂荒土地集中整合，开始规模化发展青梅产业。目前，当地的青梅种植面积已达500多亩，栽种的青梅树超过20000株，每年可带动当地村民户均增收1000多元。
6: 青梅成熟的时候，我们都到这里来采摘，一天能挣个2-3块钱，挺好的。
0: 当前是榴莲上市旺季，在广西南宁的海吉星市场上，消费者除了享用美味，还能感受到情绪价值。
7: 榴莲商户啊，正在用喊口号表演的方式来售卖榴莲。近期啊，还新增了50头的表演，可以说让买榴莲变成了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情绪消费体验。
8: 大概一天开2000个锅左右吧。每天大概都是这样子，每个过来的顾客都是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嘛。

0: 开得好的大家也开心，开得不好我们有售的，我们有补的。
1: 出圈的情绪式售卖也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2: 之前从网上刷到这边的榴莲，看着氛围特别好，然后说过来体验一下，开了三个榴莲，反正也物超所值。别人都说榴莲200多，情绪价值100多。确实不虚此行。
1: 热闹的情绪消费背后是实打实的平价红利和充足的货源支撑。海吉星市场榴莲品类齐全，覆盖东南亚主要榴莲产区。目前零售价每斤在16.8元到29.8元之间，相比往年价格更加便宜。
3: 竞争，目前的行情来说的话，大概是26到29这个价格区间，预计到20号的话，行情还会下来一点点。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已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浙江是杨梅的主产区，眼下正是杨梅陆续上市的季节。在浙江兰溪50里杨梅长廊上，不仅能夜采杨梅，还能欣赏到壮观的星空杨梅景象。
4: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兰溪。这些白天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棚，入夜之后灯光被渐次点亮，如梦似幻。而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个定制的视角来看一看，用穿越机飞越整片星辰大海是什么感觉。眼前大家看到的光亮可不是景观装饰，透过这样的大棚，隐隐约约能够看到它们是一个又一个长条形的 LED 灯光在给杨梅果做着一个日光浴，会补光2个小时，它们可以在阴天和弱光环境之下降低生长的困难，而且还能够降低落果率。来到我们身处的大棚内，您会看到在我身旁会有很多的市民还有游客在果农的带动之下呢，在进行着夜采的体验。说到兰溪杨梅啊，有3组数字必须要分享，分别是520和1314。兰溪杨梅呢是在5月20日的前后抢先上市的，520谐音是我爱你，自带浪漫的属性。而13和14呢，它代表的是兰溪杨梅对于品质的要求，甜度要在13度以上，而鲜度我们常说的可溶性固形物要在14%以上，连一块啊就是520、1314。为了让这份甜蜜的浪漫第一时间安全送达消费者的舌尖，今年呢在大棚的现场，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特别设置了一个智能检测柜，通过它可以检测杨梅有没有农残，有没有其他的添加，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吃的安心和放心。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采摘油，在今年的整个采摘季，从徒步到骑行，从夜采到赏景，我们所在的兰溪市啊，预计会迎来30万人次的采购商和游客。
1: 在陕西略阳县徐家坪镇，小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采摘。
5: 这里的樱桃很好，新鲜又清甜，我们的吃住都在这里。这里节奏很慢，环境很好，特别适合短期的亲子出游。
1: 客流拉动也带旺了当地农家餐饮消费，热气腾腾的略阳罐罐茶搭配原生态时令农家菜，原汁原味的乡土风味让过往游客回味无穷。除了采摘和美食，游客还可以亲手参与扎染、蜡染等非遗手工制作，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近期全国多地城市绿化带都变身成为花海园林，浙江杭州更是把美景种进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凭借街头巷尾的花景频频出圈。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杭州西湖旁的湖滨银泰商圈，您看在这儿一旁是西湖的山水风光，另一边呢是热闹的烟火，而把这两者完美串联起来的就是我身旁这片非常有特色的花境。
7: 我们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过来的，北方的花就季节性的，就开一段时间就没了。这块的花你看四季常青哈，多漂亮，
8: 阳气很足呢，树都种得非常就是密，很密的，就是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很齐，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1: 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境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靠近步道光照充足的地方

0: 种植了扶桑海棠等喜阳花卉，而在高大悬铃木下，则搭配了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植物。看似浑然天成的景观背后，其实都经过了园林工程师的仔细考量。
1: 我们这边主要是用了花灌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总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茎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0: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大幅减少了换花频次。通过日常的精细化养护，既保证了景观效果，又有效降低了长期成本。今年，这片花茎共选用了130多个植物品种，其中新品种超过30种。春末夏初之际，花茎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在杭州还有一条最特别的花路，就是杭州的高架月季，220万株月季铺满了全城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这份年年如约而至的浪漫背后，是无数次的试验和攻坚克难。
2: 在杭州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20000多盆高架月季盆栽苗，20多万棵容器苗整齐排列。专业养护团队正在给花苗除草。高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当时选择月季呢，一个是景观效果合适，它的这个开花量大，然后可供选择品种也很多，它能够适应高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呢，杭州高架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
0: 这些能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工作人员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为了模拟高架的真实环境，这里还1:1还原了高架绿化的供水和养护模型。
3: 那日常呢，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花常年的2个旺季的开放以及常年的存活以及生长，每周呢，我们会对高架进行全封闭的养护，包含这个绿化的养护工作，都是在夜间晚上11点半以后开展的。
4: 我们是12点开始作业，做到凌晨5点再下，相当于是2万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但是所做的一切，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0: 随着气温上升，蛇类进入了活跃期，也是蛇咬伤的高发期。记者从深圳市中医院急诊科了解到，每年4月到10月，广东深圳毒蛇出没频繁，这也是蛇咬伤的高发期。近期，科室蛇伤患者呈上升趋势。近日，一男子穿拖鞋在小区楼下散步时，不慎被竹叶青咬伤。
5: 去内部，然后就在楼下散步，走着走着就感觉脚后跟被什么东西咬到了，一看就是一条蛇，然后马上就是打开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发现是全身都是青色的，整个脚会特别肿，然后你走路会走不动。目前该男子以注射对应血清情况较为稳定，医生提醒，如被蛇咬伤，应尽快就医，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拍下蛇的样貌，便于对症治疗。
6: 比如说去草丛啊这些地方啊，尽量就是不要穿拖鞋和凉鞋。早期呢，可以再做一些初步的处理，包括结扎呀、冲洗啊，都可以减少这个毒液量的吸收。还有就是被蛇咬以后不要惊慌，不要到处乱跑。
0: 近日，位于河南洛阳的鹿浑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进入白鹿、夜鹭等鹭鸟繁殖高峰期，毛茸茸的雏鸟接连破壳而出，全在亲鸟身下。近年来，鹿浑河国家湿地公园观测到鸟类273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种。 17号凌晨，新疆河泾县巴音布鲁克镇一牧场发生惊险一幕，一头棕熊闯入牧民家中。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棕熊蜷缩在牧民屋内，随即借助照明声响进行温和驱赶，将棕熊安全驱离住所，返回野外。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有中华猎羚母子同框出行。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俗称"四不像"，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 韩国近期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的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万韩元，约合137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 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

0: 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六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15号开始的一场大范围降水目前仍在继续。 18号早上8点到19号早上8点， 湖北英山累计降水量178.5毫米， 达到大暴雨级别。海南陵水累计降水量272.5毫米， 达到特大暴雨级别，都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水量记录。 20号降水会进一步向南推进， 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中东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 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21号、22号 这些地方的雨都不会停下来，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成熟油菜产区要抓住无雨时段抢收烘干摊量。早到产区科学调控田间水分，利用无雨天气进行病虫害防治，设置大棚畜禽圈舍， 提前检修加固，并加强水产养殖区巡视。南方下雨的同时， 20号到22号 北方多白区大部也会被雨水笼罩。 21号、22号 陕西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不利于小麦灌浆成熟。麦农朋友们要及时排水散伤，养护根系。雨过天晴之后喷施杀菌剂、叶面肥等，防病护杆，延长小麦灌浆时间。
3: 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3摄氏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黄南阴11到16度，突泉多云16到27度，遵义阴转阵雨19到27度， 雅安多云20到19度，中北多云15到30度，林芝小雨10到24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9到30度，射阳小雨转阴16到23度，烟台中雨转阴15到18度，邢台阵雨转阴16到22度，
4: 邯郸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淮南阴转多云18到15度，咸阳晴转多云18到30度，昭通晴转多云15到19度。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5: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 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 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机，一台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乡村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出游的首选。前段时间呢，我就去了一趟广西龙陵各族自治县，这里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的交界处，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充分展现。尤其是这里的赶墟活动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广西的赶墟呢，就是北方说的赶集，这里有各种各样当地的农产品、小吃，当然了，最开心的就是好看的民族服饰，一天就可以换好几套。那龙陵的集市上还有啥好玩的？咱一起去看看。赶墟归来，阿丽丽，朋友们你好荣，我终于来到了我小学音乐课本上的地方，被称为天上街市的广西龙陵德俄墟市。它的常居民族有苗彝、哥老、壮汉。每到赶墟的时候，四面八方的老乡都会来到德俄赶墟。我身上穿的这个漂亮的裙子呢，就是当地人数最多的苗族偏苗。那现在是早上6点多，其实墟市已经摆得差不多了。看，要拍小猪。头一次见到小猪是被这样的小篓子装回去的。这就是一个咱们墟市上的一个兽医店。
1: 动手术
0: 啊！动手术啊！哇，又拍到了动手术。
2: 哦，他叫的好伤心。
0: 这就有点痛的样子，有点淡淡的

0: 伤。
1: 预计它到了过年能长到几斤？
2: 七八斤左右。我们龙林呢，赌鸡就是这种咯，养自己腌那种。
1: 今天又看到了一个小猪做，小猪感觉很害怕，小猪已经尿尿了，
0: 有点忧伤。
1: 所有的情绪都在它的叫声当中。好吧，心又有一点痛，今天不能吃猪了。
3: 这个山药自己新鲜串的。
1: 哇，我要跟大家说，在这个墟市上，我已经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烧烤味儿。谁家的集市早市就开始吃烧烤，这么幸福？
4: 这个是我们德俄地区主推的烧烤，
3: 鸡美丽也是我们的主打哦。
1: 鸡美丽是什么？
3: 鸡翘翘，鸡翘翘。
1: 这个是鸡美丽啊，朋友们，以后我们的鸡屁股就有了专属的名字，叫鸡美丽。给宝宝们看一下，南哥大声说出它的名字。
5: 烤猪眼。
1: 好，来这儿。
5: 这个你不能这么热的时候吃，它爆浆的啊，它烫嘴的啊，爆浆了，好烫。
1: 带回北京，带回北京。
6: 逛到了本集市上最热闹的摊位，
1: 这是一个卖种子的地方，因为现在正好是春播的季节嘛，想挤进去问问老板都挤不进去。老板，你这生意好好啊！啊，
7: 这农忙季节嘛。
1: 大家今天买玉米，一般问你什么？
7: 高产、稳产，还要比较适合我们这地方的。
1: 我看好多卖种子的，为什么你生意最好？
7: 诚信经营啊，要啊，对。
1: 老顾客是。
6: 这会儿时间差不多是早上八点，人越来越多了。正在沉浸式逛集的我被阿姨们轮番拽住，
1: 阿姨忍不住帮我整整衣服，这样好点，谢谢谢谢。啊，
8: 卖这个衣服。
1: 导演，阿姨说我的衣服不合适，说前面就有好多卖的。怎么样？
6: 戴上耳饰、手镯、戒指、大项链。
1: 好看，
6: 女孩子来到少数民族地区，那不买上一整套，这个门都出不了啊！
1: 怎么样？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穿上了地道的衣服，现在感觉再去赶墟，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9: 好看吗？
1: 我刚刚买的。
10: 没有。
11: 高高的大美女，
3: 漂亮，
4: 被你美呆了，
5: 就像公主一样了。
1: 谢谢，我要去逛逛。以后这样美美的工作请多多安排我。
6: 之前我顶着不标准的头巾走在集市上，没少招来看不下去的奶奶们上手给我整理。
1: 扎得有点松是吧？
3: 没什么难。
1: 婆婆，我这个婆婆上来就帮我修整。我们这是精心的别了半天的啊，到这里
3: 到
1: 膝盖上面，
3: 她自己的传统的就要穿到膝盖。
6: 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有像我这样的一身衣服，
12: 没有钱，没有钱，卖完了，
1: 所以把那个老古董都给卖了。
6: 我当时沉醉在试衣服里，没有注意到奶奶的表情。回来看素材的时候感觉有点心疼，可能当时奶奶在我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吧。墟市上我们偶遇了一位老乡，正好姐姐也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里看看，眼看快到饭点了，是时候。

0: 你家有多少地？
1: 哎，没多少的，我们那些十三的。
2: 十三没多少。
0: 其实我们过来就看到，原来的话可能真的是一条一条从石头缝里开出来的那个地。大哥，那咱们这边像在石头山上种这个高山玉米，目前产量能达到多少？
1: 我们这些没有多少，都是石头的，没有多少。
0: 那就只是为了地不荒着，就是还是想种点东西。
1: 之前的那些小路，那些马都过不去，有些都是爬那些石头去的。有些老人有病了，都还有扛过去，都没有车。
0: 所以在这个石头山上，不仅种菜难，而且走路行路都很难。咱们门口那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
1: 那马路都是我们才开的。
0: 国家出一些钱，咱们自己出一些，咱们再来干。
1: 出了火药，
0: 然后我们自己搞。
1: 出力。以前我们开这条路的时候，我爷爷还在，我爷爷说，你们还开车来到这里，我都不信。
0: 当时就没有想到车有一天会开到家门口。
1: 是啊。
0: 总体现在路修好了，无论是到德俄还是往龙林那边走，都是方便了很多。
1: 是，就是去的方便嘛。我是家具厂，我是。

0: 做技术工人。那老板叫我去，给我一个月18000嘛，给我老婆12000嘛。现在有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
1: 有一只都看不见。
0: 你看我们搞木工的，搞的手都弯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现在搞不了了。
2: 咱家那个比如说之前跟大哥买的一些比较好看的像这样的苗族的衣服有没有？
3: 像我们老的都没有，我媳妇的，还有一套那个她结婚的买给她的。
2: 姐自己没有，儿媳妇结婚的时候给买的。
3: 她结婚买的时候买这个是5000多的，哎，反正现在给她买也是一样的。
4: 大姐以前没条件穿，后来外出打工赚钱了，儿媳妇的必须给置办上。
2: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往里面添柴，然后一起坐在锅边吃饭，两个老人在家专心照顾一老和三小。其实这种家里团团圆圆，这也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幸福。
4: 广西龙林的16个乡镇，每个墟市都是各有不同。那县城的墟市就是各民族特色的大集合了。在这里呢，我遇到了一位神奇的大姐，她带我去挑战了神秘的食物。那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广西龙林的县城墟市。在73年前的3月18号，龙林各族自治县成立了。那今天呢，为了县庆，全县放假2天，又赶上墟日，所以特别热闹，
5: 寸步难行。
6: 有个熟人在那里，我们突然过去。
7: Hello，
8: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6: 什么？
7: 买鸡，姐姐说她赶去，除了买的这三个鸡以外，她还有买的很多东西。
6: 赶去回来，阿丽丽群主，我看你看谁呢？这个就是她呢，群主呢？
2: 不是不是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啊，这个群叫赶墟归来，阿丽丽有35个群员，李姐是群主哈。然后你看啊，有在同步卖什么菜的，马上就有一个群员，姐在哪个位置？我准备去。有一个敏锐眼光的群主，以及一群行动力超强的群员。休息2天。家里有没有聚聚餐呢？大家一起玩一下这样的计划。
9: 有哎，欢迎你到我家。要不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
2: 我想吃这个鸡。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老师龙，不要骗我啊。
2: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有好多奶奶坐在这个外面休息。奶奶好，奶奶好，你好，你好，奶奶，你们是约着一起的？
11: 不是，我们在院子
2: 邻居，是不是？嗯，
12: 80多，
2: 80多了，
13: 90了，
2: 90了，
13: 哎呀，90了，
2: 奶奶，你今天赶墟买什么了？
13: 那个是
2: 90岁的奶奶买的这个豆豆。
13: 拿来煮了奶嚼吃，
12: 嚼吃，他没有牙齿啊？
2: 谁说我奶奶没有牙齿？我奶奶有一颗。
13: 啊，奶奶有一颗。
2: 除了买菜聊天，会打牌那些吗？
13: 聊天。
2: 聊天用咱们本地话怎么说？
6: 吹牛，
13: 还是吹牛？
2: 吹牛，
6: 吹牛。
2: 如果我想混到奶奶们的这个圈子里，我得先想好一个天大的牛，然后过来吹。
13: 这地方跳舞了好几年了，这边打完了工作了。
2: 除了跳舞，会不会唱歌？唱歌吗？
13: 唱歌呀！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此时此刻正在广西龙林各族自治县，我身边呢是来自老干局文艺队的退休的奶奶们，这里是一个小小的舞台。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奶奶为我们即兴创作歌曲一首。
13: 老干老干啊，老表妹呀。高干高矮没有
12: 农民啦！
2: 接下来我给阿姨和奶奶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12: 好。

0: 谢谢谢谢，
1: 大家都这样子的。
0: 啊，好开心好开心，上过很多舞台，但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就觉得跟奶奶阿姨们我们都坐在这里，这种感觉就特别好，所以真是希望阿姨奶奶都能够健康平安，每天咱们都开开心心的，所有人都开心。
1: 谢谢
2: 茄子，
3: 耶，
0: 忙了一天终于要来李姐家蹭饭了，天哪，看看宝宝们这是什么样的神仙大厨。我去过广西很多地方，但是我第一次见吃饭这么有仪式感的就是在龙陵。
4: 好，
1: 来了，开动！
0: 我想吃这个鸡，看看，都已经盛不下这一只大鸡腿了。
1: 这你这两年一定是精心饲养，
5: 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
0: 其实我们整个餐桌上最吸引人的就是这几个虫子。好，

0: 我不敢吃。
1: 香得很，
0: 喝口饮料压压惊。
2: 你把它当薯条吃，
3: 掌声越激烈，你反手站着同志，
0: 我同意我吃这个的举手。还有吃这个呢，还有吃这个。
4: 双手。
0: 杨老师，你刚刚没吃，来，咱俩一起。
2: 找到朋友了，今晚有朋友了。
1: 没事了，
0: 没事
1: 了，
0: 香吗？
1: 你看香吧，
0: 就是我客观的来说，这个真的很香，会有一些像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越嚼越香，就像咱们吃芝麻一样。好，挑战成功。
2: 哎，你的朋友没吃。
0: 献庆的这个我们的家宴餐桌上最怂的人不是我。
5: 如果说今天的家宴上是南北对决那男孩子绝对不能输。走。
0: 好宝贝，你来吃粉吗？
6: 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
7: 从奶奶年轻时卖掉的那件再也穿不回的漂亮衣裳，到如今和姐妹们分享虚饰上的好东西。
8: 姐在哪个位置？
9: 我准备去。
7: 一个小小的集市装着多少人的一生啊，上一代人的苦是走不出的大山，这一代人的甜是能在一起的陪伴。耶！透过农林的集市，我们看见广西群山深处那些曾经与世隔绝的村寨是如何一点一点接上现代文明的脉搏。
10: 你说你们谁来到这里我都不信。
7: 有人翻山越岭给这座山找来了风的馈赠，有人把对丰收的盼望融进对每一粒种子的真实。
11: 高产文产，
7: 穿上少数民族的衣裳，
12: 好看吗？
13: 漂亮。
7: 看群山从薄雾中醒来，听鸡鸣犬吠把清晨叫亮，咬上一口滋滋作响的烧烤。
0: 这小小的一个门面，就靠着卖粉，现在这栋楼都是他家的。
7: 一头扎进这片热闹里，你会明白，这就叫热气腾腾的活着。这就是集市里的中国。
0: 在龙林的集市上，奶奶唱着高坎又高岩没有路，这是以龙林为代表的曾经的贫困山区手提肩扛翻山越岭的生活日常。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山里的路通了，不仅各乡镇赶需的交融更加便捷，老乡们也有了更多增收致富的机会。期待您和我也能走进更多的乡村，去感受不同的田园风情。感谢收看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15: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同学们，鼓掌欢迎。
1: 小老师，交给您了。哎，
2: 有了。陪你都有，小心。立正。同学们，刚才老师的名字你们记住了吗？我就知道你们记不住，没关系。大家看，这是几啊？
3: 六。
2: 好，以后啊，大家就管我叫六老师，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那咱们正式上课。来，全体都有，首先。

0: 呢？
1: 我已经跟六老师请好假了，你爸爸来接你了。
2: 爸爸来了。
1: 对了，咱们早点走，晚上走路上不安全。你不是跟老师说要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还说不要告诉你妈妈。好的好的，宝贝，快走来。
2: 老师再见
1: 啊！再见。
3: 好，
1: 那包里有水，路上给孩子喝。
3: 嘿，等车等着爸爸啊！上车，上车。
4: 贾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为了新兰，让您跑乡下来。
1: 谢什么呀？我这比在家闲着强多了。宗杰，你和新兰出什么问题了？
4: 没什么呀。
1: 新兰可告诉我了啊，是你这儿出的问题。
4: 是我的问题。哎，贾老师，麻烦您跟新兰说一声，那个星期日下午我把孩子送回来，我先走了。
1: 等着，我再多说一句，不许你对不起新兰啊。
4: 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贾老师，帮我问左老师好，我走了。
3: 谢谢你啊，贾老师。
1: 慢点开啊。哎。
5: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1: 如一求我，
5: 那您就跟他说你没有黄宗杰的电话号码不就完了吗？
1: 可是如一他有号码啊。
5: 哦，对，是我叫他的。
1: 孩子说想爸爸了，我又不忍心看着他哭。新兰，我觉着，别说你们现在没办手续，就算你们真离了，我也不许你阻碍他们父女的感情。
6: 贾老师说的对。
7: 姐夫，姐夫，老二有事要和你说。
3: 说。
8: 姐夫，我真扛不住了。
9: 就算涨价，种蘑菇那些村民都不给我供货了，
8: 这块业务基本上我给弄丢了。这要哪天关总问起来，我没法交代呀。
3: 你查查合约，告他。
8: 不是您说的不让收货吗？
3: 不是没落在纸上吗？
8: 那倒是。
3: 那不就完了吗？按合约价格朝关文忠要蘑菇，不给就告他们违约。
7: 姐夫，老二这么做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这个经理是给人打工的，他要对他们老板关长和关总负责任，明白吗？
8: 明白，明白。
10: 你说什么？都给我滚出去！
8: 关文龙，这可是你要撕破脸皮的，那我们就法庭上见。还有，从今往后，凡是我们公司出资入股的蘑菇大棚，不许往外供货。我有这个权利。你自己看看。

0: 他是谁呀？
1: 孔权的二小舅子，现在是关昌河石用军项目的经理。
2: 他们虽然无赖，但按合同打官司我们赢不了，这合同签的本身就不公正。
3: 他总不能不讲道理呀、啊！先是不要蘑菇了，现在又回来抢，什么玩意儿、啊？
4: 该供货供货，电视台费那么大劲帮忙，所有下订单的客户都是雪中送炭，不能辜负。
5: 孔权小舅子田武林就是个小鬼儿，他再狐假虎威呀、啊，他也不能把他怎么着。

0: 这个潘长河，咱是真不敢得罪呀、啊。除了石用军，他还投了好几个项目，他要撤资了，老百姓损失就大了。
1: 去一趟乡里，把三道河子遇到的困难跟乡领导汇报一下，看看领导怎么说。我去一趟台里，试着通过台领导的关系跟关长河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2: 好，好主意啊，姐，这叫兵分两路。

0: 我找曹仁跟他联系，到现在也不回复。我要来了关城河的手机号，怎么打他都不接，八成是故意躲着我们吗？
1: 喂，老何，我记得你侄儿给关来喜家开车，你把他们家的地址给我。

0: 找谁啊？
1: 你好，请问这是关来喜家吗？
0: 啊，是，老人不在。
1: 哦，那阿姨在吗？
0: 她也不在，老两口一块儿出去了。
1: 我有事儿想找二老，能不能在这等他们一下？
0: 啊，可以，请进吧。
1: 谢谢。嗯。
0: 不用换鞋，进吧。
1: 谢谢。

0: 请喝茶，事儿糖。
1: 谢谢啊，我看你一直在做饭，二老应该快回来了吧？
0: 应该差不多了，走了有一会儿了，说是去避暑山庄转转，大约再有半个小时就回来了。要不有什么事儿您先跟我说。
1: 我还是等二老回来再说吧，传话怕产生误会。
0: 那也行，您先在这坐会儿，我去厨房把那火锅弄好，免得老两口回来还得等。
1: 好，您先忙。
0: 好。

0: 新兰，你们回来了。
1: 新兰，你咋找到这儿来了？哎，
2: 是啊。
3: 哎呦，你们回来的正好，都准备好了，一起吃火锅吧。
0: 昌河，你把他请来的？
1: 不是，他自己来的，说是找你们俩有事儿。
0: 他就是新兰，你不认识？
2: 我认识，可人家不认识我。新兰你好，我是关昌河。
3: 关总，不好意思啊，没认出来您。你认识他，还让他进门？你不知道我一见他我就来气儿吗？还请他吃火锅，他要吃我就不吃。哎，老头子，老头子。新兰，不好意思啊，我爸就这脾气。哦，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下午没事的话。
2: 到我公司，咱们聊聊。
3: 你好，抱歉啊，关总，给您添麻烦了。
2: 走，我送你。请坐。
3: 好，谢谢。
2: 对不起啊，关总，之前没认出来您。你是拿我当家里的厨师了吧？<笑>那就对了，我从老家到市里打的第一份工。 就是在饭店里学厨。关总，像您这么大的企业家，还能回家给父母做饭，真难得。哎呀，这也是被迫的。这一上午啊，电视台好几位领导托了各种的关系找我，我都不敢联系。
3: 为什么呢？
2: 完全不了解情况，却联系上了，说什么呀？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轻易下结论嘛。所以呢，我就中午。 赶回家给老两口做顿饭，打听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那您现在有结论了？
2: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0: 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行吗？
1: 可以，请问。
0: 第一，你不是三道河子的人吧？那下个乡这么认真，图什么？

0: 扶贫是我的首要任务，如果我连扶贫的标准都弄不清楚，像咱们家大叔大婶这种情况都能领低保的话，我的工作还怎么展开呢？没办法完成任务，更没办法交差呀。
1: 好，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鼓动村民不让他们把蘑菇卖给我？
0: 这件事儿您调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来得及，但听起来好像就这么回事啊。
0: 现在我不便正面回答您这个问题，等您调查清楚了我们再谈好吗？
1: 那好。第三个问题，关文龙跟我是平辈儿，兄弟相称，为什么他不来找我，要你来？
0: 我不想让关文龙来磕头赔罪，毕竟他是党委派的村支部书记。
1: 磕头赔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关总，请您留步吧。
1: 好，新兰，你是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这次派你下乡，不会是受到排挤了吧？
0: 我觉得是组织对我的信任。
1: 那好，那我下面的话就收回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说说也无妨。
1: 好，我本来是想说，如果你受到了排挤，或者工作上不顺心，就到我的公司来做个副总裁，你有能力，我可以分给你股份。我可是求贤若渴呀。
0: 关总，谢谢您的好意，我还是回三道河子等您调查的结果吧。
1: 好，再见。
0: 再见。

0: 进来。
1: 书记，您找我。
2: 嗯，坐吧。
1: 哎，
2: 今天关长河来了。
1: 关总来了。嘿，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我想他是刻意回避你吧。你的两个小舅子都在他的企业里，不但工作不得力，而且还和老百姓造成了非常紧张的关系。他来征求我的意见，这事儿你怎么看？
1: 他们俩在关总那儿打工跟我没关系。
2: 那最好。我跟他说了，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政府不干预，让他自己看着办。我告诉你一声。
1: 哎，
2: 还有组织部门近期可能会找你谈话，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0: 孔权被撸了，哎，他那两个小舅子呢也被关长河给开除了。哎，有句话怎么说呢，叫恶
1: 有恶报。
0: 哎，恶有恶报。
2: 金书记
3: 啊，
0: 你咋不高兴啊？
3: 没有，我是替孔权同志感到惋惜，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他却忘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
2: 那倒也是啊。新书记，正好今天有空，给大家上上党课啊。
3: 那我简单的说几句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比一般群众更有共产主义觉悟，第二，党员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第三，每个党员应该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同劳动人民平等相处，同甘共苦，真心实意地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绝不允许搞特权谋私利，更不允许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咱们三道河子今年还没有发展新党员吧？
2: 啊，这倒也是啊。
4: 新书记，扶贫压力大，

0: 关书记他抓不过来，我是副支书，我是我师侄。我收到了牛玉琴同志的入党申请书，写得很深刻，我把他转交给村支部。 好，肖雨琦同志在乌林山转播台的时候就积极要求进一步，早就是党外积极分子了，不知道能不能在村里积极入党。小肖，好同志，他刚来咱们村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皮了吧唧的，可没想到过一段时间就跟村民打成一片了。这样，我马上向上级党委请示，看看有没有可能发展工作队的同志入党。还有一个人。
1: 周教授也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啊！周教授，
0: 借着这次机会，看看能不能向上级党委请示一下周教授的情况。周教授还不是党员？哎呦，那这么好的同志，怎么耽误到现在了呢？哎，同志们，我觉得呢，周万鹏、肖雨池两位同志，如果能在三道河子解决组织关系问题，啊。
2: 那是我们村党支部的荣幸。什么？真有这种可能啊？
3: 文龙已经请示了乡党委，接下来再和大学党委取得联系，就可以发展您入党了。
2: 哎呦，不是，书记，我老周啊，还有很多地方确实是做的不够啊。哎呀，
3: 周教授。 通过您的培训，村民的农业技术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使用军丰收，农民的经济收入成倍增长，您功不可没呀！党欢迎您这样的同志加入。
2: 那我再正式的、认认真真的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把下乡这段时间的思想、深切的体会，好好的总结总结。 想当回吧。

0: 下面我宣布，今天参加新党员宣誓的名单：周万鹏同志、肖宇驰同志、牛玉琴同志、大家鼓掌。全体党员立正，面向党旗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2: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领宣人关文龙，
1: 宣誓人肖宇驰。

0: 金书记啊，我今天觉得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光荣。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1: 什么好消息？快说。
0: 我怀孕了。
1: 真的？
0: 嗯。
1: 那得恭喜你啊。
0: 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想让您帮我给孩子取名。
1: 这没问题啊。可是现在不知道男女怎么写啊。
0: 那倒是，我估计女孩的可能性比较大，她爸爸喜欢女孩，说了自己是当老丈人的命，我要是生男孩啊，他都跟我急。
1: 你们两口子可真有意思。

0: 你现在是党员了，要严格要求自己。
1: 我对自己要求一直都挺严格的呀。
0: 你对金子是认真的吗？如果你不能和金子结婚，就不要给人家太多希望。我正式提醒你，你仔细考虑。
1: 嗯。

0: 哎，金娜，这么巧啊？
1: 肖哥，你要去哪儿呀？
0: 不去哪儿，你去上班吧。啊，我正好要去趟秦连锦，那咱一块儿吧。

0: 肖哥，
1: 啊，
0: 你不会是专门来陪我走路的吧？
1: 就是。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你的。但是，是哥哥对小妹妹的那种喜欢，因为你人好，长得也漂亮。其实感情有很多种，不是说任何的感情都能走到那一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肖哥，你有话干嘛不直说呀？
1: 我说的还不够直吗？我的意思就是，
0: 我们村里人虽然没什么心眼儿，但也不会做白日梦。你对我好是帮扶贫困户，我不会想歪了的。就像你让我管你叫肖哥，你这意思不是挺清楚的吗？我们之间永远都是哥哥跟妹妹的关系，你放心吧。

0: 姓朱的啊，你看啊，这冬天就要来了，在农村啊，这人一闲下来啊，就容易喝酒打牌，甚至有的人喝了酒打架，还有人打牌啊耍钱。
1: 您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周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0: 有啊，我来啊，就是跟你商量这个事儿的。我想啊，把这个课程表再调整一下，白天呢，再加一次培训，让更多的村民呢，哎，来接受我们的培训，这样喝酒打牌的，不就人少了吗？
1: 这是个好主意啊！我再跟郑浩和肖玉池商量商量，在上课的中间增加一些游戏环节，这样既学到了技术，又培养了团队精神，增加了友谊啊！
0: 哎呦，狄书记啊，就是站位高啊！哎，我完全同意。
1: 只是这样啊，就辛苦您了。
0: 不累不累，我现在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入冬了，乡里边冷，二位你们要是哪有住的不习惯的地方，可一定得告诉我。尤其是左老师，您是南方人，
3: 刚来了两天吧，睡火炕确实有点不习惯，口干，嘴上也直起泡，现在已经适应了。我是吃得多，睡得香。
4: 我没有问题，前两天老伴儿已经把冬天的衣服都给我送来了。新兰，你任第一书记压力挺大，就别为我俩操心了。
5: 妈妈，爸爸来电话了，说周五还来接我。
1: 你真是人小鬼大啊！你知道当着二位老师的面，妈妈不能拒绝你，对不对？
5: 妈妈。
4: 新兰，黄宗杰表现不错，每次接孩子回去都能辅导完成作业呢。
1: 吃饭，
6: 吃饭，吃饭。嗯
7: 吓一跳！你咳嗽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发朋友圈我都敢。
8: 我已经想好了，就差你回来给我撞胆。
9: 撞胆儿？
7: 啊！
8: 我惦记把照片发给我爸妈，然后等着挨骂。
7: 你笑什么呀？
8: 你有什么不敢？
7: 爸，妈。
8: 我这回下乡啊，收获挺大的。一呢是入了党，二是在村里碰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就是给您发照片的这个，您二老看看啊。

0: 玩真的了？
1: 我什么时候假过呀？这么长时间了啊，我就是怕他们老两口不同意。
2: 儿子，姑娘看着不错，人挺端正的，是去乡下扶贫的志愿者吗？
3: 哎，哪个大学毕业的？学什么专业的？
1: 你瞧你瞧，是我没说明白，还是他俩装糊涂？我不是说了吗，村里遇到的姑娘。
0: 你我兰姐周教授都在村里，就是你没说清楚。
1: 有可能啊，再给他俩发一个。
4: 爸妈，
1: 可能刚才啊我没说明白，是这样，这个姑娘啊是我在村里遇上的，不是大学来的志愿者，也不是研究生，就是可能连高中都没毕业，是三道河子村的贫困户，父母呢还都有重大疾病。可是这个姑娘啊特别善良，特别勤快，而且特别孝顺，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关机，关机，关机！要不今儿晚上没法睡。
0: 你关机不怕你爸妈着急啊？
1: 放心吧，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肯定不能寻死觅活的，啊！哎呀，真是不吐不快呀！说出来我心里边舒服多了。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0: 我就知道你忍不到明天早上，我陪你听。
1: 我爸骂人可难听了，
0: 骂人有好听的吗？
1: 你真赔啊？
0: 赔，只要你不介意，我赔定了。
1: 够哥们儿。
2: 尉迟，我和你妈深思熟虑，统一了思想。门第观念是旧社会的陋习。我以前对你找对象提出的那些要求，在真爱面前也不值一提。刚才你总结姑娘的三条优点：特别勤劳，特别善良，特别孝顺，让我们很欣慰啊。这说明你在今天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保持着正确的三观。爸爸支持你。
3: 儿子，刚才你爸说的我都同意啊，但是你总结的优点我觉得还差了一条，就是这姑娘特别耐看，越看越好看，照片我都看不够啊。哎，你们啥时候结婚呢？趁妈还年轻能帮你们带小孩儿。
4: 早上不还击了，
0: 那赶紧给叔叔阿姨回一个。
4: 不回了，不回了，太晚了，太晚了。
0: 不晚，老两口肯定等着呢。
4: 回一个，
0: 回一个。
4: 谢谢爸，谢谢爸。
5: 我们忘了跟你们说了，这姑娘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金子。
4: 成了。

0: 金子，
1: 肖哥，
0: 哎，以后别叫肖哥，叫我大名。
1: 大名？
0: 雨池啊，在宇宙间纵横驰骋。
1: 肖哥，你快别开玩笑。
0: 哎，送给你。这深秋了，野花可难采了。做我女朋友吧。
1: 不行，我家条件太差了，我配不上你。
0: 我是认真的，而且我已经征得我父母的同意了。
2: 哎呀，你怎么这样？走，男朋友送你上班。
1: 你是扶贫干部，别人看见会说闲话的。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1: 你才刚入党。
0: 谁规定的党员就不能谈恋爱了？
1: 反正不行
0: 啊。你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啊？哎呦，我这不自作多情了吗？我都跟我爸妈说了，这怎么交代呀？我这
1: 不是，我愿意
0: 啊。你愿意啊？那太好了。
1: 但是我想保密，我才20岁。
0: 行，都听你的。等我完成这次驻村工作任务，咱们就公开，行吗？男朋友带你上班去。
2: 没人。

0: 徐、张浩，你们俩现在干活是越来越有板有眼了啊。
1: 那是周教授手把手教的。
2: 姐，怎么没接如意回来啊？
0: 今天星期五，他爸接他回城里了。晚上你们想吃什么，我来做。
3: 妈妈，
0: 如意，你放学了？哎，贾老师，如意爸爸怎么没去接他呀？
4: 啊，来电话了，说实在太忙了，这星期先不接孩子了。
0: 太好了，哎，如意，来，明天妈妈带你去辽河园玩，好不好？
3: 辽河园什么地方呀？
0: 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啊。
3: 好呀。
5: 这三道河子开发山天水的构想啊，得到李台长的大力支持。这次他亲自联系了发改委、卫计委、商务局和环保局，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明天啊就到三道河子了。
1: 太好了，那我把手机充满电，明天啊我负责全程录像。
0: 贾老师、左老师，您二位到三道河子半年多了，我这个做学生的也没带你们出去转一转、走一走，正好明天跟我们一起去辽河园看一看吧。
4: 哎呦，好啊！哎呀，新兰，你看你那么辛苦，还要关照我们。
6: 我帮你带孩子。
4: 对对对，
0: 好啊。正好，你明天全程负责讲解。
2: 放心吧，姐。
0: 周教授，啊，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7: 哎呦，我可不行，这木兰啊，就要生驹子了，吃了饭，我就得过去守着这批驹子呀。关系到关素贞家脱贫的希望，也关系到我徒弟于洪阳辛勤劳动的成果，哎，可不能出闪失。
1: 教授，啊，那我留下来陪您。
7: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们呀去干大事儿，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啊！来，我先祝你们旗开得胜，好不好？
0: 祝您马到成功。
7: 哎，好，谢谢。来来来
2: 来，干杯！哎，
0: 周教授。我送您去吧，到骡子沟挺远的呢，天都快黑了。
7: 不用，人呐，这一高兴干活就不累。你说翻个山，不就是游山逛景吗？又不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书记，那我走了。

0: 刚才这张司令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马生孩子啥样啊？
0: 要是这个母马跟驹子没问题，他呀就会站着生。这个小驹子生出来呀、啊，会用胎盘裹着，啊，然后咬破胎盘，自己呀、啊，不大一会儿就会站起来了。整个过程不用人管。
1: 是吗？木兰，你最争气了，你就站着生啊，别让我叔叔受累。
0: 你想得到美，咱们这儿啊，毕竟条件有限，不像在大草原上，遛得不够啊。再说啊，这是他的头一胎，站着怕是生不出来，还需要我帮忙。哎，你看，他要躺下。

0: 婚。
1: 你说他是不是想娶大姑娘？
2: 他要是不向你道歉，你就不原谅他了？
3: 绝不原谅。
2: 感情上的事儿我也处理得不好。
1: 你不会离婚了吧？
3: 你跟我回去一趟。
4: 大老远的把我骗回来，就是因为霍文静想要见我吗？
5: 你和教授都是俺大孙子的恩人。
6: 那马驹子一直在打哆嗦，
3: 这是犬吠症啊。小马驹子最怕生这种病，
7: 找个车推着吧。
3: 我走山路。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2集。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

0: 先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是秦风汉古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乡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

0: 饭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你看，他俩躺下。我拿着。
1: 好，
0: 给我记住。
2: 师傅，
3: 傻孩子，这不是头啊，是脚。啊！
0: 洪阳，用个刷子给他刷刷，让他舒服点。
2: 好。
1: 木兰，你最争气了啊，忍着点，一会儿就好了啊。
0: 你挺住啊，小鹏啊，他就要出来了啊，你使点劲儿啊。

0: 不然，忍着点，忍着点啊！哎，再坚持住，小鹏就要出来了。哎，不是，哎呦，出来了！哎，出来了呀！哎，师傅，伤了，师傅，伤了！师傅，哎，师傅，我看看。哎呀呀呀！
1: 别动他，让他自己站起来。 这样的话，小鹏将来啊，一定是一匹追风的好马。
0: 哎，木兰，你可真棒！
2: 教授，俺把那小米汤热的给你端出来。哎。

0: 哎，好。哎呀，真香啊！
1: 教授，俺老太太咋感谢你好哎？
0: 我跟您说啊，我16岁啊，就插队啊，来到咱们三道河子。那时候啊，我是好吃懒做，不愿意干活，逃避劳动，总是躲在屋里看闲书。哎呀，要不是咱们村里那些父老乡亲教育我啊，我那懒的毛病那就改不了，那我也上不了大学，当不了教授，更入不了党啊。哎呀，我快退休了，这回啊来咱们三道河子，我是主动提出来的。哎，我是来报恩的。
2: 师傅，那马驹一直在打哆嗦。
0: 什么？是原因不明的抽搐和异常的反应，这可不好啊！
2: 师傅，刚才这脸、脖子、肩部的都抽，那四肢还乱蹬。
0: 哎呀，这身体翻转不协调，对外界的刺激是没有反应，这是犬吠症啊！
2: 对对，刚才还叫了两声，跟小狗叫似的。
0: 哎呀，我真是糊涂，上次我回学校我还跟兽医专业的唐教授讨教过，他跟我说小马驹子最怕生这种病，他还给了我药，苯巴比托钠注射液，我忘了拿了。你
2: 师傅药在哪儿？我去拿。
0: 哎，不行不行，来不及了，这个小鹏啊，这病来得快，要是耽误了他会失明啊。把毯子给我拿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坚持住坚持住啊。
2: 师傅，
0: 来来来来，给我给我。哎，霍阳，你在这儿安慰木兰，让她别着急，好好的安慰她。啊，来帮我一下，
3: 行。
0: 哎，走。
1: 教授，啊，小马驹好几十斤呢，找个车推着吧。
0: 不用了，我走山路，推车走不了。
1: 你慢着点儿。
0: 您放心，我摔不了小鹏的啊。
2: 师傅，慢点儿。

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我建议啊，开会之前咱们大伙儿再送送周万鹏周教授。新书记，给大家吆喝一声。
1: 全体起立。周万鹏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59岁。集体默哀1分钟。

0: 徐书记，哎，有时间啊，还得麻烦您去一趟四奶奶家。自从周教授走了以后啊，这于洪阳好几天都没吃饭了。
1: 姐，我开车陪您去。

0: 奶奶。
1: 书记，快劝劝吧。
2: 一点都不吃，再这么下去，小命儿就完了。
0: 马累了吗？
1: 马倒是累了，一顿都没耽误。

邢书记，您不用劝我，我要为师父守孝7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您放心，我精神没问题，也饿不坏。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只能如此。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好好吃饭，好好锻炼身体，照顾好木兰，喂养好小鹏。我决定继续学习，来年重新参加高考，我会报考农业大学，将来做一个和师父一样对农民有贡献的教授。

0: 您放心，洪阳没事儿。我记得您说过，他学习很好。是啊，还差几分就考上大学了。
1: 洪阳想重新把学业捡起来，报考大学。你一定要支持他呀。感情好，俺一定支持。
0: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不管我还在不在三道河子，都请告诉我一声。
1: 放心吧，新书记，你和教授都是俺大孙子的恩人，俺忘不了。
2: 好，那来啊！哎，新书记，接孩子去了。那个，新书记，等等，最后两块豆腐了，你拿回家吃吧。
3: 我没带零钱啊。
2: 送您吃的。
3: 那怎么行呢？你还是留着自己卖吧。哎，新书记。 你说这全村这贫困户你都管，谁家大姑子小姨子吵架了你也去调解，怎么就不爱搭理我呢？小童磨的豆腐好吃，我带着钱呢。来来来，我不要钱，我送给新书记吃了。
2: 不要钱，我就不能要这豆腐。
3: 新书记，你有空吗？我想跟您谈谈心。
4: 如一。
2: 我们回去做饭吧，
5: 妈妈，
2: 去吧，跟邹老师回去，
3: 去我家呗，
2: 就这河边吧。嗯。

0: 我委屈，谁欺负你了？关文龙呗。你可别跟我说他打你了啊！我不信。他真打我了，当着儿子和儿媳妇还有我爸我妈的面，要不我能跟他离婚吗？
1: 那不都是2年前的事了吗？是啊，可他到现在都没跟我道歉呢。
0: 什么时候见着我也不搭理我。本来我当初跟他提离婚，也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以为他能磕头作揖的回来求我别跟他离婚。结果没想到，一提出来他就答应了，离了婚他也不复婚。你说他是不是想娶大姑娘？都有孙子的人了，你说他要不要脸他？感情上的事儿我也处理的不好。
2: 你不会离婚了吧？我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村里，这星期五孩子的爸给孩子接走，星期天他送回来。离婚的两口子不都这样吗？
0: 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有关系，那关文龙他不搭理我，可一见着你就眉开眼笑的。
0: 佟丽君，我要知道你跟我扯这些用不着了，我才不搭理你呢。
1: 哎，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是。 我怀疑过你们俩，跟了你们俩2天。

后来我发现你俩没事儿。新书记，你别生气啊，他关文龙是个啥东西啊，你哪能看着他呀？我原本以为吧，

0: 你说现在年轻大姑娘那么多，我咋办呢？
1: 你是想复婚？
0: 我都是当奶奶的人了，不复婚我还能有啥指望？
2: 关书记，
3: 哎，
2: 下班了，晚上哪儿吃饭去啊？
3: 怎么想喝两盅啊？我陪你。
2: 我可不会喝酒，上次庆功宴我都喝多了。我就是好奇啊，你平时一个人怎么吃饭？
3: 嘿，在谁家还不对付一口呢？啊，你看我现在这么胖，不吃晚饭挺好的。
2: 啊、哦，我看佟丽君的豆腐磨得不错，不知道她饭做得怎么样。
3: 在我面前啊，别提她。
2: 这不人家找我来了吗？
3: 找你干啥？又搬弄什么是非吧？
2: 他呀要去县里住，问我是开个豆腐店好呢，还是开个餐馆好？要不然你帮着参谋参谋。
3: 儿子在市里上班，他在县里头住哪儿啊？
2: 那他可没说，好像是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
3: 啥？
2: 我也是猜啊。
3: 哎呦，多大了还介绍对象了？
2: 哎，他可不显老啊，我们刚来的时候肖雨池管他叫姐。
3: 那小肖啥眼神啊？新书记，你是怎么给他出的主意啊？
2: 我也拿不准，这不来问你吗？关键是不知道他做饭好不好吃。
3: 嘿，好吃，嘿，家常便饭，那做的可顺口了。
2: 行，我这就去告诉他，让他开个餐馆。
3: 哎，新书记，哎，新书记，还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啊？那我问问他去。新书记，还是你帮我问问他吧，只要他跟我道个歉，服个软，我就跟他复婚。都当奶奶了还改嫁，多丢人呢。
2: 你要让人家先给你道歉
3: 啊？
2: 那我咋听说是你先动手打的他呀，还当着老人和孩子的面？
3: 哎呦，新书记啊，这不儿媳妇坐月子，他一不高兴啊就骂人家。你知道为什么吗？亲家是个贫困户，他看不上儿媳妇，我就说了他两句，他上来就挠我，我能不打他吗？
2: 哦，我听明白了，看来这佟丽君也是有错在先
3: 啊。
2: 他要是不向你道歉，你就不原谅他了？
3: 绝不原谅。
2: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不管了，你晚上也别去别人家蹭饭了，到我那儿去吧，我请你。

0: 今儿做的吧？
1: 哎呦，行啊你！离婚两年了，还记得糟糠之妻炒菜的味道呢？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啊，脸皮薄，不好意思当面说，跑到我这儿来给你做了一顿饭，算道歉了，行不？
0: 他人呢？
1: 你等着。

0: 会用着不趁手。这饭菜你将就吃吧。
1: 李军啊，当初都是我不好啊，不应该当着你爸你妈还有咱孩子面动手打你，我错了，当初也是因为我喝了点酒是吧，这一顺手。其实我这两年我这心里头，关文龙正式向孩子他妈佟丽君道歉。

0: 我李静，你别哭啊！你一哭啊，这个新书记他又以为我欺负你了。别哭，李静。
1: 走吧，咱们也该吃饭了。
2: 哎呦，新书记啊，
3: 全在呢。
1: 满堂，哎，你怎么来了？
3: 我们全家都来了，来来来，快看看。
1: 你这是
3: 送蘑菇来了？这全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请领导们尝尝。这个，看这个，华子菇。
1: 这蘑菇长得真好。
3: 嗯，
1: 新书记，满堂他现在呀可勤快了，天天就长在大棚里，严格按照周教授教的技术伺候这些蘑菇，我们家的产量不比其他家少。
4: 我爸现在可好了，今年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身新运动服，您看。他还给我们两个买了平板电脑，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学英语呢。
1: 满堂，好样的。
3: 新书记啊，都是您教育的好啊。
5: 金满堂，哎，就知道谢谢新书记，不知道给我家送蘑菇。
3: 关书记您也在，那哎，你也不会做饭呀。再说你们家从来不开火，那我要把蘑菇给您送去了，糟蹋东西嘛，这不。
6: 金满堂，
3: 哎，
6: 别耍嘴皮子啊，我跟文龙要复婚了。以后最好的蘑菇全都送我们家去，他不会做我会啊。
3: 你们俩要复婚了？行啊，以后你们俩蘑菇我包。
7: 哎呀，新书记来了。哎，你等着啊，等着等着。
5: 干啥去？
1: 你这是
7: 鸡蛋，我就算着你快来了，专门铲的，带回去给孩子尝尝。哎，别说给钱啊，这是老栓子的一点心意。咋开啊？
5: 我来，人都不怪。
7: 新书记，这回来啥事儿啊？
5: 老栓啊，
7: 啊，
5: 你这有好事了。
7: 啥好事？
5: 这林业部门呢，针对贫困户开放了一些防火护林员的工作岗位，新书记给你争取一个，还不快谢谢新书记。
7: 防火护林员啊，我行了。
1: 你当然行了，现在不是基本把酒都戒了吗？
7: 是。哎，新书记，你看我手现在是不哆嗦了，好人一个。
5: 行了行了，
7: 咋样？
1: 不错。你好好准备准备，下星期参加林业局的培训。
7: 哎，

0: 是啊，啊，有了这份工作，就有生活保障了，你就可以娶媳妇了。
1: 谢谢你，我得告诉我娘去，我得告诉我娘去。娘，儿子要当防火护林员了，国家发补贴，您就放心吧，娘。
2: 怎么了？柳一，我听左老师说你今天不高兴啊。
3: 黄总姐，她三个星期没来接我了。
2: 你怎么能直呼爸爸的名字呢？
3: 他不要我了，我生气。

0: 好了好了，如懿啊，不哭了。明天妈妈带你去山里玩，好不好？
1: 山里有什么好玩的？
2: 有啊，你还记得那个给你鸡蛋的老栓大大吗？
1: 他还给我了100块钱，就在书包里。
2: 对呀，你打算怎么花这个钱呢？
1: 妈妈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钱，找机会还回去吧。
2: 如懿啊，你真棒。那我们去给老栓大大买一个礼物送给他，就算是把这个钱还回去了，好不好？
1: 好呀。

0: 同志，按照森林防火要求，严禁火种入山，例行检查。
1: 行啊，老栓，工作很认真啊。哎呀，
0: 信书记，您来检查我来了。
1: 不是，是如一呀、啊，想见老栓大大。
0: 如一，
1: 如一，下车。
0: 哎呀，如一越来越漂亮了。
2: 老三大大，这是我送给你的水壶。哎呀，
0: 这个大大不能要。
1: 这是孩子一片心意，出门的时候啊，我都给他洗干净了，装上了开水。这壶挺保温的，你白天带上它呀，到了晚上都能喝上热乎水，挺适合你这工作的。
0: 是。
1: 孩子叫你大大，你客气啥？
0: 啊，谢谢如意。谢谢新如姐，
1: 不客气。
0: 以后啊，大大天天拿着它。
2: 好的。
1: 那跟老栓大大说再见。
2: 老栓大大再见。
0: 再见，如意。
1: 我们回去了。
0: 来，
1: 来，
0: 慢点啊。
1: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老栓，有人叫你啊？
0: 喊错了，肯定是喊错了。
1: 就是喊你呢，
3: 老栓，你在哪儿呢？
1: 哎，听这声音很熟悉啊。
0: 是咱们村的，那谁家那谁嘛，
1: 佟铁英。
0: 哎呀，新书记，你记性够好的。
3: 老栓，哎呀，新书记也在哈。
1: 铁英，你这是来？
3: 我给老栓送个饭。
1: 你们俩，
0: 新书记，我这不是有了这个护林员的工作吗？家里边这二十只鸡呀，就寄养在铁英妹子这儿了。
3: 哎，对对对对，
0: 她勤快能干，多养二十只鸡不算啥。
1: 那利润怎么分配呀？
0: 啥分不分配的呀？她每天中午来给我送饭。将来领到这儿了，那就一块算呗。
1: 什么呀，铁英，你们俩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我二姨妈是她四舅妈给牵的线。
1: 有热心的长辈牵头，老栓，你很有福气啊。
0: 一开始人家没看上咱，说我是酒鬼。这后来啊，见我这把酒戒了才答应的。
3: 我主要是羡慕老栓有才，他会写诗。
1: 对呀，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会写诗。老栓，最近有写新诗吗？来一首。
3: 有有有。
1: 来一首，来一首。
0: 念念。那就献丑吧。护林吟，作者护林员关铁栓。护林卫士壮志豪，日行千里不辛劳，勤系森林英雄胆，青山碧水人不熬。
3: 好。
0: 还有后半段呢，一口老酒真想念，为了责任嘴不饶，待到山花烂漫时喝口甘泉醉心头。献丑，献丑。
1: 你让我想起一句话，微笑着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关铁栓，你做到了。恭喜你们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喂，贾老师，
1: 新来呀，你快来一趟学校，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来了你就知道了。

0: 不好意思，是我邱家老师给你打电话的。今天不是星期五，你要接入一回去的话，会耽误他上课的。我就是来找你的，找你说点事儿，方便带我到你宿舍坐一坐吗？不方便。那你跟我回去一趟。回去干什么？办手续吗？也好，是应该了结一下了。
1: 行，那回去再说，上车吧。我自己开车。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0: 跟我上去一趟吧。
1: 我时间很紧，你如果想要办离婚手续的话，抓点紧，我晚上还要赶回去。
0: 进来，你就跟我上去一趟吧。
1: 黄宗杰，你太过分了吧！大老远的把我骗回来，就是因为霍文静想要见我吗？
0: 文静走了，
1: 又出国了。那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看看你们俩的新家。
0: 他死了，昨天火化的，和她丈夫葬在一起。

哎，来，来。他们俩啊，是在国外认识、结婚的，一起回国来看我，这都快到家了，没想到出了车祸，女婿当场就没命了。文静，他在医院里抢救了一个月才保住了命，他不愿意住院，说害怕，想回家。可我这么一个老太太，根本就照顾不了他呀，我只能求助。这病房是宗杰帮着布置的，之后他们同学轮流值班照顾着，出力最多的还是宗杰，直到把文静送走。昨天把好事办完，我就跟宗杰说我要当面谢谢你，他说不用，我说不行，这大半年你常来我家照顾文静，这万一新兰要是误会了可咋办呢？他说你心宽，不会误会的。哎，你看看，这还让你看我来了。哎呀，新兰，阿姨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

0: 连着三个星期没有接如意，是因为文静突然昏迷了，紧急抢救。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难道说霍文静出了车祸，我会阻止你去照顾他吗？
1: 那晚发生车祸之后，时而昏迷，时而糊涂，一直处于失忆状态。每次我一去，他就拉着我的手。
0: 让我给他唱歌，哄他睡觉。可能把我当成他丈夫了吧，所以当时那种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怕你误会。
1: 我真糊涂，那天我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应该是医院的味道。
0: 我应该心平气和地跟你把事情说清楚。
1: 对不起。别说对不起。 是我做的不够好，心兰。虽然我不同意你下乡，但我对你的爱，对如一的爱，对咱们这个家的爱，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动摇过。

手举起来，一个手

0: 咱下乡任务不是快完成了吗？
1: 欢送新书记。
2: 18个小院的承包户全都不赚钱，咱得面对现实。
3: 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不就是造福老百姓吗？本人石全友，我想竞选村主任呢。
2: 竞选村主任主要靠的是工作能力。
4: 全村有谁会支持你呀？
5: 那得选举。
6: 那咱们就赶紧把瑞丰选上去，那不就得了吗？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3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1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我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7: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8: 当嘲笑声四起，行动就是最好的回应。
9: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10: 活该！
11: 什么民族？我哪
10: 不就是农家乐吗？
8: 从一砖一瓦开始，让梦想在废墟上生长。
12: 35万，一栋。
8: 看返乡青年麻青蒿如何让老宅重焕新颜。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曾因悬崖峭壁而与世隔绝。村民若要走出大山，必须用双手攀附岩石，一步步翻越天险。如今这里却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它就是乌蒙深处悬崖村的取景地化乌村。
13: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各位已经看到了，太美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化乌村，
14: 对，
13: 这里也是总台热播剧《乌蒙深处》的实景拍摄地。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对男主角麻青蒿干的事儿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14: 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14: 请问您有预定吗？
15: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得挺好
14: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5: 哎，谢谢谢谢。哇，这民宿真好呀。
13: 在电视剧里呢，他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很多人揪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6: 大家好，我是陈云玉，我是来自贵阳，然后我是下乡来这里创业的一个中年人。
13: 云玉姐，你这是离开家人来这儿创业啊？
16: 因为我是得到家人大力的支持的，因为在这个年龄能够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既工作又生活着，所以家里人非常的支持我。
13: 麻青蒿啊，反正他比您难多了。他回来前流言蜚语满天飞，你看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乌蒙深处，看看这个麻青蒿创业都遇到了哪些坎儿。

0: 们对故乡的牵挂，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
1: 我回来了。
2: 马强浩回来了。
3: 啊，
2: 他为啥回来？
3: 对，他为啥回来呀？
2: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3: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2: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3: 他为什么回来啊？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3: 活该。
1: 程普。哎，
5: 你这是搞哪样？
1: 你搞哪样？
5: 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上你来看我吗？
5: 好久走。我刚回村。
1: 好久走。
5: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1: 等会儿，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嗯，
6: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3: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8: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6: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8: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青浩，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

0: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没了。不过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1: 欢迎秦豪回家。嗯。
2: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哎
3: 呀，儿子他高兴吗？
2: 他高兴，你高兴啥？
3: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惊吓。
1: 躺下，躺下，躺下。
0: 干嘛呀？
1: 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2: 怎么说呢？
1: 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子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2: 这有那么严重吗？
1: 说你是城底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呢。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赶紧起来吧。
0: 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
3: 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
0: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3: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0: 妈，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3: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4: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1: 还没走啊？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0: 不是农家乐啊，他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1: 旅馆吗？
0: 什么旅馆吗？
1: Police
0: 过来干嘛呀？去哪儿？
1: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0: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1: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0: 不可能。
1: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
0: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不是你干嘛呀？
1: 去呀。
5: 哎，你觉得麻青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前期调研做得差点意思。
6: 我觉得他最初是有一份激情在里面，
5: 对，
6: 他有一份未了的情缘，这个是他回来的第一根引线。第二个呢，确实是城市里内卷太厉害了。那回来以后他觉得很感慨，原来农村变化这么快，他父亲跟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5: 我们从剧中回到现实啊。哎，那您比如说像我不了解民宿行业啊，比如说我们要回来开一个民宿，涉及到的事儿有哪些啊？哪些技能是大家必须得提前了解的？
6: 你要具备四个方向。
5: 哎呦，
6: 第一个方向肯定要有专业的对酒店管理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第二呢，你的审美要在线。第三就是你的资金要到位。第四，你对生活还是要抱有热情。其实你是把你在这里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示给游客。其实你要真正把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的话，会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化武。它其实就考验创业者和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可能民宿主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 IP，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的客人。
5: 我们在这儿是很真诚的跟大家说，广阔农村真的大有可为。
0: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1: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0: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
1: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0: 35万一栋，
5: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7: 现实中，当年那个悬崖上的贫困村，今天已经发展起农家乐40家，民宿25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本。 就像剧中麻青蒿本想回村做一家村里从未有过的高端民宿，却没想到民宿梦还没开始，就撞上了意想不到的竞争。
4: 多少钱？
8: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
0: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8: 谢谢。
0: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8: 不贵，才不到2000块。
0: 啊？
8: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0: 难求啊？
8: 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0: 这民宿真好呀。
8: 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0: 满意，非常满意。
8: 那您需要预定吗？
0: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
8: 啊？
1: 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0: 我知道，我听着呢。
1: 哎哎，好。
9: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0: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 你说那小白楼啊，
0: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

0: 人抢了先机了。
1: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0: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0: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 那可不，
0: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2: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0: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2: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2: 董总，
1: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2: 当头炮。
0: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 对呀，
0: 盘活了多好。
1: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2: 飞枪，
1: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0: 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嗯，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3: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0: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
4: 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3: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0: 35万一栋，
3: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0: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这。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3: 了。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
0: 哎，是我想少了。
3: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5: 我们注意到麻青蒿回来之后呢，他突然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想回村干这个事儿的人。哎，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这个村里有多少家民宿？
6: 也有10多家了。自从我们回来以后，我觉得像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看到好多了啊。对，因为整个环境好，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因为民宿嘛是这两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5: 这村里我们认识几个人，有开民宿开的比您晚的，也有老早就开民宿的。你觉得大家要找这个差异性，
6: 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你的体量，你首先第一个找到你自己这个民宿的定位，你的体量，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民宿要做到什么样的风格，而去了解清楚以后再进入到民宿这个赛道。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去找一些专家，还有找一些民宿的前辈，去参观他们的民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优化的地方。
5: 所以我听下来，做民宿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
6: 对，10年一个阶段，然后在这10年当中，民宿还要做一个迭代升级，因为你要想做到更好，而且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也不能轻易的去说放弃。
5: 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麻青蒿在创业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7: 来。
0: 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8: 太舒服了。
9: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1: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10: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10: 你的钱？
1: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10: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1: 留？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10: 对啊，
1: 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10: 你的姑父 别的事情。

0: 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 怎么绝对不能用？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0: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1: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0: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1: 说啥？
0: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2: 哼，民宿搞得怎么样了？
3: 哦，我有个好消息。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4: 那太好了，何叔叔嘛，全部拿下呀。
5: 就是，
3: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4: 嗯，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3: 放心吧，我知道，坚决没同意呢。
5: 到底差好多嘛，
3: 30多万嘛。嗯，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5: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3: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5: 秦昊，我出20万入股。
2: 不是你
3: 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2: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5: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我失望。

0: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1: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0: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1: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呢。啊，放心吧，
2: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0: 这么多吗？
2: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0: 行，
1: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0: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1: 那太好了。
3: 三二一，来！

0: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哎，行，那等您来。
1: 小宝，啊，这瞧你们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他这是瞎凑热闹，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2: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然。哟，嫂子，哎，辛苦了啊。哎，
3: 没事。
1: 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4: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3: 昨天来
5: 了。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4: 太舒服了。
6: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
4: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嗯。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嗯，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4: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7: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嗯，哎呀，
5: 太多太多。

0: 要出去徒步，我们带他一起去吧。然后好啊，他说我很喜欢他带着我出去玩，你因为跟着当地人出去，你了解到当地的植物啊，一些风土人情，他就觉得感觉这种文化的体现更浓郁。
1: 就是这种业态带来的概念，是他们一种新的技能了。
0: 你现在很多的青年，他都是走出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乡里的，对，见识过世面的，然后再回来，又沉下心来，回归到家庭，守着家里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1: 您想通过您的民宿，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0: 看到苗族的这个刺绣和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想要做的。
1: 乌蒙深处剧里的马青蒿，还是现实中的陈老板，你们都做了共同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在这种良性业态下的乡村的文旅和乡村的民宿，它是能够反哺这个村庄，它是能够跟村庄共同成长和演变。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洋葱收获季，1500亩地的采摘任务却仅仅只有10天采收期。
1: 你要是不收的话，它长了就开裂。
0: 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收获任务雪上加霜。
1: 长时间泡到水里面，它可能要影响它的品质。
0: 面对艰难的抢收任务，全村能否顺利完成？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他已经烂了。
1: 拔的时候只要把它有力气把它拔下来就行了，你看看，抓住这一块，这个没有什么资源含量的，有力气就行。要是土硬的话，还要带锹，带锹挖。金陵这个土壤比较，它这个覆水的比较素。
0: 李廷胜，兴化市供电公司派驻到连镇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村里的洋葱开始采收，10天的时间里需要采收1500亩地的洋葱，这让李廷胜和村民压力非常大。为了保证采摘顺利按期完成，李廷胜这几天一直要在地里忙碌。
1: 一共，这个洋葱它是不能反季节种的，也不能大棚种的，它一年只有一季。我们这个地方的洋葱呢，就是5月20号开始成熟。采收到5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说就这个10天时间。
0: 连镇村是远近闻名的洋葱村，有着20多年的洋葱种植历史，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村里最繁忙的时节。之所以要在10天内采摘完成，是为了保证洋葱的品质。
1: 它成熟了以后，你要是不收的话，它长了就开裂，开裂的话它就是次品，就卖不掉了。
0: 李廷胜

0: 来到连镇村以后，细心的他发现连镇村的土壤很适合洋葱种植，经过多年的选育培优，生产出来的洋葱早已经与众不同。
1: 你看它这个葱多漂亮，每个葱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为什么各地的经销商都到我们这地方来买葱？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它这个球形是扁球形的，还有一个它那个质地比较紧密，它那个糖分高，最大的特点就是耐除长。我们那个土壤，沙土跟泥土之间的，你看这个土壤，就是我们这个特有的这种土壤啊，长的这个葱才能长出这么漂亮的葱。
0: 在连镇村的这两年时间里，每到洋葱收获季节，李廷盛都是这样在田里忙碌。两年的学习与研究，李廷盛俨然成为了一名专家。
1: 你像这个长势的，在地里面叫工葱，它收割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就把它，这个工葱就要把它剃掉，它不能跟那个我们那个正常的洋葱一起储存的，它容易烂。你看看跟这个母葱比一下，你看看这个葱它的营养全都长在下面了，这个葱的营养都长在这个盖子上面了。一般呢，就是它刚刚开花的时候啊，我们要是有劳力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它也不让它吸收土里的营养。
0: 为了追赶工期，很多采摘工都是邻村请来的，李廷盛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采收标准，每当他着急的时候还会上手。
1: 那什么叫赤贫葱呢？像这个就是赤贫葱，就不能上市，它就不能上市场，也不能进冷库。这个葱就把它要去掉。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小葱啊，那个葱它也是一颗啊，一颗就没长好。这个就是长了固死了，这个葱。
0: 洋葱销售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面向市场销售。另一种是进冷库储存，实现反季节销售。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洋葱的修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尽管李廷盛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但是有的工人还是修剪的不到位。
1: 他这个紧葱的时候，就是要是储存冷库的话，储存冷库应该是一到两指，一到两指，这个指头一到两指宽，
2: 对，
1: 应该在这个位置。有些菜农可能不理解，他说这个是增加重量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增加重量，其实它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个洋葱的品质，它能保持它的新鲜和锁住它的水分。要有这么长，它慢慢地这个地方就枯萎了，枯萎了以后，然后它就不伤到这个洋葱。要是上市场的话可以短一点，在这地方，
2: 对，
1: 要是走市场的话，要是你存库的时候把它剪短了以后啊，它水分就全部流出来了，它这个里面就容易坏了。
0: 除此之外，洋葱的品质关系到洋葱销售的价格。李廷盛希望村民要督促工人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严格挑选。
1: 这个小的不要放进去啊，它就不合格的这个东西啊。
2: 哦哦，知道。
1: 正常的就是这个，这个小的要是他们看到了的话，这个影响整个我们那个产品的价格，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到时候他们要说话的。
2: 我知道了，
1: 这就自己家里有的吃吧。
2: 好好好。
0: 洋葱收获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这让李廷盛非常高兴。没有想到，就在收获的第二天，突然来了一场雨，这让原本就着急的李廷盛更加紧张起来。他急忙赶到洋葱地里查看情况。
1: 它对我们洋葱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了。要是说淋水淋雨，长时间泡到水里面，它可能要影响它的品质。
0: 如果剩下的几天时间连续下雨，势必会影响到洋葱的收获。焦急的李廷盛暂时也想不到解决的好办法，只能来到储藏洋葱的冷库验收准备情况。
1: 沈叔，过来一下。明天葱都要进库了，你这里面怎么电源还没接好啊？
3: 哦，这个师傅有这个忙，忙儿子过来，我家刚好在那边采洋葱啊，这个明天上午肯定搞好吧？
1: 不是忙啊，这里面库进好了，你这个时候里面要保证明天要进库的。
3: 赶上

0: 赶上
1: 啊，
0: 赶上了没？
1: 明天能赶上吗？
0: 赶上，好，一定赶上了。
1: 不能再吐了，
0: 好的，
1: 没时间开了，是不是？
0: 行，好的。
2: 在采摘季，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还好第二天雨停了，洋葱收获得以继续进行。但是李廷盛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3: 这一袋子剪短了，打湿不匀，对的，这种的扯啊，到冷库就行，
4: 吃这个
3: 就不行了，走市场可以。
2: 第一天采收的洋葱有些还是没有达到采收标准，为了保证后面洋葱的品质，李廷盛急忙赶到洋葱地里督促采收。
3: 啊，他这个车子装的太多了，再把它从那边运到这个车上，运到边上，运到那个地方去，拖拉机就不能进来了。
2: 为了提高村民的收入，连镇村很多种植洋葱的小农户都把土地流转给了大户，他们不仅每年可以收到租金，而且农忙的时候还可以到地里打工。
3: 你今年多大了？
5: 你讲你不可能
6: 年大了嘛，女婿肯定不允许的，出去干活。
5: 你是个白
6: 捡，你看你吃着钱
3: 啊，今年77岁了。那今年剪一天花多少钱？翻你多少钱工资啊？
6: 120。
3: 120。哎呦，出来干有钱。
6: 有钱。
3: 这个钱好赚，到晚就拿钱。
6: 哎，到晚就拿钱。就是的。
3: 男工是多少钱？
7: 男工是250，卷被子的是140。卷的是他冲呢，他有零呢。
2: 小户采摘有钱赚，大户销售也赚到了利润。李廷盛发现，与前几年相比，2021年的洋葱很多在地里收获时就已经被直接采购了。
3: 哎，
6: 你好，
3: 你好，你好，那边你收完了？
7: 哎，收完了。
3: 哦，那今天那个卖了谁了？那是？
7: 是卖了山东。
3: 山东的。价格呢？
7: 价格8.5。
3: 八毛。就昨天涨了5毛了。
7: 对。
3: 哦。
7: 这所有的老板他都过来抢。
3: 他跟你抢了。
7: 哎，抢的
3: 了。哦，那这两个地都被他包去了。
7: 对呀。
3: 你今年成本应该也是多少？
7: 成本大概人工肥料，15万块头的吧。是3斤每斤嘛。
3: 3斤每斤。
7: 哎。
3: 那就是一亩地纯利润，应该不到7000块钱左右。
7: 对呀。
3: 那今年赚了。
7: 对。
2: 连镇村的红皮洋葱虽然品质好，但过去销售量和价格一直上不去，洋葱的销路有问题，一直以来都很现实地摆在李廷盛面前。
3: 他就是外地的客商，他们几个人来商量，他就能把价格定下来了。你不卖，你放到地头，他抽着走了，你就卖不掉了，你没有销售渠道，是不是？
2: 洋葱交易市场都是按照全国标准统一定价，李廷盛意识到，想要提高洋葱销售的价格，就必须要修建自己的洋葱交易市场。
3: 这个村，它要长期的发展下去，你要必须给它有一个凑血的功能，光输血是不行的。
2: 在大营镇政府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部门的帮助下，连镇村终于建设了兴化市的第一个洋葱交易市场，
3: 稳定了我们目前的市场，还解决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问题。你因为你有了组织嘛，有了这个洋葱市场、洋葱组织嘛，原来就是一家一户的小打小扣的，你也没有市场，你去问谁呀？
2: 有了洋葱交易市场，村民们开始不断地扩大种植面积，这样会遇到货物积压和量大降价的困境。李廷盛又打起了反季节销售的主意， 要实现反季节销售，必

0: 须要有冷库来储藏，这是李廷胜目前最牵挂的事儿。
1: 没有冷库作为做基本保障的话，老百姓种葱还是有风险的。
0: 说干就干，李廷胜多方筹集资金，在洋葱交易市场的旁边修建了两座冷库，切实解决了洋葱的储存问题。
1: 那么我们就考虑到建一个冷库，它可以正常使用10年，发包给承包人27万，市场是3万，就是那一块就为村里面每年增加经营收入是30万，他春节得有的钱呢，他到时候就能发展的还能壮大了。我们是考虑的，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到最后给他们留下什么。
0: 有了交易市场和冷库，李廷胜心里更加有了底气。这几天冷库即将投入使用，李廷胜赶来验收成果。
1: 这个库一边可以放200多个这个架子，我们那个架子是作为入库群的准备，一个架子可以放36包，3层。这个库嘛，它的高度是4米3，我们这个是1米95，然后就是把这个藏起来，然后再漏到这个上面。这个库可以放2层，那么的整个这个库啊，可以放，可以存放300多吨。
0: 优质的洋葱销售价格一直上不去，
1: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停头。
0: 李廷胜运用各种办法提高洋葱价格，他能否如愿以偿？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这两年，连镇村洋葱的销售一直是李廷胜负责。2020年，连镇村的洋葱滞销，好不容易脱贫的农户面临返贫的危机。为了帮助村民们打开销路，来自供电公司的李廷胜向娘家发出求援。好在通过江苏省各供电公司内部的消化，销售完了所有的洋葱。
4: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亭头，烂到地头，我们想方设法的到时候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把它收回来。
3: 李廷胜的做法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拥护，村民们也亲切地称他为洋葱书记。
5: 他说建林子全部还钱，这就是我们李主席来给我们带来的事吧。我们很佩服他呀，我们是开了和大用为我们都夸他，确实为我们去砸个东西。
6: 我们有了收入，

0: 啊，我们捐了钱了，我们不感谢他吗？肯定要感谢他呀，不对，不是他，我们不跟上呢。
1: 修建好了洋葱交易市场和冷库，村民们种植洋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2020年，有一户老农家的洋葱卖不出去，一直记挂的李廷盛决定去了解一下销售情况。
0: 准备吃饭了？
2: 嗯呐，现在该吃饭了。
0: 好的。今年一共种了多少斤洋葱啊？
3: 种了三亩地。
0: 三亩地都卖了啦？
3: 都卖了29文钱。
0: 卖了多少斤啊？
3: 今年是贵了，85文。
0: 今年是给全民再种啊？
3: 种了。
0: 是全民种多少斤啊？
2: 20多斤，
0: 讲的
2: 是种。
3: 下面还多的，还在
0: 下面
3: 多
0: 大条？再多啊！你种啊！你放心，你种啊！小时候呢，到这个你也别怕，要是卖不掉的话，你还种。
3: 好的
0: 啊，反正现在该多少的嘛，洋葱、穷葱你得它啊，
3: 这是
0: 哎，这个价格你也别扯啊，都是个哎，还是靠这个种洋葱再长一个核桃。
1: 为了进一步提高洋葱的价格，让村民增收，李廷盛又开始设计制作包装礼盒，打造连镇村自己的洋葱品牌。
0: 捡那个品质好的。放到这个包装里面，人家另给人家，他也是个品牌啊，到这个还可以馈赠朋友、馈赠亲戚，还可以啊带出去来宣传我们的洋葱。
1: 洋葱收获还没有结束，但洋葱交易市场又到了开秤的日子。操心市场销售情况的李廷盛来到洋葱交易市场，找到承包人连镇村已经退休的老书记树必胜了解情况。
0: 那今年整个市场怎么样？形势？
4: 形势很好。
0: 今年会不会再有这个葱卖不掉的现象了？
4: 没有啊，供不应求啊。一提股价，瀑布高，
0: 瀑布高，
4: 从7.5涨到8毛，8.5。
0: 我看到那个小葱都收到来了嘛？
4: 哎，不行啊，小葱还有5.5呢。
0: 哦，小葱5.5。
4: 哎，5.5。
0: 5.5。
4: 嗯，
0: 可以啊。
4: 今年葱少，养不了它。就是你那个仓没得啥，
0: 就是我们圈1500亩，
4: 嗯，
0: 只有1/3到我们市场了。
4: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账？
4: 对，
0: 其他的都，其他的都
2: 直接
0: 走了，
2: 直接上车。
0: 嗯。
1: 2021年，连镇村绝大多数洋葱已经被提前订走。本来一直为销售担心的李廷盛，没有想到洋葱竟然供不应求。一些老客户没有抢到订单，正在李廷盛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一个老客户担心自己抢不到洋葱，竟然亲自找上门来。
5: 下午吧，
0: 啊，
5: 下午吧。
0: 好，杨老板，
6: 哎，
0: 你好，
6: 你好，
0: 你
6: 好。
0: 啊，
6: 怎么样？今年这个洋葱，
0: 今天你看
6: 面积种的怎么样？
0: 这个葱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村民送上来的，我们这个交易市场收回来的，你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6: 品质是可以的，颜色个头，我们反正来这收多少年货了，这个都很了解这个东
0: 西。你今年打算要多少吨？
6: 今年最少是两个洞要600吨吧，6-700吨这样最少的。
0: 6-700吨
6: 可以，可不可以搞得到？
0: 今年货源比较紧张，可能改不了这么多。
6: 嗯，尽量嘛，咱说尽量收吧。
0: 对啊，
6: 没办法，你最少订两个库，要不你。怎么说呢？
0: 今年
6: 不够来的。
0: 今年增加了一个辽宁营口的，在这边包地，他把我们村包了600亩。
6: 怎么说呢？这几年呢，你们这边的洋葱也算是出名了。
0: 那我尽量吧，尽量能够满足你这个啊，满足你的要求。
6: 长期合作，
0: 是的，
6: 你尽量给安排一下。
0: 行了，行了。
1: 之所以专门赶过来订货，是因为在洋葱老板看来。连镇村的洋葱品质确实超过市场上大部分的洋葱，这也让李廷盛觉得2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6: 正常这个洋葱到市场上，也要比别的地方洋葱要高卖的，正常要高卖的3毛钱一斤，3-4毛钱一斤是有的，所以说它高一点我们也敢收，能存得住。
0: 就是要想储存这个我们保鲜库，这个洋葱必须种我们家里的本地品种。要是想走市场去卖的话，还是要用这个新品种杂交品种，因为它产量高，还可以适当的提前上市，这个里面还是有学问的，以前我不知道。
1: 尽管销售情况非常乐观，但总喜欢未雨绸缪的李廷盛认为，连镇村要想真正

0: 富裕起来，需要改变目前单一的产业结构。他决定探索洋葱生产多元化，增加洋葱的附加值。李廷胜想把洋葱和海苔做一个结合。经人介绍，李廷胜来到当地最大的果蔬加工厂。
1: 张总，你好。我那地方都是长的红曲洋葱，就是想在深加工方面啊，能够把洋葱的因素掺到这个海苔里面去，我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产品来研制出来。
2: 我这里呢，海苔的味道品种比较多一点，洋葱海苔暂时市面上还没有。要不我尝试给您做一些样品，让您来品尝一下。那到时候我们再多调整嘛。
1: 行了，那这个样品需要多长时间呢？
2: 10天吧。
1: 10天左右。
2: 10天，我们也要有一个加工过程。
1: 好的，然后10天以后，我再来找你来尝尝这个洋葱海苔到底成功不成功。
0: 除此之外，又给李廷胜提出了一个新鲜的创意。
2: 红皮洋葱可以做成脆片，应该是很不错，现在挺畅销。
1: 脆片，这一种休闲食品吗？
2: 是的，就是一般小孩子喜欢吃这个蔬菜，就做成把它做成脆片，这个也不错，也挺畅销。
1: 那你不行，这个产品也帮我研发一下。
2: 好，这个可以，这个就有。
1: 那拿过来给我们尝一尝，可以吗？
2: 去拿一下。
1: 那这正是红皮洋葱啊？
2: 这就是红皮洋葱，对，是
1: 的。这个不错，
2: 味道不错，
1: 味道还好，
2: 可以做很多种口味。甜的、咸的都可以。
1: 这个我们家正好洋葱比较多，你要是加工的话。就从我那个地方来购置洋葱。
2: 可以。
1: 我们家那个洋葱呢，在这个全国各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0: 老板提出的想法引起了李廷胜的兴趣，洋葱可以多元化发展，给了李廷胜信心。他开始四处给村民们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增加洋葱的种植面积。
1: 这块洋葱长得不错，这品质还挺好的，沟头还蛮圆的，这个好。还是陶乐球的，
3: 陶乐球的
1: 、你开始准备种个四亩多，你今天最后叫你种了10亩地，
3: 对啊，
1: 今年你多种一点，你也不要怕，我那边冷库建好了，又有市场，这个辽宁的、河北的、山东的，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通过宣传以后都知道我们市场，然后我们村里又搞了个深加工，又搞了个洋葱酱、洋葱脆、洋葱海苔，所以说再多的洋葱我们都能够销得掉。
0: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村民的收入是李廷胜最根本的目标，这份坚持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的信念。
1: 洋葱花呀，它代表的是种子，种子它种在地里面，通过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了以后再换成钞票，老百姓支付了，它就是一种真正向上的这种感觉，一年一年，一春一春，就靠这个种子来回的反复，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有的特定的环境，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抓住这个机遇，来改变这个村，是不是？来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0: 在李廷胜的带领下，曾经的贫困村，如今凭着一颗颗洋葱，掌握了致富的本领。在李廷胜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每亩地实现纯收益10000元，相信不久之后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

0: 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

0: 姚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种地不赚钱，收成看老天。
4: 不赚钱，我开始盘了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烦。
5: 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它就不光了，最低减产40%。
3: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种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6: 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7: 用力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3: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谷子长在地上，祖祖辈辈都在种，却很难创造高收益。云南东川高原缺水，花生亩产只有300斤。内蒙古敖汉旗，旱地贫瘠，一场雨不来，小米就得减产40%。看今天二位主人公如何借树遮阴，借科技发力，收获新财富。
6: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8: 行，跟你去看看。
3: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6: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8: 嗯。
6: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8: 真是差10倍啊！
6: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
8: 谢谢。哦，它这个
6: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漂亮也很好吃，
8: 颜色是有是不太一样哈。
6: 是，口感怎么样？
8: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6: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8: 更高一些。
3: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8: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6: 1500左右，
8: 1500左右。像普通花生呢？
6: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3: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6: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8: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6: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9: 哦，里头的果很小啊，
6: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3: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9: 打算是进多少货？
10: 这次准备进80吨。
9: 不少啊。
10: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3: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4: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饭。
3: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9: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3: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6: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3: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6: 遇到了这个干旱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3: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6: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上的花生一共投了20万左右。
3: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6: 就这个水管，
8: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6: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3: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6: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3: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11: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3: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6: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12: 欢迎
8: 石大哥。
12: 欢迎。
13: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3: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6: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3: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9: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

0: 发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花生、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愿意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1: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0: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2: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0: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1: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0: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公里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公里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个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0: 我们就进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3: 好。
4: 慢一点，慢点。
1: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0: 每一个瓶子装了1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也是啥颜色呀？
1: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0: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1: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1000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5: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他花生。
6: 有人在家吗？
5: 哦，喂。
7: 大家，大姐，
8: 进来坐。
9: 他在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5: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2: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5: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9: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0: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9: 值钱啊？
10: 哎，对，
9: 挣钱了。
10: 哎，对。
1: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丽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

0: 敖汉齐，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齐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捂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盖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把籽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齐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2: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到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
0: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2: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2: 这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2: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已经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2: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4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在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2: 还挺好看。这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齐，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喀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3: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由于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2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4: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 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3: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3: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3: 5000-8000啊，品种就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谷子经过测产啊，1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月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5: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5: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10里8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他们是高坡竹竿上的功夫达人，
4: 马上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3: 为传承千年绝技，他不断挑战自己。
5: 你不传承他下去的话，让他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
3: 一人一竹，以竹渡江。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今天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超级农人呢，他是高干传记的老师傅涂松根和他的徒弟们。听说啊，这个高干传记是在水中央的竹竿上表演杂技。河边的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龙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去找找涂师傅在哪里。涂师傅，涂师傅，
1: 哎，我在这里。
2: 涂松根是目前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高杆动作的表演者，他在守阵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0: 涂师傅，哎，听说今天是您跟徒弟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不上去了，就是叫我的徒弟来表演。这一位呢是我的大徒弟骆敏杰，这个呢是二徒弟陶国平，这个呢是小徒弟史佳杰。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他可以
0: 上来，就上来就。哦，
1: 可以。这样上可以。
0: 对。我慢点，慢点，慢点。同志们，我在这儿看着我都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吗？
0: 我紧张，我紧张。
1: 不要紧张，没有事。哎，
0: 这有几米啊，同志们？
1: 这一个啊，大概有18米左右。
0: 将近20米了。哎。哦，他上了，
1: 对，
0: 他这竹竿就往上，
1: 你看，马上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那或者就叫贴机伸腰。
0: 紧张吗？哎呀，刚刚那个真的很吓人。
1: 抓紧了啊！护车我呢就是连着转。
0: 别让他转吧。
1: 可以。
0: 前面表演的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时间就是交给二位师兄再继续表演。

0: 童子拜佛。
1: 童子拜佛。
0: 哇，厉害！好，挂上了。打招呼啊！
2: 二师兄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
3: 这么惊险的高杆传记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多以桑蚕生产为主，蚕神祭祀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模拟蚕宝宝吐丝作茧的高杆传记便应运而生。如今高杆传记表演早已不局限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当地广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
2: 刚才看都是您徒弟表演，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想看您表演。
0: 看我表演？
2: 对，那肯定您是最厉害的呀。
0: 相当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摔坏了。摔下来了，这个腰椎摔断了，不能再直接长，也不能坐直接长，我现在也不能干活，已经一年多了。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这个高杆传记方面啊，现在我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掌门人，我们来一个掌门人挑战赛。对，
2: 没问题。咱们在哪儿做这个挑战赛？
0: 就在前面
2: 。
0: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

0: 师徒四人出场的这个气势啊，非常的磅礴，有一种这武侠之风扑面而来。那涂师傅，今天打算怎么进行我们这个新掌门人挑战赛？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徒弟们哈，你们也知道，师傅的年纪呢也大了，加上去年的这个腰受了伤之后呢，以后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所以呢，我就是说要从你们三个当中挑一个技术最高的来做我的接班人。
2: 新掌门人挑战赛规则，本次挑战赛采取积分制，共设置两项考核内容，每项考核按照排名积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累计得分最多的人成为新掌门人。
0: 涂师傅，咱们第一项考核，考核什么内容？
1: 在这里。
0: 哦，在这里。
1: 臂力挑战。
2: 臂力是高杆传技表演者首要具备的能力，也是日常训练中的基础项目。臂力挑战赛规则，挑战者在20秒时间内进行50公斤臂力棒挑战，完成数量最多者获胜。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3、2、1，开始。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31、32、33、34、35、36、37，
0: 时间到。小师弟23个，二师兄做了33个，大师兄38个。
2: 第一轮臂力挑战，大师兄3分，二师兄2分，小师弟1分，大师兄目前领先。
0: 那接下来涂师傅，咱们要比拼什么？
1: 暂时保密，大家跟我走吧。
0: 好嘞。
1: 到了，就是这里了。
0: 在这儿挑战什么呢？
1: 你拿着这个看看。
0: 可以。
1: 速度挑战。
2: 速度挑战赛规则，竹林里的芒竹表面光滑且竹节突出，攀爬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挑战者需不借外力徒手爬杆，最先到达竹梢处即可获胜。
0: 为什么要挑战速度呢？
1: 就是爬杆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高杆挑战的一项基本功，如果上得快呢，看起来肯定是很精彩的
0: 啊，就是速度越快越精彩嘛，都是这样的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看着越快就越好看。
4: 这个竹竿多高呀？
1: 这个竹竿嘛，

0: 差不多有15米吧，爬到竹竿竹梢那个地方可能有10米。
1: 十米，也就是10米嘛。哎，好，简单的。
2: 这根是吗？哎，
0: 对，小心一点啊。
1: 稍等，您说开始我就计时。
0: 准备好了没有？
2: 好，开始。
1: 3、2、1，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哇，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当心，当心，当心！
3: 加油！啊，
0: 到不去了。
3: 加油！
0: 马上就要到了，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快点了！对，马上就到了。
1: 敏捷辛苦了，公布一下敏捷的最终成绩是48秒。那二师兄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4: 有。
1: 有。好，那我们二师兄准备。二师兄准备好了吗？3、2，3、2、1，开始。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1: 哇，这个快！
0: 好！
1: 哇，哇，好快！哇！公布一下二师兄的最终成绩，师傅您猜多少秒？16秒。
0: 十六秒啊！
1: 对，快吧？
0: 快快快！
1: 二师兄给小师弟一定的压力啊！
5: 现在非常紧张，本来不紧张啊，二师兄一爬这成绩出来我就感觉紧张。
0: 不紧张。
1: 哎呀，怎么了？
0: 不多干这干了。
1: 破了。哎呦呦呦。
0: 还破皮了。哎呀呀呀，
1: 破皮了。哎呦，天哪！因为刚刚搭到了。
0: 他那时候从这个上面超开的呀。嗯。
1: 还是有危险的。
0: 几秒？
1: 16秒。
0: 16秒，也15秒。
4: 好。
1: 师傅下了这个命令
3: 了啊。
1: 3、2、1，开始！
0: 加油！
1: 加油！
0: 稳住！
1: 加油！加油！慢点！慢点！稳住！稳住！稳住！哇！哇！
0: 好！哇！
1: 猜一下自己的成绩多少，好不好？
5: 20秒。
0: 12秒。
1: 还是师傅懂，12秒75。
5: 没想到，没有。哈哈哈！
6: 别着急，还有一个附加赛。
7: 附加赛花式爬竹竿，挑战者需采取不同的花样动作攀爬竹竿，表现最优者可获得附加分3分。
1: 那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准备开始吧。啊，好。哦，像猴子一样。
0: 好，可以了。
1: 好。佳姐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猴子上树，那接下来大师兄、二师兄，
4: 那他其他没有动作啊？
1: 没有了吧？
5: 没有了。啊，
1: 好，他看到二师兄已经想好动作了。
0: 对。
1: 猴子上树。小师弟才做了一个动作，二师兄上来咔咔做了3个动作，这个看样子啊，小师弟够呛了啊，大师兄还没上呢。
5: 大师兄有绝活。
1: 哦，大师兄有绝活。哇哇哇，这个有点东西，这个好厉害。涂老师，三位徒弟的精彩花式爬杆已经完成了，您来点评一下吧。
0: 好，第一我就是来说说我的那个小徒弟，他就做了一个花样动作，动作呢看起来呢上去的时候呢好像还可以，但是呢那个好像那个内力方面还没达到我的要求。哦，以后呢要加强训练，要加强锻炼。二徒弟的话呢，他完成了3个动作，觉得呢是相当的漂亮，完成的相当的到位。 那么我的大徒弟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树，
1: 猴子上树，
0: 但是在中间呢表演了两个精彩的那个亮相的动作，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而且那个大师兄啊，刚才表演的时候

0: 已经第一个环境已经受伤了，还能坚持到这个程度，那是相当的不错的。
1: 对，是非常有这个毅力的。那师傅，虽然大家做都很好，但是最终这个环节，咱还是得要选出一位。
0: 我想想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这三分的话，我们应该给要给郭平吧。
1: 郭平，二师兄。
0: 对，二师兄。
1: 恭喜恭喜恭喜二师兄！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仪式环节了。现场来了我们的很多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0: 好，我今天请来的这些呢，都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老前辈，还有我大哥来做一个见证
1: 今天的这个接班仪式。
0: 对，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我的二徒弟陶国平正式成为我的接班人。
1: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二师兄。
0: 好，国平，我呢希望你呢，带着师兄弟们再接再厉，刻苦训练，把我们这一项高干才技发扬光大。
1: 好。
2: 涂松根师傅为了高干传技的传承和发扬，倾注了半生心血，如今他把重担交到徒弟手上。相信二师兄一定能不负众望，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让这项竹竿上的中国功夫被更多人看到。
3: 赤水市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畔，因美丽神秘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这里有4000余挂飞瀑流泉，被誉为千瀑之市，又被称为中国竹都。在逾千年的岁月中，历史悠久的竹文化衍生出现代竹产业链条，成为当地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就是一位用竹高手，他到底是谁呢？
4: 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河畔，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而且当地的竹产业也是特别的发达。咱们今天的嘉宾呢，他是非遗传承人，特意让我打扮成这样。咱分析一下，肯定得是水上项目吧？但是竹子跟水呢，除了竹筏，还有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赤水河，是不是特别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竹林，哟，芦声响起了，朋友们，咱上去凑个热闹啊！哟。

0: 哟，这刚过来芦笙就停了，估计是那个兄弟在吹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站在竹子上。我本来以为玩的是这个项目呢，啊，这个项目咱可以参与一下，那个项目咱得过去了啊。磊哥，你这在水里面不戴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磊老师。
1: 陈磊，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赤水独竹飘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千年前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先民，为了相互往来交流，常常使用一根楠竹或木头作为水上便捷的交通工具。独竹飘看似是一人一竹的表演，但是团队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由于独竹飘在表演时水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队长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好每位队员的位置与动作。正因为队长是团队的关键，所以必须是能者居之。罗庆，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员，今天将要向陈磊发起挑战，争夺队长之位。陈磊能否守住队长的位置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咱们教练员，咱们这个比赛该怎么比呢？
2: 他们今天搞这个横舵赛，说从这边滑到那边，那边滑到这边，谁滑到那线，那么谁就算赢。
1: 横渡竞速赛，两位挑战。

0: 者以独竹漂的形式进行往返200米横渡竞速赛，先返回起点者为胜。
1: 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2: 没有，
1: 没有啊。
2: 这个没有，
1: 我们可以干扰吗？
2: 就是两个人，不能干扰。
1: 不能干扰、啊，
2: 不能干扰。
1: 对，也是。
2: 所以我们只能在岸上跟他们鼓劲加油。
1: 可以。祝愿两位队员都能成为队长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好了，可以准备了
3: 啊！好，3、2、1，
4: 开始！
5: 加油！
6: 看起来罗庆的发力是有点吃力了，这个领先了半根身位是吧？加油啊，还有半程，
4: 罗庆加油，
6: 怎么罗庆有点让道啊？北哥滑的有点歪，离开了赛道啊。先上来休息一下。
1: 刚刚我们这个比赛呢，稍微有一点点在意料之外，是不是？
2: 意料之外。
1: 这个那该怎么判呢？
2: 他们两个都犯规。
1: 都犯规啊？这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2: 没有。
1: 那这个问问罗庆啊，罗庆，你这栈道是怎么发生的呢？
7: 滩口那里水往下一冲，然后就把风向给我改变了。
1: 那我们按第一场的结果，那就按平手来处理。好，咱们经过了上面的比赛，我们现在能够宣布陈磊成为队长？
2: 还不能。
1: 还不能，
2: 还不能，他们两个还要搞那个平衡比赛。
0: 平衡力大挑战，两位挑战者手握平衡竹竿，单脚站立在扶杆上，站立时间长者为胜。
1: 接下来就是陈磊跟罗庆之间的平衡力大考验，究竟鹿死谁手，队长到底是谁？我们还是需要经过测试的挑战。
2: 对，
1: 好，可以吗？准备好了吗？3、2、1，金鸡独立。哇，这么厉害啊！没有人有摔倒的迹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么快就落水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没站好吗？还是说滑了？
1: 滑了。
0: 好，我们没关系啊，这个经济独立胜负比较明显一些。咱们这个平衡力大挑战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厉害。
2: 是，
0: 这怎么评判呢？
2: 评判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要略胜一点点。
0: 嗯。
2: 如果说真的要比出一个胜者，
0: 嗯，
2: 肯定是陈磊这一位，要略胜一点。
0: 好，让我们恭喜罗庆，成为副队长。哎呀，真不容易啊！
2: 成为的队长。
0: 确实，那我们也是集体通过，好吧？
2: 啊、
0: 集体通过陈磊的这个队长职务。
2: 啊。
0: 还有什么绝技吗？
2: 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激流勇进，在河里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险滩，如果说能当一个队长，肯定要技术要全面一点，
0: 勇气也要上，
2: 肯定勇气要上，胆量也要有。
0: 这只有陈磊能完成吗？
2: 现在目前为止只能他能完成，
0: 只能陈磊来完成啊。
3: 陈磊经历了过关斩将，即将迎来终极大挑战。赤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竹漂这项民间技艺，以前因交通不便会使用竹子漂流而行，现在大多数的独竹漂表演都会选择较为平静的水面，但是陈磊一直挑战在激流中进行训练，从而让观众真正了解独竹漂蕴含的文化底蕴。
4: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朋友们，在我们前面呢有两湍急流，但是我们选择在这边来做，是因为那边呢还是有游客在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尝试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陈磊，陈磊说那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考量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但是这个激流勇进有一个问题，它得从上游往下游来，这就导致我们运输比较难一点啊，运输比较难一点。你看前面陈磊已经开始把竹子往上搬运了，过程感觉像取经一样，是吧？他们准备差不多了，来，咱们看看。现在交流基本靠手势了啊，朋友们。

独竹飘这种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陈磊为传承独竹飘这项技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独竹飘这项千年绝技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悬崖之上，云雾之间开着一种像珊瑚一样的花，
1: 金黄色的，层层叠叠的啊。
0: 突发意外，方小妹怎么了？遇到了什么问题让农户万分着急？
2: 很多村民一直都望着我们，我的心里很着急。
0: 现场排查，帮忙团专家能否找到原因？
3: 风一吹，暴雨一打，它就全部掉了，就不值钱了。
0: 阴云密布，他们又能否在暴雨来临之前抢收完成？
4: 加油，快点，要下雨了。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山银花开复宜乡》。山峦起伏，云雾缭绕，绿树成荫，溪水长流。这里是我国西南部的小凉山，在群山之间陡峭的山崖上开着一种黄色的花，山银花。它可以泡茶，也可以入药，种植效益非常高，吸引着很多人种植。娄娥石达就是看到了商机开始种植，但是产量并不理想，为此他非常着急，向帮帮团求助。本期节目求助人娄娥石达，求助问题：山银花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4: 你们好，
5: 嘎悠喽！
4: 嘎悠啦，嘎悠啦，什么意思？
5: 嘎悠啦是稀客。我们宜家呢待客先用酒，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给您献上一杯美酒。
4: 谢谢。苏摩
0: 的米果，宜家人豪爽好客，对来访的朋友都会拦于寨门前，唱着歌曲奉上美酒。
4: 干了。
0: 马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的东南部，属于小凉山地区，全县22万多人，有一多半是彝族人。娄娥石达所在的前进村就是一个彝族村。
2: 以前我们全部是在住山上的，全部搬下来的。
4: 哎呀，这房子真漂亮，您看。
2: 政府同意跟我们修的，就是说房子修好了，生活条件呢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现在什么抢眼的厂里没有，很多年轻人全部跑去打工去了，家里面就只剩老的小的。
0: 娄娥石达，前进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留住年轻人，带领群众致富，一直在寻找适合山村发展的项目。今天要去山上采花，帮小妹打算跟着一起去看看。
6: 这也太陡了，
2: 慢点。
6: 好，上来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已经可以跟云彩平视了，连绵起伏，山的后面还是山。你们种山银花的地方真的是太危险了，叔。在悬崖边上种地种花，真的是跟平原太不一样了。首先你在那个地方劳作，你站都没有地方站，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我真的腿都可青了。
0: 从山脚到山顶1000多米，走了将近1个小时，帮小妹终于见到了山银花。
6: 这山银花长得还挺漂亮啊，
1: 金黄色的，层层叠叠的啊，
6: 有点像珊瑚。
2: 对对，有点像。
0: 山银花是灰毡毛忍冬植物的花蕾或初开的花，春季萌发新芽，5到6月开花，一个多月的花期。山银花根系发达，喜光喜湿，但怕涝，适宜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山坡地上。
6: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山银花，我之前见过金银花，哎，我感觉跟山银花长得差不多。
2: 它那个品种不一样，那个。
0: 山银花和金银花都属于忍冬科忍冬属，但不是一个品种，外观上有很大的不同。山银花花蕾细长，表面光滑，呈簇生长，而金银花花蕾上粗下细，表面有绒毛，双花对生。
6: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花摘呢？
2: 发黄长一点的，要开花的花蕾，
1: 要开还没有开的时候摘。
2: 对对。
0: 由于山银花的药用成分主要集中在花蕾里，没有开放的花蕾药用价值高，所以价格也是最高的。一旦开花，药用成分会减少，价格也会低很多。
6: 那现在呢，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质量不行，如果管得好的话，这个枝条上面全部都可以开花的，这下面就不行了。你看这下面长都没长了，你看。
6: 那您这产量得少很多啊。
2: 如果按照正常的话，应该一亩地的话可以产2000斤，现在按照这个预算的话应该只有1000斤左右吧。
0: 娄鄂什达种植的山银花树已经3年了，前2年主要培养树体，开花并不多，今年本应该到了丰产的时候，产量却非常低。除此之外，花蕾的个头也让它十分头疼，
2: 太短了，你看这些很短的，它这个的品质不好。
6: 这个差不多有3厘米吧？
2: 对，3厘米。
6: 好的有多少？
2: 正常的话应该是5厘米左右。
6: 有5厘米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别人卖6块钱，我只能卖4块钱的。
6: 差2块。
2: 对对，差2块。
6: 呀，那您这没长好的很多呀。
0: 制作山银花茶对花蕾的要求较高，长5厘米左右，形状顺直，而娄鄂什达的山银花却只有3厘米左右，价格要低很多。加上产量低的问题，一亩地少卖6000多元。他种了5亩山银花，少收3万多元。
6: 像这一棵树，你要摘多久能摘完呢？
2: 一般2个小时左右吧，摘花的时候就最忙。

0: 啊，每天都上来摘花。
1: 小心啊，您身子都探出去了。
2: 没事的。
1: 我感觉我随时会滑下去。
3: 有的那个花啊，它是斜着往前长的，一半是在山上，一半是在悬空。那我们人要踩的话，有一半的身体是要探出去的，太难了。你们收的山萤花都要这样背下山吗？
0: 对对对，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背下去。
3: 一天最多要跑多少趟？
0: 一般都是三四趟。这个就是我的家。
4: 采下来的山萤花需要抓紧晾晒，因为新鲜的花堆积在一起会产生热量，时间长了就会变质腐烂。
3: 像这些要晒多久呢，书记？啊，
0: 就是出太阳的话，一两天就可以了。
3: 那要是不出太阳呢？
0: 就是一个星期左右。
3: 我看您这边是晒好了是吗？
2: 对，晒好了。
0: 颜色不好。
3: 怎么晒成这样了？
0: 天气阴天，晒了几天，你看。
3: 这一筐还好一点吧？
0: 这筐是前几天出太阳时候晒的。
3: 像这种晒好的能卖多少钱？
0: 最好的品质，最好的可能四五十块钱。
3: 像这种啊，
0: 就差一点的可能卖二三十块钱一斤。
4: 山萤花的鲜花不易存放，一般都是晒干后再销售。如果天气晴朗，晾晒及时，晒干的山萤花颜色微微发黄，比较鲜亮，品质较好。
5: 哎，沙大姐，今年子的花的收成如何？
0: 今天是结的少，今天这个采的这个是。
6: 我
3: 们采了好久，才采了一杯喽。嗯，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7: 我们也差不多，
8: 不怎么
0: 产量不好，
3: 也是产量不好。
0: 对对。
4: 原来这些都是前进村的村民。一开始娄娥石达喊着大家一起种植山萤花，很多人都不敢种。最后决定他和村里几个胆子较大的人先进行试种，给大家走出一条路来。
9: 我们也不想出去嘛，想在屋头照顾老人跟小孩嘛，我们就跟着去学去种了一些。
7: 如果这个产量高，收益高的话，就不同的出身，
10: 又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人，都愿意回来。
0: 很多村民一直都望着我们种的那个什么山萤花能不能带我们致富啊，我的心里很着急。
4: 为了帮求助人娄娥石达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山萤花种植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素唐，从事山萤花种植七年，基地面积1000多亩。专家问诊，因为什么让农户后悔不已？
3: 又白干了。
0: 又白干了，你看，真的后悔了。
4: 排查过程中，专家又发现了什么问题？
11: 这里还有问题。
3: 您为啥把它剪了呢？
4: 本来产量不高的山萤花又遇新的危机。
11: 我看天气预报今天有暴雨。
4: 暴雨将至，专家能否帮助农户化解此次危机？
11: 放在里面太久了，它就会发热，然后就会烂了。
4: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跟随帮小妹，专家素唐来到娄娥石达的山萤花地实地调查。
11: 没得病的，也没得虫害，那叶片都比较黄，比下面的更黄，它就是典型的缺肥了。花小，产量又低，我就怀疑啊，它没有施肥或者施的少了。你这个有没有施肥哟？
0: 施了。
11: 你施了好多肥呢？
0: 施了2斤左右，有有机肥。
11: 这个量还是可以的嘛。它这个叶片还是有点发黄，有点缺肥呢。几月份施的肥哟？
0: 三月份
11: 是有点迟了嘛。这个山萤花3月份就会长枝条开花，它需要很多的养分。我们这个施有机肥一定要在头一年的冬季施。
3: 冬季是有什么说法吗？
11: 那有机肥释放的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它就吸收更多的养分储备在这个植株里面，到3月份的时候它才能发更多的新枝，能开更多的花。
4: 虽然施肥时间不对，但施肥量足够了，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缺肥现象。专家怀疑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11: 我发觉你这个枝条还有问题。
0: 枝条是有问题吗？
11: 这个修枝没有修好啊。你看这是去年的花枝都没见。
0: 你看
3: 花枝，
11: 你看这个是开过花的，没修到。
3: 这些枝不能要吗？
11: 对，它都是新枝条开花。你看这些，
3: 那像这些枝条今年开了明年就不能开了。
11: 对，
3: 那这些您怎么也没修呢？
0: 就是舍不得修啊，因为今年又有长花的。我以为这个枝条越多的话，可能这个以后长的花可能越多噻。有些枝条啊，不舍得剪。
11: 拆了过后哈，你看，如果是你不把它剪了，它也会吸收营养，一直到秋天到冬天它都会吸收营养，第二年又没得用的了。
4: 在查看山萤花枝条的时候，专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11: 这里还有问题。春天把它去了尖，这个去了尖，你看。
0: 插尖吗？
11: 春天它这个是不用剪的。
3: 你为啥把它剪了呢？
0: 我春天把这个剪掉的话，以为这个枝发的更多，这个枝条越多的话，那个花就越多。

0: 就有这个想法。
1: 但是这个它是花是长在这上面的，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在前端开花。你看你这个刚好把它前面的去掉了，这个取了节，你看，分叉过后它营养更达不够了，它就没有花了，或者很少了。
0: 这次有一朵花都没有呢。
1: 你看这些没剪呢，它上面都多啊，你看都多。
2: 还是不了解山樱花的习性。
0: 对对对对，后悔了，后悔了，
2: 后悔啊，
0: 真的后悔了。
3: 终于找到了原因，专家建议采完花后尽快把花枝修剪掉，在冬季施足有机肥，确保来年养分充足，丰产丰收。
1: 我看这个天气有点像要下雨了，
2: 那边已经阴了。
0: 就是阴了。
1: 我看天气预报今天有暴雨，
0: 是暴雨啊。
1: 对，今晚上有暴雨。你看你这个花，
2: 地上已经掉一些了。
1: 对，风一吹，暴雨一打，它就全部掉了。
0: 但是我这个下雨天采的话，我们那边就没地方晒啊。
1: 赶快把它采下来，采下来就拿到我那边去烘干。
3: 娄石达喊来村里的人，抓紧采收，
2: 跟时间赛跑。
3: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暴雨来临之前终于抢收完成。刚把山银花运送到专家的烘干厂，雨就倾盆而下。
2: 来，你看还温热呢，
1: 放在里面太久了它就会发热，然后就会烂了。
3: 刚刚采收的山银花温度高，湿度大，需要先摊开晾制，然后装盘进行杀青烘干。那么烘干出来的山银花会是什么样子呢？娄石达很是期待。
1: 好了，
2: 哇，终于烘干了。
0: 这个烘干以后真好啊，绿油油 的。
1: 杀青工艺做好了，它就是绿色的。
0: 我们晒干的是黄的。
2: 您这边晒干要多久？
0: 一个礼拜左右。
2: 你看咱这才多长时间？
0: 好像15分钟，
1: 15分钟就是出一盘了。
0: 这个是技术。
3: 机械烘干不受天气影响，又增加了杀青工艺，烘干出来的山银花保留了原有的绿色，品相更好。
1: 来，尝尝这个新烘干的。哇，
2: 还没有喝呢，就已经感觉很香了。这个颜色也特别漂亮。
1: 对。
2: 汤色是这种，就是微微发黄的，
1: 泡出来花瓣是完整的，
2: 好香啊！
0: 这个味道太好了。
1: 喝起来的话，它是有一点淡淡的回甘。
2: 如果我在市场上想要挑选一个好的山樱花，应该怎么选？
1: 选的话要选这种条形比较完整、没有开的，闻气味它就是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就像茶香一样。这种就是一级货了，最好的了。
2: 好幸福，
1: 帮助你们，我也幸福。
2: 来干个杯吧，来干杯。
3: 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信心大增？
4: 捧的都是人民币啊。
3: 爸爸宴上品美食，感受宜家人的待客热情。大山深处林间寻宝，猜猜野生山银花长啥样？山银花制作的美食您吃过吗？变装宜家新娘，感受别样彝族文化。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炎炎夏日，来一杯山银花茶，清香直冲脑门，燥热和疲惫瞬间被劝退。不过你知道吗？山银花可不只会泡茶，它还能变身成各种让人惊喜的美味。山银花和土鸡蛋简直就是天生的黄金搭档，鲜嫩的山银花遇上浓稠的蛋液，温柔地抱在一起，往热锅里一倒，小火慢煎，表面慢慢泛起金黄，一口咬下去，花香和蛋香同时在嘴里炸开，清新又治愈，真的太上头了。山银花碰到当地特色腊肉， 直

0: 开启双赢模式，山银花悄悄吸走纳肉多余的油脂，也顺手藏起了自己的小色味。结果呢，腊肉更香更韧，吃再多也不腻，简直是下饭神器。别忘了，山银花可是自带清热解毒光环的，拿来炖汤那叫一个绝。比如山银花母鸡汤，汤色透亮如蛋清，入口清爽又润喉，一点都不油腻，汤性温和，不燥也不寒，换季容易上火，身体累到发软，来一碗好吃又养生的山银花母鸡汤，舒服。最后贴心提醒一下，山银花性寒，孕妇、风寒感冒和脾胃虚弱的宝子们记得管住嘴，谨慎食用哦。
1: 悬崖上的山银花出现了产量低、品质差的难题，帮帮团专家素堂通过实地查看，发现农户对山银花的生长特性不够了解，在施肥、减脂等方面管理不当。专家给出了解决方法，还邀请农户来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2: 苏老师，是大书记带着村里的一些人一起来学习了。
3: 书记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
2: 哇，
4: 这个
2: 你这个长得好多呀、一簇一簇的都满了，
4: 太漂亮了，
5: 好漂亮哦，看。
2: 之前在您那边可能也就到中指的一指半，
3: 对对对，
2: 这个都已经两指多了，
3: 嗯，差了一半多了。
2: 对呀，
6: 现在一亩你的这个有多少产量啊？
3: 3年多，接近4年一亩。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
2: 咱那边才多少？
6: 我们那里就是1000斤左右。
4: 差太多了，1000斤。
2: 我看您刚刚一直在拍照啊，您在拍什么？
6: 看见这点的产量那么高，拍回去然后再给大家宣传一下。
2: 大哥，我看你抓了一把，感觉怎么样？什么心情？
6: 捧的都是人民币啊。
3: 你看我这个爷爷深绿色的，我这个就是冬天施了一次肥，冬季让它储备更多的肥力，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除了施肥，专家在减脂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
3: 它这个熟性减脂啊，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要通风，就是下面一定要通透。第二个就是这上面的枝条，这一季花采了过后，它就要把它剪掉。
1: 为了让农户掌握好修剪技术，素堂来到娄娥实达的山银花地，手把手教他如何花后修剪。
3: 像这种开过花的上面就不要了，这种都给它剪了，
4: 全部都剪掉啊？
3: 对，
2: 舍得吗？
3: 都要剪掉了，
4: 剪剪。通过这个专家指导以后啊，我心里面有信心，来年的话，我们这边的山银花品质更上一层，产量更高，认更多的群众，腰包鼓起来，挣更多的钱。
1: 为了表示对专家和记者的感谢，娄娥实达邀请大家吃爸爸宴，品宜家美食。
2: 哇，这么多好吃
4: 的！来来来，吃，来一起来，来。
1: 点起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这也是宜家人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宜家人的生活也像这篝火一样越来越红火，山银花也将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致富之花。

0: 叮咚，欢迎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一个藏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深处的宝藏地方。这里山峦叠嶂，云雾飘飘，像极了仙境。就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种形似珊瑚的小黄花，它就是山银花。别看它身板小，既能泡茶又能入药，种植效益比较高，如今已经是当地乡亲们的致富之花了。不过种久了也会有烦恼，因为长期种植，山银花品种慢慢老化，产量低了，品质也跟不上了，咋办？别急，有能人，他叫素腾，是当地山银花产业的扛把子。每年他都要钻进大山深处，寻找那些品质超棒的野生山银花，然后带回来选育、扩繁、推广，妥妥的山里寻宝人。那么问题来了，野生的山银花到底长啥样？上哪儿才能找到它呢？今天咱们就跟着山银花种植高手素腾一块儿去探探秘。
1: 我们老家的这个山银花它比较吸光，有水的地方，一般在溪水两边的山上，崖壁的上面。
0: 这一带山势陡峭，林子里有瀑布，有溪流，草木那叫一个茂密，想找到品质好的野生山银花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儿。
1: 哎，这里就有山银花，这个野生的山银花它在自然的状态下，它就跟着这种树枝爬，最长可以长到7-8米甚至10多米。它这个花比较长，10公分以上，如果我们再拿灰作为母本进行选育，它就会开花量更多一点。这个就是山银花的果实，这个果实也可以用来培育。
0: 说到这儿，悄悄告诉你，山银花是藤本植物，繁殖方式可多了，种子、前插、分株、压条，样样都行，关键是通过选育把更多好苗子种下去，乡亲们的腰包才能鼓起来。如果你以为彝族服饰只是好看，那你可就小看它了。在彝族，衣服不只是衣服，是穿在身上的诗，是绣在布上的信仰。
2: 我们彝族的服饰是主要是红、黑、黄三个颜色组成的。
0: 红色像火，是热血和生命；黄色像阳光，是丰收和希望；黑色像大地，是最沉稳的底色。三种颜色一搭，热烈又高级，走在山间像一团移动的火焰。彝族信仰图腾崇拜，在他们的衣服上绣着很多图案，太阳、星星、火焰、蕨草，还有牛角和鹰爪，代表着勇敢和守护，一针一线都是故事，每一朵花都在说话。彝族人从小就知道衣服上绣着什么，心里就敬着什么。
3: 这个头饰也很漂亮。
2: 对的，全是纯银子做的。
3: 纯银做的。
2: 对对对对。
3: 不同的头饰它有不同的含义吗？我看有的是这个包上去的，这个就是一个帽子。
2: 这个你这个是穿的就是新娘装。
3: 新娘装、啊、
2: 在结婚时候用的穿的。
0: 彝族服饰中，少女常戴鸡冠帽，俏皮又精神，像山间的小野花。新娘则换上挂着银流苏的高帽或层层叠叠的银冠，一身银饰能重好几斤，阳光一照，银光闪闪，像从传说里走出来的公主。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体验一下别样的彝族风情呢？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

0: 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您吃蓝莓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疑惑，这层厚厚的白霜需要洗掉吗？
1: 哎，你轻点儿，别把骨粉弄掉了。
0: 买到的畸形草莓是不是打了药？
2: 确实是要甜一些，这种果实吃没有问题的。
0: 这白草莓
1: 是没熟
0: 还是新品种？
3: 个顶个的都是比乒乓球还要大。
0: 本期谁知盘中餐带您走进辽宁丹东，解答选购莓果的种种疑惑。四五月的暖风一吹，市场上最惹眼的就是那一盒盒蓝莹莹红通通的浆果。它们个头虽小，营养可不少。小个头的蓝莓富含花青素，为人体提供天然的抗氧化剂，而果中皇后草莓富含维生素 C， 一天吃上十颗中等大小的草莓，就能满足成年人一整天的需求。
4: 长得奇形怪状的草莓，有大有小的那种的，是不是打的那个激素油或者是农药打的还能吃吗？
5: 我觉得草莓没有现在的草莓没有那种草莓的香味了。
6: 这现在这草莓呢个儿挺大的，个儿挺大呢，完了还空心儿。
0: 为了搞明白这些问题，咱们直接去他们的产地辽宁丹东，把这些疑惑一次性都弄明白。来到蓝莓种植基地，大棚里成熟的蓝莓挂满枝头，个个饱满，身披白霜，光是这卖相就惹人垂涎。负责人马大哥建议编导现摘现吃，直接品尝。
7: 来，你可以摘一个尝一尝。
8: 哇，这个直接摘下来就能吃是吧？
7: 是的，是的。
0: 树上摘下的果子就直接往嘴里送，这能行吗？也告诉我们，这样吃不仅没问题，而且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果粉。
1: 果粉不保持这果的鲜度吗？
9: 啊，所以我们摘它要戴手套，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
9: 哦，嗯，如果用手直接去碰它的话，可能把这果粉沾掉的更多。
1: 对。
0: 蓝莓上的这层白霜，是它生长过程中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衣。不仅安全无害，还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活性成分。同时果粉也对保持蓝莓的新鲜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买回家的蓝莓想要放得久，一定要挑果粉厚的，吃之前用流动的清水轻轻冲一冲表面的浮灰就可以了，不需要久泡重搓。
9: 这个味道好香甜啊，而且感觉比我以往吃过的那个蓝莓多了很多那个蓝莓的味儿。
7: 嗯嗯，这个是我们的新品种，叫 H5。
9: 这个蓝莓好像尝了一个以后就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一放到嘴里一咬，那嘎嘣一声，然后就有那个汁水在嘴里爆开的那个感觉，
7: 爆浆的感觉，爆浆
9: 特别过瘾，
7: 是吧？
9: 嗯。我发现啊，咱们这儿的蓝莓呢，不光是这个种类很多，味道不错，关键是啊，它这个看起来长势还特别好。这个是有什么方法吗？
7: 你看，这个土，能看到吧？
9: 这个土，
7: 嗯，
0: 眼前的土看起来平平无奇，这会和蓝莓的好品质有什么关系呢？只见马大哥先是从黑布下面装了一些土，随后起身走出大棚，到户外的地上又装了一些土，这是要做啥？

0: 这个杯呢是我们大棚内的土，
1: 嗯，
0: 这个杯子呢是我刚才上去外面取的土。
1: 此时马大哥开始分别往两个杯子里加水，这又是要做啥呢？

0: 营养。马大哥说他们的基地设计也很有讲究。
1: 我们这是温室大棚，我们这个果从1月份就已经开始采摘，天天在往市场上销售。
0: 种植基地除了暖棚冷棚，还有户外陆地种植区。接下来马大哥就要带我们去更有讲究的户外区看一看。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一些，气温回升的也慢，大片农田还处在春耕备耕阶段，地里光秃秃的，竟是些树杈子。
2: 这是蓝莓树。
1: 对呀，这就是蓝莓树啊。
0: 这蓝莓树可跟我们刚刚在大棚里看到的差太多了，而且编导发现这外面的蓝莓树长得有点奇怪。
2: 可以看出来这个树它的这个造型确实挺特别的，它这个枝条长度有2米左右，整个它是像一侧倾倒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一大片的树呢全都是朝一个方向倒的，这个确实是挺奇怪的。
0: 就在编导想进一步探寻原因的时候，却发现附近的种植基地好像有人在对蓝莓树搞破坏。
3: 慢点，慢！
2: 他们在地里这忙啥呢？这看着像搞破坏似的，这是干嘛呢呀？
3: 走，我带你过去看看。
2: 走走走
3: 走。
0: 工人正在用铁锹挖土，被土埋住的树枝逐渐露了出来。蓝莓树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把它们埋到土里呢？
1: 这个是在给我们的蓝莓树掀开被子。
2: 掀开被子？这有什么被子啊？
1: 我们这个土就是我们蓝莓树的被子。
2: 土能当被子？
1: 对。
0: 丹东的冬天气温会达到-20摄氏度，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如果不对蓝莓树采取保护措施，蓝莓树即便能活，第二年的产量也会受到影响。为了应对这种环境，工人们想了个办法，埋土防寒。每到冬天便把蓝莓树树枝压低，倾斜成一定的角度，把整棵树埋在土里过冬，春天再把树枝挖出来。可是经过这样的折腾，蓝莓树还能活吗？
1: 我们都要如此往复的把它埋上扒开，埋上扒开，所以呢造成它的枝条就朝一个方向来倾斜，但是它不影响它下一年的开花结果以及果品质量。
0: 在这里的种植基地，每年1月左右暖棚蓝莓成熟，到了5月冷棚蓝莓又接过接力棒，等到6月这户外的陆地蓝莓也成熟了，所以大半年的时间一直都能保证有新鲜果实上市。解决完蓝莓白霜的疑问，我们心头还惦记着另一个红果子草莓。奇形怪状的能不能吃？空心的是不是打了药？白草莓又是怎么回事？巧的是，这些草莓的答案也藏在同一片土地上。从蓝莓基地往西南走，就是东港市的草莓大棚。同样是浆果，同样被消费者各种追问。咱们这就去会会这颗小红果，把有关草莓的那些疑惑也一并弄个明白。
4: 马会长。
5: 哎，你好，来了。
4: 我们今天来是带着问题来的，有事想请教你。
5: 没问题啊。
4: 你看，我们买了点草莓，好多人就特别关心这个畸形草莓的问题，不敢吃。
5: 可以吃，它不单可以吃，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呢。
0: 关于优点，马大哥要用数据说话。他让果形周正的草莓与畸形草莓进行了一次糖度比拼。显示检测的部分，畸形草莓的糖度的确更高一些，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找到了雷家军教授，帮我们解答问题。
6: 确实是要甜一些，这种果实吃没有问题的，因为这边的已经不发育了，所以它糖分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到那个地方去了。
0: 这么看来，草莓的畸形果不仅能吃，而且可能还更好吃。但是马大哥告诉我们，由于卖相不好，消费者通常不会选择畸形果，这也导致如果产的畸形果太多，会影响果农的收入。为此他们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各样预防畸形果的方法。
5: 你可以到我这里找找看，能找到几个畸形果。
4: 好的，我去找一找。
5: 好。
0: 草莓大棚里立体栽植着一部分，地下垄沟里种着一部分，我们分别寻找，找了半天，能见到的畸形草莓并不多，看到。

0: 的大部分都是果形周正的草莓。
1: 这现在几乎没有啊。
2: 啊，对呀、啊，哎呀，你看现在没有，可当初啊，你可不知道我们满地的奇形果啊。
1: 这现在怎么解决成这样的？
2: 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一会儿我给你看两样宝贝啊，你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宝贝。
1: 毛笔
2: 啊，是的。
1: 哎呀，这毛笔有啥用？
0: 想要预防畸形果，首先得知道畸形果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找到了高级农艺师史工程，他研究草莓30多年，请他来帮我们解答畸形草莓产生的原因。可史老师先反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3: 那你认为你吃的是草莓是什么哪部分吗？
1: 果实啊。
3: 错了，你是吃草莓的花托。
1: 我吃的是花托。
3: 哎，果实是只是花托上的一部分。
1: 那哪个是草莓的果实呢？
3: 这叫草莓的果实，叫种子。种子下面呢，这是花托。
0: 草莓花是雌雄同体，花上有雌蕊和雄蕊。开花的时候，雄蕊会炸开，散发出花粉。有风的时候，花粉就会散发到雌蕊上面。当雌蕊受上粉，花托就会膨大，长成草莓。换句话说，哪里受上粉，哪里就会膨大，没受上粉的地方就不会膨大。这样，草莓就会变成畸形，长歪了。这么看来，用毛笔均匀地扫一扫，可能还真能管用。
2: 你看哈，这个是开花了之后，我们就用毛笔这个尖蘸了这个花粉，然后传到这个上，然后再这样，它就是授粉
1: 了。那我看看这个用这个体验一把，看是什么感觉。
2: 你体验一下。
0: 用毛笔点花进行授粉的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可是体验过后才知道实操上还是有问题。
2: 用哪个都要这样点。
1: 但是你看它有的还是花苞呢，它也没开花呢。
2: 那个就点不了了，就是等到下一次开的时候，你要记住啊，这个点了哪朵花，下次没开的时候你再点。其实到时候一般开的话，我们都会点一遍，几天点一下，几天一点，它这个助寒果的能看出来。
1: 那这一个大棚有多少株花啊？
2: 你像一个草坪上都是二十多朵吧，然后我们这一个大棚大概是几万株草莓，一亩地的话就1万多株，所以你算一下，劳动强度非常高。
1: 这简直了，这就这么一直蹲着。
2: 嗯，就是蹲着，然后走就哈着腰，然后你看到花就要点。
0: 用毛笔点花虽然有用，但这么操作果农太辛苦了，效率又低。为此，马大哥带着我们看了他的第二样宝贝，会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啊。
2: 对，这就模拟自然界的那个风，然后自然界它传好，就是因为它有风啊，所以我们就还在拿这个风扇，弄一段时间之后还在换位置，就能拿着移动。
0: 陆地草莓很少出现畸形草莓，是因为有自然风进行授粉，风扇就是模拟自然风，跟毛笔相比，风扇更加省时省力，但是这么搬来搬去的也并不轻松。
2: 这个大棚90多米，如果每天都要这么做的话，特别费劲啊。它，授粉还是不是完全特别好，也是有一点问题的。
0: 风扇和毛笔都不能很好的解决畸形果的问题，那这满棚果形周正的草莓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2: 这个就是我的宝箱，我能给你看一下啊。
1: 哇，是蜜蜂。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宝贝。
0: 蜂箱变宝箱，蜜蜂是宝贝。在授粉方面，蜜蜂的确不含糊，速度快且授粉充分，一经启用效果显著。
2: 所以它这个对我们提高品质和产量，减少畸形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还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强度，这个真是我们的宝贝呀。
0: 除了果形周正，我们发现马大哥大棚里的草莓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跟我们自己买的草莓比，这儿的草莓大了整整一号。这又是靠了什么

0: 秘武器吗？
1: 我给你数一下哈，我这一颗羊你看有能正常能接多少个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正常会结十三果，但是现在它现在才几个果？
2: 啊，一共四个，一二三四个果。
1: 所以整株的这个营养我都供的四个果，你说它能不大吗？
0: 在草莓的生长过程中，一株草莓只保留三到四个果，让整株的营养都供这几个果，于是果实个头大。所以如果您买到个头特别大的草莓，也许是因为果农进行了疏花疏果管理到位，而不是用了什么激素导致的。但草莓的果实也不是越大越好，
3: 这个果实啊，就是大的时候它确实呢就是容易空心一些，嗯，而小的时候呢它就这个不容易空心，生长发育快，那个肥水充足，这个时候呢是容易空心一些。
0: 马大哥说，如果不喜欢空心的草莓，除了关注果子大小之外，还有一招可以分辨。他准备了一盘草莓，由他来切一部分，编导来切另一部分。马大哥保证，不论大小，他切出来的全是空心的，编导切出来的全是实心的。为了更直观的展现，他横向切，编导纵向切，他真的能成功吗？
2: 来，我这还是实心的。
1: 你看这两个草莓，我再拿一个啊，其实它也是空心的，
2: 还是空心的。
1: 对，这个
2: 我不信，你
1: 这个肯定是实心的，这个是空心的，
2: 真的。
1: 嗯，
2: 那您切，
1: 我切，你看啊，
2: 还是空心儿。
1: 对，
0: 一排空心草莓，一排实心草莓，其中暗藏着什么秘密呢？
1: 其实秘密很简单哈，你看这个我再切一下啊，肯定是实心的。
2: 真是实心。
1: 其实这个空心实心主要是品种特性造成的，你看这个品种吧，你看它的外形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品种不一样，这个叫乡野，这个叫红颜，就是我们说的九九草莓，你拿的这个都是红颜九九，那它就是实心草莓。
2: 真是实心，
3: 就是与品种确实有关系，所以空心我们照样吃没关系的。
0: 把普通草莓的疑惑解开了，可市场上还有一种更稀罕的白草莓。您说这草莓红的粉的见得多了，雪白雪白的倒是头一回见，它这到底是莓熟还是新品种？吃着跟红草莓有啥不一样？巧了，这白草莓的产地也在东港。从红果子到白果子，咱们接着往大棚里走，把这草莓界白雪公主的身世探个明白。
4: 咱共有多少个大棚啊？
5: 共有169个大棚。
4: 基地多大呢？
5: 整个农场是3150亩。
4: 这么大呢？
5: 对，
4: 在前面哈。
5: 啊，对。
4: 哇，这草莓大棚够大个哈，一眼都不太能望到头。
5: 这个大棚能有3300多平，咱们往里面走看一看。
4: 好呀，嗯，哎，你看我这一眼看过去哈，好像这整个大棚里都是那种疑似没熟的白草莓。嗯，咱们怎么判断它熟没熟呢？
5: 嗯，整体看这个草莓啊是纯白的。
4: 嗯
5: 啊，第二个是种的呢是红的，那这个草莓就成熟了。
4: 哦，
5: 而没有成熟的草莓呢，它整体是绿的，那么种的呢也是绿的。
0: 白色的草莓不是没熟，而是它本身就是白色的。再看大棚里的草莓，成熟的白草莓个头都不小。为了直观看出它的大小，我们准备了乒乓球进行对比。
4: 你看，这笼这草莓哈，但凡是成熟度比较好的，个顶个的都是比乒乓球还要大。你看，
0: 白色草莓个头够大，但是味道怎么样呢？
5: 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吧？
4: 对，哇，这好甜呐！嗯，而且这个正在生长中的草莓哈，好像水分更足似的，
5: 是，
4: 又甜又清香，真好吃，又香又甜。
0: 当我们问到这又大又甜的白草莓香甜味道从何而来，负责人的话不仅没给我们解惑，反而让我们更疑惑了。
5: 就像人吃东西一样，
4: 嗯，
5: 哎，就是又吃肉，
4: 嗯，
5: 啊，又喝汤，
4: 不可思议，没法想象。
5: 这是我们一个大的绝招，嗯，你看能不能找得到？
4: 让我找找哈。
0: 草莓要如何吃肉喝汤呢？ 认真观察，我们发现这儿的草莓跟普通草莓的种植方式真的不一样，它们都在高高的架子上，离开地面足足有一米多，这会不会就是原因所在呢？
5: 这个高架上的草莓呢，对光照的吸收呢比较充足。你看这高架草莓是吊着长的，
4: 对，
5: 它不贴到像地上的草莓是贴到这个地面上去，它是全方位见到了光，颜色也好，所以它也就甜了。
0: 晒着日光浴的草莓的确更甜，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白草莓还要吃肉喝汤，真的确有其事吗？这时我们有了一个特别的发现，
4: 在这个草莓中间啊，有这样的细细的管道，我们来看看它会连接到哪儿啊？我们沿着这个滴灌的细管哈，找到这儿，哎，就是它了，看见没有？这个黑色的，有一定宽度的管道，细管就连在这个粗管上，整个环绕在大棚中。我们来看看这个黑色管道，它最终的源头是在哪儿？再顺着这个管子找一下，走。
0: 顺着管道，我们尝试找到源头。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管道都指向了一个特别的房间。这里会是白草莓又大又甜的关键所在吗？
5: 这个是一个吸配器，它把这个桶子里面的肥料呢，这个氮磷钾呀、微量元素啊吸进来，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管道送到这个每一个棚里面去。它的水和肥是分开的，如果需要水和肥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那么按照这个电脑指令，然后它需要多大量再输送出去，
4: 也可以混合输送，
5: 对，混合输送。
4: 其实在这个房间就是水肥的源头就解决了，
5: 是是。
0: 水是汤，肥是肉，按需取用，草莓自然是又大又甜。看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好处多多，还能方便工作人员采摘。就在我们为这种种植方式点赞时，负责人却说它还有神奇之处。
4: 这种高架种草莓的方式好处真的是很多啊。
5: 我们整个农场169个大棚，就五个人管理就行了。
0: 放眼望去，这169个大棚，五个人从头走到尾都需要花很长时间，这要如何管理他们呢？
5: 学长，一个物联网大数据管理平台，这面呢是温度的管理啊，每个棚的温度啊都显示在这个屏幕上，每一个棚啊空气湿度、光照的情况，通过它的收集呢可以看到每一个棚的温度情况。只要有一键点一下了，这个棚的温度就发生了变化。
0: 1924年，当地引种种植草莓，如今算来已有百年历史。丹东北纬40度的黄金纬度，让这儿种出来的草莓独具风味。精细化的管理，让这儿的草莓又甜又大。如今高颜值的白草莓名气大火出圈，成了畅销全国的名品牌土特产。但是这娇嫩的草莓能顺利从这里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里吗？
5: 这个是我们线上的一个包装它可以这个到全国各地。
4: 真的吗？
5: 对，
4: 扔它也行吗？
5: 对，我抛给你可以。
4: 要不要试试？
5: 可以啊，
4: 来扔一下，我们测试一下哈。
5: 对，你看，
4: 哇，还能再扔吗？搬运的时候一次
5: 也没有问题啊。
4: 扔高一点哈。哎呦，来，我们来看看会不会伤害到草莓。这草莓被我们前前后后摔了几下哈。
5: 你看看，
4: 哇，真的是完好无损
5: 一点也没有。看这个，你看，一点也没有。
4: 这可真是太好了，这我就可以多买一点带回北京去跟亲友们分享了。
0: 这一趟走下来，蓝莓的白霜、草莓的畸形果、白草莓的真面目都弄明白了。说到底，不管是蓝是红还是白，一颗好果子的背后是品种的讲究、管理的精细，还有种植户们日复一日的用心。现代农业用科技打消疑虑，用匠心守住风味，让消费者们吃得明白。

0: 洋葱收获季，1500亩地的采摘任务却仅仅只有10天采收期。
1: 你要是不收的话，它长了就开裂。
0: 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收获任务雪上加霜，
1: 长时间泡到水里面，它可能要影响它的品质。
0: 面对艰难的抢收任务，全村能否顺利完成？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他已经浪子了。
1: 拔的时候只要把它有力气把它拔下来就行了，你看看，抓住这一块，这个没有什么资源含量的，有力气就行。要是土硬的话还要带锹，带锹挖。今年这个土壤比较，它这个覆水的比较素。
0: 李廷盛，兴化市供电公司派驻到连镇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村里的洋葱开始采收，10天的时间里需要采收1500亩地的洋葱，这让李廷盛和村民压力非常大。为了保证采摘顺利按期完成，李廷盛这几天一直要在地里忙碌。
1: 一共，这个洋葱它是不能反季节种的，也不能大棚种的，它一年只有一季。我们这个地方的洋葱呢，就是5月20号开始成熟。采收到5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说就这个10天时间。
0: 连镇村是远近闻名的洋葱村，有着20多年的洋葱种植历史，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村里最繁忙的时节。之所以要在10天内采摘完成，是为了保证洋葱的品质。
1: 它成熟了以后，你要是不收的话，它长了就开裂，开裂的话它就是次品，就卖不掉了。
0: 李廷盛来到连镇村以后，细心的他发现连镇村的土壤很适合洋葱种植，经过多年的选育培优，生产出来的洋葱早已经与众不同。
1: 你看它这个葱多漂亮，每个葱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为什么各地的经销商都到我们这地方来买葱？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它这个球形是饼球形的，还有一个它那个质地比较紧密，它那个糖分高，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储藏。我们那个土壤，沙土跟泥土之间的，你看这个土壤，就是我们这个特有的这种土壤啊，长的这个葱才能长出这么漂亮的葱。
0: 在连镇村的这2年时间里，每到洋葱收获季节，李廷盛都是这样在田里忙碌。2年的学习与研究，李廷盛俨然成为了一名专家。
1: 你像这个长势的，在地里面叫工葱，它收割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就把它，这个工葱就要把它剃掉，它不能跟那个我们那个正常的洋葱一起储存的，它容易烂。你看看跟这个母葱比一下，你看看这个葱它的营养全都长在下面了，这个葱的营养都长在这个盖子上面的。一般的就是它刚刚开花的时候啊，我们要是有劳力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它也不让它吸收土地的营养。
0: 为了追赶工期，很多采摘工都是邻村请来的，李廷盛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采收标准，每当他着急的时候还会上手。
1: 那什么叫次品葱呢？像这个就是次品葱，就不能上市场，它就不能上市场，也不能进冷库。这个葱就把它要去掉。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小葱啊，那个葱它也是一颗啊，一颗就没长好，这个就是长得过时了。这个葱。
0: 洋葱销售渠道主要有2种，一种是直接面向市场销售，另一种是进冷库储存，实现反季节销售。2种不同的方式对洋葱的修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尽管李廷盛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但是有的工人还是修剪的不到位。
1: 他这个紧葱的时候，就是要是储存冷库的话，储存冷库应该在1到2指。哎，1到2指，这个指头1到2指宽。
2: 对，
1: 应该在这个位置。有些菜农可能不理解，他说这个是增加重量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增加重量，就是它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个洋葱的品质，它能保持它的新鲜和锁住它的水分。要有这么长，它慢慢慢慢地这个地方就枯萎了， 铺围了以后，然后它就不上到这个洋葱。要是上市场的话，可以短一点，在这地方。
2: 对。
1: 要是走市场的话，要是你存库的时候把它剪短了以后啊，它水分就全部流出来了，它这个里面就容易坏了。
0: 除此之外，洋葱的品质关系到洋葱销售的价格。李廷胜希望村民要督促工人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严格挑选。
1: 这个小的不要放进去啊，它就不合格的这个东西啊。
2: 哦哦，
1: 嗯，
2: 知道。
1: 正常的就是这个，这个小的要是他们看到的话，这个影响整个我们那个产品的价格、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
2: 哦、
1: 到时候他们要说话了。
2: 知道了。
1: 这就自己家里有的吃吧。
2: 好好好。
0: 洋葱收获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这让李廷胜非常高兴。没有想到，就在收获的第二天，突然来了一场雨。这让原本就着急的李廷胜更加紧张起来，他急忙赶到洋葱地里查看情况。
1: 他对我们洋葱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了。要是说淋水淋雨，长时间泡到水里面，它可能要影响它的品质。
0: 如果剩下的几天时间连续下雨，势必会影响到洋葱的收获。焦急的李廷胜暂时也想不到解决的好办法，只能来到储藏洋葱的冷库验收准备情况。
1: 沈叔，过来一下。
3: 沈先生，回家。
1: 明天葱都要进库了，你这里面怎么电源还没接好啊？
3: 哦，这个师傅有这个忙，忙完就过来，我家刚好在那边采洋葱啊。这个明天上午肯定搞好吧？
1: 不是忙啊，这里面库进好了，你这个时候里面要保证明天要进库的。
3: 赶上
1: 啊，
3: 赶上了吗？
1: 明天能赶上吗？
3: 赶上，好，一定赶上了。
1: 不能再拖了，
3: 好的，
1: 没时间开了，是不是？
3: 行，好的。
0: 在采摘季，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还好第二天雨停了，洋葱收获得以继续进行。但是李廷胜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1: 这一袋子剪短了，打湿不匀，对的，这是的扯啊，到冷库就行，就不行了，走市场可以。
0: 第一天采收的洋葱有些还是没有达到采收标准，为了保证后面洋葱的品质，李廷胜急忙赶到洋葱地里督促采收。
1: 啊，他这个车子装的太多了，再把它从那边运到这个车上，运到边上，运到那个地方去，拖拉机就不能进来了。
4: 来，
1: 好了，知道。
4: 来，一二三。
0: 为了提高村民的收入，连镇村很多种植洋葱的小农户都把土地流转给了大户，他们不仅每年可以收到租金，而且农忙的时候还可以到地里打工。
1: 你今年多大了？
2: 你说
1: 啊，今年77岁了。
2: 那
1: 今天减一天花多少钱？翻你多少钱工资啊？
2: 120。
1: 120。哎呦，出来干有钱。
2: 有钱。
1: 这个钱好赚。到完就拿钱。
2: 到完就拿钱。就是的。
1: 人工是多少钱？
2: 人工是250，卷配置的是140。卷的是他冲呢，他有零呢。
0: 小户采摘有钱赚，大户销售也赚到了利润。李廷胜发现，与前几年相比，2021年的洋葱很多在地里收获时就已经被直接采购了。
1: 你好，那边你收完了？
2: 收完了。
1: 哦，那今天那个卖了谁了？那是？
2: 是卖到山东。
1: 山东的。价格呢？
2: 价格8.5。
1: 8.5。就昨天涨了5毛了。
2: 对。
1: 哦，
2: 这所有的老板他都过来抢。
1: 跟你抢了。
2: 哎，抢。
5: 哦，那这两个地都归他包去了？
2: 对呀、
1: 啊。你今年成本应该也是多少？
2: 成本大概冷钢废料，全部包外头的吧？是三千块钱
1: 。那就是一亩地纯利润应该不到7000块钱左右。
2: 对呀。
1: 那今年赚了。
2: 对。
0: 连镇村的红皮洋葱虽然品质好，但过去销售量和价格一直上不去，洋葱的销路有问题，一直以来都很现实地摆在李廷胜面前。
1: 他就是外地的客商，他们几个人来商量，他就能把价格定下来了。你不卖，你放到地头，他抽着走了，你就卖不掉了，你没有销售渠道，是不是？
0: 洋葱交易市场都是按照全国标准统一定价，李廷胜意识到，想要提高洋葱销售的价格，就必须要修建自己的洋葱交易市场。
1: 这个村，它要长期的发展下去，你要必须给它有一个造血的功能，光输血是不行的。
0: 在大营镇政府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部门的帮助下，连镇村终于建设了兴化市的第一个洋葱交易市场，
1: 稳定了我们目前的市场，还解决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问题。你因为你有了主争嘛，有了这个洋葱市场，洋葱主争嘛，原来就是一家一户的小打小扣的，你也没有市场，你去问谁啊？
0: 有了洋葱交易市场，村民们开始不断地扩大种植面积，这样会遇到货物积压和量大降价的困境。李廷胜又打起了反季节销售的主意，要实现反季节销售，必须要有冷库来储藏，这是李廷胜目前最牵挂的事儿。
1: 没有冷库作为做基本保障的话，老百姓种葱还是有风险的。
0: 说干就干，李廷胜多方筹集资金，在洋葱交易市场的旁边修建了两座冷库，切实解决了洋葱的储存问题。
1: 那么我们就考虑到，建一个冷库，它可以正常使用10年，发包给承包人27万，市场是3万，就是那一块，就为村里面每年增加经营收入是30万，他春节得有的钱呢。它到时候既能发展了，还能壮大了。我们是考虑的，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到最后给他们留下什么。
0: 有了交易市场和冷库，李廷胜心里更加有了底气。这几天冷库即将投入使用，李廷胜赶来验收成果。
1: 这个库一边可以放200多个这个架子，我们那个架子是作为入库群的准备，一个架子可以放36包，3层。这个库嘛，它的高度是4.3米，我们这个是1.95米，然后就是把这个藏起来，然后再漏到这个上面，这个库可以放2层。那么它整个这个库啊，可以存放300多吨。
0: 优质的洋葱销售价格一直上不去，
1: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停头。
0: 李廷胜运用各种办法提高洋葱价格，他能否如愿以偿？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纵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上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好握。前辈山泉饮用水，用心做好每一滴水，洁净生活，贴心守护。 零露洁洗衣液。店小安重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威海正身堂贸易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品质，经典时尚，宜家宝达仕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执星光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美的康海参，海洋珍品，滋养您的每一天。千运物流，能源、化工、货物运输及陆运与科技于一体，以本质安全为盾，以智慧科技为翼，以诚信立企，以责任致远。专业护航能源化工，守护每一份托付，安全至上，使命速达。这两年连镇村洋葱的销售一直是李廷胜负责。2020年连镇村的洋葱滞销，好不容易脱贫的农户面临返贫的危机。为了帮助村民们打开销路，来自供电公司的李廷胜向娘家发出求援。好在通过江苏省各供电公司内部的消化，销售完了所有的洋葱。
1: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亭头，烂到地头，我们想方设法的到时候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把它收回来。
6: 李廷胜的做法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拥护，村民们也亲切地称他为洋葱书记。
2: 他说捡林子穷五块钱，这就是我们李主席来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我们很佩服他呀。我们是开了和大用为我们都夸了，确实为我们全砸个恭喜。
3: 我们有了收入，啊，我们赚到钱了，我们不感谢他吗？肯定要感谢他呀，不对，不是他，我们不敢涨了。
6: 修建好了洋葱交易市场和冷库，村民们种植洋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2020年，有一户老农家的洋葱卖不出去，一直记挂的李廷胜决定去了解一下销售情况。
1: 准备煮饭了？
2: 嗯呐，现在该吃饭了。
1: 好的。今年一共种了多少斤洋葱啊？
2: 种了三亩地。
1: 三亩地都卖了啦？
2: 都卖了，2亩9分钱。
1: 卖了多少斤啊？
2: 今年是贵了，八加五年。
1: 那今年是给准备再种啊？
2: 种了。
1: 是准备种多少天啊？
2: 还
1: 真
2: 多的，
1: 咱这
2: 是种。
1: 上
2: 面还多的，还在这
1: 上面多的挑嘛。这多啊，你种啊，你放心，你种啊。小时候呢，到这个你也别怕，要是卖不挑的话，你还种。
2: 好的。
1: 啊，反正现在该多少的嘛，洋葱、穷葱你得它。啊。
2: 这是。
1: 哎。这个价格你也别愁啊。都是个，哎，还是靠这个种洋葱，再长一个核桃。
6: 为了进一步提高洋葱的价格，让村民增收。李廷胜又开始设计制作包装礼盒，打造连镇村自己的洋葱品牌。
1: 捡那个品质好的放到这个包装里面，人家另给人家，他也是个品牌啊，到时候还可以馈赠朋友，馈赠亲戚，还可以啊带出去来宣传我们的洋葱。
6: 洋葱收获还没有结束，但洋葱交易市场又到了开秤的日子。操心市场销售情况的李廷胜来到洋葱交易市场，找到承包人连镇村已经退休的老书记树必胜了解情况。
1: 那今年整个市场怎么样？形势？
8: 形势很好。
1: 今年会不会再

0: 有这个葱卖不掉的现象了，
1: 没有啊，供不应求啊，一天就叫铺不够，
0: 铺不够，
1: 炒七毛五涨到八毛五，
0: 我看到那个小葱都收到来了嘛，
1: 哎，不行啊，小葱还有五块多呢，哦，
0: 小葱五块半，
1: 五毛五，
0: 可以啊，
1: 今天葱少，养活不了它。你是问你那个仓没得啥？
0: 就是我们村1500亩，那只有三分之一到我们市场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账？
1: 对，
0: 其他的都，其他的都
1: 直接
0: 走了，
1: 直接上村。
2: 2021年，连镇村绝大多数洋葱已经被提前订走。本来一直为销售担心的李廷胜，没有想到洋葱竟然供不应求。一些老客户没有抢到订单，正在李廷胜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一个老客户担心自己抢不到洋葱，竟然亲自找上门来。
3: 下午吧，
0: 下午吧。好，杨老板，哎，
4: 你好
0: 。
4: 啊，怎么样？今年这个洋葱，
0: 今天你看
4: 面积种的怎么样？
0: 这个葱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村民送上来的，我们这个郊区市场收回来的。你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4: 品质是可以的，颜色各种，我们反正来这收多少年货了，这个都很了解这个东
0: 西。你今年打算要多少吨？
4: 今年最少是两个洞要600吨吧，6-700吨这样最少的。
0: 6-700吨
4: 可以特别搞得到。
0: 今年货源比较紧张，可能改不了这么多。
4: 尽量嘛，咱说尽量收吧。
0: 对啊，
4: 没办法，你最少订两个库，要不你。怎么说呢？
0: 今年
4: 不够来的。
0: 今年增加了一个辽宁营口的，在这边包地，他把我们村包了600亩。
4: 怎么说呢？这几年呢，你们这边的洋葱也算是出名了。
0: 那我尽量吧，尽量能够满足你这个啊，满足你的要求。
4: 长期合作，
0: 是的，
4: 你尽量给安排一下。
0: 行了。
2: 之所以专门赶过来订货，是因为在洋葱老板看来。连镇村的洋葱品质确实超过市场上大部分的洋葱，这也让李廷胜觉得2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4: 正常这个洋葱到市场上，也要比别的地方洋葱要高卖的，正常要高卖的3毛钱一斤，3-4毛钱一斤是有的，所以说它高一点我们也敢收，能存得住。
0: 就是要想储存这个我们保鲜库，这个洋葱必须种我们家里的本地品种。要是想走市场去卖的话，还是要用这个新品种杂交品种，因为它产量高，还可以适当的提前上市，这个里面还是有学问的，以前我不知道。
2: 尽管销售情况非常乐观，但总喜欢未雨绸缪的李廷胜认为，连镇村要想真正富裕起来，需要改变目前单一的产业结构。他决定探索洋葱生产多元化，增加洋葱的附加值。李廷胜想把洋葱和海苔做一个结合。经人介绍，李廷胜来到当地最大的果蔬加工厂。
0: 张总，你好。我那地方都是长的红皮洋葱，就是想在深加工方面啊，能够把洋葱的因素掺到这个海苔里面去，我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产品来研制出来。
5: 我这里呢，海苔的味道品种比较多一点，洋葱海苔暂时市面上还没有。要不我尝试给您做一些样品，让您来品尝一下。那到时候我们再多调整嘛。
0: 行了，那这个样品需要多长时间呢？
5: 10天吧。
0: 10天左右。
5: 10天，我们也要有一个加工过程。
0: 好的，那十天以后，我再来找你来尝尝这个洋葱海苔到底成功不成功。
2: 除此之外，又给李廷胜提出了一个新鲜的创意。
5: 红皮洋葱可以做成脆片，应该是很不错，现在挺畅。
0: 脆片哎，这一种休闲食品吗？
5: 是的，就是一般小孩子不喜欢吃这个蔬菜。就把它做成脆片，这个也不错，也挺畅销。
0: 那你不行，这个产品也帮我研判一下。
5: 好，这个可以，这个就有。
0: 那拿过来给我们尝一尝，可以吗？
5: 去拿一下。
0: 这真是红皮洋葱啊？
5: 这就是红皮洋葱，
0: 这个不错，
5: 味道不错，
0: 胃口还好，
5: 可以做很多种口味，
0: 嗯，
5: 甜的咸的都可以。
0: 这个我们家正好洋葱比较多，你要是加工的话就从我们那个地方来购置洋葱。
5: 可以，
0: 我们家那个洋葱呢在这个全国各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2: 老板提出的想法引起了李廷胜的兴趣，洋葱可以多元化发展给了李廷胜信心，他开始四处给村民们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增加洋葱的种植面积。
0: 这块洋葱长得不错，这品质还挺好的，沟头还蛮圆的，这个好，还是陶乐桥的。
6: 陶乐桥了，
0: 陶乐桥的。你开始准备种个啊四亩多，你今天最后叫你种了十亩地。
6: 对啊。
0: 今年你多种一点，你也不要怕，我那边冷库建好了，又有市场，这个辽宁的、河北的、山东的，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通过宣传以后都知道我们市场，然后我们村里又搞了个深加工，又搞了个洋葱酱、洋葱脆、洋葱海苔，所以说再多的洋葱我们都能够销得掉。
2: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村民的收入是李廷胜最根本的目标，这份坚持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的信念。
0: 洋葱花呀，它代表的是种子，种子它种在地里面，通过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了以后啊，再换成钞票，老百姓吃货了，它就是一种真正向上的这种感觉，一年一年，一春一春，就靠这个种子来回的反复啊，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有的特定的环境，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抓住这个机遇来改变这个村，是不是啊？来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2: 在李廷胜的带领下，曾经的贫困村如今凭着一颗颗洋葱掌握了致富的本领。在李廷胜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每亩地实现纯收益10000元，相信不久之后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7: 洪洞湖关，未动舌尖，山西湖关汉地西红柿，自然好味道。飞天风，自然领先，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老美拉厨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海诺清，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老玉皇，
7: 北京圣手汽车装饰服务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成就专业，买家具我选易上蓝。与您一起共赴美好，广州与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9: 爱宠物，用雨舒，雨舒宠物粮，营养又健康。
7: 邢台市德耐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种地不赚钱，收成看老天。
1: 不赚钱，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本。
2: 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它就不包了。最低减产40%。
0: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种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3: 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4: 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0: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谷子长在地上，祖祖辈辈都在种，却很难创造高收益。云南东川高原缺水，花生亩产只有300斤。内蒙古敖汉旗，旱地贫瘠，一场雨不来，小米就得减产40%。看今天二位主人公如何借树遮阴，借科技发力，收获新财富。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去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5: 行，跟你去看看。
0: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3: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5: 嗯
3: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5: 真是差10倍啊！
3: 对，我给你抱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嗯，
5: 谢谢。哦，它这个
3: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5: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3: 是，嗯，口感怎么样？
5: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3: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所以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5: 更高一些。
3: 嗯。
0: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5: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3: 1500左右，
5: 1500左右。
3: 嗯。
5: 像普通花生呢？
3: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0: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3: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5: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3: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5: 哦，
3: 嗯，
5: 里头的果很小啊。
3: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0: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5: 打算是进多少货？
6: 这次准备进80吨。
5: 不少啊。
6: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0: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1: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本。
0: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7: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0: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3: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0: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3: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0: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3: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山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0: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3: 就这个水管，
5: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3: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0: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3: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0: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8: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0: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3: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9: 欢迎
5: 石大哥。
9: 欢迎。
6: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0: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3: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0: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7: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并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0: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7: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3: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0: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这家一个投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1: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

0: 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这里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公里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公里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个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2: 我们就近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1: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用心品尝。我顺手拿喽。这也是啥颜色呀？
3: 红色，
4: 红色，
5: 白色，
6: 七彩，七彩。
1: 到底是什么颜色？
7: 红色。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1: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8: 啊，这是就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他花生。
9: 有人在家吗？
8: 哦，喂，
10: 大家大家大家
9: 大姐，
10: 哎，进来坐，进来坐。
11: 他在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8: 嗯，对对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12: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8: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11: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3: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11: 值钱啊？
13: 哎，对对对，
11: 挣钱了。
13: 哎，对对对。
0: 3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4: 小满种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五包，它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4: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干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这么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1: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子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
0: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1: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1: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因为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1: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在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1: 还挺好看。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哈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2: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由于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两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3: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2: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2: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2: 奥古巴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 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4: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4: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吧，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10里8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如果用味道描述一座城，雅安，春季雨后空气里有漂浮的茶香，夏日里竹林有破土而出的鲜笋，秋日山谷中生长着颗粒饱满的花椒，而在冬季，万家灯火不眠不休，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在这方地貌、气候多元的土地上，味道的秘密和窖藏息息相关。11月下旬，雅安的平均气温降至10摄氏度以下。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要在这里短暂停留，这是进入冬季的信号。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黄木镇的上空都被云雾笼罩，冷暖气流频繁交锋，让气候清爽宜人，湿度也相对较高。为避免腊肉表层回潮，烟熏是最好的方式。每年冬季，周茂要负责几万斤腊肉的熏制。
1: 像我们这种光买满屋子的腊肉，我生下的时候就脑海里头一直是这样的印象。
0: 冬季是周茂家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近一个月的时间中，他每天都要从邻居家购买一头猪制作腊肉。
2: 才上脚才，上脚才，有三来斤，
3: 上脚上二了上
0: 脚。在黄木镇，杀猪、熏制腊肉都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但因为即将临近春节，周茂家要将绝大部分五花肉制作成另外一种可以贮藏的美味。
4: 基本上我们过年杀猪就基本上就做坛子肉和腊肉来库存，就吃一年。
0: 在汉源，腊肉可以随处买到，但坛子肉却是名副其实的妈妈菜，技艺和秘诀都掌握在主妇手中。新鲜五花肉含水量接近70%，要想长期贮藏，需要将水分降低10%。盐可以让细胞吸出水分，加速猪肉脱水。24小时之后，猪肉中的水分降至60%。温水漂洗，去除残留在表面的盐分，这关乎坛子肉的鲜嫩和口味。接下来是坛子肉制作成功的关键。用边角料猪肥膘炼制猪油，腌制的五花肉下油锅高温杀菌。
4: 这肉要皮朝上心朝下放下去，以免它扎成香皮。

0: 火候和嫩度的精准掌控是周妈妈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大火快速炸出薄薄的脆皮，外壳如同一道保护层锁住内部水分。在这个过程不断翻动肉块，保持受热均匀，防止粘连。待皮中纤维定型后，调至慢火炸制，这样既能将大块的猪肉熟制，又保证了外形的完整。用筷子插进肉块，可以轻松贯穿时，是坛子肉出锅的标志。
1: 我们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看看它肉，只要筷子能从皮子插过来，就它就证明它的熟度熟了。如果没有熟的话，搁在坛子头它容易腐臭。
0: 汉源花椒打底，防止生虫。肉块出锅，进入猪油。在低温环境下，只需几个小时，猪油就得以凝固。它能隔绝水分和空气，让猪肉置于无菌环境，甚至保存一年以上。在保鲜技术和物流发达的今天，汉源人依旧相信贮藏才是指引年猪通向完美滋味的终点。

0: 封存一个多月，猪肉被油脂缓慢浸润，变得温婉敦厚。这就是汉源当之无愧的明星美食。坛子肉几乎保留了新鲜猪肉的色泽、质地，饱和脂肪酸带来肥美和浓香，又显示出它与新鲜猪肉不同的沉稳。
1: 坛子肉的特点就是要，皮子要软，心子要糯，吃起才好吃。
0: 在汉源，坛子肉是当地人无法割舍的日常小食。切片在锅中煸出油汁，加土豆大火旺炒，土豆淀粉的清香和坛子肉的油脂香如胶似漆。临出锅前放蒜苗提味，这就是带有浓郁家常口味的坛子肉炒土豆。切丁与米饭一同煸炒，油脂渗出，唤醒饭粒的饱满度。朴素的外表下，却是碳水与油脂的双重满足。
2: 看你这嘴里的字，
3: 过去。
1: 王经理。
3: 来，
1: 那块肉还要弄一下，
0: 在周茂家，坛子肉和辣味的功夫已在前头做足，要一同隆重地走进年夜饭的餐桌。
4: 哎呀，饭菜好香！
3: 哈哈哈
4: 没事，真的是。
0: 无需高明的手段和复杂的调味，切片简单加热就能软糯丰腴。
5: 新年快乐！
0: 保存食物，并不只有对抗潮湿一条途径。有人选择顺势而为，用更多手段促进美味发生。雅安的街头，无论是街边排档还是街头小店，有一样美食必定会成为焦点。
1: 在桥街，然后都是

0: 买臭豆腐啊，都是吃臭豆腐，不臭，香，很香。
1: 香和臭一旦达到微妙的临界点，就让人无限上瘾。四川盆地空气湿润，制造发酵食物源于人们对环境的无奈，却意外地成为了一种让人迷恋的风味。于浩家族五代专营臭豆腐坊，每天量产1500方。孩子们嬉闹的后院就是于浩的天然晒场。长时间的风吹和晾晒让豆腐表皮水分蒸发，快速氧化。
2: 有一点轻轻泛黄，用手摸表面没得水分，证明说水分就是比较干。
1: 冬至里环境水汽接近饱和，于浩这间几十年的老房子就是微生物广阔的舞台。
2: 我们这个发酵室都是房子修出来成立以后30多年了40年，这些墙砖还是都是菌丝，都是靠它自然传播发酵的。
1: 让豆腐贮藏的秘密来自空气里弥漫的菌种孢子，它们散落生根，和谐共生，从豆腐中汲取营养。低温让菌丝缓慢生长，代谢产生更多的蛋白酶，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的同时生成氨基酸和多肽物质，鲜味物质出现。
3: 我爸爸做的这个霉豆腐呢，它长得很浓厚，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孢子十分的白，十分的滑。
1: 老爸的辛苦挣来全家的生活，常常无暇顾及于晨曦和弟弟的三餐。好在臭豆腐的烹制并不复杂，菜籽油热锅，臭豆腐接触到铁板的那一刻，表面的菌丝绒毛立刻蜷缩，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酥脆外壳。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花肆意翻滚，呼之欲出。
3: 它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豆腐是非常软的，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外面的这层壳金黄酥脆。
4: 我辣椒面蘸着很好吃。
5: 对，
6: 好吃不好吃啊？
4: 你棒得很。
1: 家里最好的食物总会装点成长的童年。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虽然受限于地域和气候，普通的食物却能在雅安人手中创造魔法。分解与重构出新的风味，这种风味有的是驾驭和驯化，有的则随方救援，甚至还有百年久远的制作历史。趁着深冬，牟琼决定回老家打造一款最具四川特色的酱肉。
7: 这个做的也超大，你看这个背上也就100厘米啊。这个重量那个鸡就差不多。
1: 十几种香料各显神通，需要通过手感判断密度。酱汁中的颗粒体积越小，风味物质更容易渗透进兔肉。刷料腌制，兔肉褪去原本的粉嫩，浸染出暗红的焦糖色泽。马刚让酱

料中的风味物质小分子迅速扩散，渗入兔肉纤维。经过连续三天降制，兔肉需要挂在通风的室外挂晾三天，再继续刷酱、风干、发酵。

0: 年关到了，酿制一个月的酱兔终于大功告成，稳重的暗红色外皮下透出时光沉淀的辣味。离上桌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经历腌制发酵的多重酝酿，任何调味都是画蛇添足。清蒸风干的兔肉重新变得弹韧，泛出半透明的枣红色，醇厚的酱兔为一年收尾谋穷踏实而心安。300多年来，由于复杂的制作工艺，酱肉在今天的餐桌上已经很少见到。而在雅安，这份遗存却得以保留，凭借特殊的贮藏方式，百年风味流传至今。山体构造塑造了雅安城市与山丘交错分布的独特景观。当我们将视线升高，再升高，海拔不同，贮藏的追求也会重新变化。今天是邻居杀猪的日子，永中厨穿戴整齐，前往购置猪肉。宝兴敲砌藏寨，雅安最靠近青藏高原的地区。夹金山下保护区内，峡谷纵贯其间，形成陡峭的高山地貌，险峻的山林中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土地，放牧和贮藏是提供食物的主要来源。
1: 过来看看，有金龙桃花的通大粉。
0: 藏寨里一半的居民经营民宿，肉食的储备巨大。
1: 你给啥子那背到有呢？喂，
2: 可以，
1: 好，谢谢。
2: 不行。
1: 老板该站到哪了？我在，都不该站到。
0: 永中厨尤为在意后腿，这是制作香猪腿的原料。将花椒和盐等比例混合揉搓，是当地人传统的制作方式。
1: 冬天没得事的时候就把这个火堆整了，夏天啊、春天啊、秋天啊的时候就有客人来了，他们很喜欢吃这个我们这儿的香猪腿。
0: 两天后，因为盐分的缓慢渗入，猪肉逐渐脱水。这样可以减少细菌滋生，这是香猪腿风味形成和长期贮存的关键。柏树枝叶放入火塘，在驱除水气的同时促进盐分均匀渗入。
1: 我们第一道都是用柏枝芽球的，比一般的柴火要香味要重点。
0: 在长达2个月的冬季时间内，柏枝燃烧产生挥发性精油，与猪腿结合，风味悄无声息地形成。5个月后，香猪腿表面长出粉状青霉菌，但内部依然保持肉质。

0: 是油润。
1: 过了一个夏天的话，就要全部要生那种霉，但是一头是很好的保护作用，虫就钻不进去了。
0: 与腊肉不同，香猪腿需要更久的发酵时间。干燥环境下，猪腿内部释放出风味物质，给肉质带来神奇的变化。香猪腿无需去皮，用温水轻轻刷掉表层的青霉菌就可以直接食用。切开后的香猪腿形似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玫瑰红色的瘦肉点缀着大理石般的细腻纹理，还有白玉般透亮的脂肪穿梭其中。敲气壶另一边的柳落沟，香猪腿的需求量更大。不同于永中厨的私房生产，沈给介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产，全部使用自家饲养的高山藏香猪。
2: 运动过又晒过太阳，做了个香猪腿，瘦肉很紧结，吃起来很舒服啊。
0: 两年的藏香猪，肌肉细致，脂肪均匀，是市场上的抢手货。
2: 我们做香猪腿不会放很多东西，最主要讲究的是猪的本味。
0: 比起寨子里大多数的私房香猪腿，沈给介更希望探索标准化的生产方向。批量化的悬挂位置，肉面的朝向，烫的时间，都是香猪腿进化的路标，指引它们通向完美滋味的终点。春节将至，前年腌制的香猪腿要隆重地走上年夜饭的餐桌。在敲气藏族乡，香猪腿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吹壶火锅，这是藏寨里款待宾客的最佳礼遇。美味的秘密藏在汤中，香猪腿小火熬煮两个小时，最大限度汲取火腿的精华，汤汁浓郁，香猪腿的肉质松弛而不失弹韧，汁香裹挟着丰富的滋味。夏季采摘的山野菜和菌子打底，增添山林的清新。一片豆腐，一片腊肉，一片香猪腿，片片相叠，层层相错，最后加入吹壶火锅的灵魂腿汤。点上炭火，香味飘出，滋味层层堆叠，浓郁的风味物质缓缓释放，煮得越久滋味越浓。
3: 扎西勒，扎西勒勒！
0: 繁复的制作，酥烂的口感，咸鲜与甘甜，这种交互的影响，不仅存在于锅中相遇的食材，也存在于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4: 豆花方面，吃到饭嘞！
5: 包面、担担面。
6: 江鸡江湖巴适。
0: 虽然保鲜手段多元的今天，传统贮藏不再那么重要，然而历尽时间凝练的美味，却是静默延续的传统食俗。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戏。
8: 这戏咋样？
9: 你确实有水性。
10: 他们是高坡竹竿上的功夫达人，
11: 马上去就弯下来了。好，差不多了。嗯，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10: 为传承千年绝技，他不断挑战自己。
12: 你不传承他下去的话，那他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
10: 一人一竹，以竹渡江。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今天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超级农人呢，他是高干传记的老师傅涂松根和他的徒弟们。听说啊，这个高干传记是在水中央的竹竿上表演杂技。河边的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龙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去找找涂师傅在哪里。涂师傅，涂师傅，
1: 哎，我在这里。
2: 涂松根是目前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高杆动作的表演者，他在守阵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0: 涂师傅，哎，听说今天是您跟徒弟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不上去了，就是叫我的徒弟来表演。这一位呢是我的大徒弟骆敏杰，这个呢是二徒弟陶国平，这个呢是小徒弟是佳杰。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了，准备好了。
0: 就上来就。哦，
1: 可以。哦，这样上可以。对。
0: 哦，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在这儿看着我都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吗？
0: 我紧张，我紧张。
1: 不要紧张，没有事。
0: 这有几米啊，图书
1: 这一个啊，大概有18米左右，
0: 将近20米了。哎，哦，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图书。
1: 对。

0: 弯就往上。
1: 你看，马上就弯下来了。好，差不多了。喂，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那是哪？这叫铁脊神腰。
0: 紧张吗？哎，刚刚那个真的很吓人。
1: 抓紧了啊！护车我呢就是连着转转转转转转。
0: 别让他转了。
1: 可以。
0: 前面表演的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给二位师兄再继续表演。哎。
1: 同时拜佛，好挂上了。打招呼啊！
0: 二师兄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
2: 这么惊险的高杆船技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多以桑蚕生产为主，蚕神祭祀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模拟蚕宝宝吐丝作茧的高杆船技便应运而生。如今高杆船技表演早已不局限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当地广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
0: 刚才看都是您徒弟表演，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想看您表演。
1: 看我表演？
0: 对，那肯定您是最厉害的呀。
1: 相当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摔坏了。
0: 摔着啊，
1: 摔下来了，这个腰椎摔断了，不能再直接长，也不能做直接长，我现在也不能干活，已经一年多了。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这个高开财气方面啊，现在我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掌门人，我们来一个掌门人挑战赛。对，
0: 没问题。咱们在哪儿做这个挑战赛？
1: 就在前面。
0: 就在前面。
1: 就在前面。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

0: 人出场的这个气势啊，非常的磅礴，有一种这武侠之风扑面而来。那涂师傅，今天打算怎么进行我们这个新掌门人挑战赛？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徒弟们哈，你们也知道，师傅的年纪呢也大了，加上去年的这个腰受了伤之后呢，以后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所以呢我就是说要从你们三个当中挑一个技术最高的来做我的接班人。
2: 新掌门人挑战赛规则，本次挑战赛采取积分制，共设置两项考核内容，每项考核按照排名积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累计得分最多的人成为新掌门人。
0: 涂师傅，咱们第一项考核，考核什么内容？
1: 在这里。
0: 哦，在这里。
1: 臂力挑战。
2: 臂力是高杆传技表演者首要具备的能力，也是日常训练中的基础项目。臂力挑战赛规则，挑战者在20秒时间内进行50公斤臂力棒挑战，完成数量最多者获胜。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3、2、1，开始。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31、32、33、34、35、36、37。
0: 时间到。小师弟23个，二师兄做了33个，大师兄38个。
2: 第一轮臂力挑战，大师兄3分，二师兄2分，小师弟1分，大师兄目前。

0: 全领先。
1: 那接下来，涂师傅，咱们要比拼什么？
2: 暂时保密，大家跟我走吧。
1: 好嘞。
2: 到了，就是这里了。
1: 在这儿挑战什么呢？哎，
2: 你拿着这个看。哦，
1: 可以。
2: 速度挑战。
0: 速度挑战赛规则：竹林里的芒竹表面光滑且竹节突出，攀爬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挑战者需不借外力，徒手爬杆，最先到达竹梢处即可获胜。
1: 为什么要挑战速度呢？
2: 就是爬杆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高高台上的一项基本功。如果上得快呢，看起来很肯定是很精彩的。
1: 啊，就是速度越快越精彩嘛，都是这样的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看着越快就越好看。
3: 这个竹竿多高呀？
2: 这个竹竿嘛，差不多有15米吧，爬到竹竿竹梢那个地方，可能有10米。
1: 十米，也就是10米嘛。哎，好，简单的。
3: 这根是吗？
2: 对，小心一点啊。
1: 稍等，您说开始我就计时。
2: 准备好了没有？
4: 好，好，开始。
1: 3、2、1，
2: 加油！
1: 加油！加油！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当心，当心，当心！
3: 加油！啊，
4: 过不去了。
3: 加油！
2: 马上就要到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快点，了！
2: 对，马上就到了。
1: 敏捷辛苦了，公布一下敏捷的最终成绩是48秒。那二师兄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5: 有
1: 有。好，那我们二师兄准备。二师兄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哇，这个快！
2: 好！
1: 哇，好快！哦，公布一下二师兄的最终成绩，师傅您猜多少秒？16秒。
2: 16秒啊？
1: 对，快吧？
2: 快快快！
1: 二师兄给小师弟一定的压力啊！
3: 现在非常紧张，本来不紧张，二师兄一爬这成绩出来，我就感觉紧张。
2: 不紧张。
1: 哎呀，怎么了？
2: 不多干这个了。
1: 破了！哎呦呦呦！
2: 还破皮了！哎呀呀
1: 呀，破皮了！哎呦！天哪，因为刚刚搭到了，
2: 他那时候从这个上面超开的呀。
1: 还是有危险的。
2: 几秒？
1: 16秒。
2: 16秒，也15秒。
5: 好，
1: 师傅下了这个命令
3: 了。
1: 3、2、1，开始。
2: 加油！
1: 加油！
2: 稳住！
1: 加油！加油！稳住，稳住，稳住！哇哇，
2: 好！哇！
1: 猜一下自己的成绩多少，好不好？
3: 20秒，
2: 12秒，
1: 还是师傅懂，12秒75。
3: 没想到，没想到。哈哈
6: 哈！别着急，还有一个附加赛。
0: 附加赛花式爬竹竿，挑战者需采取不同的花样动作攀爬竹竿，表现最优者可获得附加分3分。
1: 那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准备开始吧。好。哦，像猴子一样。
2: 好，可以了。
1: 好，佳姐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猴子上树。那接下来，大师兄、二师兄。
5: 那他其他没有动作啊？
1: 没有了吧？
3: 没有了。
1: 好，他看到二师兄已经想好动作了。
2: 对。
1: 猴子上树。
5: 猴子上树。
1: 小师弟才做了一个动作，二师兄上来咔咔做了3个动作，这个看样子啊，小师弟够呛了啊。大师兄还没上呢。
3: 大师兄有绝活。
1: 大师兄有绝活。

0: 三位徒弟的精彩花式爬杆已经完成了，您来点评一下吧。好，
1: 第一我就是来说说我的两个小徒弟，他就做了一个花样动作，动作呢看起来呢上去的时候呢好像还可以，但是呢那个好像那个内力方面还没达到我的要求，以后呢要加强训练，要加强锻炼。二徒弟的话呢，他完成了三个动作，就真的是相当的漂亮，完成的相当的到位。那么我的大徒弟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树，猴子上树，但是在中间呢表演了两个精彩的那个亮相的动作，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而且那个大师兄哈刚才表演的时候已经第一个环节已经受伤了，还能坚持到这个程度，那是相当的不错的，
0: 对，是非常有这个毅力的。
1: 对，
0: 那师傅虽然大家做都很好，但是最终这个环节咱还是得要选出一位。
1: 我想想啊，首先首位都是肉。
2: 对，
1: 这三分的话，我们应该要给郭平吧。
0: 郭平，
1: 二师兄。
0: 对，二师兄。
1: 恭喜恭喜恭喜，二师兄！
0: 屠师傅，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仪式环节了。现场来了我们的很多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1: 好，我今天请来的是子勋呢，都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老前辈，还有大哥来做一个见证。
0: 见证今天的这个接班仪式。
1: 对，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
0: 我的二徒弟陶国平，
1: 正式成为我的接班人。
0: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二师兄。
3: 好，国平，我呢希望你呢，带着师兄弟们再接再厉，刻苦训练，把我们这一项高杆传技发扬光大。好，屠松根师傅为了高杆传技的传承和发扬，倾注了半生心血，如今他把重担交到徒弟手上。
4: 相信二师兄一定能不负众望，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让这项竹竿上的中国功夫被更多人看到。赤水市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畔，因美丽神秘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这里有4000余挂飞瀑流泉，被誉为千瀑之势。 又被称为中国竹都，在于千年的岁月中，历史悠久的竹文化衍生出现代竹产业链条，成为当地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就是一位用竹高手，他到底是谁呢？
5: 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河畔，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而且当地的竹产业也是特别的发达。咱们今天的嘉宾呢，他是非遗传承人，特意让我打扮成这样。咱分析一下，肯定得是水上项目吧？但是竹子跟水呢，除了竹筏，还有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赤水河，是不是特别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竹林，哟，芦声响起了，朋友们，咱上去凑个热闹啊！

0: 哟，这刚过来芦笙就停了，估计是那个兄弟在吹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站在竹子上。我本来以为玩的是这个项目呢啊，这个项目咱可以参与一下，那个项目咱得过去了啊。磊哥，你这在水里面不戴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磊老师。
1: 陈磊，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赤水独竹飘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千年前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先民，为了相互往来交流，常常使用一根楠竹或木头作为水上便捷的交通工具。独竹飘看似是一人一竹的表演。

但是团队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由于独竹飘在表演时水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队长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好每位队员的位置与动作。正因为队长

0: 那么谁就算赢。
1: 横渡竞速赛，两位挑战者以独竹漂的形式进行往返200米横渡竞速赛，先返回起点者为胜。
2: 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0: 没有，
2: 没有啊。
0: 这个没有，
2: 我们可以干扰吗？
0: 就是两个人，不能干扰。
2: 不能干扰，
0: 不能干扰。
2: 对，也是。
0: 所以我们只能在岸上跟他们鼓劲加油。
2: 可以，祝愿两位队员都能成为队长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好了，可以准备了
3: 啊！好，
4: 三、二、一，开始！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2: 看起来罗庆的发力是有点吃力的。这个领先了半根身位是吧？加油啊，还有半程。
8: 罗庆加油！
2: 怎么罗庆有点让道啊？北哥滑的有点歪，离开了赛道啊。先上来休息一下。刚刚我们这个比赛呢，稍微有一点点在意料之外，是不是？
0: 意料之外。
2: 这个那该怎么判呢？
0: 他们两个都犯规。
2: 都犯规，这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0: 没有。
2: 那这个问问罗庆啊，罗庆，你这栈道是怎么发生的呢？
9: 滩口那里水往下一冲，然后就把风向给我改变了。
2: 那我们按第一场的结果，那就按平手来处理。好，咱们经过了上面的比赛，我们现在能够宣布陈磊成为队长？
0: 还不能。
2: 还不能，
0: 还不能，他们两个还要搞那个平衡比赛。
1: 平衡力大挑战，两位挑战者手握平衡竹竿，单脚站立在扶杆上，站立时间长者为胜。
2: 接下来就是陈磊跟罗庆之间的平衡力大考验，究竟鹿死谁手，队长到底是谁？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测试来挑战。
0: 对，
2: 好，可以吗？准备好了吗？三、二、一，金鸡独立。哇，这么厉害啊，没有人有摔倒的迹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怎么回事，罗队？这么快就落水了，罗队？
1: 落水，
0: 这是什么原因啊？没站好吗？还是说
2: 滑了？
0: 滑了？
1: 对，
0: 就滑了。好，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金鸡独立胜负比较明显一些。咱们这个平衡力大挑战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厉害。
3: 是，
0: 这怎么评判呢？
3: 评判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要略胜一点点。如果说真的要比出一个胜者，肯定是陈磊这一个要比较略胜一点。
0: 好，让我们恭喜罗庆，成为副队长。哎呀，真不容易啊！
3: 成为队长，
0: 确实。那我们也是集体通过，好吧？
3: 啊、
0: 集体通过陈磊的这个队长职务。
3: 好、啊。
0: 还有什么绝技吗？
3: 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激流勇进，在河里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险滩，如果说能当一个队长，肯定要技术要全面一点，
0: 勇气也要上，
3: 肯定勇气要上，胆量也要有。
0: 这只有陈磊能完成吗？
3: 现在目前为止只能他完成，
0: 只能陈磊来完成啊。
4: 陈磊经历了过关斩将，即将迎来终极大挑战。赤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竹漂这项民间技艺，以前因交通不便会使用竹子漂流而行，现在大多数的独竹漂表演都会选择较为平静的水面，但是陈磊一直挑战在激流中进行训练，从而让观众真正了解独竹漂蕴含的文化底蕴。
0: 朋友们，在我们前面呢有两湍急流，

但是我们选择在这边来做，是因为那边呢还是有游客在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尝试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陈磊，陈磊说那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考量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但是这个激流勇进有一个问题，它得从上游往下游来，这就导致我们运输比较难一点啊，运输比较难一点。你看前面陈磊已经开始把竹子往上搬运了，过程感觉像取经一样，是吧？他们准备差不多了，来，咱们看看。现在交流基本靠手势了啊，朋友们。

独竹飘这种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陈磊为传承独竹飘这项技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独竹飘这项千年绝技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

0: 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
4: 罗曼莎，用心洁净，用爱呵护，
5: 品质值得信赖。冰室我选林世界，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好味道，好生活，农办理食品。
7: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看一下，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2: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2: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2: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1: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1: 对，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2: 我戴呀。
5: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5: 我看看距离。
6: 看看呀。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6: 好好好好好。
7: 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
6: 百分之四十呢？
1: 百分之四十。
5: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幅走。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5: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5: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
5: 快站直。
6: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6: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5: 站好。
1: 又一幅走走走。扣一服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5: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飞斧子，
6: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

0: 悬崖之上，云雾之间，开着一种像珊瑚一样的花，
1: 金黄色的，层层叠叠的啊。
0: 突发意外，方小妹怎么了？遇到了什么问题让农户万分着急？
2: 很多村民一直都望着我们，我的心里很着急。
0: 现场排查，帮忙团专家能否找到原因？
3: 风一吹，暴雨一打，它就全部掉了，就不值钱了。
0: 阴云密布，他们又能否在暴雨来临之前抢收完成？
4: 加油，快点儿，要下雨了。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山银花开复宜乡》。山峦起伏，云雾缭绕，绿树成荫，溪水长流。这里是我国西南部的小凉山，在群山之间陡峭的山崖上，开着一种黄色的花，山银花。它可以泡茶，也可以入药，种植效益非常高，吸引着很多人种植。娄娥石达就是看到了商机，开始种植，但是产量并不理想，为此他非常着急，向帮帮团求助。本期节目求助人娄娥石达，求助问题：山银花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4: 你们好，
5: 嘎悠喽！
4: 嘎悠啦，嘎悠啦，什么意思？
5: 嘎悠啦是稀客。我们宜家呢待客先用酒，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给您献上一杯美酒。
4: 谢谢。
6: 苏摩的米果
0: 车。宜家人豪爽好客，对来访的朋友都会拦于寨门前，唱着歌曲奉上美酒。
4: 干了。
0: 马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的东南部，属于小凉山地区，全县22万多人，有一多半是彝族人。娄娥石达所在的前进村就是一个彝族村。
2: 以前我们全部是在住山上的，全部搬下来的。
4: 哎呀，这房子真漂亮，您看。
2: 政府同意跟我们修的，就说房子修好了，生活条件呢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呛氧的厂里没有，很多年轻人全部跑去打工去了，家里面就只剩老的小的。
0: 娄娥石达，前进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留住年轻人，带领群众致富，一直在寻找适合山村发展的项目。今天要去山上采花，帮小妹打算跟着一起去看看。
7: 这也太陡了，
2: 慢慢慢慢点。
7: 你上来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已经可以跟云彩平视了，连绵起伏，山的后面还是山。你们种山银花的地方真的是太危险了，叔。在悬崖边上种地种花，真的是跟平原太不一样了。首先你在那个地方劳作，你站都没有地方站，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我真的腿都可青了。
0: 从山脚到山顶1000多米，走了将近1个小时，帮小妹终于见到了山银花。
7: 这山银花长得还挺漂亮啊，
1: 金黄色的，层层叠叠的啊，
7: 有点像珊瑚。
2: 对对，有点像。
0: 山银花是灰毡毛人。

0: 远东植物的花蕾或初开的花，春季萌发新芽，五到六月开花，一个多月的花期。山银花根系发达，喜光喜湿，但怕涝，适宜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山坡地上。
1: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山银花，我之前见过金银花，哎，我感觉跟山银花长得差不多。
2: 它那个品种不一样，那个
0: 山银花和金银花都属于忍冬科忍冬属，但不是一个品种，外观上有很大的不同。山银花花蕾细长，表面光滑，呈簇生长，而金银花花蕾上粗下细，表面有绒毛，双花对生。
1: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花摘呢？
2: 发黄长一点的，要开花的花蕾，
3: 要开还没有开的时候摘。
2: 对 对, 对。
0: 由于山银花的药用成分主要集中在花蕾里，没有开放的花蕾药用价值高，所以价格也是最高的。一旦开花，药用成分会减少，价格也会低很多。
1: 那现在呢，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生长不行，如果管得好的话，这个枝条上面全部都可以开花的，这下面就不行了。你看这下面长都没长了，你看。
1: 那您这产量得少很多啊。
2: 如果按照正常的话，应该一亩地的话可以产2000斤，现在按照这个预算的话应该只有1000斤左右吧。
0: 娄厄什达种植的山银花树已经3年了，前2年主要培养树体，开花并不多，今年本应该到了丰产的时候，产量却非常低。除此之外，花蕾的个头也让它十分头疼。
2: 太短了，你看这些很短的，它这个的品质不好。
1: 这个差不多有3厘米吧？
2: 对，3厘米。
1: 好的有多少？
2: 正常的话应该是5厘米左右。
1: 有5厘米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别人卖6块钱，我只能卖4块钱的。
1: 差2块。
2: 对对，差2块。
1: 呀，那您这没长好的很多呀。
0: 制作山银花茶对花蕾的要求较高，长5厘米左右，形状顺直，而娄厄什达的山银花却只有3厘米左右，价格要低很多。加上产量低的问题，一亩地少卖6000多元。他种了5亩山银花，少收3万多元。
1: 像这一棵树，您要摘多久能摘完呢？
2: 一般2个小时左右吧。摘花的时候就最忙了，每天都上来摘花。
1: 小心啊，您身子都探出去了。
2: 没事的。
1: 我感觉我随时会滑下去。有的那个花啊，它是斜着往前长的，一半是在山上，一半是在悬空。那我们人要踩的话，有一半的身体是要探出去的，太难了。你们收的山银花都要这样背下山吗？
2: 对对对，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背下去。
1: 一天最多要跑多少趟？
2: 一般都是3-4趟。这个就是我的家。
0: 采下来的山银花需要抓紧晾晒，因为新鲜的花堆积在一起会产生热量，时间长了就会变质腐烂。
1: 像这些要晒多久呢，书记？啊，
2: 就是出太阳的话1-2天就可以了。
1: 那要是不出太阳呢？
2: 就是1个星期左右。
1: 我看您这边是晒好了是吗？
4: 对，晒好了。
2: 颜色不好。
1: 怎么晒成这样了？
2: 天气阴天，晒了几天。你看
1: 这一筐还好一点吧？
2: 这筐是前几天出太阳时候晒的。
1: 像这种晒好的能卖多少钱？
2: 最好的品质最好的可能40-50块钱。
1: 像这种啊，就
2: 差一点的可能卖20-30块钱一斤。
0: 山银花的鲜花不易存放，一般都是晒干后再销售。如果天气晴朗，晾晒及时，晒干的山银花颜色微微发黄，比较鲜亮，品质较好。
5: 哎，沙大主任，今年子的花的收成如何？
2: 今天是结的少，今天这个采的这个是。
6: 我
1: 们采了好久，才采了1杯了。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7: 我们也差不多，
8: 不怎么
2: 产量不好，
1: 也是产量不好。
2: 对对。
0: 原来这些都是前进村的村民。一开始娄厄什达喊着大家一起种植山银花，很多人都不敢种。最后决定他和村里几个胆子较大的人先进行试种，给大家走出一条路来。
9: 我们也不想出去嘛，想在屋头照顾老人跟小孩嘛，我们就跟着去学去种了一些。
7: 如果这个产量高收益高的话，有不同的出身，
2: 又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人，都愿意回来。很多村民一直都望着我们种的这个什么山银花能不能带我们致富啊，我的心里很着急。
0: 为了帮求助人娄厄什达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山银花种植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素唐，从事山银花种植7年，基地面积1000多亩。专家问诊，因为什么让农户后悔不已？
1: 又白干了。
2: 又白干了，你看，真的后悔了。
0: 排查过程中，专家

0: 呀，又发现了什么问题？
1: 这里还有问题
2: 啊！您为啥把它剪了呢？
0: 本来产量不高的山银花又遇新的危机。
1: 我看天气吧，今天有暴雨。
0: 暴雨将至，专家能否帮助农户化解此次？

0: 就下面梗得慌，它就是典型的缺肥了。
1: 花小产量又低，我就怀疑啊，它没有施肥或者施的少了。
0: 你这个有没有施肥哟？
2: 施了。
0: 你施了好多肥呢？
2: 施了2斤左右，就有机肥。
0: 这个量还是可以的嘛。但是这个叶片还是有点发黄，有点缺肥呢。几月份施的肥哟？
2: 3月份。
0: 3月份是有点迟了嘛。这个山萤花3月份就会长枝条开花，它需要很多的养分。我们这个施有机肥一定要在头一年的冬季施。
3: 冬季是有什么说法吗？
0: 那有机肥释放的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它就吸收更多的养分储备在这个植株里面，到3月份的时候它才能发更多的新枝，能开更多的花。
4: 虽然施肥时间不对，但施肥量足够了，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缺肥现象。专家怀疑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0: 我还发觉你这个枝条还有问题。
2: 枝条是有问题吗？
0: 这个修枝没有修好啊。你看这是去年的花枝，都没见。你看
3: 花枝，
0: 你看这个是开过花的，没修到。
3: 这些枝不能要吗？
0: 对，它都是新枝条开花。你看这些，
3: 那像这些枝条今年开了，明年就不能开了。
0: 对，
3: 那这些你怎么也没修呢？
2: 就是舍不得修啊，因为今年又有长花的。我以为这个枝条越多的话，可能这个以后长的花可能越多噻。有些枝条哦不舍得剪，
0: 拆了过后哈，你看，如果是你不把它剪了，它也会吸收营养，一直到秋天到冬天它都会吸收营养，第二年又没得用的了。
4: 在查看山萤花枝条的时候，专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0: 这里还有问题。春天把它去了尖，这个去了尖，你看。
2: 插尖吗？
0: 春天它这个是不用剪的。
3: 啊，你为啥把它剪了呢？
2: 我春天把这个剪掉的话，以为这个枝发的更多，这个枝条越多的话，那个花就越多，就只有这个想法。
0: 但是这个它是花是长在这上面的，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在前端开花。你看你这个刚好把它前面的去掉了，这个去了尖，你看。分叉过后它营养更大不够了，它就没有花了，或者很少了。
2: 这只有一朵花都没有呢。
0: 你看这些没剪呢。它上面都多啊，你看都多。
3: 还是不了解山萤花的习性。
2: 对，后悔了。
3: 后悔啊，
2: 真的后悔了。
4: 终于找到了原因，专家建议采完花后尽快把花枝修剪掉，在冬季施足有机肥，确保来年养分充足，丰产丰收。
0: 我看这个天气有点像要下雨了。
3: 那边已经阴了
2: 啊，就是阴了。
0: 我看天气预报今天有暴雨，
2: 是暴雨啊！
0: 对，今晚上有暴雨。你看你这个花，
3: 啊，地上已经掉一些了。
0: 对，风一吹，暴雨一打，它就全部掉了。
2: 但是我这个下雨天采的话，我们那边就没地方晒啊。
0: 赶快把它采下来，采下来就拿到我那边去烘干。
4: 娄石达喊来村里的人，抓紧采收，
3: 跟时间赛跑。
4: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暴雨来临之前终于抢收完成。刚把山萤花运送到专家的烘干厂，雨就倾盆而下。
3: 来，你看还温热呢，
0: 放在里面太久了它就会发热，然后就会烂了。
4: 刚刚采收的山萤花温度高，湿度大，需要先摊开晾制，然后装盘进行杀青烘干。那么烘干出来的山萤花会是什么样子呢？娄石达很是期待。
0: 好了，
3: 哇，终于烘干了。
2: 这个烘干以后真好啊，亮悠悠的。
0: 杀青工艺做好了，它就是绿色的。
2: 我们晒干的是黄的。
3: 您这边晒干要多久？
2: 一个礼拜左右。
3: 你看咱这才多长时间？
2: 好像15分钟。
0: 15分钟就是出一盘了。
2: 这个是技术。
4: 机械烘干不受天气影响，又增加了杀青工艺，烘干出来的山萤花保留了原有的绿色，品相更好。
0: 来尝尝这个新烘干的。
3: 哇，还没有喝呢就已经感觉很香了。这个颜色也特别漂亮，
0: 对，
3: 汤色是这种就是微微发黄的，
0: 泡出来黄白是完整的，
3: 好香啊。
2: 这个味道太好了，
0: 喝起来的话它是有一点淡淡的回甘。
3: 如果我在市场上想要挑选一个好的山萤花，应该怎么选？
0: 选的话要选这种条形比较完整没有开的，闻气味它就是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就像茶香一样，这种就是一级货了，最好的了。

0: 好幸福，
1: 帮助你们我也幸福。
0: 来干个杯吧，来干杯。
2: 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信心大增？
3: 捧的这四人民币啊。
2: 爸爸宴上品美食，感受一家人的待客热情。大山深处林间寻宝，猜猜野生山银花长啥样？山银花制作的美食您吃过吗？变装宜家新娘，感受别样彝族文化。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炎炎夏日，来一杯山银花茶，清香直冲脑门，燥热和疲惫瞬间被劝退。不过你知道吗？山银花可不只会泡茶，它还能变身成各种让人惊喜的美味。山银花和土鸡蛋简直就是天生的黄金搭档，鲜嫩的山银花遇上浓稠的蛋液，温柔地抱在一起，往热锅里一倒，小火慢煎，表面慢慢泛起金黄，一口咬下去，花香和蛋香同时在嘴里炸开，清新又治愈，真的太上头了。山银花碰到当地特色腊肉，直接开启双赢模式，山银花悄悄吸走腊肉多余的油脂，也顺手藏起了自己的小涩味，结果呢，腊肉更香更韧，吃再多也不腻，简直是下饭神器。别忘了，山银花可是自带清热解毒光环的，拿来炖汤那叫一个绝，比如山银花母鸡汤，汤色透亮如蛋清，入口清爽又润喉，一点儿都不油腻，汤性温和，不燥也不寒，换季容易上火，身体累到发软，来一碗好吃又养生的山银花母鸡汤，舒服。最后贴心提醒一下，山银花性寒，孕妇、风寒感冒和脾胃虚弱的宝子们记得管住嘴，谨慎食用哦。
2: 悬崖上的山银花出现了产量低、品质差的难题。帮帮团专家素堂通过实地查看，发现农户对山银花的生长特性不够了解，在施肥、剪枝等方面管理不当。专家给出了解决方法，还邀请农户来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7: 苏老师，是大书记带着村里的一些人一起来学习了。
8: 书记你好。
9: 哎呀，您好您好。
7: 哇，
9: 这个
7: 长得好多呀，一簇一簇的都满了，
9: 太漂亮了，
10: 好漂亮哦，看。
11: 之前在您那边可能也就到中指的一指半，
9: 对对对，
11: 这个都已经两指多了，
9: 嗯，差了一半多了。
11: 对呀，
12: 现在一亩你的这个有多少产量啊？
8: 3年多接近4年一亩。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
11: 咱那边才多少？
12: 我们那里就是1000斤左右。
9: 差太多了，1000斤。
11: 我看您刚刚一直在拍照啊，您在拍什么？
12: 看见这点的产量那么高，拍回去然后再给大家宣传一下。
11: 大哥，我看你抓了一把，感觉怎么样？什么心情？
3: 捧的都是人民币啊。
8: 你看我这个爷爷深绿色的，我这个就是冬天施了一次肥，冬季让它储备更多的肥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2: 除了施肥，专家在剪枝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
8: 它这个熟性剪枝啊，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要通风，就是下面一定要通透，第二个就是这上面的枝条，这一季花采了过后它就要把它剪掉。
2: 为了让农户掌握好修剪技术，素堂来到娄娥什达的山银花地，手把手教他如何花后修剪。
8: 像这种开过花的上面就不要了，这种都给它剪了，
9: 全部都剪掉啊？
8: 对，
11: 舍得吗？
8: 都要剪掉了，
9: 剪剪。通过这个

0: 专家指导以后啊，我心里面有信心，来年的话我们这边的商业化品质更上一层，产量更高，挣更多的群众腰包鼓起来，挣更多的钱。
1: 为了表示对专家和记者的感谢，罗时达邀请大家吃爸爸宴，品宜家美食。
0: 来来来，吃吃吃吃，来来一起来，来来来来，来。
1: 点起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这也是宜家人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0: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宜家人的生活也像这篝火一样越来越红火，山银花也将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致富之花。
1: 叮咚，欢迎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一个藏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深处的宝藏地方。这里山峦叠嶂，云雾飘飘，像极了仙境。就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种形似珊瑚的小黄花，它就是山银花。别看它身板小，既能泡茶又能入药，种植效益比较高，如今已经是当地乡亲们的致富之花了。不过种久了也会有烦恼，因为长期种植，山银花品种慢慢老化，产量低了，品质也跟不上了，咋办？别急，有能人，他叫素腾，是当地山银花产业的扛把子。每年他都要钻进大山深处，寻找那些品质超棒的野生山银花，然后带回来选育、扩繁、推广，妥妥的山里寻宝人。那么问题来了，野生的山银花到底长啥样？上哪儿才能找到它呢？今天咱们就跟着山银花种植高手素腾一块儿去探探秘。
2: 我们老家的这个山银花它比较吸光，有水的地方一般在溪水两边的山上崖壁的上面。
1: 这一带山势陡峭，林子里有瀑布有溪流，草木那叫一个茂密，想找到品质好的野生山银花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儿。
2: 哎，这里就有山银花，这个野生的山银花它在自然的状态下它就跟着这种树枝爬，最长可以长到7-8米甚至10多米。它这个花比较长，10公分以上，如果我们再拿回作为母本进行选育，它就会开花量更多一点。这个就是山银花的果实，这个果实也可以用来培育。
1: 说到这儿，悄悄告诉你，山银花是藤本植物，繁殖方式可多了，种子、前插、分株、压条，样样都行，关键是通过选育把更多好苗子种下去，乡亲们的腰包才能鼓起来。如果你以为彝族服饰只是好看，那你可就小看它了。在彝族，衣服不只是衣服，是穿在身上的诗，是绣在布上的信仰。
3: 我们彝族的服饰是主要是红、黑、黄三个颜色组成的。
1: 红色像火，是热血和生命；黄色像阳光，是丰收和希望；黑色像大地，是最沉稳的底色。三种颜色一搭，热烈又高级，走在山间像一团移动的火焰。彝族信仰图腾崇拜，在他们的衣服上绣着很多图案，太阳、星星、火焰、蕨草，还有牛角和鹰爪，代表着勇敢和守护。一针一线都是故事，每一朵花都在说话。彝族人从小就知道衣服上绣着什么，心里就敬着什么。
4: 它的头饰也很漂亮。
3: 对的，全是纯银子做的。
4: 纯银做的。
3: 对对对对。
4: 不同的头饰它有不同的含义吗？我看有的是这个包上去的，这个就是一个帽子。
3: 这个你这个是穿的就是新娘装。
4: 新娘装、啊。
3: 在结婚时候用的，穿的。
1: 彝族服饰中，少女常戴鸡冠帽，俏皮又精神，像山间的小野花；新娘则换上挂着银流苏的高帽或层层叠叠的银冠，一身银饰能重好几斤。

阳光一照，银光闪闪，像从传说里走出来的公主。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体验一下别样的彝族风情呢？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是高坡竹竿上的功夫达人，
1: 马上去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0: 为传承千年绝技，他不断挑战自己。
2: 你不传承他下去的话，那他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
0: 一人一竹，以竹渡江。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今天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超级农人呢，他是高干传记的老师傅涂松根和他的徒弟们。听说啊，这个高干传记是在水中央的竹竿上表演杂技。河边的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龙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去找找涂师傅在哪里。涂师傅，涂师傅，
1: 哎，我在这里。
2: 涂松根是目前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高杆动作的表演者，他在守阵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0: 涂师傅，哎，听说今天是您跟徒弟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不上去了，就是叫我的徒弟来表演。这一位呢，是我的大徒弟骆敏杰，这个呢是二徒弟陶国平，这个呢是小徒弟是佳杰。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就上来就。哦，
1: 可以。哇、这样上可以。对。
0: 我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在这儿看着我都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吗？
0: 我紧张，我紧张。
1: 不要紧张，没有事。
0: 这有几米啊，图书？
1: 这一个啊，大概有18米左右。
0: 将近20米了。哎。哦，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图书。
1: 对。
0: 哦，他这竹竿就往下。那
1: 你看，马上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那是这个就叫贴机神腰。
0: 紧张吗？哎呀，刚刚那个真的很吓人。
1: 抓紧了啊！护城河呢，就是连着转转转转转转。
0: 别让他转了。
1: 可以。
0: 前面表演的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给二位师兄再继续表演。

0: 同时带福。
1: 同时带
0: 福。好，挂上了。哎，打招呼啊！
1: 二师兄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
2: 这么惊险的高干传记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多以桑蚕生产为主，蚕神祭祀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模拟蚕宝宝吐丝作茧的高干传记便应运而生。如今高干传记表演早已不局限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当地广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
1: 刚才看都是您徒弟表演，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想看您表演。
0: 看我表演？
1: 对，那肯定您是最厉害的呀。
0: 相当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摔坏了。摔下来了，这个腰椎摔断了，不能再直接缠，也不能做直接缠。我现在也不能干活，已经一年多了。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这个高干传记方面，现在我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掌门人，我们来一个掌门人挑战赛。对，
1: 没问题。咱们在哪儿做这个挑战赛？
0: 就在前面。
1: 就在前面。
0: 就在前面。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

0: 师徒四人出场的这个气势啊，非常的磅礴，有一种这武侠之风扑面而来。那土师傅，今天打算怎么进行我们这个新掌门人挑战赛？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徒弟们哈，你们也知道，师傅的年纪呢也大了，加上去年的这个腰受了伤之后呢，以后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所以呢，我就是说要从你们三个当中挑一个技术最高的来做我的接班人。
2: 新掌门人挑战赛规则，本次挑战赛采取积分制、公设制两项考核内容，每项考核按照排名积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累计得分最多的人成为新掌门人。
0: 涂师傅，咱们第一项考核考核什么内容？
1: 在这里。
0: 哦，在这里。
1: 臂力挑战。
2: 臂力是高杆传技表演者首要具备的能力，也是日常训练中的基础项目。臂力挑战赛规则，挑战者在20秒时间内进行50公斤臂力棒挑战，完成数量最多者获胜。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3、2、1，开始。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31、32、33、34、35、36、37。
0: 时间到。小师弟23个，二师兄做了33个，大师兄38个。
2: 第一轮臂力挑战，大师兄3分，二师兄2分，小师弟1分，大师兄目前领先。
0: 那接下来土师傅，咱们要比拼什么？
1: 暂时保密，大家跟我走吧。
0: 好嘞。
1: 到了，就是这里了。
0: 在这儿挑战什么呢？
1: 你拿着这个看。速度挑战。
2: 速度挑战赛规则，竹林里的芒竹表面光滑且竹节突出，攀爬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挑战者需不借外力徒手爬杆，最先到达竹梢处即可获胜。
0: 为什么要挑战速度呢？
1: 就是爬杆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高杆台上的一项基本功，如果上得快呢，看起来很肯定是很精彩的
0: 啊，就是速度越快越精彩嘛，都是这样的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看着越快就越好看。
4: 这个竹竿多高呀？
1: 这个竹竿嘛，差不多有15米吧，爬到竹竿竹梢那个地方可能有10米，
0: 也就是10米。

0: 哎，好，简单的。
1: 这根丝吗？嗯，
2: 对，小心一点啊。
0: 稍等，您说开始我就计时。嗯。
2: 准备好了没有？
1: 好，
2: 好，开始。
0: 三、二、一，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哇，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当心，当心，当心！
3: 加油！啊，
2: 到不去了。
3: 加油！
4: 马上就要到了，加油！
0: 加油！加油！快点了！
2: 对，马上就到了。
0: 敏捷辛苦了，公布一下敏捷的最终成绩是48秒。那二师兄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5: 有。
0: 有。好，那我们二师兄准备。嗯。二师兄准备好了吗？三、二、三、二、一，开始。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哇，这个快！
3: 好！
0: 哇，好快！哇！公布一下二师兄的最终成绩，师傅您猜多少秒？16秒。
2: 十六秒啊！
0: 对，快吧？
2: 快快快！
0: 二师兄给小师弟一定的压力啊！
6: 现在非常紧张，本来不紧张，二师兄一爬这成绩出来我就感觉紧张。
2: 不紧张。
0: 哎呀，怎么了？
2: 不多干再干了。
0: 破了。哎呦呦呦，
2: 还破皮了。哎呀呀呀，
0: 破皮了。哎呦，天哪！因为刚刚搭到了。
2: 他那时候从这个上面超开的呀。嗯。
0: 还是有危险的。
2: 几秒？
0: 16秒。
2: 十六秒，也15秒。
5: 好。
0: 师傅下了这个命令
3: 啊。
0: 三、二、一，开始！
2: 加油！
0: 加油！
2: 稳住！
0: 加油！加油！慢点！慢点！稳住！稳住！稳住！哇！哇！
2: 好！哇！
0: 猜一下自己的成绩多少，好不好？
6: 20秒。
2: 12秒。
0: 还是师傅懂，12秒75。
6: 没想到，没有。哈哈
7: 哈！别着急，还有一个附加赛。
8: 附加赛花式爬竹竿，挑战者需采取不同的花样动作攀爬竹竿，表现最优者可获得附加分3分。
0: 那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准备开始吧。啊，好。哦，像猴子一样。
2: 好，可以了。
0: 好。佳姐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猴子上树，那接下来大师兄、二师兄，
5: 那他其他没有动作啊？
0: 没有了吧？
6: 没有了。啊，
0: 好，来看到二师兄已经想好动作了。
2: 对。
0: 猴子上树。
5: 猴子上树。
0: 小师弟才做了一个动作，二师兄上来咔咔做了3个动作，这个看样子啊，小师弟够呛了啊，大师兄还没上呢。
6: 大师兄有绝活。
0: 哦，大师兄有绝活。哇哇哇，这个有点东西，这个好厉害。涂老师，三位徒弟的精彩花式爬杆已经完成了，您来点评一下吧。
2: 好，第一我就是来说说我的那个小徒弟，他就做了一个花样动作，动作呢看起来呢上去的时候呢好像还可以，但是呢那个好像那个内力方面还没达到我的要求。哦，以后呢要加强训练，要加强锻炼。二徒弟的话呢，他完成了3个动作，觉得呢是相当的漂亮，完成的相当的到位。那么我的大徒弟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树，
0: 猴子上树，
2: 但是在中间呢表演了2个精彩的那个亮相的动作，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而且那个大师兄啊，刚才表演的时候已经第一个环节已经受伤了，还能坚持到这个程度，那是相当的不错。

0: 出的，
1: 对，是非常有这个毅力的。嗯、那师傅，虽然大家做都很好、但是最终这个环节、咱还是得要选出一位。
0: 我想想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这三分的话，我们应该给要给国平吧？
1: 国平，二师兄，
0: 对，二师兄，
1: 恭喜恭喜恭喜二师兄。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仪式环节了。现场来了我们的很多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0: 好，我今天请来的这些呢，都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老前辈，还有我大哥来做一个见证，
1: 见证今天的这个接班仪式。
0: 对，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我的二徒弟陶护平正式成为我的接班人。
1: 哦，掌声送给我们的二师兄。
0: 好，护平，我呢希望你呢，代表师兄弟们再接再厉，刻苦训练，把我们这一项高干才技发扬光大。
2: 涂松根师傅为了高干传技的传承和发扬，倾注了半生心血，如今他把重担交到徒弟手上。相信二师兄一定能不负众望，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让这项竹竿上的中国功夫被更多人看到。
3: 赤水市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畔，因美丽神秘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这里有4000余挂飞瀑流泉，被誉为千瀑之市，又被称为中国竹都。在逾千年的岁月中，历史悠久的竹文化衍生出现代竹产业链条，成为当地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就是一位用竹高手，他到底是谁呢？
4: 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河畔，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而且当地的竹产业也是特别的发达。咱们今天的嘉宾呢，他是非遗传承人，特意让我打扮成这样。咱分析一下，肯定得是水上项目吧？但是竹子跟水呢，除了竹筏，还有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赤水河，是不是特别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竹林，哟。锣声响起了，朋友们，咱上去凑个热闹啊！哟。

0: 哟，这刚过来芦笙就停了，估计是那个兄弟在吹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站在竹子上。我本来以为玩的是这个项目呢啊，这个项目咱可以参与一下，那个项目咱得过去了啊。磊哥，你这在水里面不戴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磊老师。
1: 陈磊，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赤水独竹飘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千年前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先民，为了相互往来交流，常常使用一根楠竹或木头作为水上便捷的交通工具。独竹飘看似是一人一竹的表演，但是团队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由于独竹飘在表演时水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队长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好每位队员的位置与动作。正因为队长是团队的关键，所以必须是能者居之。罗庆，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员，今天将要向陈磊发起挑战，争夺队长之位。陈磊能否守住队长的位置呢？我们拭目以待。
2: 咱们问教练员，咱们这个比赛该怎么比呢？
3: 他们今天搞这个横渡赛，说从这边滑到那边，那边滑到这边，谁滑到那线，那么谁就算赢。
1: 横渡竞速赛，两位挑战者以独竹飘的形式进行往返200米横渡竞速赛，先返回。

0: 以起点者为胜。
1: 有没有什么犯规啊？有没有这些？
2: 没有，
1: 没有啊。
2: 这个没有，
1: 我们可以干扰吗？
2: 就是两个人，不能干扰。
1: 不能干扰，
2: 不能干扰。
1: 对，也是。
2: 那我们只能在岸上跟他们鼓劲加油。
1: 可以。祝愿两位队员都能成为队长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好了，可以准备了。
3: 啊好。
4: 三、二、一，开始！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0: 看起来罗庆的发力是有点吃力的。这个领先了半根身位是吧？加油啊！还有半程。
8: 罗庆加油！罗庆加油！
0: 怎么罗庆有点让道啊？北哥滑的有点歪，离开了赛道啊。先上来休息一下。刚刚我们这个比赛呢，稍微有一点点在意料之外，是不是？
2: 意料之外。
0: 这个那该怎么判呢？
2: 他们两个都犯规。
0: 都犯规
1: 啊？有没有什么犯规啊？有没有这些？
2: 没有。
0: 那这个问问罗庆啊。罗庆，你这栈道是怎么发生的呢？
9: 滩口那里水往下一冲，然后就把风向给我改变了。
0: 那我们按第一场的结果，那就按平手来处理。好，咱们经过了上面的比赛，我们现在能够宣布陈磊成为队长。
2: 还不能。
0: 还不能。
2: 还不能，他们两个还要搞那个平衡比赛。
0: 平衡力大挑战，两位挑战者手握平衡竹竿，单脚站立在扶杆上，站立时间长者为胜。接下来就是陈磊跟罗庆之间的平衡力大考验，究竟鹿死谁手，队长到底是谁，我们还是需要经过测试的挑战。
2: 对，
0: 好，可以吗？准备好了吗？三二一，金鸡独立。哇，这么厉害啊，没有人有摔倒的迹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就落水了，罗队。
1: 昨天就摔了。
0: 昨天就摔啊？这是什么原因啊？没站好吗？还是说
2: 滑了？
0: 滑了。
2: 对，有点滑了。
0: 好，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金鸡独立胜负比较明显一些。咱们这个平衡力大挑战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厉害。
3: 是，
0: 这怎么评判呢？
3: 评判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要约胜一点点。如果说真的要比出一个胜者，肯定是陈磊这一个大家比较约胜一点。
0: 好，让我们恭喜罗庆成为副队长，哎呀，真不容易啊！
3: 成为队长，
0: 确实，那我们也是集体通过，好吧？集体通过陈磊的这个队长职务。还有什么绝技吗？
3: 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激流勇进，在河里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险滩，如果说能当一个队长，肯定要。技术要全面一点，
0: 勇气也要上
3: 啊，肯定勇气要上，胆量也要有。
0: 这只有陈磊能完成吗？
3: 现在目前为止只能他完成，
0: 只能陈磊来完成啊。
4: 陈磊经历了过关斩将，即将迎来终极大挑战。赤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竹漂这项民间技艺，以前因交通不便，会使用竹子漂流而行。现在大多数的独竹漂表演都会选择较为平静的水面，但是陈磊一直挑战在激流中进行训练，从而让观众真正了解独竹漂蕴含的文化底蕴。
0: 朋友们，在我们前面呢有两湍急流，但是我们选择在这边来做，是因为那边呢还是有游客在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尝试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陈磊，陈磊说那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

考量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但是这个激流勇进有一个问题，它得从上游往下游来，这就导致我们运输比较难一点啊，运输比较难一点。你看前面陈磊已经开始把竹子往上搬运了，过程感觉像取经一样，是吧？他们准备差不多了，来咱们看看，现在交流基本靠手势了啊，朋友们。

独竹飘这种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陈磊为传承独竹飘这项技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独竹飘这项千年绝技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祭祝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受万爷
5: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入墓，共存亡。

0: 种地不赚钱，收成看老天。
1: 不赚钱，我还是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本。
2: 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它就不包了，最低减产40%。
0: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种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3: 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4: 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0: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谷子长在地上，祖祖辈辈都在种，却很难创造高收益。云南东川高原缺水，花生亩产只有300斤。内蒙古敖汉旗，旱地贫瘠，一场雨不来，小米就得减产40%。看今天二位主人公如何借树遮阴，借科技发力，收获新财富。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去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

0: 带你去看看。
1: 行，好，跟你去看看。
2: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0: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1: 真是差10倍啊！
0: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
1: 谢谢。哦，它这个
0: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1: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0: 是，口感怎么样？
1: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0: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所以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1: 更高一些。
2: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1: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0: 1500左右
1: 、像普通花生呢，
0: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2: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0: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1: 也都不要了。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0: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1: 里头的果很小啊，
0: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2: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1: 打算是进多少货？
3: 这次准备进80吨。
1: 不少啊。
3: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2: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4: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2: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5: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2: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0: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2: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0: 遇到了这个干旱当时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2: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3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0: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山的花生一共投了20万左右。
2: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0: 就这个水管，
1: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0: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2: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

0: 也接了花生，
1: 心里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个收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2: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1: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2: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3: 欢迎石
4: 大哥。
3: 欢迎。
5: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1: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2: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1: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6: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愿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1: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6: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2: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6: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投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1: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6: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公里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公里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个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6: 我们就进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4: 好。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浓旅融合，吸引客人。
1: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用心品尝。我顺手拿喽，这是啥颜色呀？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1: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2: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花生。
3: 有人在家吗？
2: 哦，喂。
4: 大姐，
5: 哎，进来坐。
6: 他在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2: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7: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2: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6: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8: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6: 值钱啊！
8: 哎，对，
6: 挣钱了。
8: 哎，对。
0: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9: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捂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9: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发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把籽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弄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10: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滚到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个
0: 王国军在扎塞营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1: 农民

0: 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1: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

0: 有点倒伏，就成熟不能太好。
1: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2: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1: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2: 还挺好看。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1: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喀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3: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因为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1: 在苦苦坚持两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4: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1: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3: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1: 东喀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3: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1: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3: 包谷八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个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1: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月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5: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1: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5: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1: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吧，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您吃蓝莓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疑惑，这层厚厚的白霜需要洗掉吗？
1: 哎，你轻点儿，别把骨粉弄掉了。
0: 买到的畸形草莓是不是打了药？
2: 确实是要甜一些，这种果实吃没有问题的。
0: 这白草莓是没熟还是新品种？
3: 个顶个的都是比乒乓球还要大。
0: 本期谁知盘中餐带您走进辽宁丹东，解答选购莓果的种种疑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月的暖风一吹，市场上最惹眼的就是那一盒盒蓝莹莹、红彤彤的浆果。它们个头虽小，营养可不少。

0: 小个头的蓝莓富含花青素，为人体提供天然的抗氧化剂，而果中皇后草莓富含维生素 C， 一天吃上十颗中等大小的草莓，就能满足成年人一整天的需求。
1: 长得奇形怪状的草莓，有大有小的那种的，是不是打的那个激素油或者是农药打的还能吃吗？
2: 我觉得草莓没有现在的草莓没有那种草莓的香味了。
3: 这现在这草莓呢个儿挺大的，个儿挺大呢，完了还空心儿。
0: 为了搞明白这些问题，咱们直接去他们的产地辽宁丹东，把这些疑惑一次性都弄明白。来到蓝莓种植基地，大棚里成熟的蓝莓挂满枝头，个个饱满，身披白霜，光是这卖相就惹人垂涎。负责人马大哥建议编导现摘现吃，直接品尝。
4: 来，你可以尝摘一个尝一尝。
5: 哇，这个直接摘下来就能吃是吧？
4: 是的，是的。
0: 树上摘下的果子就直接往嘴里送，这能行吗？姐告诉我们，这样吃不仅没问题，而且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果粉。
6: 果粉不保持的果的鲜度吗？
7: 啊，所以我们摘它要戴手套，也是这个原因。
6: 对对对。
7: 哦，嗯，如果用手直接去碰它的话，可能把这果粉沾掉的更多。
6: 对。
0: 蓝莓上的这层白霜是它生长过程中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衣，不仅安全无害，还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活性成分。同时果粉也对保持蓝莓的新鲜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买回家的蓝莓想要放得久，一定要挑果粉厚的，吃之前用流动的清水轻轻冲一冲表面的浮灰就可以了，不需要久泡重搓。
7: 这个味道好香甜啊，而且感觉比我以往吃过的那个蓝莓多了很多那个蓝莓的味儿。
4: 嗯嗯，这个是我们的新品种叫 H5。
7: 这个蓝莓好像尝了一个以后就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一放到嘴里一咬那嘎嘣一声，然后就有那个汁水在嘴里爆开的那个
4: 爆浆的感觉，
7: 特别过瘾，
4: 是吧？
7: 嗯。我发现啊，咱们这儿的蓝莓呢，不光是这个种类很多，味道不错，关键是啊，它这个看起来长势还特别好。这个是有什么方法吗？
4: 你看，这个土，能看到吧？
7: 这个土，
4: 嗯，
0: 眼前的土看起来平平无奇，这会和蓝莓的好品质有什么关系呢？只见马大哥先是从黑布下面装了一些土，随后起身走出大棚，到户外的地上又装了一些土，这是要做啥？
4: 这个杯呢是我们大棚内的土，
7: 嗯，
4: 这个杯子呢是我刚才上去外面取的土。
0: 此时马大哥开始分别往两个杯子里加水，这又是要做啥呢？
4: 你看到了吗？这里头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表面上，你看这里头漂浮的这一层东西，我们这里头有草炭土，有牛粪等等很多有机质。
7: 这么看还挺明显的，而且这两个颜色差别也挺大的。
4: 是的，是的。
7: 这个能证明什么呀？
4: 证明我们这个土是富含营养，因为这个土营养足够，所以我们的蓝莓树长得才好，果实才更好吃。
0: 除了土壤富含营养，马大哥说他们的基地设计也很有讲究。
4: 我们这是温室大棚，我们这个果从1月份就已经开始采摘，天天在往市场上销售。
0: 种植基地除了暖棚、冷棚，还有户外陆地种植区。接下来马大哥就要带我们去更有讲究的户外区看一看。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一些，气温回升得也慢，大片农田还处在春耕备耕阶段，地里光秃秃的，竟是些树杈子。
7: 这是蓝莓树？
4: 对呀，这就是蓝莓树啊。
0: 这蓝莓树可跟我们刚刚在大棚里看到的差太多了，而且编导发现这外面的蓝莓树长得有点奇怪。
7: 可以看出来这个树它的这个造型确实挺特别的，它这个枝条长度有2米左右，整个它是像一侧倾倒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一大片的树呢全都是

0: 朝一个方向倒的，这个确实是挺奇怪的。
1: 就在编导想进一步探寻原因的时候，却发现附近的种植基地好像有人在对蓝莓树搞破坏。
2: 慢点，慢。
0: 他们在地里这忙啥呢？这看着像搞破坏似的，这是干嘛呢呀？
2: 走，我带你过去看看。
0: 走走走
2: 走。
1: 工人正在用铁锹挖土，被土埋住的树枝逐渐露了出来。蓝莓树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把它们埋到土里呢？
3: 这个是在给我们的蓝莓树掀开被子。
0: 掀开被子？这有什么被子？
3: 我们这个土就是我们蓝莓树的被子。
0: 土能当被子？
3: 对。
1: 丹东的冬天气温会达到-20摄氏度，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如果不对蓝莓树采取保护措施，蓝莓树即便能活，第二年的产量也会受到影响。为了应对这种环境，工人们想了个办法，埋土防寒。每到冬天，便把蓝莓树树枝压低，倾斜成一定的角度，把整棵树埋在土里过冬，春天再把树枝挖出来。可是经过这样的折腾，蓝莓树还能活吗？
3: 我们都要如此往复的把它埋上扒开，埋上扒开，所以呢造成它的枝条就朝一个方向来倾斜，但是它不影响它下一年的开花结果以及果品质量。
1: 在这里的种植基地，每年一月左右暖棚蓝莓成熟，到了五月冷棚蓝莓又接过接力棒，等到六月这户外的陆地蓝莓也成熟了，所以大半年的时间一直都能保证有新鲜果实上市。解决完蓝莓白霜的疑问，我们心头还惦记着另一个红果子草莓。奇形怪状的能不能吃？空心的是不是打了药？白草莓又是怎么回事？巧的是，这些草莓的答案也藏在同一片土地上。从蓝莓基地往西南走，就是东港市的草莓大棚，同样是浆果，同样被消费者各种追问。咱们这就去会会这颗小红果，把有关草莓的那些疑惑也一并弄个明白。
4: 马会长，
5: 哎，你好，来了。
4: 我们今天来是带着问题来的，有事想请教你。
5: 没问题啊。
4: 你看，我们买了点草莓，好多人就特别关心这个畸形草莓的问题，不敢吃。
5: 可以吃，它不单可以吃，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呢。
1: 关于优点，马大哥要用数据说话。他让果形周正的草莓与畸形草莓进行了一次糖度比拼，显示检测的部分，畸形草莓的糖度的确更高一些，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找到了雷家军教授，帮我们解答问题。
6: 确实是要甜一些，这种果实吃没有问题的，因为这边的已经不发育了，所以它糖分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到那个地方去了。
1: 这么看来，草莓的畸形果不仅能吃，而且可能还更好吃。但是马大哥告诉我们，由于卖相不好，消费者通常不会选择畸形果，这也导致如果产的畸形果太多，会影响果农的收入。为此，他们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各样预防畸形果的方法。
5: 你可以到我这里找找看，能找到几个畸形果。
4: 好的，我去找一找。
5: 好。
1: 草莓大棚里立体栽植着一部分，地下垄沟里种着一部分，我们分别寻找，找了半天，能见到的畸形草莓并不多，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果形周正的草莓。
4: 这现在几乎没有啊。
5: 对啊，哎呀，你看现在没有，可当初啊，你可不知道我们满地的畸形果啊。
4: 这现在怎么解决成这样的？
5: 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一会儿我给你看两样宝贝啊。你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宝贝
4: 毛笔。
5: 是的。
4: 哎呀，这毛笔有啥用？
1: 想要预防畸形果，首先得知道畸形果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找到了高级农艺师史工程，他研究草莓30多年，请他来帮我们解答畸形草莓产生的原因。可史老师先反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7: 那你认为你吃的是草莓是什么哪部分吗？
4: 果实啊。
7: 错了，你是吃草莓的花托。
4: 我吃的是花托。
7: 哎，果实是一吃只

0: 花托山的一部分。
1: 那哪个是草莓的果实呢？
0: 这叫草莓的果实，叫种子。种子下面呢，就是花托。
2: 草莓花是雌雄同体，花上有雌蕊和雄蕊，开花的时候雄蕊会炸开散发出花粉，有风的时候花粉就会散发到雌蕊上面，当雌蕊受上粉，花托就会膨大长成草莓。换句话说，哪里受上粉哪里就会膨大，没受上粉的地方就不会膨大，这样草莓就会变成畸形长歪了。这么看来，用毛笔均匀地扫一扫，可能还真能管用。
3: 你看哈，这个是开花了之后，我们就用毛笔这个尖蘸了这个花粉，然后传到这个上，然后再这样，它就是授粉
1: 了。那我看看这个用这个体验一把，看是什么感觉。
3: 你体验一下。
2: 用毛笔点花进行授粉的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可是体验过后才知道实操上还是有问题。
3: 那每个都要这样点，
4: 但是你看它有的还是花苞呢，它也没开花呢。
3: 那个就点不了了，就是等到下一次开的时候，你要记住啊，这个点了哪朵花，下次没开的时候你再点。其实到时候一般开的话，我们都会点一遍，几天点一下，几天一点，它这个做上果的能看出来。
4: 那这一个大棚有多少株花啊？
3: 你像一个草坪上都是二十多朵吧，然后我们这一个大棚大概是几万株草莓，一亩地的话就一万多株，所以你算一下，劳动强度非常高。
4: 关键这简直了，这就这么一直蹲着。
3: 就是蹲着，然后走就哈着腰，然后你看到花就要点。
2: 用毛笔点花虽然有用，但这么操作果农太辛苦了，效率又低。为此马大哥带着我们看了他的第二样宝贝，会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啊。
3: 对，这就模拟自然界的那个风。然后自然界它传粉好，就是因为它有风啊，所以我们就还在拿这个风扇弄一段时间之后，还在换位置，就能拿着移动。
2: 陆地草莓很少出现畸形草莓，是因为有自然风进行授粉，风扇就是模拟自然风。跟毛笔相比，风扇更加省时省力，但是这么搬来搬去的也并不轻松。
3: 这个大棚90多米，如果每天都要这么做的话，特别费劲啊。它授粉还是不是完全特别好，也是有一点问题的。
2: 风扇和毛笔都不能很好的解决畸形果的问题，那这满棚果形周正的草莓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3: 这个就是我的宝箱，我能给你看一下啊。

0: 是蜜蜂。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宝贝。
2: 蜂箱变宝箱，蜜蜂是宝贝。在授粉方面，蜜蜂的确不含糊，速度快且授粉充分，一经启用效果显著。
1: 所以它这个对我们提高品质和产量，减少奇形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还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强度，这个真是我们的宝贝呀。
2: 除了果形周正，我们发现马大哥大棚里的草莓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跟我们自己买的草莓比，这儿的草莓大了整整一号，这又是靠了什么秘密武器吗？
1: 我给你数一下哈，我这一颗杨子你看有能正常能结多少个果啊？1、2、3、4、5、6、7、8、9、10、11、12、13，正常会结13个果，但是现在才几个果？
3: 一共四个，1、2、3、4个果。
1: 所以整株的这个营养我都供的4个果，你说它能不大吗？
2: 在草莓的生长过程中，一株草莓只保留3到4个果，让整株的营养都供这几个果，于是果实个头大。所以如果您买到个头特别大的草莓，也许是因为果农进行了疏花疏果管理到位，而不是用了什么激素导致的。但草莓的果实也不是越大越好。
4: 这个果实就是大的时候它确实呢就是容易空心一些，而小的时候呢它就这个不容易空心，生长发育快，那个肥水充足，这个时候呢

0: 而是容易空心一些。
1: 马大哥说，如果不喜欢空心的草莓，除了关注果子大小之外，还有一招可以分辨。他准备了一盘草莓，由他来切一部分，编导来切另一部分。马大哥保证，不论大小，他切出来的全是空心的，编导切出来的全是实心的。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他横向切，编导纵向切，他真的能成功吗？
2: 你看我这还是实心的。
3: 你看这两个草莓，我再拿一个啊，其实它也是空心的，
2: 还是空心的。
3: 对，这个
2: 我不信，你
3: 这个肯定是实心的，这个是空心的。
2: 真的？
3: 嗯。
2: 那您切，
3: 我切，你看啊，
2: 还是空心儿。
3: 对。
1: 一排空心草莓，一排实心草莓，其中暗藏着什么秘密呢？
3: 其实秘密很简单啊，你看这个我再切一下啊，肯定是实心的。
2: 真是实心。
3: 其实这个空心实心主要是品种特性造成的。你看这个品种吧，你看它的外形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品种不一样。这个叫香野，这个叫红颜，就是我们说的九九草莓。你拿的这个都是红颜九九，那它就是实心草莓。
2: 真是实心，
0: 就是与品种确实有关系，所以空心我们照样吃没关系的。
1: 把普通草莓的疑惑解开了，可市场上还有一种更稀罕的白草莓。您说这草莓红的粉的见得多了，雪白雪白的倒是头一回见。它这到底是莓熟还是新品种？吃着跟红草莓有啥不一样？巧了，这白草莓的产地也在东港。从红果子到白果子，咱们接着往大棚里走，把这草莓界白雪公主的身世探个明白。
4: 咱共有多少个大棚啊？
5: 共有169个大棚。
4: 基地多大呢？
5: 整个农场是3150亩。
4: 这么大呢？
5: 对，
4: 在前面哈。
5: 啊，对。
4: 哇，这草莓大棚够大个哈，一眼都不太能望到头。
6: 这个大棚能有3300多平，咱们往里面走看一看。
4: 好呀，哎，你看我这一眼看过去哈，好像这整个大棚里都是那种疑似没熟的白草莓。嗯，咱们怎么判断它熟没熟呢？
6: 嗯，整体看这个草莓啊是纯白的。
4: 嗯
6: 啊，第二个是种的呢是红的，那这个草莓就成熟了。
4: 哦，
6: 而没有成熟的草莓呢，它整体是绿的，那么种的呢也是绿的。
1: 白色的草莓不是莓熟，而是它本身就是白色的。再看大棚里的草莓，成熟的白草莓个头都不小。为了直观看出它的大小，我们准备了乒乓球进行对比。
4: 你看，这笼这草莓哈，但凡是成熟度比较好的，个顶个的都是比乒乓球还要大。你看，
1: 白色草莓个头够大，但是味道怎么样呢？
6: 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吧？
4: 对，哇，这好甜呐！嗯，而且这个正在生长中的草莓哈，好像水分更足似的，
6: 是，
4: 又甜又清香，真好吃，又香又甜。
1: 当我们问到这又大又甜的白草莓香甜味道从何而来，负责人的话不仅没给我们解惑，反而让我们更疑惑了。
6: 就像人吃东西一样，哎，就是又吃肉，啊，又喝汤，
4: 不可思议，没法想象。
6: 这是我们一个大的绝招，你看能不能找得到？
4: 让我找找哈。
1: 草莓要如何吃肉喝汤呢？认真观察，我们发现这儿的草莓跟普通草莓的种植方式真的不一样，它们都在高高的架子上，离开地面足足有1米多，这会不会就是原因所在呢？
6: 这个高架上的草莓呢，对光照的吸收呢比较充足。
4: 嗯，
6: 你看这高架草莓是吊着长的，
4: 对，
6: 它不铁到像地上的草莓是铁到这个地面上去。
4: 嗯，
6: 它是全方位见到了光，颜色也好。
4: 嗯
6: 啊，所以它也就甜了。
1: 晒着日光浴的草莓的确更甜，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白草莓还要吃肉喝汤，真的确有其事吗？这时我们有了一个特别的发现。
4: 在这个草莓中间啊，有这样的细细的管道，我们来看看它会连接到哪儿啊。我们沿着这个滴灌的细管哈，找到这儿，哎，就是它了，看见没有，这个黑色的有一定宽度的管道，细管

0: 就连在这个粗管上，整个环绕在大棚中。我们来看看这个黑色管道，它最终的源头是在哪儿？再顺着这个管子找一下，走。
1: 顺着管道，我们尝试找到源头。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管道都指向了一个特别的房间。这里会是百草莓又大又甜的关键所在吗？
2: 这个是一个吸配器，它把这个桶子里面的肥料呢，这个氮磷钾呀、微量元素啊吸进来，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管道送到这个每一个棚里面。它的水和肥是分开的，如果需要水和肥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那么按照这个电脑指令，然后它需要多大量再输送出去，
0: 也可以混合输送，
2: 对，混合送。
0: 其实在这个房间就是水肥的源头就解决了。
2: 是
1: 水是汤，肥是肉，按需取用，草莓自然是又大又甜。看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好处多多，还能方便工作人员采摘。就在我们为这种种植方式点赞时，负责人却说它还有神奇之处。
0: 这种高架种草莓的方式好处真的是很多啊。
2: 我们整个农场169个大棚，就5个人管理就行了。
1: 放眼望去，这169个大棚，5个人从头走到尾都需要花很长时间，这要如何管理他们呢？
2: 学长，一个物联网大数据管理平台，这面呢是温度的管理啊，每个棚的温度啊都显示在这个屏幕上，每个棚啊空气湿度、光照的情况，通过它的收集呢，可以看到每一个棚的温度情况。只要有一键。点一下了，这个棚的温度就发生了变化。
1: 1924年，当地引种种植草莓，如今算来已有100年历史。丹东北纬40度的黄金纬度，让这儿种出来的草莓独具风味。精细化的管理，让这儿的草莓又甜又大。如今高颜值的白草莓名气大火出圈，成了畅销全国的名品牌土特产。但是这娇嫩的草莓能顺利从这里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里吗？
2: 这个是我们线上的一个包装啊，它可以这个到全国各地。
0: 真的吗？
2: 对，
0: 扔它也行吗？
2: 对，我抛给你可以。
0: 要不要试试？
2: 可以啊，
0: 来扔一下，我们测试一下哈。
2: 对，你看，
0: 哇。还能再扔吗？搬运的时候一次
2: 也没有问题啊。
0: 扔高一点哈。哎呦，来，我们来看看会不会伤害到草莓。这草莓被我们前前后后摔了几下哈。
2: 你看，
0: 哇，真的是完好无损啊，
2: 一点也没有。你看，一点也没有。
0: 这可真是太好了，这我就可以多买一点带回北京去跟亲友们分享了。
1: 这一趟走下来，蓝莓的白霜、草莓的畸形果、白草莓的真面目都弄明白了。说到底，不管是蓝是红还是白，一颗好果子的背后是品种的讲究、管理的精细，还有种植户们日复一日的用心。现代农业用科技打消疑虑，用匠心守住风味，让消费者们吃得明白。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杀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0: 力紧急转移被困人员抢排农田积水。黄淮海麦区进入灌浆中后期，做好雨后田管，增加小麦千粒种，采杨梅欣赏星河夜景，摘樱桃体验田园慢生活。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19号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20号，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出现积涝，有人员被困。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17号7点到18号7点，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那像汪洋大海的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公路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到我屋里头了。
0: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2: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0: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在湖北荆门沙洋县纪山镇，强降雨引发城乡低洼区域严重内涝。18号凌晨，一名居住在一层的老人因雨水倒灌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楼道的积水已经快淹没入户门，巨大的水压顶住房门，导致门无法打开。房门被撬开后，救援人员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接力将他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被淹小区积水正逐步消退。受降雨影响，湖北宣恩县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倒塌被淹，道路通信中断，成为孤岛村，当地深夜开展救援转移村民。此次强降雨集中在白水河村上游区域，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当地村干部半夜逐户敲门通知，带领村民在深夜中趟水撤离，最终将村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
3: 他敲门的喊我们喊我们看情况，可能不行就把那人背走嘛。杠杆他一走，杠杆水就管之类的，二楼都是出事的，看不都那水都是到三楼梯，都是到二楼梯的。哎，我们就跑嘛。就开始跑，没得办法，他不跑不行的。我这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那个物资管，看到就管往外边倒的。
4: 现在我们村里水电路网全部中断的，现在我们洗的村民洗的是由我们村民自发的送到这个集中一个地方，请人帮忙轮换。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截至19号上午11点，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287人，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湖北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各地抓紧排涝，确保农作物正常生长。在湖北荆州公安县，持续强降雨导致一处葡萄种植园内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部，田间道路完全被淹。当前正值葡萄挂果关键期，长时间浸泡将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当地紧急调配2台大型挖掘机，开挖临时排水沟，疏通原有水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通道，加快排涝速度。
5: 眼看葡萄正值膨果关键期，目前排涝工作正在紧张推进，争取尽快排开积水，后续及时管护果树，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0: 从17号夜间开始，鄂东南区域迎来强降雨。18号上午9点，湖北应城市陈河镇的降雨量达到95.3毫米。为避免农作物受灾，在陈河镇张集村4台机组正抢排自水。
6: 累计车辆自动换防，目前为止，我们内河的水基本上排清了。
0: 据了解，应城市共启动800多处机泵站抢排自水，目前40多。